0: 陇西产的这个黄芪啊，属于道地药材，有效成分含量更好更高。而且呢，如果说你选择了只选主根的这个陇西黄芪入药的话，那可以说是精华中的精华。如果说您选的这款产品，它又是用的是破壁技术打成的特别细腻的那种粉，这不仅有效成分全都释放出来，而且你吃的话还能更好的吸收呢。行了，这位笔友，你的诉求呢我都记下来了，帮大家找好的黄芪粉，尽量争取价格低，
1: 没错，
0: 这下您满意了吧？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没有记全刚刚阮老师说的，或者还有什么问题，想要一些啊食疗的方法，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进行咨询。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郭主任，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3: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4: 这大学门下就咱这俩女人最能折腾，
5: 这动不动的就要和我去争。
6: 雪茹宾馆，
7: 干一个比他层次高的。
6: 打败徐慧珍比进货重要，
5: 让我们俩死掐呀，
6: 我让你叫板，
8: 咱俩接着竞争，
6: 事关我们商业主生死攸关的前途。
9: 我的一列车的食品就在边境线上，
10: 这就是最好的天
9: 了。这回我彻底输给他了。
5: 小酒馆公司合营正式成立，
6: 我就喜欢当第一。
11: 说得好，是咱们大前门底下的人。

0: 坏蛋，你要给我道歉。
1: 啊？嘟嘟嘟。
2: 啊！哎呀，我的牛奶。哟，甜甜，吃早餐呀？快吃完了呀！
0: 讨厌！
2: 哎，甜甜，我
0: 啊，哼！
2: 哦，对了，我昨天听了一个笑话，特别好笑。哎，有一颗糖在北极走着走着，觉得好冷，结果就变成了冰糖。好不好笑啊？
0: 才好笑。
2: 哎，就走了，你的早餐还没吃完呢。
0: 讨厌的家伙，离我远点儿，我不想看到你。
2: 啊，

0: 老师，好雅兴啊！浇花啊！哟，何安呀，冬季联赛快开始了，你不看着那帮小家伙，怎么有空上我这来了？
1: 老师，您看您，三句话不离球队，所以我得来向您汇报工作呀。打住！
2: 你现在是掩护队的主教练，球队的事你说了算，我就在这养养花、种种菜，挺好。逍遥的骗子，一点面子都不给，气死了！不就是个吊坠吗？我赔就是了，还哭得稀里哗啦的，有这么夸张吗？不行，男子汉大丈夫。
3: 做错了事，就得道歉，我就不信还道不了歉了。逍遥的骗子，用什么办法啊？哎，
4: 峰哥，峰哥，峰哥，哎，谢小胖，你从哪儿冒出来的？吓死我了！
3: 是你走神了吧？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发生什么事了？
4: 峰哥，你说。
3: 有时候我还真的很羡慕你这种吃货，只要有了吃的，就什么烦恼都没有了。峰哥，你是有什么烦恼吗？你跟我说说。
4: 如果你犯了错误，伤害了某个人，想要跟他道歉的话，你会怎么做？
3: 那要看是什么人了。
4: 男的，女的？这个嘛，女的。谁？
3: 峰哥，你伤害了谁？
4: 谢小胖，我问你什么，你就答什么，别跟我扯这些没用的。这，如果是道歉的话，可以送点东西啊。
3: 送东西？
4: 关键是投其所好。
3: 比如是学霸，就送点课外辅导书；吃货就送点吃的；女生的话，可以送点起司蛋糕。
4: 学霸辅导书，起司蛋糕，
3: 没错。对女生来说，起司蛋糕就是无敌的；对女生来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起司蛋糕解决不了的问题。如果有，那就两个。
4: 哎，有道理。
1: 峰哥，你到底伤害了谁啊？要跟谁道歉啊？甜甜吗？开什么国际玩笑？我怎么可能跟这样一个小丫头骗子道歉？嗯，真没有，绝对没有。我堂堂季风，绝不可能向一个小丫头骗子道歉低头。你不会是来学习种花的吧，
0: 老师？ 冬季联赛很快就要开始了，我想听听您的意见。
1: 出主意是可以的，不过最终做决定的还是你这个主教练呀。
0: 来说说你的想法。一个球队需要三个强点，构成锋线、中场和后场的战术核心，这样才能纵贯全场，发挥出最强的威力。可是，一直以来，掩护只有中场的王墨和锋线上的燕翎两个战术核心。

0: 心，球队还缺乏第三个强点。
1: 你为球队准备的第三个强点，就是那个叫季风的孩子吧？
0: 没错，他拥有绝佳的天分，缺的是时间和经验，所以必须给他机会，让他成长。假以时日，他将成为盐湖的王牌前锋。
1: 前锋？可是盐湖的前锋一直是燕翎啊。
0: 我准备逐步把王默撤到后防线上，让燕翎担任中场的位置，季风接替燕翎担当前锋的位置。
1: 这个调整可不小啊，那孩子只是个新手，他真的行吗？
0: 没错，季风现在的确是个菜鸟，就像这棵幼苗，还很弱小。但是也许有一天，他会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也许会为整个球队撑起一片天空。
2: 终于上钩了。
3: 好啊，看你玩什么花样。
4: 我是您的带路精灵，专为您服务，请跟着我。

0: 出来，是不是就原谅我了？
1: 啊，快上来，这太危险了，上来。
0: 我都诚心诚意向你道歉了，你就原谅我吗？
2: 那个项链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1: 下面危险，你先上来。
0: 那你原谅我了。好嘞。
1: 金峰，
3: 不，
1: 金峰，金峰，
0: 笑了笑了，笑了就是不生气了。
4: 季风天赋倒是出类拔萃，不过他那个性子，以后还少不了让你这个主教练头疼呀。
5: 慢慢来，给他点时间吧。对了，老师，此次联盟杯的冠军将获得与西班牙足球青训基地研学交流的机会。
4: 青训基地？何安呀，是足球青训基地吗？
5: 是啊，听说甜甜对此有些反常。
4: 那是甜甜的爸爸妈妈相识的地方。
6: 我的爸爸也是一名足球教练，14年前他就在西班牙足球青训基地进修。
7: 西班牙？所以那里对你很重要。
6: 是啊，在那里我爸爸认识了同在马德里留学的妈妈。他们在那里相识、相恋，结为伴侣。很快，他们怀了宝宝。我妈妈怀孕之后，他们决定回国。临走之前，他们在马德里郊外的一棵大树下埋下了一个时空囊，他们把马德里最美好的记忆，还有对未来最美好的愿望都埋在了那里。他们约定以后带着我重游故地，挖出那个时空囊。
7: 哇，

0: 爸妈好浪漫，你看看我爸妈，他们就只知道赚钱。
1: 其实我更羡慕你，你爸妈虽然不会经常陪在你身边，但至少他们在关心着你，而我在。

0: 甜甜。
1: 对甜甜来说，青训基地就是父母留给她最宝贵的遗物。
2: 这次有去西班牙的机会，我感觉到是爸爸妈妈在召唤我，感觉到他们在青训基地等我，等我去完成一个没有完成的约定。
0: 好，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了。
2: 你？
0: 没错，我在这里向你保证，作为球队的王牌，我季风一定会带领岩虎夺得联盟杯的冠军，带你去马德里圆你一个梦想。
2: 球队的王牌，等你先踢上主力再说吧。
0: 哼，男子汉大丈夫，一口唾沫一个钉儿，说到做到。不信我们拉钩。我季风一定会带你去马德里圆你一个梦想。
3: 我一

0: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这里是华城九九八体育，我们现在正在向您直播今年城际联盟杯冬季联赛第一场比赛，对阵的双方是来自兰州的龙江队和我们花城的烟队。同学们，只要我们拿出真正的实力，就一定会战胜对手，因为我们是
1: 烟虎队，
0: 我们是
1: 烟虎队，
0: 我们是

0: 说什么？
1: 我说你们岩虎队很弱。
0: 你
2: 不过我听说岩虎队并不弱呀。
1: 不弱？不弱的话夏季联赛第一轮就会被淘汰掉。
3: 你说的也是啊。
1: 怎么我不气呀、啊、你们本来就弱啊。难道我说错了吗？哎呀呀，
4: 你们这帮小菜鸡。岩虎队已经不是以前的岩虎队了。因为岩虎队有了我，我就是岩虎队的秘密武器。
0: 这人谁呀？
1: 我知道。
0: 他在说什么？他说他是秘密武器。
5: 峰哥，峰哥，你别说了。
4: 谢小胖，别拉着我。
1: 你要干什么？
4: 就冲你刚才的态度，我决定今天就灌你们个10-0。哎
1: 呦，那话谁都会说。哼，不服球场上见真章。
4: 谁怕谁？
1: 9号，我记住你了，一会儿场上见。
6: 球员入场了。
7: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冬季联盟杯冬季联赛的第一场比赛马上就要开球了。对阵的双方队长正在选择自己的球队进攻方向。好的，龙江队上半场从左往右攻，而岩虎队则选择了从右往左攻。期待双方球员给我们带来一场精彩的比赛。
8: 岩虎，岩虎，生龙活虎，非同凡响，岩虎最强，岩虎，岩虎，生龙活虎。
1: 9号，原来是个替补啊。
7: 江队首先开球。
9: 不要生气，不要生气，我是秘密武器，我是秘密武器，我是秘密武器，我是秘密武器。
7: 新赛季新球服，看来大家都做好了准备。下面我来宣布今天的首发名单。守门员1号包河，球门就交给你了，
1: 包在我身上。
7: 刘洋、杜明晨
10: 到，
7: 你俩是今天的首发后场，后防线就靠你们了。
10: 是。
7: 王默、小龙、徐磊，你们三人负责中场。王默，你来主导策动中场的攻势。
0: 没问题。
7: 至于今天的首发前锋嘛，
11: 是我。
7: 我还是先给大家讲一下前锋的重要性哈。我看大家气氛这么紧张，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吧。
10: 教练，你就直接宣布吧。
7: 今天的首发前锋就是燕玲。
12: 不是我，大叔，为什么又要我坐冷板凳啊？热身赛替补就算了，现在我的球技可是有了倍般的提升。主力前锋应该是我才对。
5: 峰哥，冷静点，冷静点。
1: 一个刚入门的新手还想首发？
0: 就是。
1: 菜鸟的世界我们不懂。
12: 放开我！谁说我是菜鸟？我季风可是天才。
1: 你是不是对天才有什么误会？
10: 还天才呢？怕是比赛的基本规则都搞不清楚吧？
1: 就是就是。
12: 就是天才，不服给你单挑啊！
7: 哎，你是咱们球队的秘密武器，是在最关键的时候才能出场的，力挽狂澜的。怎么能够提前暴露呢？
11: 秘密武器，秘密武器，秘密武器！
5: 峰哥，你是怎么了？气糊涂了？
12: 切，你才气糊涂呢！哎，你们先上吧。什么也不要怕，尽管输，有我呢。
1: 这菜鸟有毒吧？
10: 我看是脑子里有坑。
9: 姐，我是秘密武器。
7: 岩虎

0: 最危险了，岩虎队危险了。
1: 完全把射门角度封死，我们看看燕翎该怎么处理。

0: 哎呀，原来是假动作呀！
1: 哦，哎，哎。

0: 射门，零角度射门呐、啊！队长王默的直塞球助攻，促成了叶林这一脚完美的零角度射门，真是太精彩了！这一球将洗刷盐湖队的耻辱，这一球将重振盐湖队的雄风，这一球的缔造者，盐湖队的圆月弯刀，金明，
1: 太好了，金明，
2: 太棒
1: 了，真
3: 好，漂亮，太厉害了，
1: 耶！
4: 耶，进球了！
5: 这秘密武器怎么还不能暴露啊？
1: 非同凡响，岩虎最强，燕翎燕翎，威风凛凛。
5: 燕翎燕翎，就知道燕翎。
1: 威风凛凛。
5: 要是我能上场，
6: 早就进球了。
4: 峰哥啊，球队赢球，你不高兴吗？
6: 球队赢球，我当然高兴啊。
5: 不过就是那个冰块脸进球。
0: 2-0，2-0，燕翎又进球了，又是王默的助攻。
4: 福哥，你看你，害得我都没看到燕翎进球。峰哥呢？
6: 大叔，

0: 还不到时候。
1: 可是我，
0: 你是秘密武器啊。
1: 但是，
0: 放心，会叫你。
2: 严明又要进球了。啊
3: 3-0了，严玲又进球了，严玲真的是天方夜谭，上半场就已经上演了帽子戏法了。
4: 继续努力，再进一球。
1: 哎呀，大叔，我要上场。
0: 季风小子，我不是和你说了，你是秘密武器。是要在最关键的时候才能出场力挽狂澜的。
1: 哎呀，都3-0了，还力挽什么狂什么澜呀？
3: 好的，裁判吹响了上半场结束的哨声，演武队3-0暂时领先龙江队，让我们期待两队下半场的比赛更加精彩。
1: 啊！我要上场，上场！

0: 千人的重型摩托车聚会是什么场面？全国车友为什么奔赴沈阳？
1: 我在营口，
2: 我在乌兰布统，
3: 我给家乡
4: 投票。
5: 我在营口的
6: 北京，北京，北京。
7: 我在北京，骑车去沈阳，
8: 骑着机车去沈阳，
2: 我骑机车去沈阳。
3: 我在沿路骑着机车去沈阳。
9: 平南重机嘉年华活动
10: 圆满成功。
11: 同样沈阳方向，看到没有？河南奔沈阳的啊，
12: 美女女骑，
11: 北京十三高的车友啊。
13: 嗨，各位摩友大家好，我是严寒。这次我要从海拔4500米的西藏纳曲巴青县狂奔6000公里，一路抵达沈阳，奔赴一场在沈阳的机车盛会，它就是中国名门重机机车嘉年华活动。
0: 本来还担心旅途枯燥，结果刚进东北就挖到宝藏。
14: 东北的葡萄跟其他产地的葡萄味道是不一样的，特别特别甜，然后种类也有挺多。
0: 一路翻山跨省，骑了几千公里，终于来到了沈阳。见过无数风景，但东北这片土地还是给了我全新惊喜。全国各地的骑友从不同的出发地为沈阳而来，原因只有一个，我们喜欢这片黑土地。组织这场活动的张良会长说，身在外地的东北孩子都欠老家一张回家的票。别再带着老眼光看机车了，咱们国产摩托出口31年全球第一，高端技术一路突破。现在不少城市放宽骑行管控，年轻人都爱上摩旅，机车嘉年华文旅驿站遍地开花，机车文旅早就成了新风潮。

0: 所有的车会按照车型排列巡游发车。
1: 这边都是雷瓦克正三轮，
2: 地狱猫啊，
3: 这台车才是手工打造的。
4: 我三哥的暴龙又等来了啊！
1: 看看这车帅不？东北三省就这一台。
5: 印第安车队、哈雷车队、庞巴迪车队齐聚沈阳，现场集结1000多台重型机车，天南海北的骑友跨越山海奔赴辽宁。这次上千台高端重机齐聚沈阳，天南海北车友奔赴而来，就是最好的证明。
6: 欢迎全国各地的汽车爱好者们都能够来到沈阳。
5: 沈阳这次的活动简直太惊喜了，直接在云端草原开启狂欢模式。你能想到吗？沈阳居然也有草原，吹着晚风，听着歌，和摩友兄弟聊天，几千公里骑行的疲惫烟消云散，沈阳真的不虚此行。

沈阳举办如此盛大的千人重机车嘉年华，在全国来说都是少之又少，所以我不想错过。一是为老朋友捧个场，同时也想重温一下大东北的热情，想跟大家多联络联络感情。

自由在风中，答案在路上，我也将继续踏上辽宁的骑行之旅。如果你也热爱骑行，别犹豫，收拾装备，骑上爱车，来辽宁感受专属于骑友的浪漫与自由。我们路上见。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还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

0: 吃饭了吗？
1: 吃了。
0: 在哪里吃的？
1: 我在王爷爷他们家吃的。
0: 你怎么老在他们家吃饭呢？
1: 我以后呀，要天天去他们家吃饭。这个去给爷爷奶奶去。
0: 爷爷

0: 啊。
1: 哎，你干什么去？你冷静点儿。
2: 我问你，你这什么意思？
3: 怎么，写的不清楚啊？
2: 我问你，谁同意你结婚的？我问你话，谁同意你结婚的？
3: 人民政府，我们有政府发的结婚证，
2: 在哪呢？拿过来我看看。
3: 一会儿给你拿。
2: 你磨蹭什么？你快点！
3: 急什么呀？又不是不给你看。
4: 哎呀，行了，别看了，有什么看头啊？
2: 有吗？
1: 没事吧？啊！
2: 放开！

0: 算了啊，胳膊拧不过大腿。
1: 谁是胳膊，谁是大腿啊？
0: 按理啊，应该咱们是大腿，可是咱们不是拧不过他吗？嗯，
1: 还不都是让你给惯的，没大没小，无法无天了。
0: 怎么又赖到我头上了？你斗不过他，你就来欺负我呀？
1: 早知这样，就不该把他留在身边。
0: 别说这没用的了，睡觉吧，睡吧。
1: 你还睡得着？
0: 不睡觉也解决不了问题啊，睡睡试试。哎，你干什么去啊？啊？
1: 我上厕所。怎么，不行啊？不让啊？
0: 行行行行，赶紧去啊！
1: 哎，没心没肺。
2: 嗯，情绪不错嘛。
0: 你什么意思啊？
3: 哎呀，你们没收到请柬呢？
0: 你们收到了。
3: 收到了呀，吓了我们一跳啊。
4: 吓了你一跳，我可没跳，我早就料到有这结果了。
0: 你什么时候料到的？
4: 让我去喝那380一壶的大红袍的时候。哼，人家连那茶钱都不给你付了，那是要跟你决一死战呢。
3: 哎，他妈呢？
0: 在里面牙疼呢，
3: 气的吧。
0: 你去问问他吧。
1: 听说把你气得牙都疼了，啊？
5: 嗯。
1: 哎呦，娘哎，这脸都肿了，真是气得不轻。
5: 气得我一夜都没怎么睡。
1: 你说现在这孩子真是太不像话了啊！连结婚嫁人这么大的事儿都不跟自己爹妈商量一下啊，自己说结就结了，你们事先这就一点都不知道？
5: 又没人跟我们说，我们怎么会知道？
1: 那边做父母的也太不像话了啊！孩子不懂事儿，啊，大人也不懂事儿啊！啊，那葛美霞还是你朋友呢？
5: 什么朋友？狗屁朋友！
1: 哎呀，你说这什么都没准备怎么办呢？
5: 准备什么？
1: 准备嫁妆啊！
5: 哼，我还给他准备嫁妆，我一个线头布都不会给他。
6: 不给谁呀？
1: 哎呀，不给亚飞。我们正说那陪嫁的事儿呢。
6: 嗯，这倒好，省钱了。
1: 你谁家愿意省这钱呢？
0: 你家愿省啊，他愿省。

0: 你有气儿别往我身上撒呀！哎，咱是不是商量商量，这参加婚宴的事儿啊？
1: 商量什么？有什么可商量的？去，
0: 不要有情绪嘛，还是得商量商量。人家那个请柬上清清楚楚的写着，要盛装出席。
2: 哼，
3: 什么盛装出席啊？
2: 盛装出席就是让我们穿着好衣服去吃饭。
3: 谁去啊？
0: 他想好事。
2: 这饭还是要吃的，酒也是要喝的。这毕竟是亚飞的喜酒，是吧？再说了，这养女儿这么大，要是连顿酒都捞不着喝，那不亏大了？
0: 要喝你们喝，反正我不去，打死我都不去。
4: 你先别嘴硬，
2: 你看我是不是嘴硬？哼，
1: 你说人家让咱们盛装，咱们这连衣服都没换。
5: 哎，你说他们得请几桌客呀？咱那么高级的饭店得花多少钱？
0: 花多少钱都是应该的。你说是不是，伙计？
2: 就是，把他们家吃穷了才好。
0: 来吧，爸，到我这儿。
6: 快请，
0: 爸，请到，
6: 哎呦，
0: 来吧，
6: 请客，请客，请。
0: 来啦！
7: 来，快请客，请。
8: 请多客，
7: 快请，快请。
0: 妈，妈，
9: 妈，
0: 哎呀，孩子喊你呢，
9: 我耳朵又不聋。
0: 反正我礼数尽到了，让我谢谢你。爸，你怎么也添乱呀？
9: 先喊你妈，没喊你爸，你还嫌我添乱？
0: 我错了，下不为例，我下回一定改，行不行？
9: 哼，看在今天的份儿，饶你一次。
10: 好了，下面坐吧。
2: 请进啊，快进来吧。来，都请，都请，都请，都请，都请了。亲家，怎么着？咱现在就开始吧。
11: 听你的，你说开始就开始吧。
2: 好嘞，来，都请坐，都请坐，都请坐。
10: 快坐坐坐坐。
2: 奶奶，
11: 我想跟太平坐。
2: 哦，跟弟弟坐，好，来，跟弟弟。
11: 那个，咱们开始吧。嗯，怎么，你还自己主持啊？新事新办吗？哼，你这事儿可真够新的。好了，开始吧，我都饿了。嗯，今天是大喜的日子啊，孩子们说呀，新事新办。
2: 啊，不搞酒席也不搞婚礼，提议呢只是家人聚一聚，吃顿饭。啊，我们同意孩子们的说法。下面呢，我建议大家共同举杯，为了孩子们的幸福，干一杯。
11: 来，
2: 来，来，来，来，来，
9: 恭喜啊！
2: 哎，老弟啊，
11: 哎，
2: 来，来，来，来，
11: 哎呀，哎，
2: 哎，嗯。
9: 爸爸，姑父，在这儿呢，我得首先要感谢你们的光临，我要特别感谢感谢爸爸，感谢妈妈，能够把亚飞这么好的女儿嫁给我，谢谢爸爸，谢谢妈妈，我先干为敬。啊啊啊！嗯，好。你不干了吗？你应该干了呀，你应该喝完呢。
0: 嗯，好。那个，亲爱的爸爸妈妈们，姑姑姑父，请大家举杯。哎呀，哦，
9: 你不举杯吗？你不是妈妈？啊？
0: 我是他妈妈。
9: 你不是他妈，你是谁妈呀？
0: 他呀，是我最。

0: 最最最亲爱的妈妈，啊，妈，来，你先举一会儿，啊，今天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千言万语，万语千言，就在这杯喜酒里了，啊，那我干了。嗯。
1: 我敬你。
2: 啊，好。
0: 哎呦，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3: 没事，
4: 慢点喝。哎
3: 呀，你别拍了，回头有人该吃醋了。
0: 吃醋也不行啊，姑，我得单独跟您敬一杯。
3: 哎呀，
0: 给我倒上。姑姑，这杯呀，我单独跟您喝，感谢您的养育之恩。
3: 哎呀，你别这么说，你说这话你妈该不爱听了。
0: 我妈不会不爱听吧，是吧？姑姑，谢谢您从小把我一手养到大。
5: 妈，
0: 你不陪一杯？
6: 你坐下。
0: 姑，您慢慢喝啊。那我也干。
6: 你行啊，你待遇比我高。你不能只喝一杯，你得喝两杯。
7: 哎呀，亲家呀，
4: 哎，
7: 咱俩是不是得喝一个呀？
6: 好，咱俩喝这个。哎，你说咱们俩怎么就成亲家？
7: 哎，这不都托孩子们的福吗？
6: 是啊，人生如梦啊。
7: 嗯。是啊是啊，梦如人生啊。
3: 哎呀，你们俩这大白天的说什么梦话呢？带上我带上我。葛老师啊，我们亚飞脾气急，你以后让着点他。
7: 哎呀，他亲姑，亚飞是我从小看着一手长大的，比我的亲闺女还亲呢，你就放心吧。
3: 哎，可不是嘛，忘了这茬了。
6: 美霞。说句实话，我们亚飞是个直脾气，你以后遇到事儿，你得多包涵。
7: 你瞧瞧你，你是不是把我的乐儿也引出来，你才高兴啊？啊，这说着说你，真是，咱俩现在是亲家是不？你这话是不是说远了？是不是？我不爱听啊，那是我亲闺女比你亲。
1: 亲家。咱俩再喝一个，
7: 老王，咱俩喝一个。
4: 来，带上我，我也来。
7: 一块儿来，
1: 来，来，来，来，大家一块儿，大家一块儿，高兴，
4: 高兴，
1: 大家走，
4: 来。
0: 妈，逛街去了，买什么好东西了？
8: 你都是泼出去的水了，你管我们买什么？
0: 不管就不管，我还懒得管呢。再见，拜拜，撒由那拉。
8: 别看了，看了也是白看。
4: 你养女儿干什么呀？
8: 养女儿，当水泼。你也别难过。就当是过泼水节了，泼着玩呗。
4: 没想到你这越老还越幽默。
8: 不幽默怎么办啊？
4: 你也别犯愁了，过些日子魏民他们不是就回来了吗？
8: 你快别提他们，提他们我就心烦。
4: 烦有什么办法？你还能让他们不回来？
8: 哎，这喜欢的留不住，烦的又甩不开，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
4: 这就是生活，生活呀，就是又让你喜欢又让你烦。
8: 你行啊，什么时候变成哲学家？
4: 这是哲学吗？我怎么不知道？

0: 为什么问起我来了？哎，你恨我什么？我心烦。
1: 你心烦？我心比你还烦。
2: 奶奶，奶奶，
0: 我的涂改液怎么不见了？好好找找啊，别动不动的就叫奶奶。奶奶还专门给你看着涂改液。
2: 哦，我知道了。
1: 哎，丫丫，去把你爸妈叫起床。
2: 哎。
3: 起来，脚怎么了？怎么不起了？你老喷我干什么呀？你是这家的媳妇儿。
2: 这家媳妇儿怎么了？这家媳妇儿这得当牛做马呀？谁让你当牛做马了？
3: 但你大面上总得过得去吧。
2: 哎，我跟你说啊，你别让我爸妈嫌弃你啊！切，我告诉你，我要是给你家当牛做马，你爹妈更得看不上我，以为我高攀了你一下，心甘情愿给你家当牛做马。
3: 心眼可真多，
2: 心眼才多。
3: 你长得都是外星啊！哎，这。
1: 你不起了，不吃饭了？
2: 我不饿，我再睡一会儿，给你们老江家省一顿，中午一块吃。哎呀，这些
1: 活你让魏民的媳妇儿干嘛？
0: 你看他干嘛？到现在了都不起床，他还给你干这个。
1: 哎呀，你说这魏民怎么娶了个这么个媳妇儿啊？怎么这么懒呢？
0: 哼。
1: 照你下照下，就他那样了，只能找这样的，这样他俩才配套。嗯，怎么起来了？还没日上三竿呢。
3: 不是你让丫丫叫我们起的吗？
1: 哦，这么说我们不叫你，你们还不起了呢？
0: 媳妇儿呢？还没起呢。
3: 她头疼。
1: 他哪天不头疼啊？你们来了半个月了，也就第一天他按时起床吃了个早饭，后来我就没见他准时起过床。哼，我不是也没准点起来吗？你还有脸说呀？晚上不睡，早上不起，你这什么生活习惯啊？你们在自己家里头也是这样吗？
3: 对，也这样。
1: 哼，怪不得都下岗了呢。我要是领导，我早让你们下岗了。
3: 我们下岗以前又不这样，那也说不好。就看你们这半个多月的表现，就知道个十有八九。我告诉你啊，我这个家里头不养懒人，也不养闲人，这下几个不行，得赶紧给我想办法，赶紧出去工作去。你们以为我们不着急啊？我们比你们还着急。可我们是要学历没学历，要本事没本事。你要我们怎么办？哦，我们俩偷去抢去。啊，对，爸。
0: 你看我们现在是睡懒觉，不起床，我们那是给愁的。晚上睡不着，白天不敢起，你们知道吗？你们，
2: 嗨，你说这孩子怎么现在变成个无赖了？哎，
1: 也不能全赖他。
2: 那赖谁啊？赖我吗？赖你吗？赖这社会吗？
1: 哎，当初啊，要是不让他回老家下乡就好了。
0: 别说这个，净说些没用的。这跟咱哪下乡有什么关系？
1: 还是有关系的。要是他不回老家下乡，就不会留在那儿参加工作了，也不会在那儿里生孩子、结婚了。他要是早点回来，在咱们身边，咱们给他把把关，他能混成现在这个样子？
0: 我看不见的，是金子在哪儿都发光。
1: 是笨蛋，在哪儿都不行。哎，你刚才说的呢，没听见吗？
0: 听见，听见呗，我还怕他。
1: 哎，这不是谁怕谁的问题。
0: 那是什么问题？
1: 这是安定团结的问题，是家庭和睦的问题。
0: 你要的那种家庭和睦，得咱们忍气吞声才能换来。
4: 你爸你妈在那说咱俩坏话呢。

0: 说什么坏话？
1: 说咱俩是笨蛋，干啥都不行。
0: 这是我爸爸说的。
1: 你妈说的，你爸在那指点头。我刚才从门口路过的时候让我听见了。你哑巴呀？你咋不吱声呢？我还以为老江家就看不起我呢，原来连你一块儿看不起。你还活个什么劲呢？你还刷牙，你还洗脸。
2: 哟，你们俩怎么都在里头啊？
1: 我俩洗漱呢。
2: 都什么时候了？
1: 刚洗漱。看看，这就是寄人篱下的好处。
3: 你少说两句吧。什么叫寄人篱下？这是我爸我妈家，也就是我的家。
1: 是你家是你家，可不是我家。你以为我愿意在这儿受这个气？
3: 你回来，回来。
4: 哟，你要什么肉？
2: 猪肉。
4: 啊，是，我知道，我们这儿卖的都是猪肉。我是问呢，要哪部分？
2: 这个我不知道，就什么肉最好我就来什么肉。
4: 明白明白，要精肉好肉是吧？啊，这是后臀尖儿，这都是好肉。
2: 那行，那就要这个。
4: 来，你要多少啊？
2: 我这样，我打电话问一下，稍等。
4: 这一看就是个不管家的呀。
2: 喂，老太太，我在菜市场买肉呢。
5: 你怎么跑去买肉了？你婆婆呢？
2: 我婆婆不是66岁生日吗？人家都说呀，66要吃鲑鱼刀肉，所以我就来菜市场给她买肉了。
5: 你是女儿啊，用着你买这一刀肉？
2: 她不是没有女儿吗？我滥竽充数，我冒充一把。
5: 哼，你倒孝顺。
2: 行了，您就别吃醋了，您就告诉我买多少肉。
5: 该买多少啊？买一刀肉呗。
2: 那一刀是多少啊？
5: 顾名思义，一刀就是一刀肉。
2: 你这个老同志怎么这么小心眼儿啊？不是你让我当一个贤惠善良的儿媳妇吗？
5: 我让你做儿媳妇，我又没让你做女儿。
2: 别没完没了了啊！你就告诉我，这一刀肉到底是买多少？
5: 哎呀，有钱你就买一大刀，没钱你就买一小刀。
2: 啊，行行行，这电话算我没打。什么人呢？哎，那个，就切这个一大块。
4: 大刀。
2: 喂。
5: 哎，那你干脆扛个后臀尖回去，又朴实又大方，你婆婆准喜欢。
2: 您还知道后臀尖啊？你还知道的不少呢。行了，不跟你贫了啊，就这么着。
5: 德行？
0: 谁呀？你说谁德行呢？
5: 你的宝贝女儿。
0: 她怎么又惹着你了？
5: 她婆婆今天过66岁生日啊。
0: 哦。
5: 她跑去给人家买肉。
0: 嗯。
5: 说什么66吃女儿一刀肉。
0: 哼，我听你这口气像是吃醋了。
5: 我吃什么醋啊？就一刀肉吗？能值多少钱？
0: 嗯，这可不是钱的问题啊。
5: 那什么问题？
0: 这是亚飞把她的婆婆当成了亲妈的问题，你说是不是？嘿
5: 嘿。哎呀，你看人家的媳妇儿，再看看自家媳妇儿。
3: 以后说话注意点。
6: 涂改业，
7: 妈，我涂改业呢。
1: 涂改业不见脸就找我，我是贼吗？我
0: 一个巴掌拍不响啊！你要想让媳妇儿好，你这个婆婆也要做好啊。
5: 我还要怎么好啊？我一天三顿做给他们一家三口吃，还不收他们钱，我还要怎么样？
0: 那孩子现在不是困难时期吗？我们这做父母的，能帮还是要帮的。
5: 我也不是说不帮他。可就他们这样，你帮着心里舒服啊？
0: 这不舒服你怎么办？那儿没饭吃吗？
5: 都没饭吃了，

0: 还这么懒，还不让人说，你等着吧哈，以后有你好受。
1: 以后再说以后的。
2: 我就那么不招人待见？
3: 谁说你是贼了？
2: 我还有人指着我鼻子说，就你龙，就你什么也听不见，
3: 就你什么都听见。
1: 哎，你干什么去啊？你别进去，
0: 别拽我，你松开。
1: 你神经病，你不能去。
0: 我去劝架，还能让他们在家里这么吵？你不嫌丢人，我还嫌呢。
1: 哎。
2: 就你龙，就你什么也
0: 在那儿吵什么呢？谁是贼呀？
4: 奶奶，我没说我妈是贼，是她自己多心。
0: 以后咱们说话都注意点，别让你妈多心。
5: 我多什么心了？
0: 没多心干嘛说自己是贼呀？你是贼吗？你们要想在这个家里住下去，就给我安分守己的待着；要想惹是生非的，就马上给我滚蛋。
3: 妈，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0: 我哪句话说的不对啊？我们当父母的把你们抚养成人应该算是尽到义务了，你们有困难我们可以帮，但你们也得自觉，也得有分寸。
3: 我们哪儿不自觉，哪儿没分寸了？
0: 你们每天睡到日上三竿的，这是自觉？刚才在这儿大喊大叫的，这是有分寸？
5: 我们什么时候大喊大叫了？
0: 你刚才那不是大喊大叫啊？还要怎么喊？你还要怎么叫？许红，我告诉你，我对你的要求并不高，我也已经给足你面子了。你在这个家里，你要找到自己的位置，既不要自卑，也不要自大，注意自己的身份，做好自己的事儿。今天这事儿我就不跟你计较了，以后再这样，你给我试试。
3: 这下好了吧？你舒服了？你小点声，你哭什么呀？别哭了，你哭什么呀？
5: 别哭了，不让哭，我干嘛在这受这个气？
3: 那咱俩赶紧回去吧，咱俩。
5: 回去？往哪儿回呀？房子都卖了，住哪儿啊？
3: 住你妈家。
5: 凭什么住我妈家？我妈家凭啥白养着咱们？
3: 那我家还一直养着丫丫呢，凭什么再养咱俩啊？所以说，咱俩赶紧出去找个工作去。
5: 不是他们说帮咱找吗？咱上哪儿找去？
3: 那咱不能光干等着呀，咱俩得帮家里干点活吧，最起码不能再睡懒觉了。
5: 你不睡我就不睡。
3: 哎呀，真难受，这么大的人了，还得靠家里。
0: 谁让你没本事？谁让你下岗？
3: 你又来！什么叫没本事？我跟你讲，许红，你要是嫌我没本事，你跟我离婚。
1: 哎，你至于那样吗？啊？你说那些没用的干什么呀？
0: 没用也要说。
1: 哎，
0: 你看他今天那个样子，他是在试探我，在跟我们发威。我们要认着他这样下去，他就会得寸进尺，以后我们日子就更不好过了，你知不知道？
1: 哎，我知道，我知道。哎，是该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他们是有点不像话。
0: 岂止有点不像话，是非常不像话。你看那许红，跟个小市民似的，借着训孩子在这指桑骂槐，他把市井那套全搬到咱们家来了。
1: 嗯，老婆子，对。你说的对，
0: 那你还不让我说他？
1: 我这不是怕你说不过他吗？怕你不是他的对手。
0: 我怎么会说不过他？
1: 你可是个大家闺秀啊，我怕你吵不过那个小市民。
0: 结果呢？结果怎么样？
1: 你厉害，还是你厉害。风景
6: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

0: 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不是所有的带鱼都能配得上王朝盛宴这个金字招牌。
2: 对，
1: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深海带鱼罐头。
2: 嗯，
1: 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2: 是的，没错。
1: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
2: 哎，
1: 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2: 对，
1: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
2: 嗯，
1: 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
2: 黄金
1: 中段。
2: 哎，
1: 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2: 是，
1: 因为我们坚决不用边角料，
2: 嗯，
1: 我们坚决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
2: 嗯，
1: 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2: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1: 是的，
2: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
1: 嗯，
2: 都是来之不易的。
1: 没错啊，
2: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 对,
1: 对，
2: 而且存得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
1: 嗯，
2: 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细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
2: 哎，
1: 尤其是带鱼哈。
2: 没错，
1: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2: 对对对，
1: 它是生活在海里边，
2: 哎，
1: 所以是不喂饲料，也是不撒药物的。
2: 是，
1: 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2: 是的啊，带鱼，
1: 嗯
2: 啊，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1: 没错，
2: 营养确实非常的丰富，
1: 是
2: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
1: 嗯，
2: 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1: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
2: 嗯，
1: 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
2: 嗯，
1: 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2: 那是当然的，
1: 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是
1: 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2: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
1: 嗯，
2: 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1: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2: 来，
1: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2: 哎呀，
1: 我的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
2: 真的是这样的，
1: 不
2: 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
1: 啊，
2: 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
1: 插
2: 头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
1: 嗯，
2: 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
1: 哦，
2: 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
1: 嗯，
2: 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
1: 嗯，
2: 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好，让我们的美女主持先替大家尝尝啊，来大家看。
1: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哎，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嗯，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2: 好，味道怎么样？
1: 嗯，
2: 哎呀
1: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
2: 哎，
1: 它们不是边角料，它们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嗯，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2: 对。
1: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
2: 嗯，
1: 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
2: 哎，
1: 同时这个肉质你看，
2: 嗯
1: 嗯，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2: 哎，确实是这样。
1: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
2: 嗯，
1: 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
2: 嗯，
1: 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2: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1: 说的对，
2: 哎，
1: 我的心声。
2: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
1: 嗯，
2: 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是王者品质，掐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
2: 嗯，
1: 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

去味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让您吃得放心，吃得

0: 九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啊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2: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3: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2: 对，
4: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2: 没错。
4: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2: 是的。
4: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2: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4: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大家还都知道，深海鱼是含有丰富的 DHA、DNA 以及
2: 欧米伽三，
4: 以及丰富的微量元素，你经常吃的话，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呀。
2: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4: 是，
2: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4: 哎呀，太对了，
2: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4: 没错啊。
2: 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
4: 哎，
2: 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甚至是不吃啊。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4: 没错，美女主持说的太对了，而且是特别的会吃啊。其实别的大鱼大肉的，说真的啊，您真的可以少吃了，但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深海带鱼，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边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2: 是的，
4: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 让您免费品尝。

0: 糖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2: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3: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4: 对，
1: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选用的是肉质最为厚实、最为肥美的部位。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
4: 好，
1: 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4: 来，我来倒啊！
1: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4: 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1: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4: 对。
1: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给您做到品质如金、王者风范的好带鱼。
4: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1: 是的。
4: 更关键的是健康。
1: 没错。
4: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你像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您吃再多都不用担心的发胖的问题。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它是一种啊高蛋白、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的海鱼，特别适合呀啊担心吃肉会对我们身体有负担的老年人的。
1: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
4: 带回家，
1: 哎，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
4: 也
1: 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4: 是。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4: 严要求，
1: 让您吃得放心，
4: 吃得安心。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

0: 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2: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3: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啊，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爸？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十罐。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5: 这大前门下，就咱这俩女人，最能折腾，
6: 最动不动的就要和我去争。
7: 雪茹宾馆，
8: 干一个比他层次高的。
7: 打败徐慧珍比进货重要，
9: 让我们俩死掐呀！
7: 我让你叫板，
10: 咱俩接着竞争，
11: 事关我们商业主生死攸关的前途。
12: 我的一列车的食品就在边境线上，
13: 这就是最好的平台。
12: 这回我彻底输给他了。
14: 小酒馆公司合营正式成立，
15: 我就喜欢当第一。
16: 说得好，是咱们大前门底下的人。

0: 啥呀？
1: 哎，这亚飞呀，真是个傻实在的闺女。
2: 哎，又怎么了？
1: 今天不是我过生日吗？他不知道打哪儿听说啊，这66要吃女儿一刀肉。哎呀，不知道打哪儿给我买回来一刀肉来。这一刀肉足足有20多斤，我哪吃得了啊？你们家人多，分你们一半。
2: 人家那是孝敬你的，分给我们干什么？
1: 你们家在家吃饭的人不是多吗？不像我们家，整天在外面应酬不回来吃。行了，那老王在外边等我，我走了哈。
2: 走吧，不留你了。
0: 收拾收拾哈。
1: 哎，对了，
2: 祝你生日快乐啊！
1: 谢谢。
2: 恶心。
3: 送肉来了。
2: 是，人家吃不了了，让咱帮着吃。
3: 你看你这个人呢，哎，怎么这么不知道好歹呢？
2: 你看你这个人，见着不要钱的东西就眼开。他这是送肉吗？他这是来炫耀。
3: 人家炫耀什么呀？
2: 炫耀什么？炫耀他儿媳妇孝敬他，炫耀他儿媳妇拿他当亲妈。
3: 这有什么不好的？这说明咱们亚飞做得好。是啊，这说明啊，咱们教育的好。
2: 这死丫头，自己亲妈过66都没见过她这一刀肉呢。
3: 哦，原来你是因为这个原因呐？你是吃女儿醋啊？哎呀，人家亚飞原来不是不知道吗？不是刚听说的吗？
2: 你还挺会替她打圆场。其实我也不是全为了这个。
3: 那你还因为什么呀？
2: 你看他刚才说那话，那气人。什么叫我们家吃饭的人多，他们家吃饭的人少？啊，好像我们家都是饭桶似的。还什么他们应酬多，不经常在家吃饭。
3: 对呀，人家亚飞和海洋不是经常在外面吃饭吗？人家他们家不是经常不开火吗？你怎么连这也不服气呀？你
2: 这有什么可炫耀的？
3: 人家哪炫耀了？啊，人家好心好意的给你送肉来，你瞧你这个毛病多的。
2: 你瞧你傻，什么也看不出来，就看见这块肉了。
3: 安姐，不是我说你，你知道你这个人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吗？
2: 是什么呀？
3: 聪明反被聪明误。晚上包饺子。
2: 这个傻丫头，一看就不是后臀尖儿。
3: 啊，那忙着呢。
4: 还行。
5: 爸。
3: 对了，把这个浪花盆子给扔了。
5: 哎，知道了。

0: 看样子骂一顿还是有效果的。
1: 光看这一天可不行。
0: 那你以后就多骂了他们点儿呗。
1: 你当不傻啊，好人你来当，让我做路人。
0: 你以为这好人这么好当吗？是谁都能当的。啊，当然了，坏人也不好当，当起来挺辛苦的啊。

0: 你这是给谁打电话呀？
1: 喂，请问是谢先生吗？哎，你好啊，我刚才看见你登的那广告了。对对，我就是想问一下具体的地址和具体的价格。哦，这么贵呢？哦，好好，谢谢你啊。
0: 哎，这是谁呀？你想干什么呀？啊？
1: 看中了一个洗衣店，我想给他盘过来。
0: 什么？你想干什么？想开洗衣店？
1: 不是我想开洗衣店，是我想给那两口子开个洗衣店。哦，
0: 他们行吗？
1: 他们就是再没本事再没文化，那开个洗衣店洗洗衣服总行吧。现在工作那么难找，人家大学生还用不完呢，还用他们两个高中生，而且他们年龄还那么大了。哼，哎，而且还这山望着那山高，技术活干不了，体力活又不爱干。干脆，咱们就给他们开个洗衣店，让他们自己当老板，自食其力的养活自己，这总可以吧？
0: 嗯，不错，听上去是不错。
1: 哎，那咱们下午过去看看。
0: 哎，30万是不是太多了点啊？
1: 不多。
0: 怎么不多？看你说的这么清秀，不多你能拿得出来吗？
1: 哎呀，坐你的车吧，回去再说。
0: 我干嘛要回去说？现在说不行啊。
1: 说吧，现在可以说了。
0: 说什么呀？可以说什么呀？
1: 你转让费。那30万转让费的事儿可以说了。
0: 那刚才怎么不能说呀？
1: 你守着个生人说什么钱的事儿啊？那还说的是拿不出来的丧气话，这不嫌丢人？
0: 这丢什么人啊？我就是没有30万，我就是拿不出来啊。
1: 你就是拿不出来，也没必要跟不认识的人说。
0: 我又不认识，我说说怕什么的？
1: 你不认识他，不认识自己的自尊心呐。
0: 哦，闹了半天，你是放不下自己那臭架子，在外人面前还端着一个有钱人的架子。你是有钱人吗？
1: 我曾经是。
0: 还曾经是，现在又提起曾经来了。你忘了你的过去了？哼，
1: 我过去怎么了？
0: 那过去别人一提你是有钱人的身份，吓得脸皮蜡黄。

0: 哎呀，这水不要钱呢，你让它这么流着。
1: 看你会过的，看你小气的。
0: 哼，我这个穷人哪能跟你这个有钱人比呀？你多有钱呢？哎，你在这发什么呆呢？是不是为那个30万发愁呢？
1: 你别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你不愁啊？
0: 我是穷人，我愁情有可原。你那么有钱，你还愁什么呀？哎，干什么呀？你这
1: 抹布还没投完呢。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贡献呐，一辈子不容易呀，图个团团圆圆。
0: 怎么还哼上小曲了？怎么，你的钱有着落了？
1: 这下你笑话不成我了。

0: 有办法了。
1: 什么办法？
0: 我要集资。嗯，我要跟孩子们集资。这下可显出咱们孩子多的好处了。那早知这样，当年我还不如再多生他几个，弄个台长当当。
1: 哎呀，你可真能啊，连这么危险的办法都想得出来。你不知道那非法集资是犯法呀？
0: 我跟自己孩子集资犯你家的法。
1: 嘿，那虽说是不犯法，那传出去也不好听啊。啊，你这么一个资本家的大小姐，为了那区区的30万，像那个张口，像那个伸手，你不嫌丢人呐？
0: 我是他们的妈，有什么丢人的？
1: 呀，哎，我真服了。
0: 那然我也得给他打一个。
1: 哎，
0: 卫国，我是妈妈。哎，我和你爸爸看中了一家洗衣店。对，就是洗衣店。对，人家正好要转让，我们呢就想给盘下来，让魏明两口子去干。对呀，他们不是下岗了吗？也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正好开个洗衣店，也能养家糊口，你说是不是？哎，
2: 睡睡睡，就知道睡跟猪似的，你快起来吧。你快出去听听！
3: 你干嘛呀你？
2: 你妈给盘了个洗衣店，让你给人家洗脏衣服。
3: 什么？什么？你说？
2: 你妈要让你给人家当佣人，洗衣服，洗脏衣服。
4: 爸，
1: 干什么去啊？
4: 回家。
1: 回哪个家？
4: 回你们家。
1: 回我家干什么？
4: 我也不知道，是你们家属给我打电话让我回来。
1: 哦，我知道了。我劝你啊，还是别回去了，回去也没什么好事儿。
4: 又打起来了？
1: 快了，快打起来了。那以前报纸那社论是怎么写的来着？形容快打起来的时候，
4: 山雨欲来风满楼。
1: 对对对，就是这句诗。咱们家呀，现在就是快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4: 没这么严重吧？
0: 洗衣服怎么了？洗衣服有什么丢人的？哦，别人都能洗，就你不能洗。
5: 反正我不去给别人洗脏衣服，谁爱去谁去，谁爱洗谁洗。
0: 又不用你洗，都是机器洗。
5: 那机器能自己洗吗？还不得我帮忙啊？
0: 你帮忙怕什么？你为什么就不能帮忙啊？
5: 我怕丢人，行了吗？这个理由可以吧？
0: 靠自己双手，靠自己劳动所得吃饭，有什么丢人的？
5: 哎呀，你不嫌丢人，我嫌丢人。是我干，又不是你干。
0: 哼，蒋伟民，你眼眶还挺高的啊。这山望着那山高，
5: 这有什么错吗？这也没什么错啊。人还往高处走呢，水还往低处流呢。
0: 哼，就你们那两股水，顶多也就洗洗衣服罢了，还想往哪儿流？还想流到北京天安门？
4: 你听见了？这是你家属不对。
1: 我又没说他对。
2: 你说话也太伤人了吧？哪能这么说话呢？
0: 我跟我儿子说话，我跟你说话了吗？
2: 他就说我就是他，你这么说他，我能爱听吗？
0: 你不爱听你别听，我又不是说给你听的。又惹你
4: 跳，完了完了，我先进去。哎，妈，少说两句。
0: 我为什么少说两句啊？这是我的家，我爱说多少句就说多少句。
2: 我们知道这是你家，用不着时时刻刻挂嘴边上。
4: 行了，你也少说两句。
2: 我们在这儿连说话的份都没有了是吧？这也太欺负人了。
4: 谁欺负你了？
2: 你没看见呢？你没听见呢？
4: 不管怎么说，她是妈，是做长辈的，她说着你就听，她说一句你还顶一句了。
2: 你还说我？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平时就属你顶得厉害，你还有脸说别人？你
4: 江卫民，你这媳妇哪儿找的？好赖话听得懂啊？
2: 江亚飞，你少在这给我挑拨离间。
4: 你还懂什么是挑拨离间呢？你还懂什么呀？
5: 哎，行了行行，你少说两句吧，你还让别人少说两句。
4: 你会说话呀？我以为你是哑巴呢。你媳妇儿这么对妈说话哦，你一句话不说啊？缺家教。
5: 你别来劲啊，你这是饱汉不知饿汉饥，你要跟我们似的，我看你能不能这个样子。
4: 我告诉你，我江亚飞就算饿死了也不会跑回来为难父母。
5: 江亚飞，你别太过分了啊。我们要跟你似的，沾了父母这么多光，我才不会跑回来受这个窝囊气呢。
4: 你不要以为你在这个家

0: 受了多大的委屈，吃了多大的亏。你今天这样，要怨只能怨你自己，怨你的命不好，怨你的运气不好。当年让你在岛里当兵，是你自己不干的。你说你在岛里待够了，有没有这事儿？
1: 嗯，你说。
0: 转过年你想当兵了，又没这机会了，你就只能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了。你下乡的第二年就去县拖拉机厂当了工人，这是你自作主张的。妈不让你留在乡下，跟你说了，让你多熬两天，找个机会调回来工作，是你自己不干的。这都是有据可查的，你当年写的那些信都在白纸黑字的，要不让妈拿出来大家看看。这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变成这个家最大的替罪羊了，好像你上山下乡吃了多少的苦，受了多少的罪一样，好像上山下乡耽误了你大好前程一样。哎，我倒不明白了，这么多人上山下乡，别人怎么能出人头地大有作为，你为什么就不能呢？家里人觉得你一个人在老家生活的不容易，都在帮你，给你寄钱，帮你带孩子啊。你们俩倒好，不但不心存感激，反而还觉得委屈了，觉得全家人都欠你们的。行，咱们今天在这儿把话说清楚说明白，这个家欠了你什么啊？你们俩为了这个家做了什么？
2: 行了，今天就到这儿吧，你们俩回自己的屋里头好好想想，反省反省。
3: 你干什么你啊？用着你来这儿做总结发言？你刚才干嘛去了？躲哪儿去了？
2: 我不是一直在外头吗？我在那儿听着呢，听着呢。亚飞在这做政府工作报告。
3: 说的真太精彩了，你说的太好了，说出了妈憋在心里多少年的话。你今天真给妈出气了。
0: 我真的这么厉害吗？
3: 你太厉害了。哎，我都奇怪了，你这么生气也没把你气糊涂，反而越气越清醒，越气越有条理了，越来越滔滔不绝了。
0: 你才知道呢，别人啊是越气越糊涂，我呢就是越气越清醒。我是什么人啊？我是特殊材料做的。
2: 哎呀，青出于蓝胜于蓝啊。
0: 几家欢乐几家愁啊。哎，你说他们夫妻俩会在房间里痛哭流涕吗？
3: 痛哭流涕也是自找的，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还。
0: 行了妈，你别这么说，感觉跟后妈一样。
3: 我又不是没当过后妈。
0: 妈，我跟你说，他们的事儿你就别勉强了，他们既然不想干就不干。
3: 那你说能让他们干什么好啊？
0: 那个钱都集资来了，那就让他们自己创业，至于他们想干什么让他们自己选去。
2: 我看呢，开个茶馆就挺好，那一壶大红袍能卖380呢。
0: 装得好吗？
3: 你装的真不错啊。
2: 嗯，还不错。嗯，
4: 快点
3: 了。哎，装的那么好干啥呀？
0: 装的不好，一壶茶能卖380吗？
2: 嗯，这可比我去过的地方好，这一壶茶呀怎么也得380贵。
0: 哎，妈妈，你看你看，尖生的嘴脸，你看你看。
2: 你妈也不高兴了吧？
3: 我不高兴什么？
2: 不高兴，他说我呀。
3: 他说的对，你做的也没错，无奸不商啊。
0: 就是，你看，还是人家老派资本家厉害啊。
3: 去，他们俩呢？
0: 谁啊？
3: 这家店的老板和老板娘。
0: 他们夫妻俩忙着呢，要把市里的茶馆都转一遍，取长补短。哎，你又叹什么气呀？
3: 担心呗，我这心里七上八下。你说他们要是把这儿给搬砸了，我集资那300000可怎么还？
2: 呸！你这个乌鸦嘴，这还没开张呢你就说是搬砸了。

0: 你可是这儿的稀客。
1: 我这稀客，来看看你这常客。
0: 你呀，就该到这儿来多活动活动。嗯，那你在家里干什么呀？哎呀，
1: 我哪有你那福啊，家里有干不完的事儿。
0: 哎，让儿媳妇干呢。
1: 她别说她懒得干，就是她愿意干我还看不上呢，擦个地跟猫舔脸似的。
0: 你就是要求高，我告诉你啊，猫舔脸就猫舔脸呗，那总比不舔强吧。
1: 我跟你可不一样，我宁愿他不舔。哎呀，我看他擦地啊我就生气。
0: 行啦，你这气也快生到头了，人家不是马上就要搬走了吗？
1: 是啊，这事还得感谢海洋呢。
0: 感谢他干什么呀，那房子空着也是空着啊，有人住更好，添点人气。哎，他们准备什么时候搬呢？
1: 快了，就这几天吧。茶馆也快开张了，他们搬过去就方便了。
0: 哎，这茶馆里头有咖啡吗？
1: 瞧你说的，茶馆就是喝茶，还喝咖啡啊，这不伦不类的。
0: 那有什么不行？中西合璧嘛。哎呀，咱俩呢，可是好多年没在一块儿喝咖啡了。
1: 是啊，有年头了。咱们最后一次喝咖啡还是你结婚要离开岛那会儿吧。
0: 哎呀，这日子真不经过，一晃20多个年头了。
1: 咱们都成老太婆喽。嗯。
0: 哎，我正式邀请你到我家喝咖啡去吧。啊，等急了吧。
2: 哎呀，你这咖啡可真香啊。
0: 那是我现在的咖啡啊，和你过去的咖啡可是不能比的。我用的是咖啡豆现磨现煮的，当然香了。
1: 原以为啊，你就是鸟枪换炮，可没想到换成原子弹了。

0: 真是恍如隔世啊。
1: 是啊，就好像啊，又回到你岛上那个院子里了。我第一次闻到咖啡的香味啊，我心里就在想，这是什么日子啊？啊，这是神仙过的日子吧？我什么时候能过上这样的日子？
2: 你这不是过上了吗？
1: 是，哎呀，虽然晚了点吧，但毕竟还是过上了。
2: 行了，你就知足吧。
1: 我知足，我当然知足了。我告诉你啊，我年轻的时候就一个目标，什么时候能过上像安老师那样的日子，哪怕只有一天，我活得也值了。
2: 我的日子就那么好啊，让你这么羡慕。
1: 嗯，你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咱们俩出身都不好啊，你这一生是怎么过来的？我这一生又是怎么过来的？人比人气死人。
2: 让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有点惭愧，我还是真有点生在福中不知福啊。嗯。
3: 小心点吧。
4: 哎呀，开业大吉！好，
3: 刘水来了，
5: 你看看，春来茶馆。哎呦，这不是人家阿庆嫂开的茶馆吧？这谁起的名字啊？这不是公开的剽窃呀？
6: 爸，这是您儿子王教授起的名字。
7: 我起的，我起的。
8: 行了，别说名字了，进去看看我写的字吧。
9: 啊，里边请。
10: 怎么样，有没有点大家风范的意思啊？
6: 当然有，要不是您的章在那儿碍眼，大家都以为。

0: 以为是范增的字呢。
1: 哪有，没有范增写的好。
2: 哎，你知道吗，你姑父啊练这几个字练了一个多星期，光那宣纸就用了这么一大摞。
0: 姑，你这话不应该跟我说呀，那跟他们两口子啊，跟江伟民说。
2: 你们俩是双棒，跟谁说不一样？
0: 我们俩是双棒，我们俩钱包可不是双棒啊。
2: 啊，怎么着，那宣纸一直是你供的，不跟你要跟谁要啊？
0: 你们还赖上我了呀。啊，妈，他们怎么这样啊？
3: 好了
4: 好
3: 了，
4: 准备好了，咱们去楼上雅座吧。
3: 走，走雅座，我上面去。
5: 爸，咱喝点什么呀？
3: 问你妈。
5: 妈，咱喝点什么呀？
6: 你这业务可不行啊，你都没给我查单，我怎么知道点什么？
7: 你看我这不是紧张吗？
6: 紧张什么？开茶馆就得眼看六路，耳听八方才行。
0: 哎，妈，你这话是抄袭阿庆嫂的，小心别人告你侵权。
6: 阿庆嫂要不说，别人就不能说。
2: 哎呀，行了，你们俩别斗嘴了，我这都渴了，赶快点。
6: 那你看喝什么？
2: 我又不认识。哎，我就老听他们说那大红袍，大红袍的，要不然咱今天喝大红袍？
3: 那大红袍多贵呀、啊！自个儿家的店，还是省着点吧。
6: 省什么？又不差我们这一口，就喝大红袍。
3: 行，大红袍就大红袍。
6: 你是这儿的老板啊，你行什么劲？
8: 行，对，大老板，我们喝你的大红袍来了。
9: 喝喝喝，姑父，敞开喝，喝那个极品的大红袍。
2: 呀，那得多少钱呢？
9: 姑，你们喝不要钱。
3: 我知道我们喝不要钱，我是问呢，这一壶大红袍多少钱？
6: 茶单上写了。398元一壶。
3: 398，不是说好了贵点的吗？
0: 我爸现在是奸商啊，奸商。
6: 谢谢。
3: 不错啊，不愧是极品大红袍。
2: 我怎么觉得都一个味儿啊？
3: 你哪喝得出来啊？这好茶给你都白瞎了。
0: 老太太，老太太，注意你的嘴。
7: 你别光说我，你以为你翘着那兰花指好看？
2: 什么呀？哎，你快点儿，没听见雅飞都摁喇叭了。
3: 还用我去吗？我还去吗？哎呀，我的意思是，你到车站去接他们，我在家里头等着他们。
7: 为什么要这样啊？
3: 那国际惯例啊，你不懂啊？啊，你没看那个电视上，都是那副总统到机场去迎接，那总统就在总统府里都等着。
7: 你是总统吗？
3: 哎，我就是打个比方，大体是这个意思。
7: 你倒是去不去啊？
3: 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还不行吗？
7: 你这个人啊，就是欠着不走，打着倒退。嗯，
3: 我哪是倒退啊？我这不是前进着呢吗？
7: 别啰嗦！
0: 你们俩干什么呢？这么慢？
7: 问你爸。
0: 老同志，你又拖后腿。
3: 我跟你妈商量，我说啊，我在家等着，让她到车站去接，她不干。
0: 为什么呀？
3: 谁知道为什么呀？你问她。
0: 我问你，你为什么不去车站接？
3: 那他们来还用得着我亲自到车站去接呀？
0: 您为什么不亲自去车站接呢？您以为你是谁呀？
3: 我是你爸，我还是堂堂的守备局司令。
0: 您是我爸是没错，可是啊，您早就不是司令了，早就卸甲归田了。我们平时啊叫您一声老首长，那是对您的尊重，您可千万别当真了啊。
3: 你笑什么？
7: 我笑你不但把自己当首长，还把自己当总统。
3: 都到了，
0: 哎呀，快点儿，
7: 快点
0: 儿。爸，我友情提醒你一句啊，在我姨父面前要有一颗平常心。
7: 亚飞说的对，别老跟人攀比，尤其别跟人家的穿戴攀比。
3: 我跟人攀比，我攀比什么呀？
7: 人家要穿睡衣，你也非要穿。
0: 就是，人家穿着睡衣睡觉，你老人家穿着睡衣到处乱窜。
3: 哎，你们俩今天到底是怎么了？你们啊，他们一唱一喝在这欺负我。
0: 哎，我们哪敢呢？我们是担心您。
3: 担心我什么呀？
0: 担心您在青岛人民面前丢人呢。
3: 你离我远点。
7: 姐，
0: 钱。

0: 什么呀？很久了。
1: 亚飞，你笑什么？
2: 不是，亲爱的姨妈，我是看到您太高兴了，不笑都不行。
3: 别听他胡说八道。
1: 哎，不，我就愿意听亚飞说话，胡说八道我也愿意听。哎呦，你也来了。风景
4: 香，真香，
5: 酥，真酥。
6: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7: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疏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疏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5: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6: 健疏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啊是越来越好啦。
7: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8: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疏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

0: 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0: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香，真香，
1: 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2: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4: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

0: 也不贵，真的不错。
1: 建书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书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书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书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

0: 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现说通。

0: 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 K 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 K 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箱的五 K 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0: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箱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箱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6: 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7: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啊。

0: 险，你知道吗？
1: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2: 别多管闲事儿。
3: 宝宝吃饱了吗？

0: 你听谁说的？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说有没这回事儿？
1: 你别听他们胡说八道。我连这个漫漫长夜的面我都没见过，我胡搞什么？我
0: 真的没见过他？
1: 我真没见过。我甚至都不知道他是个男的还是个女的。他跟我说他是个女的，我就暂且把他当成个女的了。
2: 你在这蒙谁呢？你以为我是傻子呀？啊，你跟外人在那胡搞，你都不知道他是个男的还是个女的。哎呦，我真是秀才遇到兵了我。
3: 爸在那教训你衣服，
4: 一直都是我爸教训我衣服。凭什么呀？
0: 你姨父是个大知识分子，你爸是个大老粗。
2: 什么什么大知识分子为大老粗教训？
0: 你不懂，这是历史遗留问题。切，
1: 我不懂，我不懂你们家事儿多了。
0: 你看着我干什么？我说的都是千真万确的吗？没有了，就这些了？还能有什么？就这些了？我用我的人格做担保。
2: 你现在不能用人格做担保，我们现在正怀疑你的人格。
0: 我用我的性命做担保行了吧？我要是跟这个漫漫长夜还有别的，我出门坐车，我让车给撞了，那也不能这么说啊！一会儿我还出去跟你坐同一辆车呢。你，总之我就是这个意思。老姜啊，我跟这个漫漫长夜就在网上那个虚拟的世界里说一点私密的话。哎，那你也不应该呀。
1: 您这也是有老婆孩子的人，你甚至当了老爷的人，这要搁到过去，他就是流氓罪呀。嗯，怪不得，
0: 人总是有一点优点的嘛，是吗？一点优点啊？那好啊，我请教阁下，你说我那一点优点到底是什么？是什么？让我想想。 你看看，你让你这么一问，还真把我给难住了。不聊了。哎哎哎！对了，你一个人的穿着打扮还是很有一套的，那起码是比我强啊。尤其你这个礼帽，你看戴起来还是很有风度的嘛。<笑>穿着打扮比你强，这也叫优点，那最起码不是缺点啊。
1: 让我戴戴，我看看戴戴我是什么样。哎，怎么样？嗯，不错。态度不对了，你这态度，说你不错还不行啊？啊，我要听实话。行，是不错，
0: 真的不错啊，
1: 是不错，千真万确的。
0: 哎，那我回头也买一顶戴。
4: 爸，我觉得这帽子挺适合你的，挺有风度的。
0: 是吗？行，
4: 是不是？
0: 那你给我买一顶吧。
4: 啊？哎呀，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啊？

0: 谈了这么久还没谈完，不会谈崩了吧？谈打起来了？
1: 不会，他妈敢跟你们家那口子打起来？嗯，
0: 他怎么不敢啊？你以为他还是过去的老我？他现在什么不敢？
1: 你告诉他干什么呀？
0: 哪是我告诉他的，是人家自己看出来的，追在我屁股后边问的。
1: 你看看人家，这表面上大大咧咧的，其实人家的心细着呢。哎呀，我们家这老窝早该跟人学学。
0: 男人心细有什么好啊？成天追在你屁股后面这呀那呀的，哎呀，烦都烦死了。我是不是有点王婆卖瓜？
1: 你是不是在故意气我呢？
0: 你干进去，
1: 上厕所。
0: 厕所在那儿。
2: 你。打了打，噔噔噔噔。
0: 你看看。有什么好笑的？我们家男人都让你们家男人给带坏了。这是和平演变啊！让你劝别人学好，你没把别人劝好，却被别人把你给带沟里。你说你多能啊，多容易被拖下水。
3: 我被谁拖下水了？我哪下水了？
0: 你跟老欧学什么好了？一会儿学穿睡衣，一会儿学戴礼帽，那都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这革命老干部的样子哪去了？
3: 老干部应该是什么样啊？
0: 老干部应该是艰苦朴素的样子。哼，
3: 我们都艰苦朴素一辈子了啊，这黄土都埋到脖梗子上了，你还让我们艰苦朴素吗？
0: 艰苦朴素是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
3: 用用用用用，我党和我军？你是我党和我军的什么人啊？还有资格说我党和我军？
0: 我都嫁给你一辈子了，我耳濡目染的也应该是红色的了吧？哼，我还不能说我党我军了，本来就是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哟，
3: 你现在的境界还挺高啊，觉悟也挺高。哎，要不然你写份申请书吧，我介绍你入党得了。
0: 我要入党，也不要你当介绍人。
3: 那这个世界上还有谁比我更了解你啊？
0: 你是了解我，可我却不了解你了。嗯，你看你今天戴个礼帽回来，我都差点不认识你。哎呀，
3: 不是我说你啊，你这个人呢，太落后于形势了，太不能与时俱进了。我跟你说，这个时代在变啊，我们这个观念要跟着变，要不然就落伍了，就会被历史的车轮给甩掉。这不光是你，你姐姐也一样。
0: 我姐姐怎么了？
3: 你姐姐，哎呦，那心眼也太小了。人家老欧跟那个漫漫长夜，他也没怎么着啊，人家连面都没见过，不就在那个网上聊了聊天吗？再亲热也白搭。你姐姐呀，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得了。七十多岁的人了，还吃别的女人的醋，你说她有意思吗？
0: 你给我滚一边去！还去帮助教育老欧？我看你是被老欧帮助教育了，帮助的黑白不分，你教育的胡说八道。
3: 干什么你？
0: 我得让他们赶紧走，不能让他们再待下去了。再跟这个老欧待在一块儿，你也得学坏。
4: 哎，钓鱼去了。哎，
5: 我看看，我看看，钓了多少啊？我看看。你这都是小鱼崽子，这能吃吗？
4: 又不是我逼他们上的钩。哎呀，
5: 你可以把他们都放了吗？一点人道主义都不讲。这要说啊，还是海岛上的鱼好钓啊。鱼那么厚，下钩就咬啊，钓都钓不完。
4: 谁说不是呢？我是真怀念那个岛啊。
5: 是啊，真怀念那个地方啊。
4: 你怀念什么呀？
5: 我当然怀念了啊。

0: 山清水秀的环境，蓝天白云的空气，最关键质朴讲义气的渔民。
1: 他们没有歧视你，没给你气受啊？
0: 谁说没有？刚开始的时候有，后来他们觉得老欧这个人还是很不错的啊，就开始对我好了，哎，照顾我。后来呢，甚至开始保护我。这一晃多少年了啊？有的时候啊，真想他们呐。
1: 那还不好办，再回去一趟呗。
0: 真的？什么时候啊？
1: 想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那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
0: 老姜，咱们一块儿上岛再去看看。
2: 看看就看看，这还不简单呢？
1: 就是，现在守备区的政委是他小女婿，那还不跟他在位的时候一样吗？
0: 对呀，哎呀，那咱们马上就去吧，明儿就动身，好不好？
3: 弹指一挥间呢。
4: 是啊，想想当年我们一家四口失魂落魄的下放进岛时，坐了一艘破破烂烂的大渔船，甲板上到处都是渔网渔线，没地儿站没地儿坐的，我只能抱着孩子就靠在渔网上，靠在那又腥又臭的渔网上，不晕船都得给熏吐了。那天，一家四口都吐了，脸色苍白，看上去就像四个死人。当时我就心想，还不如从这儿跳下去死了算了。要不是安然安诺，说不定真跳下去了。
3: 姐，跟你比，我这辈子算是幸运的。
4: 你不仅仅幸运，你是幸福，很幸福。你跟任何一个人比啊，你都是幸福的。啊！
5: 报仇！
6: 怎么样？
5: 报仇！
2: 这小伙子怎么觉得不好笑？
5: 报仇！
3: 我这辈子算是没白活。
7: 你自己都能乐了你。
8: 也不知道都抽什么风了，想起来进岛了。
9: 他姨父想进岛看看，说可想岛里了。
8: 有啥好想头的？哎，那是你娘家呀，你咋会不想啊？
10: 不想，我一点都不想。我一想起来当年在岛上过那些日子啊，我心里头就不痛快。
9: 这话我信。那你岛上还有啥亲戚吗？
10: 没啦，就一个外甥女儿嫁到大连了，剩下的都是些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
11: 到船头看看呀，到船头你才能感觉到乘风破浪。
12: 别在这儿聊了，船头好看啊，站在船头你就能感觉到乘风破浪。
9: 你看人家他衣服出身也不好，还是个路霸，还被赶下来。哎，你说人家咋就那么高兴，还那么愿意回岛里？
10: 哎呀，人和人不一样，那有的人记事，有的人他不记事。
9: 你这叫不记事啊，你这叫记仇。
13: 那是我妈。
14: 哎，
13: 那是我爸，还有我姑，你看那边。
14: 哎呀，蒋校长，要看见了，你不用一一介绍，
15: 俺认得他们。
13: 人家是高兴的嘛！
14: 来来来来，
13: 妈，
16: 哎呀，
13: 啊，
16: 哎呦，哎呦，
13: 大姨，
17: 哎呦，
13: 哥阿姨，
10: 哎，
13: 看了，哎呀，
17: 姐，
13: 妈，
17: 这
13: 不正是俺嫂子家吗？这现在是您侄女家。哎呀，你这丫头，这么年轻就住这么高级的房子啊？
16: 哇，托您的福呢。
13: 你
8: 这哪是托我的福，你这是托你男人的福。
13: 来来来，
6: 爸爸换上铁门了啊，
17: 换来换来，
6: 这
18: 爸，啊，珍珠，
17: 哎，
18: 这怎么不种菜了呢？这，嗯，
19: 嗨，现在的岛上，你以为还和咱们那时候一样啊？没有菜吃，哎，还得自己种啊。
18: 这不是吃剩菜吃不上菜的事儿，这是扎根海岛、建设海岛的事情
17: 啊。是是是，我一定盖章啊，马上种菜，茄子、辣子、西红柿都种上。
8: 人种上蔬菜也不行，也得种点花草。嗯，既美化环境又陶冶情操。
13: 哦，行行行，妈，这事儿让我来做。
20: 等等我，
8: 刘华，
18: 你干什么去？
8: 我要看看。
18: 趴下，爬得高摔得脆。
8: 哎呀，
18: 哎呀，哎呀，
8: 还是老样子啊，
21: 也好像回到了以前呢。
20: 哟，怎么变得比以前会说了？
8: 你看，这都还是老样子。哎呀，好像回到了从前。
20: 触景生情。哎呀，哎
4: 呀，哎，真是心旷神怡呀！哎呀，太美了。远看碧蓝的大海，近看袅袅炊烟，

0: 哎呀，别害怕，
1: ，只要记住三点一线就行了，知道吗？知道，我就是有点紧张。
0: 那紧张什么？那是靶子，又不是人。瞧你这份出息！啊，各位首长，可以开始了，准备射击。
2: 得意的，感情你老公没问题。我老公，哎，别的我不敢吹啊。这打枪打靶，他就是把两只眼睛都闭上，也不会脱靶。<笑>
0: 这握枪的姿势不正确呀。
2: 马上就完了，你管那么多干什么？
0: 你这么射击法消灭不了敌人，倒让敌人给消灭了。
3: 哎呦！哎呦！不，老欧啊，不错啊，这子弹都放出去了，这就是胜利啊！我的要求不高，不打秃头就可以了。哎，
0: 打秃头没关系，你第一回摸枪嘛。
4: 报告首长，死了！报告首长，报告首长，报告首长，
3: 一样吧。
0: 嗯，这怎么回事啊？
5: 怎么少两颗？首长，大概是脱靶子。脱靶？狗屁！怎么可能呢？
6: 伙计，怎么样啊？怎么撕了呢？没打好啊？
7: 我那手枪肯定有问题，准星有问题。
8: 你这招拉不出屎，远谋法。哎呀，十环呐！哎，我还打了一个十环呢，十环！哎，我还打了一个十环。
0: 来，十环，十环，
9: 来这，
0: 二三四五，老欧，
9: 你行啊，居然没有拖把呀！哎呀，
10: 行什么行？

0: 我是瞎猫碰到死耗子，
1: 碰到耗子就是好猫。
0: 哎，那个，哎，姜司令，你打了几个使唤啊？
1: 没眼色，这还用问吗？
0: 没关系，老司令，骏马也有失蹄的时候啊。
2: 放你的狗臭屁！我还用你来安慰我？
0: 哎，这个我得留下来当纪念，是不是？
3: 打得怎么样啊？
1: 打得不错。
3: 谁打得最好？
1: 都差不多。
3: 得了吧，你们还能有俺哥打得好？哥，你是不是打得最好？
2: 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哎呀，你坐。
0: 坐。哎，快来。
3: 哎，怎么了？打得不好啊？
2: 那爷们儿的事儿，娘们儿少管啊。
4: 将军，
5: 哎，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6: 这个啊，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淡几块。
7: 闻着还挺香啊。
6: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5: 咬一口，嗯，
8: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7: 你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着啊还很细腻，好吃。
6: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5: 是，真的。
9: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都是有益健康的上等粗粮。像驼奶被大家誉为沙漠白金，营养很丰富，尤其是驼奶呢，它含有大量的长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多种维生素啊，这几十种氨基酸，而且呢还有免疫球蛋白。这驼奶的含量可以说远远的比那些什么牛奶呀、羊奶呀要高得多，而且呢更利于人体的吸收。咱们的《本草纲目》就记载了呀，骆驼乳是无毒的，补中益气，壮筋骨，令人不饥。你看这个说法就证明了，平时啊咱们应该多吃粗粮，像咱们平常经常的去补充驼奶，那是非常有必要的。问题来了，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呀，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粉、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10: 我是挺喜欢吃蛋糕的，但是现在市场上这很多它都是用糖精奶油做的蛋糕，吃的太甜它也太腻了，我不敢多吃。现在呢还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它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11: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啊，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营养啊全都补到位。
9: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这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这小糖人也可以放心的吃，您担心这个高那个高，咱们又想吃蛋糕的，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得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

0: 关谷，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这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还有驼奶，它更珍贵，因为驼奶里面有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还有免疫球蛋白，这些呀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些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
0: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是吃了对身体有好处的健康蛋糕。首先呢，它不用蔗糖啊，也不用什么白砂糖，所以呢，不管你是有这个高的、那个高的，包括小糖人，都可以大胆的吃，放心的吃，没什么负担。第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的安心，吃的放心。第三呢，驼奶，这可是真正的硬通货呀，喜欢吃蛋糕又怕糖怕油腻，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像咱们逢年过节办个年货呀，啊，送亲戚朋友啊，大人小孩啊，他都爱吃，家家必备驼奶粗粮蛋糕。特别提醒啊，我们送您的是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这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像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粗粮加驼奶，这精妙的搭配，营养的加倍，美味加倍，健康加倍。看这位叔叔啊，他们每天呢几块驼奶粗粮蛋糕，像出门遛个弯啊、打牌下棋啊，走到哪儿都带着驼奶粗粮蛋糕。咱们再来看这位阿姨啊，她是东阳生的，每次啊都买好几箱，就怕哪天断顿吃不上。咱们再来看这位阿姨啊，她是知道糖精奶油的蛋糕啊，咱们要少吃。驼奶粗粮蛋糕呢，她自己能吃啊，孙子孙女也能吃，囤上个10来箱，一家人呐、都能吃，都喜欢吃，真是顾家的好阿姨啊。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到了40度以上，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盐生草、沙拐藻这些无污染的植物啊，吃盐也多呀，但是呢身体却非常的好，它的自然寿命啊是达到了35到50年，这也算是动物界生长寿命比较长的哺乳动物了。那骆驼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怀孕周期啊是非常的漫长，平均达到了13个月，这2年呢才繁殖一次，而且呢只有小骆驼在身边它才会产奶，所以呢这个产量是非常的低。像咱们这个骆驼奶啊，它是10多公斤的驼奶呢才能够产出1公斤的驼奶粉，所以呢这也是咱们驼奶粉呢金贵的原因。
2: 我们家呀，不管是我还有孩子都喜欢吃蛋糕，但是那些用糖精和奶油做的蛋糕啊也不敢多吃。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
3: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都能吃。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还好。市场上一桶真正的驼奶都要好几百块钱呢，现在3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这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

0: 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将军。
2: 来，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3: 这个啊，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4: 闻着还挺香啊。
5: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
3: 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2: 咬一口，
6: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4: 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着啊还很细腻，好吃。
3: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2: 是，真的。
0: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都是有益健康的上等粗粮。像驼奶被大家誉为沙漠白金，营养很丰富，尤其是驼奶呢，它含有大量的长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多种维生素啊，这几十种氨基酸，而且呢还有免疫球蛋白。这驼奶的含量可以说远远的比那些什么牛奶呀、羊奶呀要高得多，而且呢更利于人体的吸收。咱们的《本草纲目》就记载了呀，骆驼乳是无毒的，补中益气，壮筋骨，令人不饥。你看这个说法就证明了，平时啊咱们应该多吃粗粮，像咱们平常经常的去补充驼奶，那是非常有必要的。问题来了，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啊，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粉、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7: 我是挺喜欢吃蛋糕的，但是现在市场上这很多它都是用糖精奶油做的蛋糕，吃的太甜它也太腻了，我不敢多吃。现在呢还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8: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啊，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营养啊全都补到位。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这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这小糖人也可以放心的吃，您担心这个高那个高，咱们又想吃蛋糕的，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得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

0: 曼谷，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这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还有驼奶，它更珍贵，因为驼奶里面有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还有免疫球蛋白，这些呀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些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
0: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是吃了对身体有好处的健康蛋糕。首先呢，它不用蔗糖啊，也不用什么白砂糖，所以呢，不管你是有这个高的那个高的，包括小糖人都可以大胆的吃，放心的吃，没什么负担。第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的安心，吃的放心。第三呢，驼奶，这可是真正的硬通货呀，喜欢吃蛋糕又怕糖怕油腻，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像咱们逢年过节办个年货呀，啊，送亲戚朋友啊，大人小孩啊，他都爱吃，家家必备驼奶粗粮蛋糕。特别提醒啊，我们送您的是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这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像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粗粮加驼奶，这精妙的搭配，营养的加倍，美味加倍，健康加倍。看这位叔叔啊，他们每天呢几块驼奶粗粮蛋糕，像出门遛个弯啊、打牌下棋啊，走到哪儿都带着驼奶粗粮蛋糕。咱们再来看这位阿姨啊，她是东阳生的，每次啊都买好几箱，就怕哪天断顿吃不上。咱们再来看这位阿姨啊，她是知道糖精奶油的蛋糕啊咱们要少吃，驼奶粗粮蛋糕呢她自己能吃啊，孙子孙女也能吃，囤上个10来箱，一家人呢、都能吃，都喜欢吃，真是顾家的好阿姨啊。现在不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到了40度以上。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岩生草、沙拐藻这些无污染的植物啊，吃盐也多呀，但是呢，身体却非常的好。它的自然寿命啊，是达到了35到50年，这也算是动物界生长寿命比较长的哺乳动物了。那骆驼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怀孕周期啊是非常的漫长，平均达到了13个月，这2年呢才繁殖一次，而且呢只有小骆驼在身边，它才会产奶，所以呢这个产量是非常的低。像咱们这个骆驼奶啊，它是10多公斤的驼奶呢才能够产出1公斤的驼奶粉，所以呢这也是咱们驼奶粉呢金贵的原因。
2: 我们家呀，不管是我还有孩子都喜欢吃蛋糕，但是那些用糖精和奶油做的蛋糕啊也不敢多吃。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
3: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都能吃。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还好。市场上一桶真正的驼奶都要好几百块钱呢，现在3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这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 箱，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

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你嫁给姨父这样的人，这辈子肯定特有意思吧？
1: 有意思，
0: 特有意思。
2: 怎么回事啊？啊？来来来，让我看看，全是老百姓啊，当兵的很少。
3: 那他欢迎谁的？
4: 不是欢迎我们的吗？
3: 你看看吧，肯定不是欢迎你的，欢迎那个右派的。
5: 都是些什么人呢？这都是啊，相处不分呐。
2: 安心呐，你不会是来欢迎我的吧？
1: 你净想美事儿。
2: 看样子这老欧的威信还挺高啊。
5: 一个右派，他可威信，也就是些鱼米虾起哄了。
6: 欢迎我的，谁说不是呢？欢迎我的，哎，看，你看看那标语啊，写着我的名字呢。哎，我在这儿呢。老乡啊，哎，听我的。
0: 妈，你横什么？不服气啊？
1: 我有什么不服气的？
0: 你看人民群众这么热烈的欢迎我姨父，心里不舒服。你爸他们还没人这么欢迎呢，那是部队不搞这套，那要搞起来，不比这个热闹十倍啊！那都是些什么人呢？是一点原则也不讲，敲锣打鼓的欢迎一个右派，讲什么话？这就是人民群众的可爱之处嘛，不服从趋势，却同情弱者。
1: 他都算是弱者？
5: 妈，我不下去了。你们俩下去吧，我在船上等着。
2: 老金，你的意思呢？我的意思呀，咱们也别下去了，咱们也别沾人家老欧的光啊，咱们也在船上等着吧。
3: 你们这是狐狸心态，是吃不着葡萄嫌葡萄酸的心态。
2: 我反正没这个心态，你呢？你有没有啊？
5: 要下去你下去，啊，别在这说三道四。
3: 你们都不下去，我下去干什么？
7: 你们还在那上面干啥呢？还不快下来！
6: 我们不下去了，要下你们下吧。啊？
7: 怎么啦？
0: 笑什么？我笑我爸他们好玩，还跟个孩子似的，吃我姨父醋呢，你发现没有？
7: 你们俩在笑啥呢？
8: 对的，咱们下船了。
1: 我们不下了，要下你自己下。
8: 为啥不下呀？
1: 我们吃了醋牙倒了，我们牙疼。
8: 我啥时候吃的醋？没见你们吃醋。
7: 走吧，姑姑。
5: 喊我什么？
3: 他喊你老王。
5: 老
3: 姜。
5: 老王也是他喊的。
3: 不是他喊的，那是谁喊的？
5: 谁都可以喊，就他不可以喊。
6: 老姜。老王。
9: 报告首长，我们是三连的连长和侦察员，过来迎接各位首长。
5: 我们不下去了。
6: 老王。
9: 首长。
5: 我们不是首长了。
6: 老姜。
5: 回去吧。
6: 做你什么了？
7: 他姨父。啊。你别喊了，他们不下船了。啊！你们俩快点，我们在船上等着你。哎，
6: 为什么不下来啊？
7: 他们牙疼不舒服。
6: 牙疼？哎，刚才不是好好的吗？怎么突然间牙疼还一块疼啊？
7: 他们说吃醋了，他们。哦，
6: 吃醋了。哎，那个老姜，别吃醋了，快下来吃螃蟹吧。啊，都准备好了，大螃蟹。
5: 走。刚才你说我们什么？
6: 别吃醋啊！快下来吃螃蟹。
5: 谁说我们吃醋了？
6: 你老婆呀，你太太。快下来，来来来来来，
5: 太太个头！
6: 快上来吧。
7: 下来了，你们快去吧。啊！快去快回。
4: 快下来一块儿来吧。啊！
7: 怎么了？
6: 他们说他们都不下船了，在船上等着。你看看人家都接着在这等着呢。
4: 就是，饭都准备好了。
7: 小妹，
4: 这样。
10: 我们去几天？那要不你们先回去？
7: 去几天？
10: 去
7: 几天啊？
10: 去三天吧，三天。
7: 你们先回去吧。
10: 那你们去吧啊，
11: 操练吧，
10: 身体都好了。
11: 好嘞。
6: 我们这儿就是吃海鲜。哎呀，你们。
11: 又翘起来了。
2: 啊，欢迎的锣鼓又改成欢送的了。
9: 哎，老姜，老姜，
11: 叫你呢。嗯，
5: 都是你呀，对右派太客气了。
9: 干什么呀？我就在这住几天。
2: 不走了，住几天啊？
9: 走不了啊，你看看。啊，你们也来吧。
12: 我们左派都准备好了。
13: 就是，
12: 来吧，来吧，你们走了。

0: 累吗？哎，
1: 回来了。
2: 咖啡。
3: 来。
1: 哎呀，哎呀，没事没事，我来拿。
4: 累了。
1: 怎么少了一对啊？
5: 嗨，别提了。哎。
1: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5: 你姨跟你姨父啊，让人家给留下了，不让走了。
1: 那你们呢？你们怎么不留下呀？
0: 我们是军人，我们是军人家属，我们不搞那种拉拉扯扯那一套。
5: 对，庸俗不堪。
6: 你小家子气。哎呀，
5: 你们想留，得有人请你们留啊。
0: 你给我闭嘴吧。刚才跟老欧说我们吃醋，还没跟你算账呢。你说你都长了一张什么嘴呀？你这
5: 不是我说，那是你老婆说的，
1: 是这么一回事啊？
0: 这个吧。

0: 买什么好吃的啦？
1: 买了韭菜、肉。老欧不是要回来了吗？准备给他包饺子。
0: 那我今天回来吃行吗？
2: 欢迎，热烈欢迎。
0: 欢迎就好。拜拜。
1: 你干什么去啊？你笑什么呀？
2: 我笑你没趣儿，自讨没趣儿。
3: 你笑什么呀？
2: 我笑姐夫，你看他一进家门就趴到电脑前。
3: 可不嘛。哎呀，他呀，那岛上上不了网，他是着急他那几只股票，哎呦，给急得吱吱的。
2: 他不会是惦记那个漫漫长夜吧？嗯，
3: 你说你这个人哈，我刚把这事儿忘了，你怎么又提起这个人呢？你真是的，真是。
2: 不提不提。哎呀，
4: 我的上帝，老天爷呀，我这次可赚大了。
2: 哪只股赚了？
4: 我三只股都赚了。
2: 赚了多少啊？
4: 赚了7万。就光剑王一只股，不就赚了5万呐？
2: 我要炒股，姐夫，你得教教我。
4: 哎，好，这还不容易吗？我告诉你，现在就讨饭的人都把讨来的钱拿去炒股，一炒就发了。
2: 你别开玩笑了。
4: 怎么是开玩笑呢？这是真事儿，不信你问他。
2: 真的啊？
3: 是是是是，真事儿，这是《青岛晚报》上登的，真的真的，
2: 真的。炒股真这么容易？这么容易赚钱啊？
4: 你炒炒就知道了。我告诉你，只要你有内部信息，怎么炒怎么赚。
2: 那你有内部信息吗？
4: 我要没有内部信息，我怎么三只股票都赚呢？你想想，
2: 你哪来的内部信息啊？
4: 这你就别管了。总之，我让你买你就买进，我让你抛你就抛出，只要你一切行动听我的指挥，我包你只赚不赔。
2: 好，这股啊，我炒定了。哎，我要炒股了。
1: 你要干什么？
2: 没听见啊！我要炒股。
1: 这是你鼓动的吧？
5: 嗯，应该说是我带动的。
1: 你看你在我们家都带的什么头？
3: 是啊，他在你们家呢，没带什么好头。你看吧，带着你去买礼帽不说，还带着他去炒股。
1: 你说的没错，这礼帽我以后不戴，你也不准去炒股。
2: 礼貌啊，你爱戴不戴，但这股我是要炒的。
1: 哎呀，奶奶，她可走了。
0: 爸，有您这样送客人的吗？
1: 像你姨父这样的客就得这么送。
2: 怎么送啊？
0: 欢天喜地的送。
1: 这哪是送客人呢，这简直就是他娘的送瘟神。

0: 好。这中午就吃这个？
1: 就先凑合垫垫啊，晚上我给你好好做，都是你爱吃的。
0: 哼，啊！现在真是越来越不像话，让你去炒股，你这越炒越来劲儿，炒的连做饭都不做。
1: 哎呀，要奋斗就会有牺牲，这不付出哪能得到啊？
0: 嗯，你少给我来这一套，你别付出了，你以后就不许去炒股了。我才不稀得要那个投机倒把赚来的钱呢。
1: 那行，好好，那咱们出去吃吧，好吧？我炒股赚的钱足够咱们天天出去吃的了。
0: 哼，少得，把你赚的那钱捂好了，省得过两天你又给赔出去。
1: 哎呀，你看你说这不吉利的话，你就是个乌鸦嘴。我走了啊。走了啊！
2: 爸。
0: 哎，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2: 我回来有一会儿了，听说我妈不舒服，赶紧回来看看。
0: 啊？这早上炒股的时候还挺好的，怎么突然不舒服了？她哪儿不舒服啊？
2: 血压有点高。
0: 血压有点高？她不高血压呀。
2: 今天股市全线暴跌，我妈损失惨重。
0: 损失多少？
2: 这具体多少我不知道，肯定不少，要不然她老人家能血压高吗？
0: 这个败家娘们儿，这大手大脚也就罢了，你是全是算是自己花了自己用了，你这叫什么事儿啊？那我那点工资全让她去打水漂了。

0: 回头见。嗯，好嘞。安杰同志，干什么？我要跟你谈一谈。
1: 谈什么？
0: 谈谈你的精神面貌问题。你看你现在每天无精打采的样，这还像个新时期的老太太吗？跟霜打了一样，这不是给我们社会主义祖国丢脸吗？
1: 去，我现在没心思听你这耍贫嘴。
0: 我没给你耍贫嘴，我是给你打气，鼓励你啊，从哪儿跌倒就要从哪儿爬起来。
1: 我还爬起来呢。
0: 我现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这还是过去那个朝气蓬勃的安杰同志吗？这么点小小的挫折就把你打垮了？前一阵我跟我爸还商量呢，要当你的介绍人，介绍你入党。但你看看你现在，就这么点小困难你就不行了，像话吗？哎。
1: 你说实话，你到底亏了多少？我把你81年的工资都赔进去了。什么？你赔了89万？将近9万，还不到9万。
0: 还不到9万？我爸说的一点都没错，您啊就是败家老娘们儿，名副其实的。我也损失惨重，
1: 我财政大权都让你爸给收回去了。
0: 每天就给10块钱让我买菜，十块钱，你说能买什么菜？哎，
1: 天天都要吃肉。是，10块钱别人可以，对您来说是难了一点。你说我天天揣着10块钱去菜场，心情能好吗？我了解，我了解，肯定好不了。
0: 我也想通了，想好了，既然财政大权都交出去，干脆，索性就把所有的权利都交了得了。
1: 您还有什么权利啊？
0: 买菜的权利啊，做饭的权利啊，我都不干了，通通交出去，让你爸管。
1: 他能行吗？能接吗？
0: 不接也得接，要不然他就把财政大权再还给我。<笑>
1: 那不可能，我爸愧是您这财政权利啊，不是一天两天了，现在好不容易得手了，他能放吗？
0: 那我不管，反正两条路任他选，要不交权，要不干活，他还能又掌权又不干活啊。
1: 那会儿我掌权的时候，你看到了，家里活不都是我干的？
0: 那我等着啊，等着我爸在家买菜做饭。
2: 我上班去了啊，妈。哎呦，老强啊，该烧换代了，老。

0: 主外炒股，你主内卖菜做饭啦？我不像你，用书好线不劳而获。哎呀！哎呀！哎呦！哎呀！你买这么多菜干嘛？哎，花很少的钱买很多的菜，这才是本事呢。你看看这一大堆菜。
1: 你猜猜花多少钱？哎，
0: 你这种论堆卖的菜，你再晚点去，连钱都不要了。
1: 不要钱？切，那你晚点去，你给我拿点不要钱的菜来。
0: 这说的，
1: 我
0: 凭什么给你拿？我都交全了，我还管这闲事儿？
1: 哎，
0: 你快点做饭啊！
1: 哎，
0: 我练完剑回来就开饭啊，快点吧。
1: 哎。

0: 哎呦，这饭怎么又没做好啊？马上就好，你就等着吃现成的吧。你这态度可不对啊！你以前吃现成的，我可没对你是这种态度。
1: 我以前是出去工作，哪像你杨倩出去舞刀弄枪的？
0: 你以前都是出去工作吗？那再说了，就你有工作，我没工作，我是靠你养着的吗？再说了。我是出去锻炼身体，又不是出去违法乱纪，干嘛这么大意见？啊，我身体锻炼好了，难道你不高兴吗？
2: 行，你是墨索里尼，你总是有理，我说不过你。您请在客厅歇着吧，等着吃饭吧。来吧。
0: 好啦，哎呀，吃现成的可真不错呀。哎，怎么回事啊？
2: 嗯，
0: 咱家现在改吃素了？
2: 赔了那么多钱，哼，能回到家吃上饭就知足吧。再挑肥拣瘦就不对了，就过分了。
0: 你别老把赔钱的事挂嘴上，我又不是不挣钱，赔的。不是你的钱，
2: 你那点工资能赔多少回啊？一赔就是9万。
0: 什么9万？赔了8万多。
2: 就算是8万多吧，那你这工资得挣多少年啊？
0: 我这辈子的工资加在一块儿，肯定不止这个数吧？
2: 那你就不吃饭了啊？你就把脖子扎起来啊！
0: 你好意思说这种话？哦，你结婚娶老婆，不打算养家糊口，不打算养老婆？
2: 你这个人呐，真能胡搅蛮缠，我是说不过你，不说，吃饭。
0: 哎呀，这饭能吃吗？我可不能再吃这种清汤寡水的饭了。我今天练剑的时候差点晕过去，我恐怕是营养不足，我贫血了。
2: 你这个人可真能胡搅蛮缠啊！你天天跟我吃着一样的饭，我这没贫血，你的血怎么就贫了？
0: 你是从小贫血贫惯了呗，你经得住考验了呗？
2: 胡说八道！哼，你们这种人啊，就是不能给点好脸，给一点好脸你就不知道东南西北，不吃拉倒，不吃你就饿了。

0: 喂，德华呀，你们家中午吃什么？真的？哎，我就喜欢吃你包的包子，你等着啊，我马上过来。哦，你哥呀，他跟别人下馆子吃香的喝辣的去了。哎，
1: 都变成什么了？瞎话张嘴就来。
2: 快吃包子去了，要不要给你带两个？
1: 不用，我下馆子去了，我就吃香的喝辣的去。

0: 哎呀，你慢点儿，真是谁又没给你抢？太好吃了，好久没吃到你包的包子了。
1: 什么？我听说你罢工了，什么都不干了？
2: 我哪是罢工啊，我是解放了。我现在什么事儿都不干了，我是从奴隶到将军了。
1: 哎呀，我说这个江德福啊，还真是有意思。你说他精吧？ 他还真没精到哪儿去，你说他傻吧，他还真是有点傻。我哥又怎么傻了？你看看，别人炒股赔了那么多钱，不但一点事儿都没有，还从奴隶到将军了。他呢，好像是掌管了家里的财政大权，可那个权，那掌握他有什么用啊？这分明就是个烂摊子嘛。他捡了个烂摊子不说。
2: 还从将军到奴隶了，他不傻谁傻？嗯，是够傻的，嗯，真太好吃，我再吃一个。<笑>
1: 哎呀，你还别说，我还真挺服气你的。你服气我什么？你果然大气，不愧是大家闺秀。
0: 快点说呀，急死人了你！表扬安老师呢，你着哪门子急呀？我想听你表扬他什么。哎呀，你瞅瞅人家啊，这赔了那么多钱，这100块钱一张捆到一起，那从地上摞起来得这么高吧？
3: 要是换上你，这事儿要搁我身上，能吃得下去饭吗？别说是仨包子，半个包子也吃不进去。
4: 哼，不吃了，我哪还吃得下去啊？刚才吃的，我现在都堵这儿了。
0: 怎么样？我的法子好使吧？我要不这么说，咱们家的包子呀，晚上就不够吃喽。
4: 德华，给我打包。 把这剩下的都给我拿回去给你哥吃。

0: 好，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

0: 环境课程和芝麻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1: 每天跟着拍百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2: 艾绒经络拍，潮牌免费瓶。
3: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6: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7: 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现在胸脯闷了，睡眠也好了，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腿脚有劲儿了，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现在我沾着枕头就能睡个安稳觉，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2: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喘，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

0: 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5: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6: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

0: 环境课程和芝麻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1: 每天跟着拍百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2: 艾绒经络拍，草法免费评。
3: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三十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三十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6: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5: 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现在胸脯闷了，睡眠也好了，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腿脚有劲了，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现在我沾着枕头就能睡个安稳觉，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2: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喘，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

0: 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5: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7: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8: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9: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0: 有序排队。

生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0: 千人的重型摩托车聚会是什么场面？全国车友为什么奔赴沈阳？
1: 我在营口，
2: 我在乌兰布统，
3: 我在天津，
4: 我在营口的
5: 北京，北京，北京，
6: 我在北京，骑车去沈阳，
7: 骑着机车去沈阳，
8: 我骑机车去沈阳，
9: 我在山东，骑着机车去沈阳，
10: 南重机嘉年华活动圆满成功，
11: 同样沈阳方向开的，现在奔沈阳的啊，
12: 美女你骑，
11: 这是山东的车友啊。
13: 嗨，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严寒，这次我要从海拔4500米的西藏那曲巴青县狂奔6000公里，一路抵达沈阳，奔赴一场在沈阳的机车盛会，它就是中国名门重机机车嘉年华活动。
0: 本来还担心旅途枯燥，结果刚进东北就挖到宝藏。
14: 东北的葡萄跟其他产地的葡萄味道是不一样的，特别特别甜，然后种类也有挺多。
0: 一路翻山跨省，骑了几千公里，终于来到了沈阳。见过无数风景，但东北这片土地还是给了我全新惊喜。全国各地的骑友从不同的出发地为沈阳而来，原因只有一个，我们喜欢这片黑土地。组织这场活动的张良会长说，身在外地的东北孩子都欠老家一张回家的票。别再带着老眼光看机车了，咱们国产摩托出口31年全球第一，高端技术一路突破。现在不少城市放宽骑行管控，年轻人都爱上摩旅，机车嘉年华文旅驿站遍地开花，机车文旅早就成了新风潮。
14: 我们所有的车会按照车型排列巡游发车，
15: 这边都是雷瓦克正常轮，
16: 地狱猫啊，
17: 这台车才是手工拿的，
18: 我三哥的暴龙又等来了，
19: 看看这车帅不，东北三省就这一台。
0: 印第安车队、哈雷车队、庞巴迪车队齐聚沈阳，现场集结1000多台重型机车，天南海北的骑友跨越山海奔赴辽宁。这次上千台高端重机齐聚沈阳，天南海北车友奔赴而来，就是最好的证明。
20: 欢迎全国各地的机车爱好者们都能够来到沈阳。
21: 好，
22: 谢谢沈阳。
0: 沈阳这次的活动简直太惊喜了，直接在云端草原开启狂欢模式。你能想到吗？沈阳居然也有草原，吹着晚风，听着歌，和摩友兄弟聊天，几千公里骑行的疲惫烟消云散，沈阳真的不虚此行。

沈阳举办如此盛大的千人重机车嘉年华，在全国来说都是少之又少，所以我不想错过。一是为老朋友捧个场，同时也想重温一下大东北的热情，想跟大家多联络联络感情。

自由在风中，答案在路上，我也将继续踏上辽宁的骑行之旅。如果你也热爱骑行，别犹豫，收拾装备，骑上爱车，来辽宁感受专属于骑友的浪漫与自由。我们路上见。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0.5到1米，渤海海峡浪高0.5到1米，黄海北部浪高1到1.5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0.9米，表层水温27.4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26.5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28.3度。盘锦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28.4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7.8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7.6度。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王浩。
1: 大家中午好，我是王宝。雨天要来了，周末两天我省开启降雨模式，全省大部分地区都有阵雨或雷阵雨。从今天晚上到下周一，雨量有增大的趋势，辽宁东南部地区有暴雨，局部大暴雨。
0: 这降雨频繁却不降温，今天呢体感是依旧闷热，要等到下周一伏天一结束，这凉爽啊就来了，距离秋高气爽真的不远了。
1: 说天下节目开始来说新闻。昨天备受关注的新世代 BMW iX3 车型在成都国际车展正式开启预售。
0: 这款车型呢将于11月份在宝马沈阳生产基地实现量产，标志着宝马在中国迈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2: 新世代 iX3 今天正式开启预定，我们将采用全新的销售模式，具体价格请看大屏。
3: 刚刚宝马集团也是正式对外公布了新时代 iX3 车型的最终预售价格为269,900元。如果用几个关键词来形容这款即将在沈阳实现量产的车型，我觉得第一个关键词就是千里马，因为在之前的极限测试当中，这款车是跑出了1030公里的续航里程，那也就意味着我们可以从沈阳出发，全程不用充电，一路直接开到北京甚至更远的地方。那第二个关键词是更加宽敞，那相较于上一代车型，这款车是将轴距进行了加宽。您看我的身高呢是1.83米，但是坐进车的后排之后，无论是我头顶上方的空间还是腿部的空间都非常的宽敞和舒适。那最后一个关键词也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关键词，就是本土化。新时代车型在生产制造过程当中，它的本土配套率是创造了新高，那也就意味着随着新时代车型在沈阳的全面量产，也将带动更多的本地配套企业提档升级，向更高端迈进。
4: 不仅仅是底层的平台架构、电子电器架构，它是一个全部的换新的一个产品，而且都是为中国消费者定制的，我觉得也是我们独特的竞争力。
1: 本次车展，宝马集团另一款车型新世代 BMW i3 也首次整车亮相，该车型也将在沈阳量产，于明年第一季度交付。目前宝马沈阳生产基地经过多轮验证与测试，已经全面做好量产准备，同时宝马第六代动力电池项目也将与新世代车型同步投产。
5: 新世代这个量产啊，它不单单是国产一款新车，而是意味着宝马下一代产品技术和生产体系的全面落地。我们 BMW 新时代 iX3 这款车是首款，未来呢还有更多的新时代车型在沈阳生产基地落地。
6: 今天亮相的新时代 iX3 和 i3 呢，是地地道道的沈阳造，新时代是宝马的新时代，更是我们辽宁沈阳汽车产业的新希望。沈阳将一如既往用最优的服务、最强的保障，为我们的宝马保驾护航。本台记

0: 者成都报道。
1: 工业的硬实力助力城市走向世界，而交通网络的完善则拉近了城市间的距离。20号，朝阳至南京直飞航线正式开通，近50人的江苏企业家考察团搭乘首航航班抵达朝阳。
2: 这条航线也是继今年4月锦州、扬州、南昌航线开通之后，辽苏之间架起的又一座空中桥梁。
3: 是傍晚的6:10，这里是朝阳机场，我身后从南京飞来的 PN6554 航班正缓缓滑向停机位，现在飞机正在过水门里来庆祝这一次南京到朝阳的首次空中直飞航线的开通。
4: 严鹏宇是朝阳人，在江苏从事文化传媒工作，在他看来，两地通航不仅节省了时间成本，也会促进两省在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5: 以前往年回到朝阳都得10几个小时，每一次都很折腾，但是有了这个航线，我觉得接下来不光是我方便了，可能还会带来很多江苏的经济以及江苏的这个技术带回我们朝阳。
6: 因为我是这边促企嘛，我主要还是想考察这个朝阳的一些支柱的企业。这次航线的这个开通啊，让两地的这个企业互动啊，就更加的便捷和高效。
7: 我们要把这条航线带来的交通优势，加快转化成发展盛世。要精准对接长三角的优质资本、技术、人才与市场资源，全力推动辽苏合作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拓展。
4: 这条由辽宁赴江苏挂职工作队推动促成的空中通道，每周2、4、6各直飞一班，2小时航程，让辽西的资源优势离长三角市场更近了。
8: 朝阳在低空经济，包括新能源这一块，然后也是产业做得很不错。我们希望呢和当地的企业进行一些合作。
6: 辽宁这个矿山资源丰富，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这个业务的一个场景。那我们也希望把我们的这种数字化的 AI 化的技术以及绿色化的生态带入这个服务当地的实体经济。
4: 考察团还将走进锦州、本溪等地，寻找新的机遇，持续深化辽苏合作。本台报道。
1: 交通便利为经济发展铺就了快车道，而民生保障则为莘莘学子保驾护航。
2: 这开学在即，我省各地呢优化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办理流程，简化办理方式，让助学贷款政策更好惠及有需要的学生和家庭。
4: 针对暑期集中办贷人流大，不少学生家长外出务工无法到场签字等难题，朝阳县学生资助中心科学划分业务类型，实行分类错峰办理机制，最大程度提升办贷效率。
9: 我们采取续贷线上办理、首贷现场办理的模式，错峰分流，开通首贷远程授权模式，让在外务工的家长呢，通过远程授权也能在线上办理。
4: 朝阳市还设立了105个下沉便民服务网点，组建540人的队伍，全方位开展政策宣讲，精准对接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截至目前，全市12116人完成办理，其中首贷人数4657人，贷款金额1亿9383万元。葫芦岛市助学贷款代理点实行一站式办理，并开通绿色通道。本溪市组建专项工作专班，逐项梳理办理过程中的堵点难点，提升办理效率。
10: 一个人来的，我家长可以在远程帮我签字，然后也非常迅速，也非常便捷。
4: 丹东市开展上门服务，全程帮办，让更多有需求的学生都得到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有力支持。截至8月19号，国开行在辽宁累计受理国家助学贷款10.3亿元，惠及专本硕博学子5.9万人，其中首次申贷学子3.5万人，较去年全年翻一番。本台综合报道。
1: 说天下来说东北超，这个夏天这场区域足球赛事不仅是竞技比拼和体育交流，更让来自各行各业的足球爱好者们圆梦赛场。
2: 今天我们来了解一名征战东北超赛场的银行职员白冰。
11: 2026年7月，东北超沈阳对阵哈尔滨的比赛在暴雨中吹响哨声，4万人的铁西体育场座无虚席。39岁的白冰坐在替补席上，关注着赛场上焦灼的状况。

0: 就在前一天，身为银行职员的他还在办公室处理繁琐的数据报表。
1: 这边就是我的一个工作的一楼的一个营业区，因为我爱市场比较近，所以说我们的客户基本都是我爱的一个商户。
0: 白冰的日常被各种报表填满，严谨细致是他的职业标签，但在这间办公室里却藏着他的另一面。
1: 我们这个2016年，也这话说都得10年前了。那时候我还有头发，你看能还能一眼找出来吗？我们来做一个公益的足球赛，这也踢满全场。
0: 从小就开始踢球的白冰，曾在足球体校度过了8年时光。大学时作为校足球队的队长，他曾带领队伍拿下全国大学生足球联赛季军。
1: 说到这个球场，给我印象最深的，我最多应该有2万多人来看比赛。那个时候，我觉得对于大学生来说的话，已经是非常非常多的了。
0: 毕业后，白冰进入银行工作，工作之余也经常和伙伴们约着踢球。今年3月，东北超沈阳队面向社会招募草根球员的消息，让白冰的足球梦重新苏醒。
1: 这是我从来都没想过的啊！我感觉我的这个足球生涯已经结束了，但没想到在今年，我们这个东北组织了一个东北超的一个比赛，而且有幸能入选，而且还有机会代表沈阳在这么好的一个专业球场上来踢球，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也非常非常的幸运。
0: 作为队里年龄最大的球员之一，39岁的白冰在体能上不如队里的年轻人。为了能够有机会上场比赛，他还把办公室变成了加练场。
1: 到单位的第一件事，我会来很早啊，我就会有这个啊，
2: 壶铃，
1: 对，这个健身器材啊，因为它这个比较便捷，所以说还不占用时间啊，还没有场地约束，所以说我随时随刻可能中午休息的时候可以练，早上这个空腹也可以练，这也是内练这个内侧肌，因为我很珍惜这次比赛，一旦拉伤的话，可能一个月也好不了，会耽误训练。
0: 2个多月下来，白冰成功减重了10几斤，和参赛前的照片相比判若两人。为了能有更好的比赛状态，他还特意买了一双紫色的战靴。
1: 这个寓意指定型啊，所以我会选择带着这双这个球鞋来去比赛。一双足球鞋，你可能也要跟他培养一双感情，跟不跟脚啊，合不合适啊？对，我觉得他已经准备好了，现在。
0: 从5月份的揭幕战开始，一场场的比赛过去，他始终没能迎来登场的机会。但为了保持备战状态，白冰毫不松懈。他会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去参加每周的固定训练，从不缺席。
2: 站到赛场，是不是也有种重回到青春的感觉？
1: 对，就像追风少年，因为曾经我追风少年的是头发还在乱飘，现在如今就我自己跑没头发了。
2: 但是心还是这种跳动的。
1: 对，这个除了头发没有，剩下都在啊。
0: 白冰的汗水没有白流，这一次沈阳对阵哈尔滨，他终于等到了一个替补球员的机会，走上梦想的赛场。看台上，他的家人和队友也在特意赶来为他加油。
3: 沈阳队加油！沈阳队加油！
4: 沈阳队多人，换下8号李睿，换上5号白冰。
0: 7分钟是白冰在赛场上的全部比赛时间。对于39岁的他来说，这短短的几百秒却是他用无数汗水和等待换来的高光时刻。
1: 这个年纪能踢这个比赛，我觉得我还是挺幸运的。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个比赛的一个结果，对我来说的话，都是人生非常非常珍贵的一段经历。
0: 这个夏天，在东北超的赛场上，梦想没有门槛。他属于每一个在平凡岗位上依然心怀滚烫的普通人。
5: 家人们好，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

0: 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叶。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叶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一点到三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收听下，欢迎回来，咱们来说新玩法。嗯，从前呢，很多朋友去横店旅游，无非是逛一逛影视基地，偶遇一下演员，看看拍戏的现场。
6: 对。
5: 但是呢，现在可不一样了，因为横店悄悄火起来了一个新的玩法。
6: 各位啊，仅仅花200-300块钱，普通人也能过一把主角的瘾了。这微短剧体验消费成为了当地文旅全新的热门风口。
5: 那200-300块钱到底能够体验到什么呢？
6: 啊，
5: 能够配齐一整套的专业设置团队，包含了专属的导演、摄像师，还有完整的妆造服务，这是妥妥的专业剧组配置啊。
6: 这拍摄全程大概30分钟左右，导演呢会一对一的耐心指导每一句台词、每一个表情和动作，就算是零基础、从来没有演过戏的普通游客也能完成。所以大家呢既可以跟着导演的指导演绎，也能按照自己的想法自由发挥。
5: 央视财经的记者实地体验了一番，拍摄出来的成品呀挺有意思。
6: 嗯，
7: 我回自己的府里，何须旁人去说话？
8: 3、2、1，开始走！
9: 赶紧走开，别在这碍眼！
7: 你要是
10: 查封赵府所有资产，逐出京城，有事不得摊贩子。是。
5: 这个穿越感十足啊，在横店影视城的古装拍摄现场还有不少的外国游客专程来体验呢。
6: 这体验的场景和题材呢也是特别的丰富，什么古风偶像剧、仙侠剧，那是应有尽有啊，适配所有人的喜好。不管是一个人来圆梦打卡，还是公司团队组团来开展团建，都很合适。
5: 嗯，
6: 这种沉浸式的拍戏体验呢，精准戳中了很多人想站上舞台被人看见、当一次主角的心愿。
5: 那这个项目到底有多火爆呢？
6: 多火！
5: 据横店影视城微电影团队的一位导演介绍说呀，从8月份至今，已经有2000多名游客前来体验微短剧拍摄了。
6: 哎呦，
5: 景区呢目前备有30-40个不同的剧本供游客选择。那火爆的时候，一名导演一天最多要拍摄20部游客专属微短剧。
6: 这现在的游客出门旅游啊，不再只满足于拍照打卡、走马观花，更追求沉浸式、有温度、有记忆点的深度体验。
5: 所以说，横店也是迎来了一波职业转型的热潮，不少原本深耕影视行业的专业从业者纷纷转型成为了微短剧体验的专属导演。那王伟丽就

0: 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双手画个大圆圈，然后这个手慢慢的落到这儿，看着自己的手，手轻轻的抖动起来，这种感觉，
1: 类似会特别累，就是尤其是现在这种天气嘛，这么热，他们演员都坚持下来了，那我是觉得我也能坚持下来了。我不是抱着一份去工作的心态。 我是跟他们陪游客一起玩，不管你拍好了或者笑场了怎么样，就是大家。

0: 与新业态的专业度和口碑持续的提升，而这一火爆的新项目其实也巧妙盘活了横店的影视闲置资源。
1: 今年一季度，横店专业短剧开机量有所回落，导致不少影视拍摄的场地呀、演艺人力呀处于闲置状态。而微短剧体验项目的兴起，刚好盘活了这些闲置的场地和人力，为广大影视从业者提供了绝佳的过渡就业通道，让影视资源不再浪费。
0: 可以说，这一次横店的创新真正实现。
1: 实现了文旅行业的双向赋能。这得让游客从旁观的看戏人变成了沉浸式的戏中人，这把专业的影视能力成功转化为了接地气儿的文旅新消费，
0: 把普通人的影视梦、主角梦做成了潜力十足的新生意，也为文旅产业转型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各地文旅啊，不妨根据自己的特色来抄一抄作业，是吧？
1: 那我们也是期待一波。<笑>时令下新闻继续，咱们来说新风尚。最近呢，年轻人是解锁 了一个全新的潮流，不养宠物，不养绿植，开始流行养砖头了。
0: 对，上班搬砖，下班养砖。<笑>各位，您一点都没听错啊！就是咱们路边呢随处可见的旧红砖，这种爱好呢，主打就是零成本、零压力、超高治愈感。这网友呢开玩笑的时候说，看着砖头上冒出的小花小草，那种成就感呢，堪比看到久违的发际线呢。
1: 那到底怎么养砖头呢？咱不用花钱，也不用买器材，散步路过 过河边拆迁的废墟，还有街边的小路，随手捡一块带着点绿意，带点泥土的旧砖块就行了。
0: 哎，回家呢找一个外面盒当托盘啊，泡水泡透啊，日常的喷喷水，不用施肥，不用特意的晒太阳，不用避风遮雨的，全程佛系养护。刚开始一两周，这砖头呢就安安静静的，没什么变化。
1: 但是呢，惊喜啊可都在后面。坚持养护一个月，砖面就会冒出浅浅的绿苔。那养上三个月，整块砖头
0: 头都能被绿油油的苔藓铺满了，不少网友是坚持都养上一年了，砖头上直接开出了小黄花，长出了蕨类的小苗，特别的有生机。
1: 当然啊，这也不是次次都能成功的，概率。
0: 有人认认真真的养护了半年，这砖头始终是毫无变化。不过呢，年轻人他特别通透，零成本的爱好嘛，对不对？那成功是惊喜，失败咱也不亏啊。
1: 说的没错，很多朋友都说呀，养砖这件事呢是血脉觉醒了。
0: 怎么了呢？
1: 终于读懂了爸妈当
0: 年蹲在阳台，对着花盆发呆的快乐。原来那不是无聊，而是沉浸式的和大自然对话。
1: 你想啊，养猫狗呢，需要遛，需要陪伴，对不对？花草呢会养死，会枯萎，需要耗费心思和情绪。但砖头就不一样了，它不会生病，不会闹脾气，不用提供任何的情绪价值，只需要一点点的清水就能够安静的陪伴你。
0: 不管你来还是不来，砖头就在那里。
1: 嗯，
0: 我觉得这也是打工人疯狂爱上它的原因吧。
1: 可能。
0: 你想啊，这白天 要在职场搬砖，忙的是身心俱疲。网上回家看一看自己养的砖头，看看层层生长的青苔，平淡又鲜活，瞬间就觉得治愈满满，对生活又有了新的希望了。
1: 这现在网上呢还有很多养砖的攻略啊，捡砖的技巧、清洗的方法、养护避坑指南等等，甚至呢还有进阶玩法。
0: 那不只是养砖，现在呢养查菌球、拼五金件这些小众爱好，那都是年轻人的解压树洞。
1: 嗯，
0: 心理专家解读，这种看似无 无意义的小众爱好，其实是年轻人很好的自我调节的方式。这些可控的小事儿能让人快速的放空大脑，缓解压力。
1: 不过，人家专家也提醒了，千万别过度沉迷啊！当成休闲调剂就刚刚好，别当成逃避生活的借口。最后呢，也给大家伙提醒啊，捡砖咱们要避开化工厂啊、污染河道附近，捡回来之后先浸泡杀菌、驱虫养护啊。
0: 自古以来，苔藓就是文人诗画里的雅致风景。
1: 嗯，
0: 苔痕
1: 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自带清幽静谧的意境。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这何尝不是与自己的和解呢？平凡的一块旧砖，一抹青绿，安放的都是年轻人的温柔与松弛啊。
2: 说，一名山东网友在沙特卖奶茶时，遇到了两位本地人用中文点单，双方还聊了起来。
3: 正常的糖，你从哪学的中文？我啊，我是东北的呀。东北的？我山东的。
4: 哎呦我的，我是东北辽宁沈阳市。
3: 东北辽宁沈阳市。
4: 对呀。
2: 哎呀，你是东北沈阳哪旮沓的？回沈阳别忘了吆喝一声啊。 这种语言和文化的互动是跨越山海的老乡见老乡，实在妙不可言。 说徒手捞大鱼。近日，广州谢先生在华强板时上演了一出现实版的大力出奇迹，他伸手一拽，竟拉起一条1米多长、60多斤的

0: 大敢鱼。这位淡水鱼霸估计也没想到自己会以如此戏剧性的方式上岸。谢先生也讲究，拍照留念之后就把它放生了。这一波操作下来，钓鱼的和玩响板的都沉默了。说爸爸的智慧，炎炎夏日，浙江一位爸爸用一片荷叶为孩子解锁了最清凉的童趣。
1: 打屁，继续打。
2: 暑假里孩子天天惦记着玩水，出门去玩的时候带回来了几片荷叶，我就想到爱莲说当中有中通外直，不蔓不枝，刚好可以做个科学小实验。当水从空心叶柄流出来的时候，就像一个花洒，亲眼见过，那再等它长大后再读到这篇古文的时候就好理解了。
0: 相比琳琅满目的电子玩具，这份来自大自然的馈赠无疑是童年里最珍贵最难忘的礼物。说反差萌，近日动物园里刚断奶的虎宝宝面对眼前的肉时眼神清澈，一脸迷茫。
3: 这块肉给你呢是想让你撕咬，咬着扯撕拽，不是让你拿它当奶嘬的，你该断奶了孩儿。
0: 多威风凛凛的百兽之王也都有过呆萌的童年。说多肉界的老寿星，本以为是一棵普通大树，走近才发现竟然是多肉植物。据了解，这棵多肉已经70多年了，这不就是我们向往的极品大老庄吗？原来多肉植物远不止花盆里小小玲珑的模样，只要给予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它们也能长成几米高的参天大树。
4: 说天下，咱们来说浪漫。平时我们赶路上班、出行游玩，大多呢都是步履匆匆，很少会留意身边的细节。
5: 还真是。
4: 但其实我们生活的城市藏着太多不为人知的温柔与浪漫了。
5: 没错，说最近呢，这成都天府国际机场的一处绝美画面是刷屏网络，不少人感慨啊，说终于看懂了设计师的用心了。顺着自然的阳光望去，建筑结构和洒落的光影相互映衬，勾勒出了极具质感的画面，就像一幅流动的光影画作呀。
4: 没有刻意的布景，全是自然光和建筑设计的完美契合。这一刻古诗里青山行脚下，人在画中游的意境具象化了。
5: 这全国各地的城市角落呢，都藏着设计师的温柔巧思。
4: 没错，
5: 只需要你偶然抬头驻足片刻，就能够邂逅专属的浪漫。北京12号线地铁站的墙面印有完整的城市画卷，平日里边安静素雅，可是每当列车指示灯亮起的时候，流动的光影瞬间就唤醒了整幅画作呀，
4: 仿佛城市朝阳缓缓地升起。静态的壁画遇上了动态的灯光，温暖又治愈，这也让不少的朋友专门前去打卡寻找这份美好。
5: 咱们再到江西九江，最近呢，九江琵琶亭的琵琶雕塑也火了，只是简约的线条勾勒，静静伫立在江边，和江景、晚风、行船融为一体，满满的国画意境。而每当雨天来临，奇妙的一幕就发生了。

0: 哇，真的好美啊！这一刻，白居易笔下大珠小珠落玉盘的千古名句，有了最生动、最直观的实景画面。
1: 不得不感叹中式设计的留白之美，把自然天气、四时风光都融进了景观的设计里。
0: 而在吉林，这座冰雪之城，把城市的浪漫藏在了马路的防护栏上。有市民等红灯时，偶然就发现了一个小细节：护栏上每一片雪花的六个花瓣都是由吉字组成的。
2: 我是在等红绿灯的时候无意间发现的这个雪花图案，发现它的花瓣竟然是由吉字组成的，感觉这个设计很用心，且能够凸显吉林市冰雪的特色。作为吉林人，也希望家乡能够发展得越来越好。
0: 那我想，这是这座城市送给每一个有心人的小礼物啊！
1: 这充满诗意邂逅的还有河南开封。今年夏天，这清明上河园的景观设计惊艳了无数的网友。这园区里边的仿真荷叶错落绽放，既是好看的景观，也是游客的遮阳伞，巧妙又实用啊！
0: 而真正的彩蛋藏在了夜晚的鱼灯巡游当中。数百盏非遗鱼灯穿梭在了层层的荷叶之间，从上俯瞰，光影摇曳，灯影交错，就像无数鲤鱼在荷叶间嬉戏游动。
1: 这古诗中鱼戏林野间的唯美场景，从千年的汉乐府诗句当中鲜活地游进了现实。生活从不缺美好，愿我们都能拥有发现美的眼睛，在

0: 平凡的日常里边邂逅更多藏在角落的惊喜与温柔。
1: 城市里不缺浪漫，也从不少温暖。浙江一名男子突发脑溢血离世，留下妻儿陷入了生活困境。五年间，这名男子的同事们自发资助他的孩子，企业还设立了专项基金。最近，这个温暖的故事迎来了后续，成功考上大学的孩子回家报喜了。
0: 8月18号，李奥斌和母亲以家人的身份来到浙江信汇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亲口告诉一直帮助他的叔叔阿姨们自己考上大学的好消息，还送上了一面锦旗表达谢意。
1: 站在父亲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李奥斌心里是五味杂陈。他的父亲叫李志杰，曾经是公司的仪表主管工程师。五年前，李志杰在返岗途中突发脑溢血，抢救无效，不幸离世。
0: 那年李奥斌刚上初一，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他和母亲失去了顶梁柱，生活也陷入困境。就在母子二人最无助迷茫的时刻，李志杰的同事们伸出了援手，大家伙你一笔我一笔的捐了款。
1: 考虑到母子俩是长期生活，孩子还要读书，公司专门设立了爱心基金，董事长呢也每年自掏腰包加入，从2021年到2026年从不曾间断。
0: 今年夏天，李奥斌考上了长沙工业学院机器人工程专业，这个专业方向正好和他父亲生前从事的工控领域是相通的，也算是孩子对父亲的一种怀念。
1: 知道孩子金榜题名，企业这边还准备了升学奖金，还有一台笔记本电脑来奖励孩子。不止如此，企业还给出了一份分量十足的承诺，本科阶段的所有学费全部由公司承担，如果孩子以后想读研读博，深造的学费公司也一并兜底。未来如果李奥斌愿意到公司工作，公司永远给他留一个岗位。
0: 当年父亲在这里挥洒汗水，如今这份善意接力传递到了下一代的身上。
1: 一场突如其来的离别没有留下冰冷的结局，反而是换来了五年不离不弃的守护。同事的善意，企业的担当，给困境里的母子撑起了一片天。人世间这份人与人之间的温暖是格外的珍贵。
0: 也祝愿这个少年带着这份沉甸甸的善意，在大学的校园里边脚踏实地追逐自己的梦想，不辜负大家的这份期许。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3: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2: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选择眼镜就成了难题。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3: 看远得戴近视镜，
2: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4: 市建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建变焦技术，
3: 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3: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2: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3: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1: 收听下咱们来说反诈。最近啊，青岛的陆先生掉进了精心包装的刷单骗局，刷单群里54个人，53个都是托，这防不胜防啊。
0: 哎呀，这最开始呢，陆先生啊只是在一个学习群里边认识了一名叫丽丽的网友，对方呢给他推荐公众号，点赞兼职，做完任务呢直接就拿到了8块钱。
1: 陆先生尝到返利甜头之后，丽丽顺势又向他推荐了一款兼职 APP， 想做副业增收的陆先生马上下载软件，还被拉进了 APP 内部的任务群。这群里啊还有所谓的刷单指导老师，一步步的教他操作。这个整套流程呢看着是十分的正规的。
0: 这个群呢一共是54个人啊，让人想不到的是，除了陆先生是本人之外啊，其他53个那全是骗子安排的托。这群里边天天热热闹闹的啊，一堆人呢晒这个赚钱的截图，时不时的还发红包，工作人员呢还准时的上班下班打卡，营造出大家伙在这里都赚钱的假象。
1: 那骗子呢还设置了等级返利，也就是说你充的钱越多等级就越高，拿到的收益也就越多，不断的诱导受害人往里投钱。
0: 这个骗局啊最迷惑人的是什么
1: 呢
0: 就是这个陆先生啊中途曾经收到了官方的反诈短信、反诈来电，他还把这个反诈的提醒截图呢发到了群里边。这骗子非但不慌张啊，反而给他发红包，还在群里边发布反诈通知，严谨的提醒大家伙谨防诈骗的戏码，用这种反向操作彻底打消了陆先生的警惕心。
1: 短短几天啊，陆先生就投进去了2300元的本金。等钱投的差不多了，这骗子的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 APP 突然弹出了强制升级的弹窗，要求陆先生继续追加资金到5500元，不然呢之前的本金和收益就全都无法提现了。
0: 之后呢还哄骗他充值数万元升级高级账号。就在这个时候，陆先生发现自己拿到的佣金呢根本就没法从银行提现，终于察觉不对劲了，立刻联系银行。这银行呢迅速启动了警银联动机制，对接公安反诈中心。
1: 好在呀，民警及时的劝阻，陆先生及时止损，没有转出更多的钱款，躲过了更大的损失。那目前呢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办理调查当中。
0: 这刷单本身它就是违法行为，
1: 是
0: 所谓的点赞做任务拿高佣金，那全都是诈骗，天上不会掉馅饼的，咱们一定要多留个心眼，一旦间发现遭遇诈骗了，第一时间联系警方和银行，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
1: 说一下，下面来举案说法。乘客开门杀致人死亡，司机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吗？北京朝阳法院最近就开庭审理了一起这样的案件，司机被判承担主要责任。
0: 去年12月，这刚来北京1个多月的网约车司机吴某，在朝阳区东三环辅路准备让乘客下车，这乘客呢匆忙开启了右后车门，结果发生了不幸的事故，
1: 车门与后方驶来的电动自行车相撞，骑车人当场连人带车摔倒在地，受伤非常的严重。虽然立�刻送医抢救，但是在今年的3月，这名骑车人还是不幸离世。
0: 公安交管部门认定，司机吴某承担这起事故的主要责任，开门的乘客还有骑车人承担次要责任。8月19号，北京朝阳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交通肇事案，法庭上司机吴某也提出了自己的辩解。
6: 没有戴头盔，车速过快撞了我的车门，后又撞到了路边的电线杆上。
7: 你认为这个死者自己也是有一定的责任是吧？
6: 对。
1: 这听到这儿啊，可能不少的观众也疑惑，明明是乘客开的门，为什么主要的责任要算在司机的头上呢？
0: 哎，咱们来听一听法官给出的解释。
8: 这个网约车司机对于路况不太熟悉，他的乘客要下车的时候，他停在了禁停路段非机动车道上，离路边有1.5米的距离，没有紧贴路边停车，违反了道路交通法规的相关规定。这1.5米的宽度足以导致后面的行人可以通过，一方面妨碍了后面行人和电动车的通行权利，另一方面也创设了后面行人、电动车、自行车从这里经过的高度的风险状况。
0: 原来呢，当时啊，司机停靠的这个位置就是不对的，也是造成之后起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
1: 还有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当时呢，网约车平台已经是语音提醒司机，要提醒乘客下车注意周边的路况，但是吴某啊，并没有提醒乘客。
8: 作为营运车辆这个网约车司机，你这个职业本来就是要比一般的驾驶员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不仅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谨慎驾驶，还要对车上的乘客尽到提示的义务，你对于这个整个行驶包括这个营运行为都是负有高度的注意义务的。
1: 法官特别说明，乘客在下车时没有谨慎的观察四周再开门，后续呢可能会承担一定的民事赔偿责任，刑法不会追究其责任。交通肇事属于过失犯罪，虽然结果不是司机可以追求的，但是驾驶机动车的人员本身就要负高度的注意义务。
0: 最终呢，法院当庭宣判被告人王某构成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
1: 驾驶机动车上路，驾驶员要选择合规的地点停车，并且呢要提醒乘客下车前观察后方的来车情况。
0: 对于咱们乘客来说啊，在下车的时候啊，要先确认后方有没有来车，然后呢用离车门更远的手来进行开车。那么骑电动车的朋友，咱们骑行一定要戴好头盔，留意路边停靠车辆，远离车门风险。
1: 设定下新闻继续。当前暑运客流持续高位，不少家长携带孩子乘坐火车出行，站台与车厢间的缝隙险情不断。
0: 近期呢，多地车站接连发生儿童不慎跌落站台缝隙的惊险事件，所幸铁路执勤民警、车站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开展救援，遇险儿童均平安脱险。
9: 近日，高1476次列车停靠在江苏苏州北站时，一名女童在上车过程中失足跌入站台与列车之间的缝隙，孩子因此受到剧烈惊吓，沿着站台下方墙体慌乱跑动，现场情况十分危急。就在女童移动至列车车头位置的瞬间，民警纵身跃下站台，快步上前抱住孩子，递给站台上等候的众人。现场众人合力接应，将孩子安全接回站台。
10: 没牵住，牵了手没牵住，
11: 小朋友怎么样？
9: 工作人员随即查看孩子身体情况，确认体表没有外伤，情绪趋于稳定后，协助家长带孩子继续旅程。类似险情也发生在苏州站。近日，一名女孩在站台车厢旁嬉戏玩耍时，不慎踩空跌入站台与列车之间的缝隙。正在站台巡逻的执勤民警第一时间发现险情，迅速赶赴现场，联合车站工作人员开展救援。
12: 哎，别动，别动，别动！你放手！等一下，别急，我上来。慢点，
9: 民警俯身抓住女孩手臂，迅速将其拉回站台。经现场检查，孩子身体并无明显外伤。最终，在车站工作人员的帮助下，一家人顺利继续旅程。无独有偶，近日快226次列车停靠在驻马店站期间，一女孩在站台上玩耍时不慎掉入站台与列车之间的缝隙。站台执勤民警、车站工作人员发现情况后，立刻冲向事发地点。
12: 姑娘，拉我手，
13: 快点，别拿了，
12: 拉胳膊。
9: 在众人的奋力施救下，女孩很快被救上站台。经现场初步检查，孩子并无明显外伤，一家人顺利继续旅程。
0: 哎呀，这开学的铃声那是越来越近了。暑假里边不少孩子习惯是晚睡晚起，新学期也要开始了，那如何帮孩子来纠正作息，靠开学前强制早睡并不科学。
1: 专家给出的办法是循序渐进，提前铺垫。
14: 第一点呢，就是提前一周开始啊，就早睡早起做铺垫，不要等到第二天就要开学了，前一天晚上呢才强行让孩子呢早点睡觉。建议在开学前的1周到10天左右呢，就每天呢就比前一天呢要提早15分钟入睡，让我们的生物钟的节律呢逐步恢复到正轨。第二呢，就是早起呢要唤醒我们的阳气。早上孩子起床以后啊，可以让孩子呢做一些双手向上的托举，比如说伸懒腰、伸展全身、扭动脖子，这个呢使我们的肺经的氧气呢能够输布。同时呢，轻轻地拍打我们的腋下或者身体的两侧，有利于疏通我们的气机。同时呢，再喝一杯温开水，唤醒我们的脾胃的阳气。这种情况下，从肺、 脾、胃、大小肠的阳气都输布以后呢，人体呢阳气就唤醒过来，有条件的呢还能够到阳台或者说户外呢能够活动十分钟，让自然光照一照。自然光呢是我们最好的生物钟的调节器。
1: 说国际滑联世界青年花样滑冰大

0: 奖赛西安站21号继续进行。在女子单人滑比赛中，中国队选手刘玉轩、金淑贤分别获得亚军和季军。说21号，我国自主研发新一代深水多功能海洋工程船“海洋石油292”在江苏完工交付。船舶装备400吨级起重机，预搭载3000吨级卷缆盘、水下机器人、水下挖沟机等先进设备，具备深水及海洋工程开发、建设、维护、检修及应急处置等多项作业能力。说21号，2026年辽宁省应急科普讲解大赛在辽宁广播电视台举行。本届大赛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为主题。来自全省各地的选手以通俗语言和鲜活案例普及应急避险知识。大赛最终评选出2026年度10佳应急科普讲解员、优秀应急科普讲解员各10名。说国际足联20号公布2027年女足世界杯赛程，确定了全部64场比赛在巴西8座承办城市举行的具体时间和地点。2027年女足世界杯将有32支球队参赛，目前已有包括中国队在内的18支队伍锁定参赛席位。说全球最大的单一文明博物馆大埃及博物馆正在迎接世界游客。从白天的数字沉浸体验到夜晚的光影艺术盛宴，大埃及博物馆正在用现代科技让古老的文明焕发新的生命力。
1: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2: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3: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吊干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糖分自然沉淀凝聚，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吊干大枣的，今天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可以领到。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4: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3: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2: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5: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6: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啊，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7: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4: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7: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皆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0: 说天下正在直播。近日，在广东梅州白马村，微风拂稻田，白鹭翩翩飞，呈现出一派自然的田园风光。
8: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奔赴乡野，邂逅美景。更多精彩资讯，欢迎下载北斗融媒。

0: 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 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

0: 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1: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冒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毛8，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4: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毛8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1: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冒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

0: 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0: 钱拿的什么啊？我爸的开塞露。
1: 他怎么跟你要啊？
0: 老同志上厕所之前发现开塞露用没了，就命令我去卫生所去要一盒。他人呢？
1: 还在卫生间里呢。
0: 还在卫生间里呢？他是要创蹲厕所的最高吉尼斯世界纪录吧？
1: 他是被吓的，被你姑父的死给吓的。
0: 你说这人老了是真奇怪，以前我爸这么个不怕死的人，现在让死吓成这样，都变成胆小鬼了。
1: 不许你这么说你爸了，你也有老的一天，也有怕死的时候。
0: 我会怕死，但绝对不是怕成那样。你看看我爸，现在解大便都不敢自己解，非得用这开塞露，而且一解就是大半天，一天24小时。他老人家在厕所蹲12个小时，这像话吗？
1: 他是被你姑父的死刺激的。你说，好好的一个人，上午还一块下棋，还闹得不可开交，下午人就没了。哎，还是因为便秘，因为大便干燥。你说是，你爸现在啊，睡觉的时候常说梦话，还梦里还喊老丁老丁，听得我心里都难过。
0: 被你说的我都难受了。我现在只要一闭眼睛啊，我姑父的音容笑貌就出现在眼前。以前别人跟我说某人活在心里，我还不相信，但现在我姑父就活在我心里了。
1: 哎，一会儿别说你姑父啊，你爸该难受了。
0: 这还用您说？我又不是弱智。
2: 谁还敢把你当弱智啊？他胆子可真大。
0: 哎呦，老同志啊，你怎么这么不文明，裤子不提就出来了呀？
2: 这屋里就没外人，一个是我老婆子，一个是我女儿，我怕什么呀？
0: 是不是您怕我们，是我们怕您，我们这些穿皮鞋的怕您这个穿草鞋的。
2: 嗯，你不用讽刺我，我们这些穿草鞋的不怕你们这些穿皮鞋的讽刺。
1: 你看你惹他干什么？
0: 父亲大人，您要的开塞露小的给您拿回来了。
2: 好，
0: 大人。您现在不生小的气了吧？
2: 不生了。
0: 我爸现在好哄。
1: 谁呀？看来是谁。
0: 哎呀，不用，一会儿就进来了。
3: 有人吗？
0: 没人。
1: 什么事儿啊？
2: 没事就不能来了？看你说这话。
1: 我又不是这个意思啊。我来的确有事儿。
2: 什么事儿啊？
1: 这不是马上要到清明节了吗？孩子们商量着要让他爸入土为安。
2: 哦，对，是该入土为安呐。人啊，最后都要入土为安。我最后就得入土为安，到地下去找老丁下棋去。
0: 爸，你别插话，让我姑说。
1: 孩子们要把他妈和他爸埋到一起，葬到一块儿。那你呢？你以后怎么办啊？
0: 妈，你能不能别打岔？

0: 让我姑把话说完呢。
1: 好好好，你先说。我刚才说哪儿了？
2: 你刚才说老丁要和王秀娥合葬。
0: 谁是王秀娥？
2: 你又打岔。
0: 我问问不行吗？
2: 你这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3: 你们都给我住嘴。你接着说。
1: 王秀娥是你姑父前面的老婆，饲养他妈。
0: 哦，我知道了，您继续说，姑。
1: 哎呀，我说啥我都说完了，就是清明节他俩要合葬。
0: 那他跟姑父葬一块儿，您怎么办呀？
3: 江亚飞。
0: 爸，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讲究的是实事求是，这些问题我们迟早都是要面对的，我姑也不例外，是吧，姑？
1: 谁说不是啊？你说我又不是属王八的，还能活一千年一万年？
0: 所以啊，姑父要是跟王秀娥葬在一块儿，百年以后您怎么办呀？您不跟姑父在一块儿了？
1: 我怎么不想啊？我做梦都想。可是人总得讲个先来后到吧。是人家王秀娥先跟的你姑父，又给丁家生了四个大儿子，人家理应应该跟你姑父在一起。
0: 姑，您这个算法可不对啊。生儿子生闺女并不重要，不是说生了儿子就是他们丁家的功臣，您生了闺女就低他一等。这其次，先来后到这也不合理。为什么呢？这得按你们谁跟我姑父在一起生活的时间长来算。您跟姑父在一起多少年了？
1: 30年了。
0: 30年，那那个王秀娥阿姨呢？
1: 还不到20年。
0: 你看，一个30年，一个20年，一目了然，明摆着的事儿。
3: 哎呀，你别在这乱插嘴，那胡说八道什么呀？你懂什么？这不是谁跟谁过的时间长的事情，这是谁先进了丁家的门，谁为大的事情。
2: 你说他俩谁为大？
3: 那当然是人家王秀娥伟大了，人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明媒正娶、光明正大的进了丁家的门，这是不争的事实啊。
1: 照你这么说，我是偷偷摸摸进了丁家的门。
3: 我没这么说啊，我可不是这个意思。
2: 我听你就是这个意思。
1: 你看，人家都听出这意思来了，你还想赖？我本来是想着找你商量商量，让你给拿个主意，没想到你胳膊肘往外拐，你还当哥的，你当的什么哥呀？
0: 哎，姑姑，你别生气，别生气，坐下来慢慢说。
1: 老大没话，没话说。
0: 姑，哎，姑，你别走。
3: 你干的那好事儿，
2: 怎么又赖我头上了？是我帮着丁家说话吗？
3: 帮着丁家说话怎么了？啊？那谁有理我就帮着谁，不能因为她是我妹妹，我就昧着良心不讲公理。
2: 你少给我来这一套！
3: 哼！我说你，在这说别人的事儿呢，你在这来什么劲啊？该你什么事儿啊？
2: 当然该我事儿了。
3: 该你什么事儿？
2: 我又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又不是明媒正娶的大老婆，我怕以后不能跟你葬在一块儿。
3: 哦，
2: 你还笑？你笑什么笑？
3: 老伴儿，谢谢你，我们呀来世还做夫妻，我跟你呀还没做够呢。
2: 行啊，咱俩在地底下接着做。
3: 好。

0: 还在想你雇的事儿呢？我让你帮我想，你也不帮我想。不是我不帮你想，是这事儿别人最好不要插手。我是别人吗？不是你能不能，这不要把这什么事儿全往自己身上揽，这样不好，很不好。这既是你的优点，也是你的缺点。你说你都吃了多少回亏了啊？哦，你怎么就不总结总结经验教训啊？
1: 你们地方上的人就是这样，明哲保身，老说这个社会冷漠。哎，要是人人都像你们这样，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我问你，这世界能不冷漠吗？还笑？
0: 我说你们领导啊，真是知人善任。你要把你从这个副所长改成政委，真是人尽其才啊！
1: 别来这套啊，睡觉。

0: 哎，不是，哎呀，喂，我说你呀、啊，哎呦，
1: 哎呦，这怎么了？怎么了？
0: 哎，哎呦，戳我脚趾头了，哎呀。
2: 杨飞，你找我俩什么事儿啊？
1: 我就喜欢你这个性，来，来来来，我们三个人呢，再喝一杯，我也借这酒啊，给自己壮壮胆。哎，干了啊！我的确是有一些话想跟你们两个人说。
2: 什么话？你尽管说。
1: 唉，是关于你们的爸爸，我姑父下葬的事儿。
2: 这事怎么了？
1: 怎么了？这事儿你跟姑姑商量过吗？
2: 姑姑不知道吗？这不是都知道了吗？
1: 我不是问说你们有没有通知过他，我是说你们有没有跟他商量过。
2: 我们事后都跟他说了，他也没反对啊。
3: 对呀，
1: 姑姑嫁进你们老丁家有30年了吧？
2: 啊，
1: 你们见过他反对你们干任何事吗？他在你们老丁家煮过任何事吗？哦，对了，我想起来了，他煮过事儿，就是帮你带孩子，你还记得吗？那年呢，姑姑胳膊摔断了，你媳妇儿去进修，孩子在家没人带，姑姑硬是要帮你带孩子，姑父还不让，为了这事儿他们俩还大吵了一架，姑姑是吊着绷带帮你带了半年孩子，你忘了吗？这事儿你忘了，我可没忘。我记得有一次呢，你闺女发烧输液，姑姑用那只好的手抱着你闺女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我从卫生所的窗前经过，我看到那一幕，我当时心里就在想，这是继母吗？就算是亲生母亲也不过如此吧。还有你三阳哥，你儿子不到3个月就带回来让姑姑带，是姑姑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他拉扯大的。你们家的第三代除了老二的孩子是自己带的，其他哪一个不是姑姑给带的？姑姑这么大年纪了啊，一口气连歇都没歇帮你们带大了三个孙子孙女，她有过怨言吗？他跟你们发过一句牢骚吗？我今天呢，不是要管你们家的事儿啊，我只是想开诚布公的跟你们谈一谈。我觉得太不公平了，这对姑姑来说太残酷了。她嫁进你们老丁家30年了，埋头苦干，任劳任怨30年。到头来他还是个外人，就被你们不当一回事的通知了一声。你们想想他心里难过吗？我老听人说好人有好报，姑姑她是个好人吧？你们见过比她更善良的人吗？没有啊。可是姑姑她为什么就没有好报呢？你们不是没有见过我喝多过吗？是吧？来，我今天就喝给你们看。
4: 亚飞啊，别喝了。
1: 真没事儿，没事儿，我喝不多。

0: 事儿没事儿，我能，我能自己走。
1: 我开，我开，让我来开。没事儿，
0: 没事儿，没事儿。
2: 啊，慢点，慢点，慢点！
0: 是怎么了？
3: 哎，哎，出来！你亚飞喝多了。
2: 到了，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3: 哎呀，谁让你喝成这样的？谁让你喝这么多的？
4: 说他干什么呀？你们这两个王八蛋！
3: 别乱骂人，你那裤子挺好。
0: 我没事儿嘛，我特别高兴，是吧？没事儿，我自己走。
4: 说你们这两个大男人，
5: 喝一个女人，算什么本事？
6: 说，我们可
7: 真没惯他喝，他自己非得喝。
4: 放你娘的屁！
0: 没事儿，
4: 他是傻子呀？
7: 进屋，进屋，
4: 这是出轨啊！
7: 来来来，床上
4: 躺着。非要喝，还拉都拉不住。
3: 哎，你少说两句。
4: 你们两个站在这干什么？还不去给他倒杯水去？啊！
3: 我去，我去。
4: 他喝了多少酒啊？
0: 我没喝多少，
7: 说不到一瓶，还剩一两多呢。
4: 难道都让他一个人给喝了？
7: 我俩也喝了，也喝了不少。
4: 不会呀，以他这酒量，他喝一瓶也不会醉成这样啊。你们三个怎么在一块喝酒啊？
7: 我们说是他请客，他找的我们俩。
4: 他请客，他找的你们俩。他为什么要找你们
7: 啊？他也没什么，他就说我们仨好久没在一块坐坐了啊。啊，
4: 放屁，根本不可能有这回事儿。
0: 爸的好，你好好骂骂他们就是放屁。哎呦，
4: 水呢？
8: 姑，我俩想跟您商量点事儿。
9: 什么事儿？说吧。
8: 姑，我们先前方案考虑不周，让您难过了，对不起。
9: 哎呀！
8: 姑，对不起，真的对不起。太自私了，也没考虑到您的感受，想问题太不周到了，请您原谅我们。姑，我们兄弟姊妹都商量过了，最后还是征求您的意见，一切都听您的。
7: 是姑，百年之后，你们一起做吧。
9: 谢谢你们，还是谢谢。
0: 的确是山清水秀的，是个风水宝地。
10: 不错。
0: 你们俩怎么找到这儿的呀？
7: 我朋友介绍的。
10: 哎，我们俩呀，几乎把这个所有的公墓全跑了个遍，最后才定在这儿的。
0: 你们俩够孝顺的啊。真是苍天可见。素静，在这里不要嬉皮笑脸的。
10: 你就别再逗我们了，我发现你这个本事可大了。你是想让我们哭我们就跟着哭，想让我们笑我们就跟着你笑。
11: 什么时候又让人家哭了？
0: 我不光单让他们哭的啊，我可是第一个带头哭的。
10: 对对对。哎，就这儿到了，你们看看怎么样？
0: 不错，真的不错。你说呢，王教授？
11: 不错。

0: 来来来，这边。我觉得这样挺好的，你们觉得呢？
1: 这样行吗？他们能同意吗？
0: 你问谁呀？你是问他们还是问他们呀？
1: 嗨，当然是他们了，外人咱管得着吗？

0: 那个简单，回家征求一下本人的意见就行了。哎呦，
1: 这恐怕不太好问吧？这之前都说好了三块，现在又改一块了。老太太不会觉得咱们是怕花钱想省钱吧？
2: 对呀、啊。
0: 咱们先别说钱，先说这样好不好？
1: 好是挺好，合葬嘛，葬一块儿才叫合葬。就不知道我姑姑会不会同意。
0: 这个简单，回去啊，我跟她说，我来做她的思想工作，好不好？
2: 成。
0: 哎呦呦，你干什么呀？吓死我了，在这儿鬼鬼祟祟的。
2: 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又怎么了？什么呢？大声点儿，也让我听听。
3: 哦，我哥说呀，这三块墓地，这不是他还是托好朋友好不容易定下来的，现在就只有一块了，他不好跟人交代呀。
0: 不好意思说，那就要下来呗。王教授，要不我们家一块儿，你们家一块儿，你们家也照此办理，让你爸妻妾成群。
3: 你呀。
0: 笑什么呀，行不行
3: ？OK， 就这么定了。
0: 姑。
4: 姑。姑。哎。
5: 来了。
4: 姑。
0: 姑，来，你先坐下啊。坐下来听我们说啊。那个谁汇报这事儿啊？
1: 你来汇报吧。
2: 对，还是你来吧。啊，
0: 行，那姑，我跟您面对面的说，咱们汇报工作习惯了。您听我说啊，那事儿是这样的，就那凤凰岭公墓的事儿吧、
2: 这些我们早就说过了，姑她知道。
0: 你汇报还是我汇报啊？要不你来。
2: 别，还是你来，
1: 你别插嘴。
0: 就你不懂事儿。我说哪儿了？
2: 你说那个凤凰岭公墓吗？
0: 你能不能不插嘴呀、啊？
6: 行了，亚飞，别闹了，快说啊！我这都饿了，没看咱姑姑给咱擀面条了吗？
5: 知道你们爱吃手擀面，我特意给你们擀的。
0: 哎呀，听不听还听不听了？到现在为止什么事儿都没说，老说吃饭了，像不像话呀？
5: 哎呀，行了，小姑奶奶，你快坐下吧。你说，真是孩子，
0: 这被你们俩一说，我也饿了。长话短说啊，姑，原本不是说要三块墓地吗？
5: 袁飞，我正要跟你说这事儿呢。我听说现在那墓地可贵了，那比人家住的房子都贵，这也太不像话了。咱不能便宜了那些挣没良心钱的人，对不对？所以咱不买三块，咱就买两块墓地，让你们的爸爸妈妈让他们住到一起，待在一起。你们的妈妈呀，是老大，是原配，理应跟你们的爸爸住在一起。我呢？我就跟他们挨在一起就行了，我心里就满足了。你们的妈妈年轻的时候对我可好了，我不能跟她争竞这个。
0: 你们俩又改主意了？
1: 谁说我俩改主意了？
0: 那你们点什么头啊？
1: 你点头了？
2: 没有吧？
0: 就是点头了，还不承认。
6: 人家他们两个是感动的，你不感动啊？
0: 当然感动，你不感动啊？
6: 我感动啊，我是真感动啊。姑，您真是太好了，太善良了。
5: 哎呀，我好什么？我善良什么呀？我刚开始的时候心里也不痛快，也还埋怨他们呢。
1: 是，您应该埋怨我们，是我们做的不对。
0: 行了，别自我批评了。姑，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5: 什么好消息啊？
0: 现在啊，实行一种新的办法，就是把三个人的照片放在一起，把三个人的名字都写在一起，大家和和睦睦的，多好啊！
5: 现在还实行这个？
0: 当然了，我骗你干嘛呀？要不一会儿吃完面，我们俩拉着您去看一下。
5: 还有这样的好事儿，那可便宜我了，可美了我了。

0: 亚非马上就要改成政委了，你知道吗？
1: 哼，净说些废话，整个干休所都知道了，我还能不知道？
0: 你高兴吧？
1: 哎，你今天喝了几杯酒，怎么净说些废话？
0: 你这个老家伙呀，怎么能是废话呀？孩子进步你不高兴啊？
1: 海洋啊，
2: 啊，
1: 你爸今天没喝多吧？
2: 没喝多，
1: 我看是喝多了，这废话连篇。
0: 你呀，真是不可理喻啊！我说点高兴的事儿吧，让你分享一下喜悦，怎么就成了废话连篇了？
1: 什么？你跟我分享喜悦？
0: 嗯，
1: 你跟我分享什么喜悦？
0: 亚非当政委的喜悦，还能有什么喜悦用你跟我一起分享啊？
1: 那亚非是你们家的吗？啊？
0: 那当然了，亚非是我们王家的儿媳妇，是我们王家的骄傲，这还能错得了吗？
1: 儿媳妇
0: 啊，
1: 媳妇能跟女儿比吗？啊？那江亚非是我江德福的女儿。
3: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

0: 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 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5: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6: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7: 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0: 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 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 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5: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

0: 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2: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你呀，真是不可理喻啊。我说点高兴的事儿吧，让你分享一下喜悦，怎么就成了废话连篇了？
4: 什么？你跟我分享喜悦？你跟我分享什么喜悦？
3: 亚飞当政委的喜悦，还能有什么喜悦用你跟我一起分享啊？
4: 那亚飞是你们家的吗？啊？
3: 那当然了，亚飞是我们王家的儿媳妇，是我们王家的骄傲，这还能错得了吗？
4: 儿媳妇啊，媳妇能跟女儿比吗？啊，那江亚飞是我江德福的女儿，还用得着你跟我在这分享喜悦？
3: 江亚飞是我王振彪的儿媳妇，吃住都在我们家，不在你们家。
4: 吃住在谁家重要啊？
3: 那当然重要了，咱们叫一家人呢。
4: 那你有本事你让他姓王去啊，让他叫王江氏，你有这本事吗？啊，没这本事吧？那这本事都没有，你还跟我分享什么喜悦？
3: 我不跟你争这个。争这个有意义吗？有没有意义啊？就像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啊，鸡无聊又没有什么意义，你当鸡也行，当蛋也罢，你随便挑一样，你挑一样。
4: 挑，我鸡和蛋都要要，我一样都不留给你。
3: 去，停车。
5: 又怎么了？
4: 爸。
5: 天哪，你爸这是怎么了？肯定又打起来了吧。

0: 跟谁打起来了？
1: 还能有谁？王海洋又不敢惹他。啊，那是跟你爸打起来了。
2: 而且我估计您丈夫啊，一定没占到什么便宜。嗯，
1: 便宜，老占我便宜。
3: 你下来，你坐在前面那个车上去。
0: 舅舅，这是怎么了？
3: 开车。
1: 上车，上车，快！
0: 亚飞啊，你今天有没有空啊？
4: 能不能抽点时间陪我上街买点毛线去？
1: 怎么了？怎么想到织毛线了？
0: 我想给你爸织一身毛衣毛裤。
1: 现在谁还穿织的毛衣啊？怎么了？你闲着没事了？
0: 你爸今年80岁，是个大生日，我想给他亲手织一身毛衣毛裤穿。
1: 我爸今年不是79，明年才80吗？您今年就表忠心，是不是有点早啊？
0: 这不是听别人说大生日都是过单不过双，这80岁的生日就得79的时候过。
1: 为什么？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过咱们得守这规矩。
1: 嗯，行，那我一会儿就回来。嗯，
5: 好了，
3: 你们俩可真不像话，瞎逛这么长时间，想把我给饿死啊？
0: 对不起，对不起，那给你买麦当劳了。
3: 我才不吃这垃圾食品。
1: 您不吃啊？我带回去给我公婆，他们俩爱吃。嗯，
3: 那你妈给我买的，你凭什么要带回去给他们吃？
1: 对不起，您搞错了，这是我花的钱。
3: 那你花的钱我就不能吃了？这谁家定的规矩？
1: 您不是不爱吃吗？我下饭店给您吃去。
3: 算了，不用麻烦你了，我就凑合着吃点吧。哎，买这些东西不花钱呐？啊，
0: 这些东西都倒找我们钱。
3: 你买这些毛线干什么呀？
0: 织毛衣呗。
3: 给谁织啊？
0: 你说给谁织？给你织呗。
3: 怎么想起来给我织毛衣了？
1: 我妈是想表达她对您的一番深情厚意，按常人的说法呢，就是爱情。她想表达她对您的爱情。啊？
0: 你看，就把你妈吓的。
1: 老同志，你这是典型的叶公好龙啊。嗯，
3: 我怎么叶公好龙了？嗯，
1: 享受了一辈子的爱情，又不能说爱情这俩字，一说这俩字吧，你还害羞了。
3: 我害羞什么？我有什么可害羞的？真是的。
1: 老同志，嗯，你这次生日准备怎么过呀？你要是不准备大过，咱们就不过，顶多让我姑啊给你做一碗手擀面，吃完了事儿。
3: 那我要想大过怎么过啊？
1: 大过咱们就得过得隆重，要过得特别隆重。俗话说得好啊，人到70古来稀，您都80了，这太厉害了。
3: 我厉害什么呀？我有什么可厉害的？
1: 当然厉害了，我能不能活到70我都不知道呢。
0: 说你爸的生日，怎么又扯到你自己身上去？
1: 我不跑题了，我跑题了。总而言之，我就问您一句话，您想不想隆重的过您这80岁的生日？
3: 我想啊，当然想。
1: 那好，咱们就成立一个筹备生日的领导小组。爸，你是组长，我是副组长，我妈她就是组员，资深组员。
3: 给我过生日，我当组长不好吧？不太合适吧？
1: 嗯，也是，您提醒的也对，您过这么大的一个生日，他们不好意思不送礼，肯定都送礼啊，而且送的肯定还不轻，是吧？
3: 嗯，是，肯定是。
1: 所以呢，这名义上是给您过生日，实际上是大肆搜刮钱财，搜刮民脂民膏，所以啊，您不适合当组长，我当这个组长，到时候他们要骂就骂我，你说是吧？
3: 那我就不过。
1: 别呀，老同志。你怎么遇到困难就退缩了呢？我劝您啊，还是过了吧，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而且您想，您从来没有收到过正儿八经的礼物，就这一次，哎，咱把这课给补了。
0: 怎么什么话到你嘴里，就真真假假，假假真真。

0: 真是，你别真是的，这次啊您得跟我一起承担，我爸不做组长了，你呢从组员提到副组长，要骂咱俩一起挨骂。
1: 好，我给你打下手。

0: 我亲自去倒垃圾啊！你没倒过垃圾啊？我经常倒。经常倒垃圾，你就了不起了？
1: 我什么时候说我了不起了？
0: 你的口气说了。
1: 你给我站住！
0: 你又有什么废话呀？
1: 我给你提个意见。
0: 什么意见？说。
1: 你这么大操大办的过生日，好像有点不妥吧？那我过我的生日碍着你什么事儿了？
0: 怎么不碍我的事儿啊？我收到通知了，让我准备一份拿得出手的礼物。我想请问你，什么样的礼物算是拿得出手的礼物啊？
1: 谁通知你的？
0: 你女儿通知的。
1: 我哪个女儿通知你的？
0: 亚飞，亚飞通知的。
1: 那不是你的儿媳妇吗？关我什么事儿啊？
0: 你不是说他是你的女儿吗？不让我们跟你争吗？哦，
2: 我不让你跟我争，你就不争了。你忘了你那套先有鸡还有先有蛋的理论了？哼！他
3: 现在变得怎么这么会胡搅蛮缠呢？
4: 你马上回来一趟，我有重要的事情，马上啊！
2: 你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啊？
0: 等组长回来再说。
2: 孩子呢？你跑什么？哎呦，不跑不行！你哥命令我赶紧回去呢，回去干什么？我也不知道，说是找我有急事儿，我先走了啊，姑。爸，爸，哎呦，热死我了！
5: 急什么？跑什么呀？哎呀，你懂什么呀？这叫令行禁止，这是军人的基本素质。
2: 您赶紧的，有什么重要的事儿您赶紧说，我一会儿还有事儿呢。
5: 谁呀？
2: 德华。
5: 他来干什么呀？
2: 他来串门，不行啊！您说正事儿啊，我一会儿真有事儿。
5: 我想啊，我想把我的生日提前过。
2: 什么？
5: 提前过啊？为什么呀？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啊？让我也听听啊。什么都离不开你了。哎呀，我听听
2: 咋了？这还让你少块肉了？您赶紧的，您赶紧的说理由。
5: 我这理由很充分，也很有意义。
2: 您别说这些没用的，说有用的。
5: 我这个生日啊，这本来就不准。
2: 这也不知道是阴历啊，还是阳历啊？再说了，我也从来没有正儿八经的过过生日。你们说是不是？哎呀，主要咱们是老记不住，老忘。
5: 那孩子的生日你怎么就能记呢？我的生日你怎么就总老忘了？
2: 那我们自己的生日还经常忘。
5: 那我的……行行行，跑题了。说正事儿，
2: 你想改到什么时候过生日？
5: 我想改到八一建军节那天过。我是个老兵。
2: 我得跟咱们的军队一起过。你倒挺会来事儿，你还是个老党员呢，你怎么不改在七一啊，跟党的母亲一块过？安老师，注意你的右派言论。江德福同志，您这生日改的太有意义了，我支持你。陛下，你敬意，革命的军礼。
5: 好。
2: 那我先走了，我真有事儿。
5: 啊。
2: 哦，对了，您过生日想要什么礼物啊？
6: 大伙都问呢，派我过来问问你。
5: 反正我就送毛衣毛裤，我自己织的。那天呢，我就亲自给你擀一碗长寿面，你吃了好长命百岁。吃有什么意义？你吃没意义？什么有意义啊？你们这点人就知道吃。
6: 就是，国家都让你们吃穷了，可不是吗？天天在外边吃。
2: 哎，我走了，再不走该给我开批斗会了。
6: 这亲家把生日改到八一建军节过了，对，嘿，我家老王可说了啊，他这叫别有用心，嘿，就想让全军上下跟他一块儿过生日。
7: 你们家那口子就会给别人上纲上线、乱戴帽子，哼，我们就是想同全军上下一块儿过生日，不行啊，
6: 嘿，
7: 我们还想改在十一过呢。
2: 我们还想举国欢庆，怎么啦？不行啊！啊，行行，谁能管得了你们家呀？谁敢管呀？啊，这又是领导小组，又是什么组委会？
0: 听说您老人家还是领导小组的这个副组长。
1: 怎么啦？不行啊。
0: 行。哎，不过你这个副组长也不能老闲着呀，你得帮人家组长干点什么呀。
1: 他都干什么了？
0: 干什么呢？天天打电话，到处跟别人要礼物。
2: 哼，你长脑袋干嘛的？
3: 自己想。哦，对了，我告诉你啊，不能送吃的，不收吃的礼。
2: 送吃的东西没意义呗。
3: 哎，行，不跟你贫了啊，就这样啊。
4: 哎，你这光督促别人准备礼物了啊？你礼物准备怎么样了？
3: 当然准备好了。
4: 告诉我你准备什么礼物？
3: 但现在不能告诉你，到时候啊拿出来吓你们一跳。
4: 我相信，我媳妇儿不是一般人物啊。
3: 是。你媳妇儿啊，是特殊材料做的。
4: 其实想想，你们家人啊，挺有意思的。就你们家人那事儿啊，如果要是写成一本小说，肯定特别特别好看。
3: 你要有时间，你写呗。这眼睛怎么回事啊？
4: 你爸和你妈也挺有意思的。
3: 怎么有意思了？
4: 你看，你爸跟你妈，想当年。一个是农村的穷光蛋，一个是城市的阔小姐，两个人阴差阳错的就结了婚了，成了夫妻了。按道理说吧，像这样天上地下反差巨大的夫妻应该是过不好，肯定不会幸福吧。哎，可是人老两口过得比谁都好，过得比谁都幸福，你说奇怪不奇怪啊？还有更奇怪的，他们两个这过了一辈子，磨合了一辈子，都在努力地向对方去走近，去靠拢对方。可就在即将要胜利会师的时候，他们两个人来了一擦肩而过，继续向前走下去了。这样一来啊，你妈就走向了你爸来的那条乡村土路，走向了淳朴的农村，朴实的农村。你看看老太太现在啊，多朴实，根本就看不出以前的那个资本家娇小姐的样子吧。如果你要是不说，别人也就以为她就是个普通的随军家属。可你再看你爸呢，啊，现在是穿睡衣，戴礼帽，还喝大红袍，根本就没有以前那种农村穷小子的样子。
3: 哎，我觉得我爸妈还真是这样。那你说他们俩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
4: 这就叫润物细无声啊。他们两个人啊，都在努力的去改造对方，啊，又都在努力的抵抗对方的改造。结果是什么呀？你好好想想，结果是什么呀？
3: 说。
4: 他们矫枉过正了，他们角色互换了。
3: 那你说，他们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擦肩而过的呢？
4: 这个我可说不清。
3: 哎呀，我妈太倒霉了。你说现在农村的人啊，拼了命了要进城里，我妈倒好，倒行逆施的上山下乡去了。
4: 你也不用替你妈抱屈，我觉得老太太现在这样挺好。不是，你笑什么呀？
3: 不是，那天呀，我爸给我妈做了一个总结。我爸说了，我妈是勤劳不勇敢，任劳不任怨。你知道最过分的是，我妈是美丽不善良。
4: 他们老两口真是挺好的。就像古人在诗里面写的那样，叫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变成了我，我变成了你。上乘的姻缘，夫妻的楷模啊，是不是？
3: 老首长，又去食堂打饭呀？你们家就不能自己做一点？
5: 还不都赖你啊！非要提前过什么八十大寿，害得我天天到食堂去吃饭，还得自个儿去打饭。
3: 老同志，要奋斗就要有牺牲，你又想着大家给你送大礼，又不想吃苦，世界上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
5: 那毛衣毛裤是大礼啊，
3: 那 那满怀深情一针一线织出来的东西不比任何珍贵的珠宝都强啊。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回去吧，菜都凉了，我走了。

0: 吃饭了。
1: 你先吃吧，吃完这个花再吃。
0: 那不吃就凉了。
1: 凉了我热热再吃。
0: 哎呀，真是脱了裤子放屁，不嫌麻烦了。

0: 不睡呀、啊？
1: 你先睡吧，织完这只袖子再睡。
0: 不困你就织吧。嗯。

0: 呢？
1: 不要命了。

老婆呢？老婆呢？你这是怎么了？啊？哎呀！

0: 治吧，怎么样？
1: 病人是蛛网膜下腔出血，现在情况有些好转，不过人还在昏迷着。
2: 同志，他什么时候能醒啊？
1: 这我说不好。
0: 江卫民，你怎么扶的呀？
3: 我刚才没看见吧？
0: 怎么回事？
4: 少说两句。
5: 我看咱们大家以为都在这守着了。卫民，你先带咱爸回去休息休息，我跟亚飞在这儿盯着，有什么消息我再通知你们啊。
2: 我不回去，我就守在这儿，我等着你妈醒。
0: 您赶紧回去吧，您要是再有个好歹我们怎么办呀？
2: 我不回去，你别管我，我不回去。你妈要是有个好歹我怎么办呢？

0: 妈怎么样了？
1: 老样子，还是昏迷呢。
2: 生命体怎么样？
1: 医生说一切还算稳定。
0: 爸还好吧？
1: 从妈生病到现在，他就在医院一直陪着，让他回去他就哭，跟小孩一样。大哥他们一家下午就到，亚宁被困在岛上了，干着急出不来。
0: 咱们先去医院吧。
1: 嗯。

吃饭了。

0: 瑞东，出来一下。爸，您慢慢吃啊。二哥，爸身上都有味儿了。
1: 我也闻见了，可他不肯走啊。他人不走怎么办？
0: 明天就是爸过生日，咱们不能让他满身是味儿啊。
1: 那你说怎么办？
0: 要不你和魏民带爸出去洗个澡，让他好好的休息一下，最好是能够好好睡上一觉。
1: 这样当然好了，但爸肯定不会同意的。刚才魏民劝他回去睡一觉，还被他给骂了一顿。
0: 那我再去说说。哎呦，爸，爸，你慢点吃啊，慢点吃啊，慢慢吃啊。哎，爸，多吃点菜啊。哎，
2: 亚飞啊，你妈要是醒不过来该怎么办？
0: 不会的，我妈不会醒不过来的。

0: 您怎么也开始剥皮吃了？我妈的坏毛病都让您学会了。
1: 啊，以前你妈馒头掉了地下，她就扒了皮儿吃，我还训她是资产阶级思想。
0: 那你现在这个算不算是资产阶级思想？
1: 我这不是资产阶级思想，我这是希望你妈早点醒过来，所以我也这样吃。
0: 爸，您放心，我妈她一定能醒过来，她不会就把您一个人这么扔下的。
1: 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她不会这样干的。
0: 爸，明天就是您生日了。
1: 嗯。是吗？
0: 啊，
1: 哦，我都忘了。

0: 可是您看您身上这么大味儿，哪有老寿星身上味儿这么大的呀？
1: 你是不是劝我回去啊？我不回去。
0: 不是，我呢是想让哥他们带你去洗个澡，洗完咱们就回来，行吗？
1: 我不洗澡，我哪儿也不去，我就留在这儿，等着你妈醒过来。我哪儿也不去。
0: 行行，咱们哪儿都不去啊，就不去。咱们先把饭吃了，好吧？来，爸爸来。
1: 嗯。
0: 咱们先把饭吃了。

0: 一把青叶，如草木之灵，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将药食同源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林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1: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品，十二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
0: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

0: 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着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1: 他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六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不用担心升糖，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2: 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根本不用担心的，放心。
0: 这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药食同源的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艾彼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 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那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0: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六种面块，十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彼得草本果蔬片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4: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2: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爱彼得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彼得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彼得草本果蔬片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啊、也能够放心的吃。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彼得草本果蔬片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定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吞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
4: 趁着活动买呀、啊，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啊、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的，放心。
0: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啊，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 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2: 艾必特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必特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0: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必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2: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必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
2: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纪人啊 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蘑。

0: 于荞麦的，不用担心升糖，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必德草本果蔬片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成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醒了，
1: 爸，别让妈太激动，我去叫医生啊。

0: 你身上都有味儿了。
1: 你狗鼻子你还这么灵。
0: 你快回家洗个澡，好好睡一觉。
1: 好，我听你的。哎呀，我是该回家好好洗个澡了。今天呀，是我80岁的生日，我得干干净净的过生日。
0: 啊，今天都81了。
1: 啊，哎，快躺下，躺下。老婆子，你说这日子过得有多快呀？我都80了。
0: 祝你生日愉快。
1: 我愉快，我愉快，我愉快，我很愉快。
0: 哎呀，就可惜我这生日礼物没赶出来。
1: 哎，老婆子，你醒了，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了。

0: 哎呀，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辛苦了，辛苦了！哎呀，谢谢首长，首长辛苦了。
2: 你怎么样？
1: 江玉夫人说话有点酸溜溜的。
2: 最近忙坏了。
1: 你不是首长吗？我这个团首长哪能在军首长面前提呀？是不是啊，孟福政委？
3: 乐视亚飞，你咋还这训呢？乐视，
1: 你咋普通话还不好哩？
4: 孟丽，来，
1: 哎，乖，孟丽长这么高了，真好呀，还行。爸，你完了没有啊？
5: 坏了啊，就好了，别催，马上就出来。
1: 您最喜欢的小女儿来啦，您还不赶紧出来的？
6: 爸，您慢慢洗，别着急啊。
5: 别催她。
1: 嘴怎么了？长泡了？
6: 你说呢？不服不行啊！该长痘长痘，该长泡长泡。还认不起你？见妈了没有？
5: 见了。
6: 妈说啊，
5: 你着什么急啊？我死不了，我跟你爸还没过够呢。<笑>
6: 他们这次啊，真的是爱情大展示，我都被感动了。
5: 哎姐，妈不会再有事儿了吧？
7: 医生说，像他这样的情况呢，愈后应该不错，没什么大问题。不过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没事儿，我在这儿呢。爸，你快点儿！
8: 醉了，咱们先进去。
7: 他动作慢着呢。哎呀，今儿个八一了，孩子们都回去给他爸过生日去了。哎呀，你说你要再多好啊！
9: 大家一块堆儿的，高高兴兴的。就是跟这儿装病不起。你当我愿意在这儿躺着呢？
6: 这次都赖江小飞啊，兴师动众的搞这么大动静，差点乐极生悲了吧？你这话让人心寒，干不如不干。
10: 干的越多呀，落下的埋怨就越多。
11: 二哥，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这么打击江政委的积极性，哎，他要是甩手不干了，你回家照顾爸妈呀。
12: 就是，我同意，我也同意。
13: 你刚才怎么不说话呀？要不是雅宁仗义直言，我就被他们冤枉死了。
14: 江卫东啊，你这还不跟人家道歉？
15: 来，
16: 道歉，
17: 道歉，
18: 道歉，
19: 行啊，好。
5: 好，嗨，西德勒，小妹法西斯，自由主义人民。别来了，爸，爸爸，您是谁呀？啊，
3: 你废什么话呀？我不是你爸吗？
5: 我爸有这么洋气吗？这不是归国华侨吗？
3: 就是，
5: 爸，你可真精神。哎，这像80岁的人吗？
17: 不像，不像，不像。
5: 全是衣服马衫。
3: 是礼物还是名牌的呢？这老六，老爷还没吃蛋糕呀！快扶着老爷呀！
18: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嗯，好。
0: 爸，
18: 啊，
0: 对不住了，今年只能这样给您过生日了。
3: 爷爷不到饭店过，爷爷说奶奶不出院，他哪儿也不去。嗯，
18: 这就挺好的了，我已经很知足了啊。
3: 老寿星，赶紧许愿吹蜡烛啊！
18: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哎呀，真聪明！这个呀，是你爷爷现在最大的心愿了。爸，您别说了，您再说我就哭出声来了。
1: 你这哭出声来了，你这笑出声来了。
2: 爸，请上座。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布第三号令，现在献礼开始，由江家长子摩步旅江旅长来，你先来。
1: 行。

0: 生日快乐。
1: 啊，好好。爸，
2: 我有一个战友在军区的档案室工作，我呢求他偷偷帮您复制了一份您的档案。
3: 哦，是吗？
2: 对。
3: 哎呦，这个礼物可太有意义了，可太珍贵了啊！哎呀，哎呀，那我这眼镜呢？
2: 哎，给爸找眼镜去。
3: 哦，好，好。我这一生啊，干干净净，一点污染都没有。我不虚此生啊！
4: 好，
5: 江部长，您这可有点监守自盗的嫌疑啊！
4: 这你放心，交过钱的。爸，啊，我的礼物是新式军装，你看看，
6: 没事，放试。
3: 怎么这么多呀？怎
4: 么什么都有，布头袜子什么的，人全乎呢。
5: 你试试。啊。
4: 哎呀！
3: 哎呀！哎呀！哎呀！
5: 太服了！
3: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5: 真精神，多好看呀！
4: 爸，您不行吗？
3: 说实话，这个呀，没我过去的军装好看。
4: 哎呀，这人家新式的。
5: 爸，您这是狐狸心态，还是只老狐狸？
7: 你们看，连老狐狸都笑了。
5: 那是你叫的，没大没小的，
8: 还不是受你的影响啊？
5: 我这么多优点，他怎么不学呢？
7: 身上的优点不突出，缺点突出。
8: 这个长江后浪推前浪啊，洋洋。
5: 前浪拍在沙滩上，是吧？
8: 爸。
3: 啊，丫头，你这是什么呀？是白皮书啊？
8: 这是您在守备区当领导的时候所有讲话汇编。
3: 哦，这都是我的讲的话。
8: 嗯。
3: 我这么能讲啊？
8: 您看看就知道了。
3: 我看看。哎呀，我还这么能说呢啊！哎呀，我怎么一点记忆都没有了，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5: 您当领导那会儿啊，这些都不用您自己想，您就鹦鹉学舌，照本宣科就行了。不是您自己想的，您当然记不住了。
3: 你在这儿废什么话呀？你的呢？你的礼物在哪儿啊？
4: 拿着。
5: 别急，还有，
2: 我去拿。
5: 一会儿让你们吓一跳。
8: 哎，
5: 真的。
2: 哎呀，坏了！我这东西啊放到车上了，车刚才让同事给开走了。
5: 王海洋，你这个吃饭子弟！
2: 上
5: 哪去
2: 了？
9: 你爸累坏了。
5: 您才知道啊。从您昏迷到现在，他就没出过这个房间，没有睡过一次好觉。
9: 您醒过来也一样，非要在这儿睡，说睡在这儿啊踏实。啊，您真幸福。是，我很幸福。当初您嫁给爸爸的时候。想到过这种幸福吗？说实话，没想过。
5: 那您为什么嫁给他呀？
9: 那会儿心里也挺不踏实，总觉得嫁给你爸这样一个人有点委屈自己，不大甘心。
5: 那现在还委屈还不甘心吗？
9: 妈，您还真的不甘心呀？我可没有不甘心了，但是觉得有点委屈。不过不是替我自己委屈，我是替你爸委屈。哎 要不是我拖累他，依你爸的为人和能力，早就升上去了，不是现在这个职位啊。哎呀，可是你们的爸爸一句埋怨的话都没有，从没跟我提过这事。他越是不提吧，我这心里越是觉得愧疚。
0: 老夫老妻的还愧疚什么呀？您跟爸这一辈子相处得和和睦睦的，而且您为他生了我们这么多这么优秀的子女，他应该感激你才是。你就别觉得愧疚了啊！
6: 你什么时候成了爸的代言人了啊？你也不问问爸爸让不让你当这个代言人啊？
3: 嗯，什么代言人呢？
0: 爸，行了，我就代表您发言了，你看行吗？
3: 行啊，怎么不行？
9: 妈，您不必愧疚，
6: 真的。
9: 爸爸虽然在仕途上失去了很多，可他在生活中却得到了很多呀。比方说，文明的生活，有情趣、有情调的生活，等等等等。你看，像爸爸那样许多老干部，虽然事业有成，身在高位，可由于他们娶的是乡下老婆，那不论官做到多大，住多好的房子，回到家里不还是过得乡下人的日子吗？就像我姑和我姑父，就精神面上，
6: 我姑父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我爸享受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0: 妈，贾亚宁，你行啊，你不愧是大学生啊，理论结合实际，既有高度又有深度啊。
9: 是，让你这么一说，我心里舒服多了。

0: 姐，你真不打算要孩子了？不要了，不打算要了。为什么？因为啊，我怕我是一个偏心眼的后妈。瞎说。真的，真的不骗你。你知道，我是个特别情绪化的人，生气的时候、发脾气的时候，我都控制不了我自己。我一定会冲着孩子发脾气的。 如果没有自己亲生的，这发脾气也不要紧。但如果有了，他会怎么想？他会时时刻刻想到我是一个后妈，还是偏心眼的后妈。不管怎么说，这对孩子来说是个伤害，让孩子在伤害下长大，我于心不忍。也不是啊，
1: 姑姑也是后妈，她跟丁家的孩子不处得挺好的吗？
0: 我不是姑姑，我做不到姑姑那样任劳任怨、忍辱负重的。如果那样的话，我就要委屈我自己。不行，所以呢，我宁愿当后妈，也不当亲妈。那这样你就不委屈自己啦？不委屈啊，我本来就不喜欢孩子，所以生不生无所谓。
2: 你别这么看着我，好像我受了多大的委屈一样。我跟你说，我现在的儿子对我特别好，真的，从来没有把我当过后妈。哎呦，您辛苦了，这是我的工作，你们也辛苦了。
0: 那是我妈还是您辛苦了？
2: 哎，阿姨恢复得很好，医生说很快就可以出院了，那是你们的功劳，你们照顾得好。 还是你们家照顾得好，你们家的孩子呀特别孝顺，我们医护人员呀经常夸你们呢。
0: 你们就没夸夸我吧？
2: 当然夸了，我们护士长甚至还唱着歌夸你爸爸呢。
0: 唱什么歌啊？
3: 什么歌？
2: 带花儿要带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家人就嫁这样的人呢。听话要听当。
3: 地瓜，
4: 那干什么呢？别把你妈给吵醒了。
3: 嗯，你吵什么呀？
0: 行吗？
3: 嗯。

0: 外边的空气可真好，活着真好吧？哼，活着当然好了，那还用你来废话？
1: 爸，你怎么这么不解风情啊？妈，你这辈子怎么熬过来的呀？
2: 我这辈子过得很好，我很知足。该，
0: 小心点啊！
2: 挑拨离间的下场。来，慢点，我往里坐。
0: 是是是，我活该啊！我不解你们伉俪的风情。
3: 江德华呀，把他的被子抱过来了，说要在咱们家住上一段时间。
0: 干嘛抱他自己的被子？家里又不是没他盖的。
3: 那就别让我雇走了，到时候你们三个人相依为命，住一块儿得了。
0: 这话还得你跟他说，你说比我们说都管用。
3: 行，包在我身上。

0: 你笑什么呀？德华，你还记不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的情形了？
1: 咋不记得？那个时候你抱着老大在门口迎俺，虽然说笑眯眯的，但还是把俺吓得够呛。
2: 你怕什么呀？哎呀，
0: 你不知道你妈那时候可厉害了。
3: 你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0: 你就老护着她吧，你。
3: 那是我老婆，我能不护着她吗？
1: 那还是你妹子呢，
3: 妹子能有老婆心呢？你真没数。
4: 姑，你就是这么过来的，你太可怜了。
0: 谁说不是呢？
3: 除了挑拨离间，你还会什么？这是谁送的活啊？
0: 这是雅菲的公婆，祝亲家母出院。
3: 哼，狗仗计较闹洋事。
4: 爸，你怎么越来越不懂事了？
3: 他们懂事啊？我过那么大个生日，才给我送条围巾。我这辈子也没系过围巾，送了也是白送。
0: 我喜欢。真香啊。还是德华擀的面最好吃。
5: 好吃啊，以后就天天擀给你吃。
0: 这可是你说的啊。你可不许反悔。
5: 我不反悔，保证不反悔。
3: 光嘴上说可不行啊，你得写保证书。
5: 写啥保证书啊？
3: 写你俩以后不打仗。
0: 是不打架，不是不打仗。
5: 俺可不写，俺又不识字，要写你写。
0: 行，我写就我写。
3: 你要写啊，就写两份，你一份他一份，你那份啊签字，他那份啊按手印。
5: 咋，俺是卖给你家了啊，还要像杨白劳似的按手印啊？
4: 爸。啊。
5: 哎呀，你这捧的啥呀？
4: 给我爸的生日礼物。
0: 你可真会找时候送礼，还想不想让你爸吃饭了？
3: 哎呀，什么礼物啊？让我看看。
4: 这不是看的，是听的。你们就乖乖坐着，听听这是什么美妙的声音啊！

0: 君浩，是君浩。以前在岛上天天听，都多少年没听到了。
1: 哎呀，你们俩别吵吵，让我听听这是什么君浩。哦，这是起床号。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优质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1: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4: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
5: 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1: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5: 一共养了400多头。
1: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5: 哎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1: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5: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你都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最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0: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1: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5: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6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1: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5: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5: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
1: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5: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1: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5: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1: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5: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1分钱不收。
1: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殖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来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 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刚啊，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0: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油脂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

0: 开。
1: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
2: 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3: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2: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3: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块钱6罐松茸红烧排骨。

0: 4罐，199块钱，整整10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0: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特别的鲜，特别的有营养，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1: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您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0: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整整12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1: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儿。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香格里拉的松茸啊，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买6斤送6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6斤免费送您6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6斤免费送6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我买东西啊，关心的有2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4: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2: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3: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块。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啊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 向我们老年人和

0: 孩子，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1: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一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王师傅，这松茸和排骨啊，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
0: 松茸红烧排骨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它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优质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快点。
1: 这个漫长的故事开始的时候，我的父亲陈志是滨河地区文上县康熙公社少寨村下乡知青。1974年，已经是他下乡的第六个年头。24人的知青小组，走的还剩他一个。
0: 铁军，铁军，
2: 哎，
0: 那些东西还没拿呢。
2: 哎，不要，都留给你吧。哎，我们都走了，那你自己多注意身体。哎，
0: 放心吧，我会照顾自己的。
2: 哎，你爸的历史问题还没解决？
0: 没有。
2: 那我走了。哎。

0: 翠花，是少寨大队铁姑娘队的队长。就在这一年，我父亲成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典型。
1: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2: 好了，停了停了，到了到了，爸，我去了啊。
3: 哎呀，你给我站住。
2: 哎呀，干啥呀爸？
3: 孩子，我跟你说啊，我跟你娘生了六个小子，40多了才有了你这么个老闺女，能不疼你吗？我们做什么都是为了你好。
2: 爸，说为我好，为我好，一天到晚都听你跟我妈这么说，可真到事儿上，你一点都不为我着想。
3: 我让你去就是为你好啊，陈志是知青，你是有婆家的人，那你去看他干什么呀？那不让人家笑话吗？
2: 我才不怕呢，我干啥呀？怕别人啊？哎呀，我就去，我就去。
3: 这怎么跟你说的？你说你这孩子，那你看这地里的这棒子了没有？看见那南瓜了没有？有的长在背上，有的长在沟里头，那就是他们的命。人和庄稼一样的，各有各的命的。那陈志早晚那得回去的。你以为他真在这儿扎了根了呀？傻孩子！呀，
2: 我说啥了我？我啥也没说，我就是去听听他讲话啊。我去了啊。我，
3: 哎嗨，这孩子麻烦。
4: 张支书。你还亲自来了，这回这钱啊还先记账是吧？
3: 行了，我还有事呢，赶紧找人给我把车来卸了。
1: 我扎根在农村已经6年了，在这6年中，贫下中农带我像对自己的亲生儿女，他们手把手教会了我各种农活，教育我要好好改造思想。记得有一天我被蛇咬了，我们大队的老支书张庆库同志亲自背着我，把我送进公社医院抢救，终于把我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没有贫下中农，就没有我陈志。
3: 快点，快点啊！我这有事儿呢。
4: 老书记，这回的钱都记账上了，你签字。
3: 丁主任，你看咱们2年没结账了，这大队的穷的连根毛都没有了，能不能先给我们结点啊？
4: 哎呀，老书记，真会开玩笑。谁不知道你们村有钱呢？哎，行，这样吧，下回吧，下回吧。
3: 五子，我出去有点事，待会儿你自己走吧。
1: 我的发言结束了，欢迎大家批评指正。最后，祝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5: 那个社员同志们，陈志啊讲得非常的好，他是我们的榜样，是知青的标兵。毛主席，
3: 翠花，行了，看完了咱们走了，走。
5: 陈志，
2: 爸，你先回去吧，
3: 走了，
2: 一会儿我跟陈志一块儿回去。
3: 走了，咱看见笑话了。
2: 哎呀，我怕人笑，我不怕，你先回吧啊，我一会儿自己回来。
5: 新型农民，知识青年啊，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话呀说得非常好。
6: 陈志，嘿，
7: 张平，你也来了。哎，
8: 你小子这回可露脸了啊，在那大会上被树典型了。
7: 是我们村的老支书硬让我来的，他说让我当这个积极分子有好处。
8: 哎，有一个事儿我搞不明白了，你们组织人一个个都走了，怎么就把你一个人剩着了？
7: 我爸出身不好啊。
8: 出身不好啊，那也不对啊。你们组有叫孙向东的，他爸还是历史反革命的，人家不是照样走了？
7: 我爸是历史问题不清楚。
8: 完了，这回你可惨了。我跟你说，现在这年月可是不清不楚，反正没谱。我估计说的就是你。
7: 彼此彼此，你不也一样吗？哎，改天去我们组里吃饭吧，反正现在就剩我一个人了。
9: 还有内部消息想不想听？
7: 什么内部消息？
9: 推荐上大学的名额下来了。
7: 真的？啊，有几个？
9: 3个。
7: 3个？那怎么轮也轮不到我呀？
9: 唉，谁说不是？
7: 行了，我回去了，改天去吃饭啊。哎，
10: 好了，关婶找你啊。嗯。
2: 陈志。
7: 你怎么在这儿啊？
2: 你讲的可真好。
7: 你听了？
2: 听了，我专门跑来听的。哎，就你那些词儿，我学都学不上来。你从哪儿找出来的？
7: 不过是些官样文章罢了。
2: 啥？
7: 你自己来的？啊，
2: 我跟我爸送西瓜的车来的。啊，不过现在就我自己了，他已经回去了。
7: 哦，翠花，对不起，我还有事儿，我要去一趟别的知青组，再见。哎。
2: 你讲的可真好，你真有学问，我们村从来没有过你这样的人。
7: 我算什么人呢？
2: 我喜欢你这样的人。
7: 哦，那谢谢你啊，我真的有事儿，我走了。哎，
2: 我喜欢你，你喜欢我不？
7: 我配不上。
2: 我不嫌。
7: 我出身不好。
2: 我才不管你爸历史清不清呢。再说你们家不清，我们家清，我们家八辈子贫农。咱俩好吧？咱俩要是好了，他们就不敢说你出身不好了。
7: 不，我真的配不上，我什么都没有啊。
2: 我啥也不要，我只要有你就行了。陈志，你成天看书，你都不知道，你看书的样子真好看。你生下来就该念书，你看你干活我就心疼。咱俩要是好了，你只管念书，我养着你，光让你看书，这多好。咱俩好吧，行吗？你愿意吗？
7: 不行，我真的配不上。我真有事儿，我走了。这怎么改呀？不行，
2: 你收下吧。
7: 不行，我
2: 收下吧。你收下了啊？按我们这儿的风俗，收下了，那就算定了。
7: 哎，我，
2: 咱俩亲过嘴了，那我就是你的人了。

0: 二家的。你爹回来了，准备吃饭了。
1: 见了我有话说。
0: 啊，

0: 哎呀，啥事儿不能吃了饭再说呀？那几个小不点儿吓唬那要吃饭呢。
1: 晚吃一会儿饿不死他们呐。这么着，你就把媒人叫来，对，再跟大堂家打个招呼。等地里的秋壮一种上，咱们就把翠花的喜事办了。哎呀，你这
0: 慌什么呀？咱们闺女啊，不想那么早出嫁，
1: 不能留了，赶快办。
0: 不是，大堂家那房子还没盖出来呢，是吧？嫁过去连个新房都没地方住，
1: 顾不了那么些了，赶紧嫁出去吧。
0: 哎，你这个老东西，哎，你越这么说，我还就越不急了。你跟我说说，到底为了啥呀？
1: 哎呦，你呀，还是当娘的呢，那闺女的心思你是一点都不知道，再不嫁这门亲事怕是黄了。
0: 耶，三年的婚啊，还能黄了？
1: 你没看出来呀，咱们闺女喜欢上陈志了。这么着，你啊抓紧办婚事，我呢打发陈志回城了，这档子事就没了，知道吗？再拖的时间长了，让俺别人看笑话了。笑啥呢？这有啥笑的？
0: 哎呀，
1: 啊，
0: 不是啊，我说呢，以前陈志上咱这屋来吧，
1: 啊，
0: 咱闺女跟他有说有笑的，后来陈志再来吧。咱这丫头，哎，一扭身就回他那屋了。哦，感情是有心事儿了。老头子，我说咱这闺女啊，好眼光啊。
1: 什么好眼光啊？她是有婆家的人，赶紧着把媒人找来去。
0: 赶紧什么呀？赶紧，还找媒人？找什么媒人啊？老头子，我实话告诉你说啊，大堂家那小子我根本就看不上。扯不长长，团不圆圆，这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来。哪像陈志啊，这又有文化，又懂礼数，哪回见着我呀，不叫大娘不说话。对了，老头子，你说你们老张家这世世代代就没个识文断字儿的，哎，到了咱翠花这一代，该换门庭了。回头我得问问翠花。他要真是喜欢陈志的话，我呀就把媒人找来，把大堂家那婚事给退了。他不就给了咱们翠花几身衣裳吗？退了，全给他退了，不要他。
1: 这，你别瞎搅和啊！我告诉你，他喜欢人家陈志，那人家陈志还得喜欢他才行啊！我看陈志这心里头没有他呢。
0: 啥叫喜欢？啥叫不喜欢呢？
1: 嗯，
0: 当初咱俩结婚的时候，连面都没见过，喜欢吗？这不七个孩子也有了吗？陈志祥咋着啊？他出身不好，到咱们村这有六年了吧？咱对他咋样，他心里还没个数啊？再说咱闺女配他富富有余，你知道不？你说一大姑娘家挣个长工分儿啊，哪个姑娘能比上他呀？
1: 别胡说啊！我告诉你，咱们看上陈志，那是这孩子好，人品好，知道吗？咱可不是图让他们给咱们当女婿的。
0: 那是，我知道。
1: 啊，
0: 哎呀，要说呢，这人是命，也是缘分。老头子，你想想啊，这咱们村上来了十几个知青吧？咱怎么就单单的对着陈志好呢？
2: 我喜欢你，你喜欢我不？按我们这儿的风俗，收下了，那就算定了。
3: 这么晚才回来，
4: 你快坐着吧，我有事儿跟你说。
3: 这死丫头，你说你没个姑娘样，站好了给我。
4: 你真是，
3: 娘有话要跟你说。
4: 我跟你说，
3: 先听娘说。
4: 行，你说。
3: 这孩子。
0: 翠花啊，你爹跟娘说想跟你和大堂家办喜事呢。
4: 谁愿意嫁谁嫁啊，反正我不嫁啊。
3: 你
5: 订了3年的亲了，咱也不嫁了。
2: 那也是你们给我订的，又不是我愿意订的。妈，你赶紧找人给退了吧，反正我不干啊。
3: 退了退了，你这丫头，你真是，你多大了？想干啥呀？在家里当老姑娘？
2: 去，我才不会当老姑娘呢。我有自己喜欢的人了啊。
3: 谁呀？
2: 陈志。反正这辈子我除了陈志，我谁也不嫁啊。
6: 干啥呀你？
3: 你爹这老东西啊，还真说对了。哎，丫头，跟陈志真好上了？是你喜欢他呀，还是他也喜欢你啊？我跟你说，翠花啊，这是两个人的事儿，你光喜欢没用。
6: 我知道，陈志也喜欢我。那定情的鞋垫我都送给他了，他也收了。
3: 真的？
6: 那个，我们俩还
3: 咋了？
6: 亲嘴儿了？
3: 啊？丫头，你这个没臊没羞的呀？啊？这没人还没上门呢，就亲嘴儿了？
6: 赶紧的吧，啊！上陈志那儿提亲去吧，啊！
1: 不行。
2: 咋不行啊？
1: 那爹说不行就不行。
2: 我自己的事儿，凭啥你说不行就不行啊？
1: 翠花啊，我和你娘生了你们7个，就你一个老闺女，那疼还疼不够呢，还能害你啊？这婚姻大事，那是两厢情愿的事儿啊，你愿意，人家陈志愿意吗？
3: 他爹，陈志愿意。我跟你说呀，背着咱们可亲咱闺女了，陈志。
1: 真的呀？啥时候的事儿啊？
2: 就刚才，在那会场外头。
3: 你说这丫头，你怎么真没羞没臊的呢？光天化日之下，你人要是不愿意了呢，这不就丢大人了？都丢县城大街上去了。
2: 爸，我把那定情的鞋垫我都给他了。
1: 翠花啊，他现在是愿意，是吧？你想过没有啊？他是城里头的人呢，哪一天他还是回城的呢？他要进了城，他还能愿意吗？啊？
2: 他敢不愿意？他要是不愿意，他跑哪儿我追哪儿。
3: 对呀，他上面6个哥哥呢。再说他跑哪儿去呀？他啊？他总在中国吧？咱不怕他。
1: 咱们这是给闺女找婆家呢，咱们得盼着他们将来过好日子啊，是不是啊？陈志勉强现在把她娶过去了，你就不怕咱们的闺女过了门受委屈啊？
3: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他上边6个哥哥呢。再说，能欺负咱闺女的人呢，在他娘肚子里没生出来呢。
1: 翠花啊。那大堂家那个孩子虽说窝囊点吧，可他厚道老实啊，你要嫁过去他会把你捧在手心里的呀。
2: 哎呦爸，我才看不上他呢。就上回到那集上见面，我说我饿了，哎，他连块烧饼都舍不得买给我吃，把他从家里带回来那半块馍给我了，我连看都没看我就扔给那狗了。哎呀爸，我把话说这儿啊，我要嫁我就嫁陈志，要不然我就不嫁，我当老姑娘。就这，
1: 来来，等等，闺女，你不是一时的热乎劲儿吧？
2: 哎呀，不是，爸，我早就喜欢陈志了，我一看着他，心都化了。爸妈，你们要是真疼我，你们就想办法帮我嫁给他，好不好吧？
3: 你听听，你听听，这就是你惯出来的闺女啊！我看你咋办。
2: 你想办法。

0: 叔啊，找我有事儿啊？啊，
1: 哎，坐下吧。哎，哎呀，你说我呀，哈哈，遇到难事儿了。哎呦，
0: 叔眼里还有啥难事儿啊？说吧，我能帮你干点啥？
1: 我想来想去啊，你是妇女主任，这个事儿呢，你去最合适。哦，你还不知道了吧？你那个大妹妹翠花，他看上人家陈志了。哎呦，
0: 以为啥事儿呢？叔，您刚知道啊？全村人都看出来了，翠花那丫头啊，一见陈志那眼儿都直了。哎呦，
1: 可这种事儿，那是两厢情愿的事儿啊。他看上人家陈志了，那人家陈志看得上他吗？
0: 翠花这么好的闺女，他哪儿挑去啊？叔，跟你说句实话啊。这个没有比找陈志这个女婿更好的了，你想想啊，你就这么一个老丫头，你跟我婶儿都不想让她嫁到外庄去吧？这要跟陈志成了，那不就留在身边了吗？再者说了，就陈志那小身板，一个大男人都干不了女人的工，那是跟了我翠花妹妹，还不整天吃香的喝辣的呀？
1: 你是不知道啊，他要真娶了我们家的翠花，他就不能再在乡下了。
0: 那叔，您这是？
1: 你看，这个事儿得麻烦你亲自跑一趟。你见了陈志啊，就这么跟他说。
0: 陈志，陈志兄弟在吗？
2: 谁啊？
0: 陈志。哟，
2: 三喜嫂子。哎
0: 呦，这黑灯瞎火的，一个人在屋里干啥呢？想媳妇儿呢？
2: 嫂子，你真会说笑话。
0: 陈志啊。你不是刚从县里回来吗？走，去嫂子家吃饭去。哦，
2: 我不去了，我不饿。
0: 你看你这孩子，你这五六年了还跟嫂子客气上了。我告诉你啊，擀的杂面条，萝卜炝的锅，可香了。走走走走走走走，
2: 嫂子。哎呀，
0: 我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咋样？香不？嗯。等一下啊。哎呀，提提味儿。
3: 嫂子，啊，这几年没少在你家里吃饭。
0: 哎呀，说这干啥呀？你说你一个人出门在外不容易。陈志啊，别人都走了，你就没想过走？
3: 没想过。咱村里也挺好的。
0: 那咱村里来了一个上大学的名额，你想去不？噎着，别急别急啊！那个老支书说了，这上大学呀，不是出去当工人，得让识字的人去。你说咱庄上有几个识字的呀？那狗剩倒是十几个，那字写的跟狗爬叉似的。你要是同意啊，这名额就是你的。
2: 嫂子，啊，老支书怎么说？
0: 老支书能咋说呀？你都来了五六年了。老支书对你咋样你心里不明白啊？那知道的你是知青，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他亲儿子呢。
2: 他真的会？
0: 他会，他肯定会。不过有件事儿啊。
2: 什么？
0: 你给嫂子说实话，你觉得翠花这闺女咋样？
2: 挺好啊。
0: 我就知道你会同意，老支书啊还担心呢。陈志啊，你有福气啦，双喜临门，上大学娶媳妇儿，嫂子我算个媒人，过年啊别忘了给我送猪头啊。
2: 嫂子，你这是说的啥呀？
0: 翠花呀，陈志，我告诉你啊，翠花那丫头呀也喜欢你，你们俩你情我爱的多好啊！你娶了翠花，老支书送你去上大学，你说。这不是一举两得的事儿吗？陈志啊，我看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一会儿啊我就去回老支书。
2: 是老支书让你这么跟我说的吗？
0: 不是，他就是让我问问你，他还担心你不同意呢。我跟他说呀，包在我身上了。
2: 我是不同意，我不同意，我配不上翠花。嘿，
0: 我说你这孩子你是咋想的呀？那翠花哪不好啊？再者说了，那么好的机会你不走，你还真想在咱们农村扎根下去啊？扎根一辈子啊？哎呀，你不知道， 嫂子我是知道的，老支书他喜欢你，早就想送你回城了，可是这一政审就过不了，人家都是地主富农，人走资派，可你那爹倒好，那弄了一个啥，那个历史问题不清楚，这一政审啊。

0: 你就说啊，等他爹那问题弄清楚再说吧。你也不想想，你爹这问题还能弄清楚吗？那一辈子弄不清楚，那你就一辈子不走了？
1: 嫂子啊，我要是不同意，就不能去上大学了，是吧？
0: 老支书可没这么说。哎，陈志啊，听你这意思，你是不同意啊？哎呦，我说你这是傻呀还是痴啊？这像翠花这样的丫头，你哪找去呀？你这啊，又能吃又能干，腚大腰圆，那以后生孩子都顺当。家里六个哥，谁敢欺负呀？他爹是村支书，你说咱庄上有谁家比他家势力更大呀？再者说了，就你这出身，你要能攀上这门亲，那以后谁还敢瞧不起你？你去上了大学，将来要是想回来，这支书的位子肯定是你的。要是不想回来呢，就带着翠花在外头过，你说这多好啊。
1: 嫂子，你让我想想行吗？
0: 呵，你还想想，你还想啥呀你？
1: 这么大的事儿我总得想想吧。
0: 哎呦，我说你这孩子是真不识相啊。这是天上掉馅饼砸你头上，你知道不？这我都给老支书这都拍了胸脯，这打了保票的，说这一个钟头就过一回话。行行行行，你想吧想吧想吧。哎，没法说。
1: 嫂子，我不吃了，把碗放哪儿啊？
0: 你放那边，一会儿我刷。哎，陈志，你可得想好了，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

0: 陈志啊，
1: 哟，老支书，您在这儿呢。啊，哎，你大娘包的饺子，让我叫你过去吃饺子去呢。我不去了，三喜嫂子叫我去吃的面条。啊，
0: 你去她家了？啊，你忙吧，我走了。哎，
1: 陈志啊，老支书。 三喜老婆和你说了，哎呀，这个女人嘴太快了。我呀，和她说别的事儿呢，她就扯到这上面去了。你别听她的，娶媳妇过日子这种事儿啊，那非得自己愿意不行，是不是啊？你要是不喜欢翠花，我逼着你娶了她，才让你上大学去，那我成什么人了？是不是啊？ 我就是那么做了啊！咱们亲姐不成，咱爷儿俩6年的交情也没了。我跟你说，翠花这个事儿跟你上大学没有关系的。陈志啊，你在咱们村里这几年表现一直都挺好的，我实话对你说吧，这个上大学的名额，我就是为你要的。上大学的表在桌子上呢。 你想想，想好了，填上，给我送去。啊，我走了。

0: 回来了。
1: 嗯。
0: 跟他说了没有啊？他咋说呀？
1: 没咋说。
0: 哦，我把媒人给找来了，把大堂家那婚事我给退了。嗯，就他们跟翠花订婚的时候，给了翠花呢60块的彩礼，我退给她70，多给10块，我看他家咋说。
1: 哎，陈志这边还没话呢。
0: 你放心吧，他今儿没信儿啊，明儿准有信儿，陈志啊心里有数。嗯，
1: 你说这事儿咱们

0: 做的对不还是不对呀、啊？
1: 真是，有啥不对的呀、啊？
0: 哎呀，陈志心里头没有翠花啊。他现在是为了上大学，也可能会答应。可以后呢？这翠花嫁过去了，过日子那是一辈子的事儿啊。你说咱们这是疼了翠花呢，还是害了翠花呢？
1: 他爹呀、啊，你放心吧，咱自己一生养的闺女，你还不知道翠花啊？只要能嫁过去，就没有人能把她撵出来。再说了，这陈志是独一个，咱翠花呢，上边六个哥哥呢。
2: 我父亲有一个奇怪的癖好，就是看星星。文革中，我爷爷家被抄的时候，父亲唯一抢出来的东西，就是现在他拿在手里的望远镜。后来，父亲常和我说，如果不是文革，或许他会成为一个天文学家。

0: 都几点了？
1: 他不上工去，这磨磨蹭蹭的。
2: 老支书，嗯，
1: 哟，
3: 老支书，啊，
1: 陈志啊，哎，你咋起这么早呢？
2: 老支书，那件事儿，就我和翠花的事儿，就定了吧。
1: 你想好了？你愿意？
2: 我愿意。
1: 陈志啊，你要是不愿意翠花，你一样去上大学。你要是不愿意，我不怪你。要是答应了他的事儿，这可是一辈子的事儿。我就这么一个闺女，我不能让她受委屈。
2: 您放心吧，我会对翠花好的，
1: 好一辈子，
2: 一辈子。
3: 哎呀，爸妈，你们就别出来了，我这就走了啊。
0: 我说套辆马车送你去，这也不远，一天就回来了。哎呀，
3: 不用麻烦了，我坐公共汽车一会儿就到了。
0: 那好吧，
3: 学校来信啊。
0: 行，那好，
3: 别送了，
0: 翠花送你公社去，那个早点来信。
3: 好嘞，来哥，把行李给我。
1: 这样啊，记着啊，早点来信。
4: 爸妈，放心吧，
2: 我们走了。
4: 哎，当然小心点啊。哎，
5: 陈志，慢点。
4: 注意安全！啊！
2: 你给我
4: 不用，哎呀，不用。陈志，啊，你这走了，你不会不愿意我了吧？
2: 怎么会呀？
4: 那你起誓？
2: 翠花，你得相信我，我答应过的事儿不会反悔的。
4: 你起誓？
2: 起什么誓啊？
4: 你要是忘恩负义，说话不算数，天打五雷轰！
2: 哎呀，天打五雷轰！
4: 老天爷看着呢，你不能变了。

0: 我的爷爷是滨河市师范学校的一名教师，因为历史问题不清，有敌特嫌疑，早就不能上讲台了，在学校里打扫卫生。我的奶奶是一名小学教师，因为身体不好，已经在家养病多年。
1: 爸，
2: 到。
1: 爸，是我。程程，你回来了啊？你怎么把行李也带回来了？
2: 我回城了。
1: 你回城了？招工了？
2: 招工哪轮得到我呀？
1: 那你怎么回来了？
2: 我不想干了，我就回来了。
1: 哎呀，这怎么行啊？这要叫上面知道了，
2: 别人都能回来，凭什么我就不能回来啊？
1: 哎，都是爸耽误了你啊。承志，你好歹先在乡下待着，只要爸的问题查清了，爸向你保证，爸历史没问题，只是没查清。只要查清了，你就回来了。
2: 爸，别干了啊，咱们回家吧。哎，
1: 这不行，这还没扫完呢。
2: 没事啊，别干了，走吧，咱们回家吧，我想我妈了。
1: 我把它弄成堆儿，
2: 你快点啊。
1: 好。陈志，要是人家没让你回来，你就这么回来了，这可不合适。叫人家说你擅自回城呢。
2: 哎，爸，就擅自一回，怕什么呀？
3: 爸。
4: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做成的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6: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7: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8: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几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9: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像我这样有糖尿病的都能吃，真是太好了。
10: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1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 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4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11: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4桶，99。

0: 元八大桶，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 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

0: 等等，还不够，前五十名打电话订购加一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2: 要问早晚吃啥好，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像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黑豆、黑米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99元八大桶，每天都能喝上一碗香喷喷的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您去哪儿能买得到？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五十名打电话订购加一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5: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6: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几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7: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五十名打电话订购加一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

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

0: 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四桶99元八大桶，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

0: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要说这东北朋友啊，最大的特点就是嘴冷心热，平日里啊跟你嬉皮笑脸互怼互损，可是真的遇到事儿呢，第一个伸手帮忙的准是他们。话不中听，但办事儿呢办得漂亮，嘴上嫌弃，但是心里呢却是惦记的。这一辈子能摊上这么一个东北朋友，你就偷着乐吧。今天的欢乐微剧场，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东北朋友的魅力。
1: 接地气的东北话之，假如你有一个东北朋友，
0: 当你开心时，你的东北朋友会说：“
2: 你这是中奖啊。”
0: 当你不开心时，
2: 谁惹乎你了？
0: 当你情绪低落时，
2: 咋的了？让霜打了？
0: 当你生气时，
2: 咋还炸毛了呢？
0: 当你请客时，
2: 今儿太阳打西边出来的。
0: 当你出丑时，
2: 这回呀可掉链子了。
0: 当你不听劝时，
2: 死心眼玩呀。
0: 当你倒霉时，
2: 谁还没个点背的时候？
0: 当你否极泰来时，
2: 我就说你行，我还能看走眼咋的？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4: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3: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4: 看远得戴近视镜，
3: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5: 俗话说，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的年龄，眼睛就已经老花了。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而且这样的眼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也不能开车走路，非常的不方便。
3: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4: 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4: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3: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4: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5: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渐变焦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至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6: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

0: 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我这个人呢，大伙都知道，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唱的一个演员。别看我岁数不大，我刚17、18，但是呢，我研究这个歌曲19了。我研究，
4: 说实话，
3: 20多岁，我研究这个歌曲已经。
4: 多大岁数？说实话，
3: 30多岁，我不到50，就还不行啊！
4: 你往100上说，
3: 我今年100岁了。
4: 哎呀，
3: 这都什么观众？这都是
4: 这都什么口味？
3: 反正岁数不大。
4: 哎，确实。
3: 哎，我比较喜欢这个歌曲，
4: 爱唱歌，
3: 打小就喜欢研究。今天这样啊，我唱一首歌曲，我让你呲哇猜怎么样？
4: 哎呦，你要不说这拼音，我还挺明白的。
3: 让你猜，
4: 猜什么？
3: 谁唱的什么歌曲？
4: 没有什么问题。
3: 女孩的心思，男孩你别猜，你猜来猜去也猜不明白。
4: 哎，行，您这第一
3: 什么歌？
4: 女孩的心思，男孩你别猜。头一句就是，
3: 真棒啊！
4: 那是，
3: 猜上来了，真棒。
4: 什么叫猜？听过？
3: 听这个，
4: 您来
3: 换一首啊。

0: 管了，这怎么
1: 什么歌？
0: 这个当你老了，
1: 当你姥姥，
0: 我多的说这句，
1: 当你姥爷，
0: 不是你们
1: 当你祖宗，
0: 我这行了，
1: 骂什么街？当你姥姥，
0: 谁骂街了？不是当你老了，
1: 当你老了，
0: 哎，
1: 对，他很聪明，
0: 那是，
1: 也怨我，
0: 怎么了？
1: 头一句就把歌名给唱出来了，
0: 大家都这样，
1: 我给你换一首啊，
0: 头一句就歌名，
1: 没听过的，
0: 蒙不了我，哎，
1: 听这个，是否对你承诺了太多？还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
0: 我知道，是否我对你承诺的太多？不是，还是我原本给你就不够？
1: 猜不上来，根本就猜不上来。
0: 不是第一句吗？
1: 这是过火
0: 啊！这是演唱者张信哲。
1: 哎，对，
0: 这我知道，
1: 还可以啊，还可以
0: 啊。
1: 哎，这样吧，
0: 嗯，
1: 我给大伙唱一个好听的歌曲。
0: 什么好听啊？
1: 这个芹菜
0: 谁？
1: 不是。蔡琴的一首歌曲啊，
0: 您呀，您说清楚了啊！
1: 蔡琴的一首歌曲，
0: 好好好，
1: 被遗忘的时光，
0: 哎呦，
1: 唱给大家。在我唱的时候，大伙儿最好闭上眼听。
0: 为什么闭上眼呢？
1: 哎呀，好听，闭眼。
2: 是谁？
0: 有点意思啊。

0: 你来不了这个。
1: 怎么了？
0: 这是蔡琴吗？
1: 不是吗？
0: 这不兔子精吗？
1: 想起兔子精你开心了是不是？
0: 我开什么心呢？
1: 想起嫦娥了对不对？
0: 管着
1: 管着，你是不是后悔了？
0: 你不
1: 当初调戏他，
0: 那是爱情知道吗？好好的蔡琴。
1: 是谁在耳边说？
0: 哎呦，就还不是这歌。
1: 爱我永不变，只为这一句。
0: 可以，干嘛？可以一起唱什么的？

0: 我是不是又唱错了？
1: 多新鲜呐！不是那个蔡琴，是谁在敲打我窗？
0: 哦，这歌啊！
1: 哎，对对对，
0: 我不会。
1: 完了，就知道是谁呀、
0: 啊？哇，好尴尬呀！哎，
1: 那样也是自找的。
0: 这些年啊，净研究歌曲了。
1: 要看出来了，
0: 清明节是歌听过吗？
1: 清明节还有歌呢？
0: 有歌，扫墓的时候唱的。
1: 扫墓还有歌呢。
0: 有个声音在对我呼唤，归来吧。哎归来哟、
1: 哎，人家是归来吧，
0: 是不是？
1: 哎，
0: 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啊！
1: 什么小秘密？
0: 在娱乐圈有一个孙老师的好朋友，
1: 您说谁？
0: 萧亚轩。
1: 哎呀，我都快忘了。
0: 有一首歌是写给孙老师的，
1: 给我的歌吗？
0: 特别好听。
1: 我怎么不知道？
0: 你在唱什么？什么都觉得，原来原来你是我的猪大哥。原来你是我的猪大哥，这词儿写的多棒！我为他点赞。
1: 您别胡唱啊！
0: 怎么了？
1: 人家是主打歌，
0: 主打歌不好听。
1: 好听。
0: 你在唱什么？什么都觉得，原来原来你是我的主打歌。其实唱了那么多歌曲
1: 啊，
0: 都不是我自己的歌曲。
1: 你还有歌呢？
0: 有歌。
1: 什么歌啊？
0: 其实我跟您各位说，这个歌我不想在这个舞台上唱了，都臭了街了。我跟导演商量，我说《五环之歌》我能不能不唱？导演说不行。
1: 导演也是疯了，我告诉你，《
0: 五环之歌》这是我的成名曲、
1: 哎、
0: 啊。
1: 你说
0: 音乐？
1: 哎呦，还有音乐呢？
0: 没有就算了。
1: 你说这干嘛？
0: 万一有呢？
1: 没有就别要，知道吗？
0: 啊，五环。
2: 你的四环多一环。
0: 大爷。
1: 哎，大爷都害怕，
0: 嗨起来，大爷！
1: 哎呦呦。

0: 好了好了，谢谢谢谢谢谢，开心就好，开心就好。
1: 观众们还是爱听，哎，
0: 这是《五环之歌》。
1: 是，
0: 其实啊，我最喜欢听的、最喜欢唱的，还都是关于亲情的歌曲。比如说唱爷爷的歌，你听过吗？
1: 我怎么不知道？
0: 不知道，我给你唱一个、
1: 啊。没听过、啊。
0: 关于爷爷的歌曲。
1: 爷爷好歌。
0: 爷爷想起妈妈的花闪闪的泪光露冰花。
1: 歇会儿。啊。您别胡唱了啊！您那头一句唱的什么？
0: 爷爷想起妈妈的话。
1: 你觉得爷爷想起妈妈的话合理吗？爷爷应该想起奶奶的话呀。
0: 爷爷想起奶奶的话，哎，也行。
1: 什么行啊？人那是夜夜
0: 夜夜，
1: 就是晚上夜里。
0: 还有首唱爷爷的歌曲
1: 是吗？
0: 注意听啊，
1: 我听听。哇哦哇。

0: 挺好，一节目改了。您别胡来了。
1: 还有唱父母的歌曲，
0: 唱父母的多。
1: 今天这样啊，我给大家好好唱一首歌曲，完整的唱一首歌曲。有请我的贤师。
0: 怎么还有贤师呢？
1: 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我第一次演唱，希望各位能够抱以鼓励的心态来看这个，谢谢。

0: 好，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
1: 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 地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巴须，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须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须，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我暗恋了10年的婷婷今天就要出国了，此时此刻我要是再不跟他表白的话，我就不叫陶正。喂，婷婷，我想跟你说句话，我想说我洗澡忘关热水器了，再见。陶正啊，你就是个爱情的逃兵啊你。婷婷不要走，婷婷不要走，婷婷不要走，
6: 快点走快点走。
7: 哥，你驾校这么多人呢、你们都是来学车的吗？
6: 老头头，这个驾校的服务蛮好的，你看教练跪着迎接我们。
5: 二位找谁？
7: 找你，你就是微笑逃犯魔怔吧？
5: 我是微笑魔怔逃犯。哎，我是微笑模范逃正。
6: 哦，教练好，我们是来学车的。哎呀，
5: 你这岁数来学车，你这心可真大呀你！学车图啥呀？给儿女消分啊？那是违规的。
6: 不是的不是的，我们是想出去自驾游。
5: 开车很危险的。
6: 不会的呀，我家老头都讲了，只要手不抖，开车稳稳走，如果遇险情他就喊停停。
7: 我一喊停停
6: 不要走，
7: 停停
6: 不要走，
7: 停停
6: 不要走，
7: 停停
5: 不要走，
6: 他也学会了呀。
5: 上车。
6: 好的呀。哎呦，还是敞篷汽车。
5: 这心脏咋还出病了你说？这
6: 蛮高级的呢。
5: 二位这是要学车呀还是打车呀？
6: 我们总是坐在一起的。
7: 对，
5: 学车得坐前边了。
6: 哎呀，好的呀好的呀。坐前面的。
5: 漂亮。你俩这是要比翼双飞呀、这是。咱学车能不能一个一个来？叔叔你先到后边的，阿姨你先学好吗？
7: 老伴加油。
6: 好的呀。
5: 开车前呢，首先我们要系好安全带。安全带系好以后呢，我们转。
7: 哎，老伴啊，你安全带系好了吗？
6: 系好了呀。
7: 哦，系好了。
5: 安全带系好以后、
6: 老头头，你那个后面安全带系好了没有啊？哦，系好了。
5: 安全带系好以后、我们
7: 你安全带是不是重系了？我检查一下。系牢了。
5: 安全带这个事情我认为安全带就先系到这儿好吗？我宣布一下课堂纪律啊，上课期间没有我同意的话不允许上下车。
6: 老头头呀，
5: 也不许说话。这动作都咋研究出来的？哎呀，开车呀其实很简单啊，记住个小口诀听我的啊，一踩离合二挂档，这个三松手刹看前方。
6: 讲得太快了呀，你嘴巴是高铁吗？
5: 一踩离合。
6: 一个一个学啊，一 彩什么？
7: 离合，悲欢离合的悲欢。
6: 一彩悲欢？
5: 什么悲欢？你不许听他，你自己想。
6: 人有悲欢离合，离合，哎呦，记住了，记住了。现在你可以二了。
5: 二挂挡。
6: 好复杂的呀。
5: 那怎么就复杂？一共就两步，哎呦我的妈呀！踩离合，打火，挂挡，加油。
6: 谢谢教练。
5: 我说加油。
6: 我会努力的，耶。
5: 我让你刹车，谁让你刹脸了？
7: 你喊什么？你把我老伴吓着了，你知道吗？还微笑，教练，微笑在哪呢？那脸拉了，跟烤腰子似的。哎，
5: 生命安全大于天，我这是对阿姨负责。
7: 我的女人用不着别的男人负责。
5: 漂亮。要不你教得了呗？
7: 老伴来。来下来下来。
6: 怎么了？
7: 回家咱不学了
5: 啊！你不学，我早就不想教了，你还不学了，你是？哎，
6: 这，哎呦，倔脾气又上来了，是不是啊？喏，这是早上你送我的小花，拿上去给教练道个歉。
7: 我不，
6: 不去对吧？好的呀，那我们就
7: 回家
6: 分居。
7: 拿来，
6: 小样子，来等等，哎。一鞠躬，
7: 教练对不起了。
6: 二鞠躬，
7: 教练我错了。
6: 三鞠躬，
7: 教练
5: 干啥呢？白发人送黑发人呐，这么点矛盾至于吗？
6: 哦，对不起，对不起，教练，我们搞错了呀。老头头，对着教练的肉身体再道个歉。哎
4: 呀，一鞠躬。
5: 快上车！我的妈，叔叔，这回你先学，哎，你到后边去。哎
7: 呀，终于摸到车了。这
5: 怎么这么瘆得慌？你说，哎呦我的妈呀！上车同样啊，还是先系好安全带。点火。走，非常好，非常稳。哇，
6: 好帅耶！风驰电掣耶！
5: 怎么就风驰电掣了？这还不到五迈呢！我的，哪来的盲目吹捧啊？你们呢？
7: 这不是吹捧，这是互相欣赏。就许你们年轻人可以秀恩爱，我告诉你。爱情保鲜靠表白，爱他就要说出来。老伴儿，我一想你，我这心里就砰砰跳，忍不住想跟你来一个激情的拥抱。
5: 还来激情？刹车！
6: 你干什么呀？我们还没有抱够呢。
5: 我还没有活够呢。秀恩爱虐狗，我就忍了。这开车回头激情拥抱，这是什么个局面？这不是虐狗啊，这是杀狗啊！我不教了，我。哎
6: 呦，这不是你，
7: 你爱教不教？啊，烤腰子。
6: 哎哎，老头头，老头头。哎呀，教练呀，教练，我给你讲个事情，我家老头头。只剩下三个月的时间了。

0: 哎，对不起，我不知道叔叔这么个情况，我刚才那个态度，哎呀，叔叔，叔叔到底怎么了？
1: 哎，还有三个月，他就满70岁，不让学车了。
0: 为什么要大喘气？命运为什么要安排我碰到你们两个奇葩？我真不教了。
1: 哎呦，小胖子生气了。哎呦，小胖子生气了。走了走了，老头都走了走了走了。
2: 老伴儿，哎，看来咱们开车自驾游这个计划彻底泡汤了。
1: 没关系的，我们骑上小三轮一样可以自驾游的。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我们去不了三亚，我们可以去三里屯。
2: 去不了松花江，我们可以吃松花蛋。
1: 去不了乌鲁木齐，我们可以到中央电视台看小尼。啊、哦，等一下，等一下，哎，孩子，给那个婷婷打个电话吧。
0: 不，阿姨，你咋知道的呢？
1: 婷婷，不要走哦，知道了呀。
2: 那个，我说烤腰子。你跟那个叫婷婷的姑娘到底咋回事啊？哎，
0: 不瞒二老说呀，我暗恋婷婷已经暗恋10年了，今天她就要出国了。
2: 那赶紧去跟她表白呀！
0: 拉倒，我不敢去，万一她不同意的话，我们连闺蜜都没得当了。哎呀，哎呦，算了算了，这事儿就掀过去了。我现在看明白了，现在呀，我要利用3个月的时间教会二老开车，帮你们完成梦想，我亲自给你们做示范，好不好？
2: 好，
0: 来，
1: 好爹呀，好爹呀！
0: 咋过不是一天呢？这是。
1: 来，哎呀，听听音乐。换一换心情，
0: 好的呀。
3: 可是不是你
2: 老爸，这个音乐不行，再换一个，换一个。
4: 爱要怎么说出口？
2: 不是，老爸，这个也不合适，再换一个。
5: 这位朋友你好，你有什么话要对亲友说吗？
6: 主持人你好，我现在在机场准备出国，我想送一首歌给我的朋友陶正。
0: 婷婷。
6: 我希望在我离开的日子里，我们的心和我们的友谊能够一生一起走。
5: 所以你要点一首周华健的《朋友》，对吗？
6: 不，我要点一首梁静茹的《爱你不是两三天》。哇！
0: 这爱我不是两三天，这我的爱我不是两三天是什么个意思呢？哦
1: 呦，多清楚呀！哎呦，急死我了！你同他讲。
2: 肯定是婷婷把歌点错了。
1: 哦呦，男人的情商是12分都扣光了吗？婷婷在向你表白呀。
0: 不是，他向我表白呀。哎，那我该怎么办呢？
1: 你赶紧去追他呀。
0: 我不行，我又穷又老又丑，我怕我配不上他。
2: 你再穷再老再丑，你有我穷有我老有我丑吗？
0: 没有。
2: 那你看我跟你阿姨般配不般配？
0: 你心里就没点数吗？
2: 般配不般配并不重要。你暗恋婷婷10年，我暗恋你阿姨整整20年，不敢表白，后来坐船走了，完了我就跳到海里去追的，是你阿姨把我捞出来的，她救了我，我留住了她。嗯，
1: 这一留就是40年。别看你叔叔长得小小的，在我心里他就是大大的港湾。
0: 漂亮。阿姨，那我现在该咋办呢？哦呦，
1: 爱情保鲜靠表白，爱他就要说出来。
0: 行。
1: 哎，说说。
0: 喂，婷婷，我想跟你说句话。我想说我哎呀妈呀！
2: 快，拿来给我，给我，给我。那个婷婷啊，我跟你说，我是谁？我是陶正他爸爸。
0: 你啥时候定的？你这是？
2: 那个陶正的意思呢，就老伴儿，你说。
1: 我怎么？婷婷呀，我是陶正的奶奶。这样真实一点，真实一点啊！陶正想对你说。这话得自己讲的呀！
0: 不要，说不出口。
1: 陶正啊，他在墙上呢。 啊，没事了，没事了。他说祝你在那边找一个爱你的、疼你的丈呀，挂掉了。
0: 哎呀，你别挂，别挂，婷婷，我爱你呀。
6: 你再说一遍。
1: 说呀说呀。
2: 说呀说
1: 说说。
0: 婷婷，我爱。

0: 郎中说了，他们两位除了精神身体哪都正常，
1: 没毛病。
0: 二位贤弟今日为何如此开心呢？
2: 大哥，我实在按耐不住内心的喜悦。你说就沈家举行的这次抽奖活动，咱哥仨一人就抽了一张，哎，就那么一张，全中了一等奖，我能不开心吗？
0: 兄弟，这叫有好事啊，啥都挡不住。
2: 大哥啊，此时此刻，贤弟想吟诗一首。
0: 人来。
2: 今天的奖项真奇妙，
3: 哥仨好事要来到。
2: 为何手气这么好啊？
0: 只因你戴个小绿帽。什么诗啊这是？别说那没用的，抓紧时间领奖去，走
2: 走。哎呀，
0: 这位仁兄，您这是从哪儿来呀？
4: 上沈府领奖去了，二等奖500两银子。
2: 哎呦我去！哎呦我去！
0: 哎呀，他这不像领奖，好像偷钱的这是啊！兄弟们，听着没？二等奖就500两银子，这一等奖还不得1000两啊？
2: 那可不一定啊。
0: 为啥？
2: 大哥，你想啊，沈家是开武馆的，万一他们耍赖不给咱们钱，那咋整？
0: 咱三弟武功盖世，还怕他吗？
1: 没毛病。
2: 对呀、啊。
0: 领奖出发，
1: 走。
5: 这一天也真奇怪了。你说二等奖都让人兑走了，这一等奖怎么还没来呢？
6: 一等奖获奖人前来领奖。
5: 来了。啊，哎呀，哎呦，哎呀，三位呢？
0: 谁是管事的？
5: 恭喜三位公子。
2: 把这袋子给我装满。
5: 请问三位公子哪位得了一等奖啊？
0: 不好意思，我们哥仨全是一等奖。啊，
5: 三位都是啊。啊，
0: 请问一下，刚才我看那个二等奖得了500两银子，这个一等奖不知是多少钱呢？
5: 一等奖可厉害了，一等奖就是成为我们沈府的大老爷。
2: 哎呦我去！
7: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8: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9: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吊干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糖分自然沉淀凝聚，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吊干大枣的，今天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可以领到。
10: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啊，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8: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9: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这份水土条件别的地方没有。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嚼着有韧劲，回味回甘。离家千里务实枸杞，喜欢日常泡水煲汤煮粥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领取，每袋包装都带有溯源标签，相当于枸杞的专属身份证，手机扫码就能查看产地溯源信息。
10: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
11: 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8: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7: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8: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9: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钓竿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糖分自然沉淀凝聚，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钓竿，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钓竿大枣的，今天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可以领到。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12: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9: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8: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13: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0: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14: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啊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12: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4: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由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8: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0: 这么大个神府没有老爷吗？
5: 我们大老爷英年早逝了，所以呀，就留下这房屋千间，但是又留下了可怜的大奶奶。我们大老爷跟大奶奶的感情啊，恩恩爱爱，情投意合，所以大奶奶不好意思嫁出去呀、就寻思准备个抽奖活动，把自己抽出去得了。
0: 原来如此，还有这么好的事儿，
2: 掏上了。哎呀，
0: 那个你们家老爷走多长时间了？
5: 昨天没了。你们呐，就是来的巧，你要是昨天来都没有这好事儿。
0: 是，赶得巧，赶得巧。那既然这样，就赶紧请你们家大奶奶出来让我看看。
5: 这着急，有请大奶奶。
0: 请问您就是沈府的大奶奶？那个，咱这样哈，商量点事儿，你看看能不能把我们这一等奖换成2等奖，就是每人给我们500两，拿我300两呢也行，是不是？然后我们就走了，一等奖我们就不要了。
15: 那能行吗？
1: 二等奖就一张，多不好抽啊。我们就拿着二等奖啊，吊着一等奖呢。
5: 我们大奶奶老聪明了。
1: 哎呀，你们仨人啊。
5: 哎，
0: 那个，其实我们中的是三等奖。
1: 三等奖也是我，除了二等奖不是，剩下都是我。你们仨人我还挺难选呢，让你们仨争我得了。
0: 啥呀？我们呢没中奖。哎呀，多有打扰，告辞，告辞。
1: 站那想弃奖啊？那能好使吗？拿我们武馆当什么了？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啊？你拿我当人物了吗？你？
5: 哎呀，大奶奶，
1: 我现在特别生气。
5: 别生气呀，大奶奶，
1: 非得逼着我发功啊！
5: 哎呀，大奶奶，
1: 哎呦我的妈呀，
5: 这么大喜的
1: 日子，这是我气的。
5: 你发功干啥呀？呀！
2: 还这功夫，
1: 哎呀！你们仨人看着我的厉害了吧？
2: 看着了。
1: 三局两胜，只要能把我打赢了，你们就走；打不赢就得娶我。
5: 哎呀，行了，大奶奶，这怎么软骨症了？
2: 大哥，我咋整啊？
0: 兄弟们，看见没？今天算遇着硬茬了。三弟啊，多亏带你来了，你武功高强啊，全靠你了。啊，你给我露两手。
3: 相信我的实力。没毛病，
2: 上！
5: 哎呀，大奶奶，你小心点。
2: 上！一个，两个，
0: 三个，
2: 四
0: 个，五个，六个，
2: 七个，
0: 八个，
2: 九个，
0: 十个，
5: 哇，
2: 11个，
3: 11个。
1: 翻什么跟头？我就烦别人翻跟头。
5: 哎呀，大奶奶，大奶奶，哎呦，大奶奶最烦翻跟头。
0: 不是，我是让你打仗，你翻什么跟头啊你？
3: 我寻翻跟头吓唬吓唬他。
1: 吓唬谁？
2: 三弟别怕，有大哥呢。嗯、
1: 谁是大哥？出来来，出来，
0: 大哥。你不能冲动啊，大哥。
2: 我老二。
0: 你还要给人下腿绊儿啊？
2: 你说啥我不知道。三弟啊，
3: 大哥，没毛病。上，
1: 你过来，你穿的像根黄瓜似的。怎么地？
2: 这位怎么称呼？
5: 大奶奶。
2: 对，老奶奶。
5: 啊，大奶奶。
2: 对，大老奶奶。今天我把话说清楚。接下来我们比一下气功，就是你踢我三脚，我踢你三脚，看谁能挺住。至于谁先踢谁，你看着办吧。
1: 大奶奶，我没有那么小气。
5: 是，
1: 你们是客人，那我先踢你。

0: 能不能敢在我不露气时候踢我？
1: 从来。
0: 哎呀！
2: 哎呀！行，他来了，他来了。哎呀，这三角踢的。
0: 停住了！
3: 踢他！
0: 我踢你的吧。
1: 不用踢了，我认输了。
0: 大哥，
1: 三局两胜啊！
0: 这老太太
1: 平手。
0: 太坏了！你上。
4: 我算看出来了。今天我要不露一手，哥仨还走不了了呢。我觉得这样啊，咱别这踢来踢去没意思，是吧？用用兵器行不
1: 行？拿着
4: 宝剑，我练得出神入化。人中有剑，剑中有人，人送外号我叫小剑人。看剑。这个
2: 匕首剑，
4: 不是你这太短了，
1: 换个长的。
4: 这，你真瞧不起我，这长啊？
2: 对。老长了。
4: 来，你给我拽点来，你拽点的。啊？跳绳啊？这是。
1: 你别忙活了，我不跟你打了。我要跟你打的话，算我欺负你。台上台下你随便选，你只要打赢一个你就走。哎呀，
4: 这可是你说的啊、哦！随便选。
2: 对。
4: 这个最大的你来，你这小玩意，你说你没事你。哎呀，你跟我俩乌拉拉的，这是你说的，对不对？
1: 对。
4: 我只要打赢一个，我就。

0: 你今年多大了？
1: 82。
2: 这是我姥爷。你把我姥爷给整上来了。我姥爷长得一显一点也不显老。
0: 哎呀，不能找了，再找就是太姥爷了。这样，大奶奶，我觉得我们呐对武术说实话一窍不通，对不对？你们家专业是开武馆的，你把我们打赢了你也不光彩，咱这样比比文你看如何？
3: 比文你更不是我对手了。哎呀，我简单考你一个，
0: 你随便，你
3: 蹲蹲下，起来，蹲下，起来，打一个中药材的名字。
0: 人参。
3: 错了，是枸杞。
4: 大哥，我听出来了，他骂你是狗。
3: 我骂他都不用那个字儿。
4: 我不信。
3: 你咬李洞宾不识好人心，你急跳墙，鸡飞你跳，是你改不了吃他。
4: 他说你吃我，我到底是啥？
0: 你是好吃的，你是啥？
3: 还比什么？
0: 我看出来了，今天我们哥仨要不拿点绝招，还真就走不了了呢。
4: 绝招，
0: 摆阵。
4: 好，
3: 走，摆阵。
0: 虎拳，
4: 蛇拳。呵，
0: 你们俩这咋这么糊涂呢？这位置对吗？大哥不在这边吗？
4: 对对对对对对，你在这儿呢。我在边上。
5: 不对不对，我老三。对对
4: 对对，
0: 看你这什么记性啊，我不在这儿吗？你这
4: 整八百遍我还不知道，我本来就在这儿玩儿。
0: 你咋这么乱呢？你这么乱，这不就跑了吗？还不等着。
6: 那个大奶奶，他们仨好像跑了。
3: 没有事儿，我们还有一张奖票呢。
6: 你可拉倒！
3: 我估计这个来兑奖的一定是很帅的一个人儿。
6: 你就做美梦吧，大奶奶！你就再帅的话，还能帅过咱本镇的黄教主啊？
3: 没准就是他呢。
7: 请一等奖获奖者黄晓明前来领奖。

0: 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愿你敞开笑。
1: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2: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1: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2: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1: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4: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5: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6: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7: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8: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9: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8: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0: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6: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3: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8: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5: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8: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3: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7: 免费送，免费送， 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

0: 费颂，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2: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3: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4: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3: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6: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5: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6: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1: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7: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1: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个，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7: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6: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7: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9: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今天的特邀嘉宾郭毅，郭主任。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毅。
2: 郭主任，哎。虽然哈，您做客我们的节目也就几回，但是我坐在您身边哈，哎呦，就感觉什么呢，像很熟的那个老朋友一样。
3: 是，其实我吧，我有这种感觉啊啊，而且呢，这一说起来呀，就是我呢，你看跟阮老师，我们俩这朋友已经很久了，
1: 对，好多年了，
3: 对呀、啊，
1: 都说这个朋友是老的好，我感觉啊，这个很多时间久的东西啊。无论是从这个感情也好，或者那个物件也好，咱们觉得都挺珍贵的。哎，
0: 说的还真是啊。啊，就像我昨天看见我家一个邻居，他家有一台那个老式的缝纫机，被回收旧物的人呢给收走了。哎，各位猜一猜，人家给了多少钱？啊？
1: 这我猜不出来，
0: 猜不出来。
1: 但是好像耳朵边听到点儿、说现在这个老式缝纫机挺值钱的呢。哎，
0: 说的就是啊。啊，那回收旧物的人呢，花了1500块钱，才把这台缝纫机给买走了。哟，
1: 这个价钱可不低。当年我买缝纫机当嫁妆的时候都没这个价呢。
2: 是，就现在就以前那些老古董啊，都好像都特值钱。
1: 不过旧的缝纫机，老缝纫机卖1500太值钱了。以前那个缝纫机就是老一辈家庭当中的算是一个大件了。当年买一台差不多是100来块钱。那个时候我们的工资多少呢？一个月就是20多、30左右，几十块钱。我记得当时那个牌是有蝴蝶牌的、飞人牌的，还有一个什么钻石牌的。
0: 哎呦，都记着呢。
1: 还有什么蜜蜂牌的。哎呦，哎，这个可是上世纪70、80年代有名的三钻一响当中之一。哎，这个就是年轻人结婚的一个标配。哎，
3: 对啊，你看像我这小时候啊，就是都是啥，我妈妈啊，我记得那时候买一块布啊，然后呢这个裁吧裁吧，然后拿着缝纫机就开始给我做新衣服啊，
2: 自个儿做衣服，
3: 自己做。
2: 对，
1: 哎呀，郭主任，其实不仅是您小时候，我年轻的时候，这衣服一般都是裁缝铺里做的，很少说到店里去买一件衣服的。那个时候吧，那个在城市里的小街小巷有很多的那个裁缝铺，专门给大家的做衣服，所以那会儿啊，裁缝这个职业特别的吃香。哎，比方说你想穿新衣服了，你就上那个布料店里去选一块布料，
3: 对，
1: 然后呢你再到裁缝铺那儿把这个布料呢给他，人家给你量好尺寸，然后告诉你过几天你就来取做好的新衣服，然后呢你就给人家一个加工费，这就行了。哎，不过一说起这个缝纫机，我倒想起了一个事儿，让我挺感动的。
0: 又阮老师啊，又是什么事儿啊？啊，给我们说说听听啊。
1: 这事儿呢是这样的，就前些年呢，有一回坐飞机去甘肃出差，旁边坐着一个中年的男子跟一个老太太，我这么一瞧吧，哟，这肯定是娘俩呀。因为那个男的特别的孝顺，一个劲儿的对老太太说，让你坐头等舱你非不坐。然后这老太太她就说了，那费钱，这接下来还要花很多钱呢。我这一听我就挺好奇的，于是我就问呢，大姐，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去呀？老太太就指着她那个儿子就说，我呀腿脚不太好，她说呢要带我去什么陇西找一位什么名中医给我看看。然后我接着我就问呢，那您这腿是怎么了？老太太就指着这个膝盖就说了，我这儿疼，天天呢胀疼胀疼的，走路啊特别费劲儿，疼得很厉害，而且关键厉害的时候呢还就

0: 下不了楼了。
1: 哎呦，
0: 那么小区里呀、啊，有一些老姐妹们，人家走路都不费劲儿。她说我跟他们走在一起啊，就是跟不上，每一次都被他们甩在后面。她说我怕拖他们的后腿，时间长了，索性我也不下楼了。
1: 哎呦，这个腿脚不好啊，你要是老不下楼，你这日子得过得有多憋闷呢？咱说
0: 说的是啊。然后我听完我就说，那这腿得赶紧解决解决这个问题啊。
1: 嗯。
0: 不过我觉得还是您这个儿子挺孝顺的啊，还带着您跑东跑西的找名中医啊。可是没想到这老太太听我说完以后啊，她就摇摇头，她说他不是我儿子
1: 啊。
0: 嗯，是吧？我当时跟你们表情一样，很惊讶，不是你儿子，那他是你女婿？老太太说嗯，也不是。
2: 哎呦，您别卖关子了
0: 啊！
2: 这中年男士到底是这老太太什么人呢？快说！
0: 我挺纳闷的，所以我就接着刨根问底呀、他是您什么人呢？
1: 嗯，
0: 没想到老太太竟然告诉我，
1: 嗯，
0: 什么人呢？我们俩连亲戚都不是。
1: 哟、不是，那就是说非亲非故。
0: 对。
1: 好家伙，领着他坐飞机去看病，
0: 嗯，
1: 而且人不还说了吗？
0: 嗯，
1: 啊，让你坐头等舱你不坐
0: 啊？对，
1: 还让他坐头等舱，
0: 嘿嘿，
1: 我挺奇怪
0: 的，也是这样的反应，
1: 这怎么回事啊？
0: 是啊，这个你连你郭主任都觉得纳闷了啊？哎，反正这坐飞机嘛，一坐得几小时，有的是时间。这老太太呢，就把这缘由啊，慢慢的就跟我说了。
1: 嗯，
0: 是怎么回事呢？当年老太太年轻的时候，开了一个小面摊儿，这日子呢过得紧巴巴的，因为她那个面摊儿啊，就开在一个工地的旁边儿。那会儿呢，就有一个大约是18、19岁的小男孩，特别的瘦弱，经常呢会上他这个面摊呢这儿来吃一碗面条，但是呢他啥都不要，就只要清汤面条，也就是酱油汤面啊，什么都不要加。然后老太太呢看他一天到晚的来呢，就问问呗。原来这个孩子呢是勤工俭学的一个大学生，利用假期在工地上干活，因为家里呢条件特别差，自个儿呢就来挣学费了。那挣点钱搬砖头，这钱来的不容易啊，所以舍不得吃太贵的太好的，就吃最最便宜的清汤面条。老太太就可怜他，每一次这孩子来呢，就在那个面条底下偷偷给他埋了一个荷包蛋。
1: 哎呦，
0: 所以这个孩子吃到最后一看到荷包蛋了，就擦眼泪了。
3: 我发现这老太太这心眼太好，
1: 是
3: 是吧，帮助了别人，而且自己你看藏在底下，
1: 对，
3: 不生着，
0: 对，
3: 是吧，你看照顾到对方这种自尊心了，
0: 对呀，
3: 老太太
0: 就算是弱者他也有尊严呢，对不对？
2: 对。
0: 后来呢这学生呢开学了，离开这个工地了啊。老太太一看呢，你这是要上学呀，你这衣服裤子都破了，于是呢连熬两个通宵，就用我刚才讲的这种老式的缝纫机啊，紧赶慢赶的给这个穷学生呢做了一套衣服。当这个学生收到老太太做的衣服和裤子以后，什么都没说，深深地给老太太就鞠了一个躬，然后呢含着泪他就走了。
2: 听着都有点心酸哈，谁都有困难的时候，
0: 说的就是。本来老太太觉得这事儿呢，孩子上学了嘛，走了嘛，就过去了。没想到这个学生后来呢学业有成，竟然成为一名成功人士，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大老板。这大老板呢知恩图报，当年老太太帮了他呀，就到处找这个老太太，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老太太。他要报答老太太，跟老太太说我要养您老，而且我还要带着您全国各地都玩一玩。老太太说我的腿脚不好，我走路出门不方便，哪儿也去不了。这位老板听完改主意了，原来是到处玩，现在带着他是到处找医生看病。打听来打听去呢，听说陇西有一个老中医特别厉害，然后呢他们就坐飞机去找这个老中医。于是这就有了刚才我讲的在飞机上遇到这两个人的情况了。
1: 我听完之后

0: 觉得这个事儿太让人感动了，就是没想到哈，老太太以前一个小小的善举，居然说得到了这么大的一个回报，当然人家老太太哈，人家原来的时候人做这好事，人是不图这个回报的，但咱为什么说这个，做好事有好报，好人有好报嘛，所以有那么一句话怎么说来着？说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
1: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0: 哎，
2: 哎呀，那后来呢？这老太太的腿脚到底好了没有啊？
3: 当时我跟那个老太太，因为在飞机上有这么一段缘分，相互留了一个联系方式，隔了一段时间呢，我就给那个老太太打个电话，问问好点了没有啊？老太太就说。哎呦，别说那老中医呀，果然厉害。说让他原来吃的那个药呢，接着吃，额外呢还给了他一个食疗的方法，让他搭配着用。没想到，他用了一段时间，这个腿呀竟然好多了，他就觉得这生活这日子有奔头了。哎，我告诉你啊。他现在不光是能经常下楼了，还能跟着小区里的那些老姐妹们一块跳那个跳广场舞呢。然后电话里老太太还乐呵呵地跟我说，她说我心里有一个想法。我说什么想法？她说想要和现在领舞的那个刘大姐竞争一下领舞的这个位置。
0: 这老太太哈，不服老，反正咱不管能不能如愿吧，有梦想总是好的。
2: 阮老师，打断一下啊，我现在比较好奇的是什么？
3: 好奇什么呀？
2: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食疗方法，它能这么厉害？
3: 黄芪粉炖鸽子。
2: 哎呦，有鸽子呀！黄芪粉炖鸽子，那还等什么呀？赶紧教我们大家伙儿吧！哎，听着就能好吃。
3: 那行啊，大家一起学起来吧。需要准备的食材有：老鸽子一只，黄芪粉适量，去了核的那个红枣5个，另外呢再准备一点儿。葱段啊，姜片啊，料酒啊，盐啊等等。首先呢，把这个鸽子洗干净，剁成小块，放到砂锅里，然后呢，再放入姜片、葱段，加上水一起煮。煮开了以后呢，把水面上的浮沫全部撇去，撇去以后呢，加上点料酒。这个时候呢，我们顺便再把红枣跟黄芪粉一块放进去，然后小火炖煮1个小时左右。最后出锅前，我们加入适量的盐，调调味儿，这就可以出锅了。刚子，现在就可以吃肉喝汤了。
2: 哎呀，太好了。哎，
4: 这个方子呢也好，这个药膳也好啊，我明白。
3: 您明白了，您说说。
4: 首先第一个黄芪呢，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它是帮我们补气血的。
3: 对。
4: 而这个老鸽子，咱们谈到有个老字啊，
3: 对，
4: 对，也是一个补气血作用非常好的一个食材。所以呢，黄芪和鸽子两者炖在一起，就有了一个非常好的补益气血的作用。同时呢，鸽子肉还能够帮我们去去除我们的风湿，而且呢，这个黄芪还能够帮我们行滞通闭啊。还有就是在我们其中有一本中医古籍当中，就是《日华子本草》这本书当中是有所记载的啊。说黄芪能够助气壮筋骨。所以说呢，他们两个合在一起，对于气虚血亏引起的关节疼、出现肿胀、出现这种酸痛、麻等现象，都是有好处。
3: 哎呀，郭主任说的太好了啊。特别是现在很多的观众朋友啊， 可能你就觉得是啊，我是经常的腿疼啊腰疼啊，这有的时候疼起来这腿好像不是自个儿的了，那你不妨就可以试试这个方法呀。
0: 不过哈，老师这一听哈，你看这个鸽子肉啊，这个黄芪粉啊，红枣啊，这几样好像都很常见，就是感觉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我还以为哈，这里边有什么那个高大上的那种食材呢。
3: 立冬，你这个问题啊，我得表扬你，问得好。
0: 这还问得挺好的。
3: 问得好，对。那我告诉你怎么回事啊？就是这个食疗方法的灵魂是黄芪粉。
0: 哦，还是黄芪粉。
3: 黄芪粉，因为当时，老太太去看病遇到的那位有名的老中医，他就告诉老太太和那位同去的中年男子说，一定要按照他的要求来找，那么老太太吃了以后呢，这个效果才更好。
4: 在这儿呢，咱们可以肯定的来讲，一定是要用到陇西黄芪打成的粉，对吧？
3: 对对对，
4: 因为那个陇西黄芪呢，我们之前讲过很多次，我们查的文献也是一样，它属地，而且是绝对的道地药材，道地药材。
0: 对，
3: 不光是要用陇西的黄芪，而且最好用当地最有名的一个药农，叫那个老陈头他们家的黄芪。
4: 对，
0: 老说他，
3: 对，老说他，就他们家的黄芪呢，不光是有着金盏银盘菊花心的那个特征，而且它的那个黄芪的有效成分，就是我常说的黄芪甲苷，那个含量远远高于药典上的要求。大家想一想，咱们用这样的黄芪又把它打成了粉，你再这么一吃，那就吸收好，这个效果是不是就更强啊？哦，
2: 怪不得呢。说到这个老陈头啊，这两天呢，您呢一直提起说他家的那黄芪啊，非常非常的厉害。
3: 对，当时那位陇西的老中医也说了，我们陇西这儿的黄芪也不少，但是老陈头家的黄芪是遵循了大自然的规律来培育的，就是把那个种子均匀的撒播以后，就不管它了，也不干预它了，任它自生自灭，等到它长成熟以后，这个时候再进行采收。那么这样的黄芪呢，它是非常接近野生的，所以这种黄芪呢才是更好的。但是这样的黄芪也比较少啊。哎，而且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人家老陈头家的黄芪啊，他们只取中间的一节主根入药，因为主根所含的有效成分黄芪甲苷的含量更高，而且为了发挥黄芪的最大的那个价值，在把这个原料打成粉之前，去掉那个头，去掉那个枝根，它就取就截中间那一段主根。那我也不说了，郭主任，你说是不是这样的药效就更好了？
4: 那当然了，那还用问我吗？
0: 这样的黄芪粉，我觉得太难找了，真是啊。
3: 是啊，特别是这个陇西那老陈头，那真是个倔老头啊，说什么人家找他去了，就不给这个中年男子黄芪。
2: 为什么呀？
3: 那人家是老板，兜子里飘飘多，我多给钱，你卖点给我呢？他说，我不为了钱，你给多我也不给你。后来呢，是老太太说了我们怎么回事，坐飞机来看病，他跟我什么关系，前因后果，老陈头被他们的事儿感动了，就给了。关键给就给了呗，一分钱都没要。
2: 那就是送的，
3: 送的。所以说呢，这样的黄芪呢比较难找，也比较贵。我刚才用的呢就只是普通的黄芪粉。那么咱们观众朋友如果说想用好点的，经济条件也不错的，你就可以找一下刚才我说的像那样的黄芪粉。
2: 哎呀，那我明白了，阮老师啊，您刚才说的这个黄芪粉呢，那就是可遇不可求啊，只能看缘分了呗。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如果您对阮老师讲的内容还有什么想问的，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进行咨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0: 哎呦，这位微友说的哈、啊，就是特别有意思。嗯啊，他的名字呢叫林妹妹。
4: 用妹妹啊，
0: 对，他说阮老师啊，嗯，我用过您讲的那种黄芪粉，就真的是效果很好哈、啊。嗯，虽然说我错失了我的贾宝玉，嗯，但是我庆幸我又遇到了我的许仙。哎
3: 呀，这绕，怎么回事？我都听得都乱了。
2: 是啊，这林妹妹怎么跟许仙扯到一块儿去了？
3: 对，
2: 白娘娘能干。
0: 有意思就在这儿。他说什么呢？说从小哈、啊、体质就弱哦，然后医生呢说他是这个气虚啊，弱不禁风的。嗯，平

0: 同时呢还伴随着这个气喘，呼吸呢有时候还急促。
1: 嗯，
0: 说那个他的那些个朋友们呢都给他起外号叫这林妹妹
2: 啊。
3: 嗯，
0: 说就因为这个事儿，他的男朋友啊，他管的叫贾宝玉嘛，自个儿不是林妹妹吗？
1: 嗯，
0: 说这贾宝玉呢他跟他就分手了。
2: 哎呦，
0: 分手之后呢就特别难过哈、啊、后来呢也是认识了现在的男朋友。
1: 嗯，
0: 这个男朋友是干嘛的呢？是搞中药的。
1: 嗯
2: 啊，
0: 他呢咱说近水楼台先得月嘛。
1: 嗯，
0: 他就帮着弄到了像您说的那种陇西的黄芪。
1: 嗯，
0: 而且呢还是选取那个主根打成的破壁粉，他说呢还挺贵，
1: 多少钱呢？
0: 一盒是228块钱。
1: 嗯，还真不便宜。
0: 哎，但是用了以后呢，哎呦，这个感觉哈就不错，现在身体呢好多了，就不那么虚了，整个人呢、
1: 嗯、
0: 也有活力了，
1: 嗯，
0: 也不气喘了。
1: 嗯，
0: 说上周，
1: 嗯，
0: 说跟现在的这男朋友啊，管他叫许仙嘛，
1: 嗯，
0: 许仙向他求婚了。
2: 哎呦，
0: 他也答应了。
1: 嗯，
0: 说俩人呢打算要一个健康的小宝宝。
1: 嗯，
0: 所以呢今儿就想找阮老师啊，想帮帮忙，
1: 嗯，
0: 找一下您讲的这种黄芪粉。
1: 嗯，
0: 因为这样的黄芪粉啊，说实话他那许仙呢也不太好找的。对，还特别贵，全指望您嘛，
1: 啊，
0: 看能不能找到那个更好更便宜的。
1: 啊、哦嗯，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刚才把我给弄懵了啊，
0: 特有意思呀！
1: 看来这个年轻人的思维啊，就是跟我们这个老年人不一样，
2: 幽默呀。
1: 对，现在就讲究一个什么跨界呀、混搭呀。啊、
2: 但话说回来啊，我说这个微友呢，当然我们也很开心能够看到你身体慢慢变好，
0: 是，
2: 生活呢慢慢肯定也会变好。
1: 对，
2: 其实这些的话，我们到最后肯定要归功于啥？你就是肯定他选择这个黄芪的时候。选对了，
0: 对，
1: 嗯
2: 啊，你看原来的时候，他身体本身也很虚弱，要不然怎么会弱不禁风呢？林妹妹是吧？
1: 对呀，
2: 啊，他本身就气虚，所以说呢，通过这个陇西黄芪之后，能够更好的帮助他把这个气给他找回来，
0: 嗯，
2: 这就很重要了。因为我们说这种黄芪粉呢、啊，大家都知道陇西黄芪是最道地的。
1: 对，
2: 所以它的功效的话也是非常好的，尤其是这里边的重要成分就是黄芪甲苷的含量，它这里边黄芪甲苷的含量肯定是我们通过文献和通过实际去考察的时候比别的地方都会高，
0: 这个是很关键，
2: 对，很关键。所以说这个物质高的话，从现在来评估的话，它的效果当然就最好。
1: 嗯，郭准您说的没错，我估计呀、啊。他用的可能也就是用那个主根打成的那个破壁粉，
2: 嗯，
1: 还有呢，就是用最接近野生的方式呢来培育的，因为只有这样的黄芪的破壁粉，它才会起到那么好的效果。
2: 嗯，
1: 至于您呢，还想问我说什么，这个黄芪破壁粉要我去弄点儿找点儿，这事儿我记在心上了，我肯定会去找，我就是想啊。尽早的把它找来，尽量呢让大家呢还有你都用一用啊，争取让你在怀宝宝之前把这个身体呢调养好。
2: 嗯，
1: 那你怎么办呢？你就天天看节目，看看我们的消息吧。
4: 哎，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好，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发来的留言。
0: 嗯，
4: 立冬，
0: 好，这位友的名字啊叫小小鸟。小小鸟说啊，说阮老师、郭主任，两位好。我母亲呢是您的忠实粉丝
1: 哦，
0: 然后给你们留言呢，就是想向您呢要一点您讲的那种好的黄芪
1: 哦。
0: 说我妈妈呢是因为当年呢就是生我的时候啊得了那个产后风，才落下的这么一毛病。
1: 嗯，
0: 总说这个膝盖呢还有那个腰呢都是酸疼酸疼的。
1: 嗯，
0: 有时候呢还发麻发胀。
1: 嗯，
0: 后来呢就听说这个黄芪粉呢比较好，然后我就到那药房啊给他买了一盒那黄芪粉。
1: 嗯，
0: 虽然说呢不太贵哈，他说一盒呢是45块钱、
1: 嗯、
0: 能吃13天。
1: 嗯，
0: 但是用完之后这个效果嗯就不是很明显。
1: 嗯，
0: 这几天呢看到您讲那个好的黄芪啊，说是这陇西的，
1: 对、
0: 嗯、并且呢人是那个最接近野生的，
1: 嗯，
0: 还得拿那个主根来打粉，所以呢我也想要这样的黄芪、
1: 嗯、
0: 您费费心呗，谢谢您了。
1: 我觉得这孩子真是个孝顺的孩子啊、嗯、
0: 哎呀，其实刚才看到这微信啊、
1: 啊、
0: 我就想起来我妈来
1: 啊，
0: 这个我妈呀是
1: 生完你没坐月

0: 子12天就上街，把收得来的鸡蛋大冷的天去卖。
1: 对，其实你看立冬哈、和这个刚才这位微友，这个生完孩子本身，我们说对于女人来讲，她的损伤性是很大的，尤其后边要再做不好月子，出现问题更多，很容易落下这个或者那种毛病，其实主要原因是什么？就是当你生孩子时候元气大亏的时候，你的气血虚损也是最重的，这个时候往往外界的邪气、寒湿等邪气就进到体内来了，
2: 抵挡不了了，
1: 没有办法阻挡了，
2: 是啊，
1: 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往往我们说通过补补气呀、调调血呀、可能整个恢复的会好一些，会更好吧。
0: 这位微友啊，小小鸟啊，我看到你这么孝顺呢、平时呢，我觉得，给你妈妈呢多做点食疗的菜。我举几个例子啊，你自己记着点儿。比方说，用那个山东大葱的葱白100克，紫苏叶9克，红糖50克，一块呢做一大锅汤让你妈妈喝。不过红糖呢是要最后放的。还有呢，就是这个黄芪粉呢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选黄芪粉一定要注意选择的技巧。一，要选择道地药材陇西的黄芪，这样的黄芪里边的黄芪甲苷的含量才是最高的。第二呢，要选自然的方法，就是没有任何人工干预而生长的这种黄芪，而且呢只选用营养成分最高的主根的那段部分啊。第三个最好呢就是用了那种破壁技术打成的这种粉，这样这个黄芪的营养成分才会最大化的释放出来，我们吃了以后呢吸收才更好。这样的黄芪粉呢，我说实话啊，肯定比您在药房买的那个普通的黄芪粉的效果要好很多。您呢就先按这三个点去选，当然我这里呢也会帮大家去找，我这个呢也存不住话啊，我找到了，我一有消息我在节目里我立马就会告诉大家。
3: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发来的留言。李东，
2: 含羞草。含羞草他说，阮老师啊，我总是感觉到这个身上没有劲儿，然后不想动，排尿呢也少，这段时间呢就发现这个腿啊脚啊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哈、都浮肿了，然后用手吧，我就摁一摁那一个坑。我呢身高呢是1.6米，然后以前呢穿那37码的鞋，现在呢37码的鞋穿不了了，得穿那个39码的才行。然后这两天嘛，就听您讲哈、说这陇西的黄芪，然后呢只选那个主根呐、包括破壁技术啊，就打成那个粉哈、消肿利水的效果，哎呀，就说它特别好。就我这个肿成这样哈、我也想用一用这个。就麻烦您呢帮我们找一下呗。最好哈、您把这价格您再压下来点儿。
0: 这位朋友啊，平时呢您可以多吃点冬瓜、薏仁还有莲子，这些食物啊都是能够促进我们消肿利水的。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呢，我再教你一个方法，就是用这个莲子跟这个猪肚炖汤喝。你的眼睛又睁大
4: 了。
0: 对呀，这猪肚多好吃啊。莲子猪肚汤啊，补虚益气，对缓解水肿现象有一定的帮助。还有啊，比方说陇西的黄芪破壁粉，你要找到它那就更好了，它能帮您更好的补气，帮您更好的利水消肿。特别是陇西产的这个黄芪啊，属于道地药材，有效成分含量更好更高。而且呢，如果说你选择了只选主根的这个陇西黄芪入药的话，那可以说是精华中的精华。如果说您选的这款产品它又是用的是破壁技术打成的特别细腻的那种粉，这不仅有效成分全都释放出来，而且你吃的话还能更好的吸收呢。行了，这位微友，你的诉求呢我都记下来了，帮大家找好的黄芪粉，尽量争取价格低，
2: 没错，
0: 这下您满意了吧？
3: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没有记全刚刚阮老师说的，或者还有什么问题，想要一些食疗的方法，都。

0: 安天下，食安系万家。各位好，欢迎收看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与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推出的食安辽宁，我是主持人孙琳。在这里我们筑牢食安防线，只为让您乐享美好时光。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节目，来看今天的关键词：假劣肉。肉制品安全直接关系到大家的饮食健康与消费权益，是食品安全监管当中的重中之重。近期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肉制品企业食品安全能力提升活动，围绕保安全、优营商、促发展主题，深入宣传贯彻高风险因子防控手册，筑牢食品安全第一道防线。这次培训不仅是对假劣肉制品风险的系统梳理，更是面向全省肉制品生产企业的精准画像与靶向施策。
1: 下一步，辽宁省市场监管局还将继续组织风险因子的防控推广应用，指导基层监管人员和生产企业全面掌握防控要点，将风险因子融入企业的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和风险管控清单，推动企业全面加强质量管理，为推动我省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安全基础。
0: 与此同时，辽宁省丹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把生产、流通、餐饮全链条都纳入了排查范围，全面开展假劣肉制品专项整治行动。下面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到现场看一看。
2: 你好，我们是丹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今天进行一下日常检查，哎，进把今天这个肉的检疫票，还有品质证，
3: 是每天都给你发吗？
4: 对，每天都发。
2: 这个是每天都给你发啊，咱每天都要都现在都存在手机，每天都有，对吧？
4: 对呀、啊。我们市场是每天都发到群里。
2: 统一发在群里，这个必须每天都要留存啊。我们检查肉品销售点，一般检查动物检疫合格证明，还有肉品品质合格证明，确保肉品每批检验合格，保证老百姓的饮食安全。
0: 执法检查是硬约束，但天天盯、批批查，光靠监管部门是不够的。市场方的日常把关同样重要。
5: 第一，我们市场严格把控商户的这个检验检疫票，每日都有检查。第二呢，我们会定期对他们的肉品进行检测。
2: 你看这一家，他这个做的就非常好。嗯。啊，他这个整个这个三防措施，这个。能起到这个冷鲜柜，一个是能起到保鲜夏季保鲜作用，保持肉的品质，再一个对于防蝇啊、防尘啊、防虫这块都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
5: 好，
2: 所以我建议你就是在咱们这个市场当中所有这个卖肉的摊儿，
5: 好，
2: 参考他家来做这么一个三防措施。
5: 好，
2: 像那种挂售的，你们主办方要时刻关注这个肉品的新鲜程度。
5: 好的，
2: 督促他们业主啊做好这个保鲜还有防尘防蝇这个措施。
0: 看得见的三防检查过了，肉制品当中看不见的隐患同样需要排查。针对群众最关心的以假充真及兽药残留超标等风险点，执法人员同步开展专项抽样检测。
6: 对这个生鲜肉呢，主要是检测它的农兽药残留；对预包装的肉制品呢，我们重点检测它的非法添加。通过监督抽检的技术手段，全面保障我们消费者的肉制品食品安全。
7: 经检测，本次检测的牛肉和猪肉瘦肉精类兽药残留检测均为合格。
8: 这个肉还蛮好，
9: 新鲜度也挺新，
8: 颜色也蛮好。
10: 他家这个超市我觉得挺好。
0: 检查结果给了百姓们一颗定心丸，市场、超市把住了流通关口，执法人员随即走进辖区肉制品加工小作坊排查隐患。肉制品加工小作坊是食品产业链的源头环节，生产规模小、分布散、条件参差不齐，往往是监管的重点和难点。为此，丹东市市场监督管理

0: 地区督促辖区小作坊在加工区醒目位置设立公示板，完善进货查验、添加剂使用、产品销售等各项台账，筑牢从源头到餐桌的全链条安全防线。这块你要是。 2025年这块直接写一月份倒是不乱了嘛。这块4月份前面6月份，这不2026年吗？现在查的是那个进货台账，这个主要查的是他们那个肉制品那个来源啊，从哪块进的，包括它是否有营业执照啊，是否有生产许可呀？完还有一个检查一下就是，批次的那个肉制品那个产品点报告。我们检查那个台账的目的啊，不是为了那个增加生产者的一个负担，主要是为了那进行溯源，确保我们那个原辅料是合格的，保证肉制品是新鲜的，而且来源是可控的，确保老百姓吃的每一块肉都是合格的，都是放心的。 源头和生产环节守住了，肉制品还要经过餐饮后厨才能最终端上餐桌。食材存放、生熟加工、后厨卫生，每一个细节都关乎食品安全。执法人员随即深入餐饮店后厨，对肉制品进货清单及加工操作规范展开检查。
1: 你好，经理，请向我们出示一下咱家肉制品的进货清单。
2: 经理，麻烦您带我们去操作区做一下检查。咱们家的这个菜板就是颜色是怎么区分的？
3: 就是即食的产品的话，我们是用白刀白板。
2: 啊，即食的，那就是即食的话，
3: 就是绿刀绿板。
2: 操作区，你这个菜板需要再增加一个肉制品的菜板，啊，因为生肉和生的蔬菜它们之间的菌类会发生交叉，啊，所以说不能共用一个菜板。
3: 然后这个还有个事儿要跟你说，经理，因为咱们家冷冻区的这种冷冻的食材比较多，然后在外包装上一般冷冻食材会标注，比如说它的储存条件是零下18摄氏度以下冷冻保存，只有在零下18摄氏度以下，它才可以保存6个月。
4: 我知道这个基本上咱家都是机用的。
3: 一个企业要长期的发展、长久的发展，需要这种就是经常过来给我们指导一下，是为了让我们做得更好，吃得更放心。就包括咱们自己去饭店，如果要。
5: 要是像我们家这样的店的话，我觉得挺放心的。企业的感受是一面镜子，映照出的正是这场全链条整治行动的价值所在。行动的成效如何？一组数据给出了具体答案。2026年上半年，共累计检查生产经营主体5062家次，联合公安机关等部门开展联合检查31次。 这些数据说明，我们在执行过程中做到查的严、查的细，每查出一个漏洞，每一次整改，都是一个隐患被排除。我们更希望看到的是，通过我们的检查，不是发了多少家、罚了多少款，而是有一天，当我们走进每一家店，台账都是完善的，后厨都是干净的，那才是我们真正想看到的结果。
6: 辨别肉制品优劣有个小窍门，教大家一套简单好用的辨肉技巧：望、闻、问、切。先说望，看色泽辨纹理。新鲜的肉都有自己的本色，猪肉淡红，牛肉暗红，羊肉鲜红。如果肉色发灰发紫、暗沉或者红的特别刺眼，这种肉别买，大概率是变质或者加了不该加的东西。第二，闻，辨气味，识辨质。 新鲜肉只有淡淡的肉腥味，羊肉会带一点孜然的膻味，但如果闻出酸味、腐臭味，油腻哈喇味，说明肉已经变质了。第三，问，查资质看来源，买肉别只看价格，多问一问，多看一眼。正规生鲜肉都有两证两章，就是检疫合格证、品质检验合格证，还有相对应的检验印章。第四，切，摸质感，测弹性。 右手轻轻按一下，新鲜肉紧实有弹性，按下去能快速回弹，表面微微湿润但不粘手。最后给大家一个小提示：如果您购买了或者是发现了假劣肉制品，可以直接拨打12315进行投诉和举报。如果有剩余的样品，也请您保留好，交给我们相关检测部门进行检验，更好地保障您的合法权益。
1: 学会了这几招，买肉时心里就有数了。肉制品安全关乎每一张餐桌的安心，这场覆盖生产、流通、餐饮的全链条整治，查的是肉，护的是人。未来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筑牢食品安全防线，也让守法经营的商家走得更稳。五谷安天下，食安系万家。我是主持人孙琳，下周六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夏的盘锦红海滩是一年里最清新灵动的时节，剪蓬草褪去嫩青，初染绯红，尾荡葱郁连片，候鸟栖息繁育，形成别处无法复制的湿地生态画卷。2025年，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景区服务被评定为辽宁优品。走进盘锦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实地体验，特色游玩。
1: 哇，那真的有小螃蟹在那打坐啊！
0: 非遗手作，
2: 意义不一样。
0: 沉浸式感受景区，有温度、有品质的标准化服务。
3: 红滩映绿尾，湿地卖生机。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辽宁盘锦的红海滩。今天我们不光要感受一下红海滩的自然风光，还要亲身去体验一下辽宁优品盘锦红海滩的优质服务。
4: 你好，欢迎光临红海滩。
5: 你好。
4: 啊，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5: 我想看一下咱们这边有哪些线路可以让我去游玩。
4: 啊，可以，那我们这边请。我们一共有大概咱们是16个景点，我建议您看丹顶鹤到小岛先请。看红海滩的话，现在可以到潮来潮往和我们的廊桥爱梦。在廊桥爱梦对面的话，我们还有水道，可以观赏这个稻田画。全程下来的话，能在3个小时到4个小时之间。
6: 如果我们想正常的订票的话，也不一定非要到窗口。您的家其实也很好操作的，您可以在微信当中呢搜索我们盘锦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的小程序。我们在小程序当中呢，您可以看到有门票预订，然后有文创产品，还有盘锦游礼。点开导览之后呢，就能查询到您现在所在的位置，
5: 想去哪儿直接就可以点进去了。
6: 对对对，是这样的。
0: 员工既能做好基础服务，也能熟练讲解景观知识，介绍非遗文化，让游客玩得明白，体验尽兴。
3: 一进我们的游客中心啊，就能感受到我们的服务非常的规范，不用自己做规划，工作人员就帮我们规划好了。那今天的行程是什么样的呢？就让我们一键去入园吧。第一次看到这么红的草。
7: 没错没错，其实啊，在全国来讲乃至全世界，规模这么大、面积这么大的这个锦蓬草啊，也只有在我们盘锦能够看得到。景区全长其实18公里，它位于辽宁盘锦辽河入海口，它是2013年被评为5A级景区。2025年的时候呢，我们有幸也被评为辽宁优品。我们景区呢也是打造作为4季型的景区，春天呢你可以看到万千的鸟类，然后夏季呢可以看到18公里的海岸线自驾漫游，那么秋季的时候你还可以徒步赏红海滩的胜景，冬季的时候以冰凌穿越为主，做足冬季冰凌穿越产品
3: 啊，就是一年四季都能体会到我们红海滩的美景。
7: 是的。
3: 哇，来到景区，坐上了无人智能驾驶的观光车。咱们现在去的这个地方是，
8: 我们现在在这个沿路的话，可以有进行观鸟，因为这个季节是初夏嘛，所以就是观鸟季节。红滩绿尾的观鸟季是独特的，夏候鸟筑巢育雏，种类也比较多。
3: 听说咱们这个景区啊，实现这个五元一体，能够解释一下什么是五元一体吗？
8: 每一位员工都是安全员、保洁员、服务员、讲解员和培训员。比如说现在我在为您全程讲解，那么我现在就是讲解员。沿道的时候我呢可能会看到比如说栈桥有损坏，那么当时我就是安全员，会做出一些对游客安全的一些提醒，不干净的地方会进行一个拾起，然后扔到垃圾桶里，这个时候我就是保洁员。一些讲解一些买票流程，那么这个时候我就是服务员。在研学的时候对孩子的一些培训，那么我就是培训员。
3: 集五元于一身的一个全能型的人才啊。接下来我们要去哪儿啊？
8: 现在我们要沿路去坐一下画舫船。
3: 那我真的有点迫不及待了，让我们出发吧。小鸟在蓝天上飞，我们在水里游。
8: 这个场景其实像那个诗情画卷一样，非常漂亮。
3: 游画舫船，然后

0: 赏红海滩美景。我听说咱们的剪蓬草的数量已经开始逐步的增加了。
1: 嗯，在之前的话，咱们的滩涂上面是不生长剪蓬草的，我们进行了一个湿地修复，然后从2000亩到现在的2.8万亩，
0: 都是2000亩到2.8万亩，
1: 对，是以万为单位，
0: 上万，
1: 对，而且现在是一个持续变好的一个状态。现在正是看候鸟的一个季节，而且现在也是希望各位游客看到咱们候鸟的话，也是保护咱们的生态。
0: 在这里啊，提醒各位游客，我们在赏美景的时候，也要保护我们这些
1: 生态
0: 的景观，
1: 是的，
0: 生态。
2: 如今初夏繁盛的红滩伟岸，来自多年生态修复守护。剪蓬草面积从2000亩恢复至2.8万亩，湿地生态持续向好，才孕育出观鸟、湿地游学等这些独有资源。景区把生态保护融入日常服务，引导游客文明观景，不破坏植被，不惊扰候鸟，让美景永续，体验常驻。
3: 我们也是来到了我们红海滩的这个非遗手作工坊啊，然后由我们的两位老师来给我们制作一个非常可爱的这个黑嘴鸥，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黑嘴鸥吗？
4: 这个黑嘴鸥呢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也是咱们盘锦市的市鸟。咱们这个非遗手工所用到的这个材料是咱们这个芦苇的篾丝所做的。咱们盘锦拥有全世界最大的滨海芦苇湿地，咱们这个材料包里面呢有一个这个黑嘴鸥的主体，然后在我们做的过程中呢，需要把这个芦苇的这个篾丝来绞成一小节一小节的，蘸着我们这个胶，需要有一些手法轻轻地往上推。
3: 妈呀，我这也贴不稳呢。
4: 没事儿没事儿，初学都这样，慢慢的就会更好上手一些。
3: 我的这个鸟层次非常的分明，
4: 你看得出来你这个黑嘴鸥非常的开朗，
3: 跟我一样，亲自体验啊，还是就是比较有成就感的，感觉自己能亲手在这儿把红海滩的芦苇带回家，也是一个非常开心、非常幸福的事情。2 hours later， 终于做到了最后一步。哎呀，出现了一个意外，我的这个脚掉了，给它安上。哇，
4: 这就是一只属于你自己的黑嘴鸥了。
2: 红海滩把自然风光、民俗文化和游玩体验融为一体，依托五元一体服务模式，工作人员全程陪护、细致讲解、贴心帮扶，既保障安全又提升体验感，让每一项特色项目都有服务加持，有文化内涵。凭借生态特色、多元体验和优质服务，红海滩成功入选辽宁文体旅融合消费新场景。从自然风景成长为集观光、观鸟、非遗手作、研学度假于一体的文旅标杆。
5: 是从进大门开始就感觉到我们的服务人员非常的热情。
6: 国家把那个濒临动物饲养起来，而且管理得那么好，所以我慕名而来。
3: 看到这样的景色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7: 我们一下子看到这样的红色，感觉到非常漂亮。
8: 我们看到了就是宋徽宗笔下瑞鹤图，非常的美和壮观，这个是我们非常荣幸的。
9: 哇塞，太美了！
7: 家乡话。
9: 哇塞，太好看了！
7: 家乡话，炸岗佬，
9: 炸岗佬。
7: 啊，重来。
9: 哇塞，炸岗佬。
7: 我们感觉东北很好，也很美丽。
10: 辽宁优品马上回来。辽宁优品精彩继续。
2: 初夏赏红滩，观鸟品非遗。红海滩以独有景色为底色，以贴心服务为内核，真正做到景美、体验足、服务优。辽宁盘锦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景区服务，成为当之无愧的

0: 白天呢，降雨短暂停歇，同时闷热天气仍在继续。那预计呢，今天夜间到下周一的白天，在高空槽和副热带高压的共同作用下，我省呢将会出现一轮强降雨天气过程。今天傍晚到夜间呢，雨水开始上线了。沈阳南部、大连北部、鞍山中南部、本溪西部、丹东、辽阳地区和黄海北部海域有阵雨或雷阵雨，个别乡镇有大到暴雨。那么其他地区呢是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的暴雨强对流蓝色预警上线，届时呢，大连北部、鞍山南部、本溪南部、丹东、营口南部地区和渤海中部、黄海北部海域有暴雨，局部呢是大暴雨。那沈阳大部、大连中南部、鞍山中部、抚顺、本溪北部、营口北部、辽阳东部、铁岭地区和沈阜示范区呢是有大雨，局部呢是有暴雨，其他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阵雨，个别乡镇会有大到暴雨，并且伴有强对流天气。那其中呢，强降雨的时段呢是明天白天到夜间，受降雨的影响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南部、东南部部分地区呢发生地质灾害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那此轮降雨过后呢，我省暑热天气也将明显缓解。好，来看天气预报。
1: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2: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0: 沈阳多云转雷阵雨，23到31度。大连小雨，25到30度。鞍山小雨转雷阵雨，24到31度。抚顺雷阵雨，22到31度。本溪多云转雷阵雨，23到29度。丹东小雨转中雨，24到27度。锦州多云转阵雨，25到31度。营口雷阵雨，24到30度。阜新晴转雷阵雨，23到32度。辽阳多云转阵雨，24到31度。铁岭多云转小雨，23到31度。朝阳多云转雷阵雨，23到33度。盘锦阵雨，25到31度。葫芦岛晴转多云，23到31度。
2: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3: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1: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4: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5: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公谦宽容，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
5: 源远流长。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十。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许昆林会见上海电气集团董事长吴磊；
1: 我省以沈大经济走廊为主轴，铺展辽宁振兴发展黄金带；
0: 福记休渔期鱿鱼专项捕捞圆满收官，在现场看钢船下水，鱿鱼满仓；
1: 丹东坚持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发展特色产业，助力群众增收致富；
0: 梳理千年文脉，解码文化基因，视线关注辽宁文库的编纂工作。
1: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8月22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在沈阳会见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吴磊一行。
2: 许昆林对吴磊一行来辽深化务实合作表示欢迎。他说，我们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笃定高质量发展不动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大力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筑牢实体经济根基。希望上海电气集团持续深耕辽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参与助力清洁能源、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等领域重大项目建设，共同推动化工老旧装置更新改造，大力引入辽宁优质企业配套协同，积极示范应用辽宁高端工业母机产品，谋划落地更多高质量产业项目，进一步拓展业务布局，携手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我们将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建立完善常态化沟通对接机制，主动做好撮合对接，及时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助力企业在辽发展壮大。吴磊感谢辽宁对上海电气集团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表示，辽宁是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装备制造等领域底蕴深、实力强、应用场景丰富，营商环境越来越好，发展前景十分广阔。上海电气集团将加大在辽宁的投资布局力度，围绕清洁能源装备、智能制造、大规模设备更新等方面深挖合作潜力，与辽宁企业携手完善产业链、供应链，积极带动更多企业项目汇聚辽宁，不断拓展合作空间，为推动辽宁全面振兴贡献力量。省领导赵成、王立波，上海电气集团副总裁贾廷刚参加会见。本台报道。
1: 沈大经济走廊被定位为辽宁“十五五”时期区域协调发展的核心主轴，是撑起全省产业发展、对外开放、创新增长的关键黄金带。眼下，走廊沿线城市正以产业科创深度协同、各类发展要素加速集聚为抓手，加速建设这条贯穿辽宁的振兴大动脉。
3: 这里是沈阳东站的辽宁港口内陆干港，一列装满汽车零配件的沈阳城际货运班列即将从这里发往大连港。通过推广内陆港提空直装模式，将港口功能迁移至内陆，装车的效率也提升了50%。
4: 我们通过跟船公司的这个沟通吧，沈阳的货源情况跟船公司作为充分的一个展示，船公司呢同意把大连的箱源呢留在沈阳，客户呢直接从沈阳提箱呢，能够压缩经济成本，减少客户的这个用箱时间。
5: 今年以来，沈大城际货运班列已累计开行超百列，整体发运量较去年同期翻了一倍。今年前七个月，大连工业外贸双双高增长，成为全省最大增量来源。沈阳则依托超大服务业体量稳住省内内需，

0: 双城的引领效能持续释放。通达的现代物流网络深度绑定从沈阳到大连沿线优势产业，形成全省区域发展核心主轴，正是沈大经济走廊的功能定位。在鞍山，紫竹特钢1150耐候特钢全智能生产线今年六月完成热负荷试车，现在正开足马力生产。凭借此次数字化升级，紫竹特钢成功牵手恒力重工，建立了长期供应链战略合作关系。
1: 这条生产线会提高产量大约在70万吨左右，是我们的产品质量，以前的生产线老生产线质量提高了几倍以上，产能满足了恒力重工的需求，运输成本上我们比外地运输成本下降70%。
0: 今年六月份，在沈大工业母机集群产业链协同推进会议上，辽宁益普精密机床部件有限公司正式揭牌成立。这家由沈阳机床、大连机床联合出资组建，注册资本达2.5亿元的新公司，专门聚焦机床心脏级精密功能部件的研发制造。
2: 是希望以高品质的国产的功能部件来取代进口。我们现在是希望通过整合资源，在我们北方打造一个高端功能部件的制造基地。
0: 沈大工业母机集群早在2024年就成功进位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此次共建高端功能部件生产基地，将通过搭建长期产学研机制，进一步强化沈大经济走廊科创策源功能，带动辽中南城市群产业高端化水平整体跃升。15/5期间，辽宁规划布局的430余个省级重大项目，半数以上布局在沈大经济走廊，产业、技术、数据各类优质资源将加速汇聚于此，成为拉动全域振兴的核心增长极。本台报道。
3: 为期15天的伏季休渔期鱿鱼专项捕捞近日圆满收官，全省130艘渔船抢抓渔汛窗口作业期，在9月1号开海之前就捞出了第一桶金，其中部分木改钢新船已经参与作业。
4: 我现在就是在大连湾渔港，最后一批作业渔船陆续靠岸。大家看我身旁这一箱箱鲜鱿鱼，从船上卸下来之后，通过这个传送装置送到我身旁的大连国际水产品交易中心。岸边的这些收购商早早的就准备好了，当场看货、拍卖，当场结账。
5: 他们开到5点钟卸，我们5点半到来看看每一家的货品，因为这个是第一手货，品质的我们能看得到，价格也是透明的。
4: 今年咱都收了多少了？
5: 7-8十袋嘛。
6: 鱿鱼是典型的一年生海洋生物，8月上中旬回游产卵，错过这半个月窗口期就会自然死亡。与普通海鱼相比，鱿鱼的经济价值更高，每斤的收购价在16到19元之间。用渔民的话说，专项捕捞出海一天的收益能赶上平时的好几天。但是要想吃上这波甜头，渔民要遵守一些硬规矩。
7: 它有一个鉴捕率，就是说你打鱿鱼的过程打到其他鱼种不能超过10%。
4: 那我们针对这个能够出海参与这个专项捕捞的渔船有怎么样的要求呢？
7: 我们设定了一定的条件，就是首先不能往年不能有违法的记录，同时呢船证不符的渔船也不能参与，老旧的渔船也不能参与。这样渔民就知道，我们想要干这个专项捕捞增加收益的话，那他就得用比较新的船、合法的船。
6: 记者了解到，这次上岸的鱿鱼主要分为冰鲜和冷冻两种，其中冷冻鱿鱼直接在船上冷冻锁鲜，所以价格更高。船主谢鱼江就有2艘40多米的钢制冷冻渔船，专项捕捞期间共打捞鱿鱼6万多斤，价值100多万元。
8: 钢壳渔船吧，稳定性好，安全系数高，加上冷冻设备呢，它的空间需求比较大，小船、木壳船很难去建造这个冷冻的。
4: 但是加了这个冷冻设备之后，咱效益能更高。
8: 哎，效益更高，鱼品质量有保障，价格卖的也好。
6: 15天的政策窗口让渔民享受到实实在在的红利，与此同时，严格的管理门槛也加速了老旧木质渔船的淘汰进程，让全省渔业朝着现代化、规范化的方向稳步转型。本台报道。
9: 公共卫生问题是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聚焦的重点之一。今天，来自世卫组织驻华代表处及多所国内外大学传染病防控方面的专家，在举行了闭门会后，又来到大连公共卫生机构参访。
6: 作为国家级传染病防控医防协同医防融合试点医院，大连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建立了医防融合门诊，这里的样本库把患者血液、体液和组织样本规范冻存，建立了多种传染病长达12年的随访队列供医疗研究。
10: 这里高水平的医防融合实践也非常令人印象深刻，那围绕着结核、乙肝等其他的重大传染病呢，把预防、筛查、诊疗联系起来，真正的提高我们国家公共卫生体系的韧性，那从而最终的创造更多的健康和社会价值。
11: 最重要的是信息能够互通，大家能够分工合作，同时呢能够持续的给我们基层的这样的医护去赋能，提升他们这种早识别啊、早干预的能力。
12: 这里是大连神谷中医医院，刚刚呢 APEC 的参会代表们纷纷走进各个中医诊室，体验自己感兴趣的中医药文化项目。这次体验活动呢，从针灸、推拿这些传统的理疗，到养生茶、药膳的品鉴，让大家感受到中医的传统智慧。
8: I think it's a great experience for
0: 我刚才体验了很多的药膳和茶，我看到了很多功能性的茶，我觉得对我来说很新奇。
13: Important these treatments because everything in
6: 中医非常神奇。我没有想到医生通过舌头可以看到我身体的问题。本台报道。
3: 既要守护好祖国的边海防，也要让边疆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丹东坚持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工作机制，助力当地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增收致富。
6: 位于黄海北部的丹东东港张岛村，距离海岸线5公里左右，被誉为祖国万里海疆东端第一岛。
14: 我们现在就乘船前往丹东东港的张岛。曾经的张岛呢，是一个普通的小渔村，而现在成了国家 C 级的旅游景区。小小的海岛走出了一条守边又致富的好路子。
6: 登岛后沿海而行，游客三五成群，赏美景，品海味。
14: 从哪儿来的？
15: 我是吉林吉安，
14: 从吉林来的。
15: 张岛很美啊，海鲜不错，就是每次来都有新的感觉
14: 啊。你来过好几次了。
15: 对，非常推荐大家伙一块感受一下张岛这个旅游魅力。
16: 我们是昨天赶了13个小时的车，白天晚上8点多才到，老板特意等着我们，怕我们的饭凉了。等着我们来这吃有热乎的，感觉非常 nice， 非常爽。
17: 真心对待客人，就像对待自己家人一样。我对象每天就是带客人赶海，希望能给就是客人带来就是比较好的体验感。我们也希望就是更多的人，能喜欢上、爱上这个岛。
6: 张岛游火热的背后，也曾经历转型的阵痛。本世纪初，张岛村还以传统杂色蛤养殖为主要产业，老百姓只能靠天吃饭，收入没有保障。村两委决定依托海岛的天然条件发展旅游业，鼓励村民开办渔家乐。
18: 那时候我们一个船位一年要补贴200块钱，刚开始的时候村民呢他不太
14: 什么状态，
18: 是不呢？他不太认可，说是哎，我们家能接旅游，能接游客，但是通过村里扶持他们来说，给些补贴，大家觉得哎，怎么弄我都不会太吃亏的。那大家伙也是处于一种试试的状态，一看哎，收入也很好，你家也搞了，那我家也搞了，受益多了之后，自然而然他就想着更好的去发展他们这个旅游。
6: 如今的张岛村，大大小小的民宿、酒店、渔家乐共有102家，一次性最多可接待游客4800人。靠着旅游，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2600万元，村民人均收入超7万元，小渔村完成了华丽转身。一切的欣欣向荣和井然有序，都离不开边海防稳固这个根基。每当天色渐暗，伴着夕阳余晖，张岛村的民兵准时开启一天的巡护工作。由全岛30多名退伍军人组建的应急队伍，积极配合边海防管控单位处置险情，守护渔民、游客生命财产安全。
18: 民兵就是一个主要的一个群体。那他要为祖国守这片海疆，守这片海岛，要对我们这个海岛作为是安全的。首先还要保证游客在岛上的安全。我们的民兵每时每刻在路上巡的时候，那我们家村民睡得他也踏实。
6: 近年来，丹东持续织密立体化边境防控网，军警民常态化开展联合巡逻、借江巡航与专项整治，边境矛盾纠纷化解率96.4%，一县三乡镇获评全国平安边境模范创建单位，实现边境安全稳定与。

0: 与民生改善的双向提升。
1: 下一步，我们要发挥好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合理治边的制度优势，努力实现边民富、边关美、边境稳、边防固。
0: 本台报道。
2: 聚焦新闻热点，独家视角解读，让我们一同打开视线。
3: 下面把时间交给李妙。
4: 辽宁文化传统悠久深厚，意蕴丰富。作为辽宁出版史上的超级工程，今年五月，辽宁文库正式启动编纂出版工作。它将通过梳理辽宁千年文脉，解码辽宁文化基因，将散落的文化记忆串珠成链，让大众更好地读懂辽宁。当然要把辽宁文化的根讲透，先要从古籍文献入手。今天我们来到了辽宁省图书馆古籍文献中心，我手里的这本《伊吕籍》可以说是我们辽宁省图书馆的镇馆之宝了。它是明代嘉靖年间版本，因为作者贺钦在义乌闾山讲学四十余年，所以这本书呢就叫做《伊吕籍》。像这样珍贵的藏书，在我们古籍文献中心还有很多很多本。那这些宝贝家底儿呢，也将作为文本编纂到我们辽宁文库里。
5: 辽宁省图书馆的古籍藏书就有61万册，这在全国都非常这个著名的。那在全省呢，古籍能有藏量呢，大约在80万册左右。初步筛选出600余部辽宁人的著述，著述的原点呢，都是非常有珍贵的版本价值的。只有做成这个数据库的形式，普通这个读者呀，打开文化溯源的一个通道。
4: 辽宁文库计划出版图书1500册，收录与辽宁有关的典籍、文物、档案文书、方志及现代研究成果等约4000种，计划2035年完成。聚焦辽宁历史文化、地域文化、红色文化成就，打造成集文献保存、学术研究、文化传播于一体的大型地方文化典籍。也就是说，未来普通读者在社区图书馆就能查阅明清学者的手稿影印本，在手机移动端就可以检索辽宁的历史文献资料。
3: 辽宁文库在设计之初呢，就考虑到了不同阅读者的阅读需求，于是呢，它采用了实体典籍加数字矩阵加智能应用的阅读架构。像我身后的辽宁全民阅读数字服务平台，它的操作已经越来越方便了。现在呢，我们可以在微信的小程序上轻轻一点，就可以检索出我们想要的电子书、有声书、期刊、绘本等等。这样的数字平台呢，也为辽宁文库的数字阅读方式提供了参考。
4: 怎么让历史的气象万千转化为读者眼前的精彩呈现？出版工作人员可是花了不少的心思。
6: 依托云计算、大模型、知识图谱和 2G 检索等新一代的数字技术，构建起覆盖多类型的受众的数字化知识服务体系。另外呢，我们依托于文库的重点内容，汇聚全国知名学者和本土的名家，来聚力打造辽宁文化讲坛。首场讲坛呢，预计在9月初将与广大观众朋友们见面。
7: 电子类的比较方便，然后可以随时可以查找啊，或者是那个阅读效率更快一些。
8: 在翠城书院的一些书啊，在都在咱们这儿。我这来了好几次了，很期待咱们辽宁文库能尽快的能编纂出版，查资料就更方便。
4: 为了让内容更加扎实，形式更加丰富，辽宁文库的编纂团队专家学者纷纷化身文脉解码人。田鹏颖教授本次承担红色文化库现代研究编的编纂任务，他组织20几位专家学者集中收集整理了150多种有关辽宁红色文化的研究成果，
9: 帮助我们这些青年的老师，特别是博士们，受到思想的这种震撼和洗礼，让世界发现，不仅有一个物质形态的辽宁，还有一个精神的辽宁和文化的辽宁，让辽宁人民增加这种文化自信。
4: 文献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辽宁文库的出版也将让文化成为活水，焕发新的生命力。
10: 带孩子到这个九一八呀，到那个工业博物馆啊，对吧？到这个故宫啊， 可能提前来看一看，就会有相应的知识的储备，事实上它更好的衔接到一起了。
11: 辽宁文库里收集了很多我们的馆藏文物资源，比如说我们可以提取这些经典的文化符号进行 IP 授权，将来这个跨界融合的这种业态，更能提高辽宁的文化影响力。
12: 辽宁文库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准确地提炼出辽宁历史文化的精神和精髓，为新时代辽宁文化建设提供历史支撑。
4: 文化是沉淀下来的精神家底，读懂过去是为了更好地面向未来。让我们循着蜿蜒的文明长河，到辽宁文库中再次遇见辽宁。
13: 历经近三个月、7轮28场鏖战，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于8月15号正式落下帷幕。我们为您精选了常规赛事期间精彩进球，一起重温这些激情瞬间。
14: 东北超第三轮，延边队主场迎战哈尔滨队。第81分钟，延边队获得任意球，任建雄打出一记圆月弯刀，皮球划过一道优美的弧线，直挂球门死角。东北超第二轮，沈阳队主场迎战延边队。上半场补时阶段，沈阳队马兴波从两人夹缝中突破，面对门将小角度抽射得分，连续两场取得进球的同时，帮助球队拿下胜利。
15: 也是非常开心，为沈阳队首开纪录吧。当然，我进球也离不开队伍的支持。
14: 东北超第三轮，鸡西队主场迎战长春队。第62分钟，长春队罗任卓大禁区外一脚远射，皮球经过下坠反弹后直挂死角。东北超第6轮，哈尔滨队主场迎战通辽队。上半场补时阶段，哈尔滨队李大宇禁区内头球攻门未果，随即飞身扫射被扑出，快速爬起后左脚劲射破门。
16: 足球世界里呢，有一个专有的名词叫完美帽子戏法，指的是分别用头、左右脚各进一个球。而哈尔滨队李大宇的这粒进球，整个的过程居然是完美的用到了头、右脚和左脚，展现出了东北超球员可以说非常扎实的技术和出色的临场发挥。
14: 东北超第7轮，延边队客场挑战通辽队。上半场通辽队取得领先，在延边队淘汰的边缘，王奇浩站了出来。第92分钟，他接队友开出的角球头球攻门，完成绝平，帮助球队力挽狂澜晋级四强。
16: 我觉得这就是足球，这就是东北超，精彩的进球，漂亮的庆祝，热烈的现场，动人的故事。正所谓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草根的梦想从不比谁轻。东北超带劲儿，东北超带劲儿。
14: 本台报道
2: 由省妇联、省发改委、省人社厅、省商务厅、省总工会共同主办的辽宁省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近日在沈阳举办，全省各市分别派出代表队参赛，在比拼中展现风采，提升技能。
14: 本次大赛设置了巾帼职场和未来之星两个赛道，共有164名选手参加。巾帼职场赛道以家政工作从业者为参赛对象，设置母婴护理员、整理收纳师、家务服务员、家庭照护员四个比赛项目，家政培训员、家政经理人员两个职业风采展示项目。创新设置了未来之星赛道，以正在接受家政服务职业教育的学生为参赛对象，选拔培养一批未来巾帼家政人。
17: 我现在是大三的一个学生，我来参加这个比赛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能让我提升我对母亲和婴儿之间的衔接，是对我的未来就业非常有帮助的。
18: 经过这3天的比赛，其实呢，对于自己来说是一个挑战。各市哈，他们有他们的强项，交到了朋友，更多的呢，学到了他们的长处。
14: 省妇联坚持以赛促训、以赛提技、以赛选才，获奖选手按规定晋升职业技能等级，并优先推荐参加全国大赛。经过3天的激烈角逐，最终苏丽萍等8人获得1等奖。
19: 本次技能大赛既是对我们妇联系统双进家技能培训、妇女就业赋能工作的一次集中成果展示，更为广大家政妇女锤炼本领、提升素养、逐梦成长提供了广阔平台。
20: 通过规范化技能比拼，持续提升家政从业者专业能力，统一服务标准，推动家政服务向精细化、专业化发展。另一方面，挖掘培育一批高素质巾帼家政技能人才，拓宽稳定就业、增收致富的渠道。
14: 本台报道。
0: 水利部近日正式发布2025年度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结果，我省再次荣获优秀等次，实现考核两连优。我省将继续统筹推进水安全保障、水资源高效利用、水生态

0: 保护修复等各项工作。本台报道。
1: 据气象部门预报，22号夜间至24号白天，我省东南部地区有暴雨，局部有大暴雨。其中，22号夜间至23号午后以分散强对流天气为主，23号傍晚至24号白天以强降雨天气为主，请各地注意防范。
2: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再见。
1: 再见。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3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2: 注意看。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
4: 是在哪里？
2: 审判，
4: 你就在那边讲。
2: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9: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

公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与共建国家携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拓展共赢发展新空间。
1: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0: 15五开局之年，山东省锚定建设航天强省目标，打通发展堵点，打造商业航天产业高地。
1: 今年1至7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超32%。
0: 我国钢铁企业不断实现核心技术突破，一大批高端钢材实现自主量产。
1: 伊朗方面称将持续增强国防力量以应对威胁。美国总统称，对伊转向经济战并不代表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与共建国家携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拓展共赢发展新空间。
2: 眼下地处南半球的智利正值冬季，强降雨、暴雪、寒潮等极端天气频发，往年这个时候电网运行往往面临巨大压力，而今年当地电力公司用上了中国的智能预警系统，可以对全国340多个市镇的天气情况进行实时分析，帮助电网提前预判风险点。
3: 中国的智能系统让我们能在灾害期间根据预警信息提前部署抢修资源，大大提高了应急响应效率。
2: 探索远亲近邻共同发展的新办法，开拓造福各国惠及世界的幸福路，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习近平总书记4次出席“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3次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从倡议提出之初，擘画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蓝图，到推动“一带一路”从大写意走向工笔画。从提出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标，到拓展健康、绿色、数字、创新等新领域合作，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为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把握航向，为推动一带一路奔向下一个金色十年开启光明前景。
4: 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共建一带一路不仅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更是世界共享发展红利的广阔舞台。共建一带一路以互联互通为主线，深化贸易和产业务实合作，拓展绿色、数字、创新等共赢新空间，广泛开展人文交流和民生合作，为各国共同繁荣带来实实在在的机遇。
2: 在习近平总书记倡导和部署下，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从无到有蓬勃发展，一大批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落地生根，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今天共建一带一路已吸引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加入，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这个夏天，破纪录热浪席卷欧洲，在西安国际港站，一列列满载空调的中欧班列紧急启程。与以往不同，这些班列采用全程时刻表运行，固定车次、固定线路、固定班期。西安至德国杜伊斯堡最快11天可达，时效较普通班列提升约30%。
5: 这30%的提速意味着从口岸衔接、跨境调度、线路组织实现了全面提质升级。铁路快通模式让通关时间从半天缩短到半小时以内。
2: 前七个月，中欧班列共开行12988列，同比增长17.6%。上半年，空中丝绸之路航班量超190,000架次。丝路海运命名航线已达148条，通达48个国家和地区的150个港口。陆海天网四位一体互联互通布局正加速完善。传统领域合作提质升级的同时，新兴领域合作稳步拓展。在巴基斯坦的乡村，人们用光伏板组装成太阳能发电和储能系统，不仅满足日常需求，还能用来灌溉。
6: 这套太阳能板是我结婚时收到的礼物，足够支持日常用电，我们全家都很开心。
2: 前七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新三样产品出口规模达4822.4亿元，同比增长59.8%。绿色合作破解能源难题，数字技术则打开创新发展新空间。在马来西亚，传统的橡胶工厂用上中国的 AI 算法和工业机器人，生产成本降低30%。在捷克，中国电视制造企业通过智能供应链管理平台，带动当地30余个供应商共同参与研发，加快产品迭代，供应商制造能力显著提升。
7: 这个智能平台让我们的合作更加紧密，我们不再仅仅是一个供应商，而是深度融入了整个产业链，与中国企业共同发展。
2: 今年夏天，大批来自东盟的进口榴莲以更实惠的价格端上中国百姓餐桌。不只是榴莲，从古巴的天然蜂蜜、肯尼亚的鲜切玫瑰，到土耳其的手工地毯，越来越多共建国家的优质商品正沿着一带一路打开中国市场，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前七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商品进口总额同比增长16.9%，高于出口增速2.3个百分点。坚持共商共建共享，中国与共建国家一道不断拓展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模式，正在为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动力，为共建国家人民带来更加美好的生活。
1: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22号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
2: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号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

0: 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航空航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山东锚定建设航天强省这一目标，打通发展堵点，以海上发射引领、星舰制造协同、空天应用拓展的产业生态，打造商业航天产业高地。
2: 山东烟台的东方航天港是我国唯一的商业海上发射母港，于2020年五月投用。日前，记者在东方航天港采访时了解到，过去有很长一段时间，由于这里火箭、卫星等产业发展联动不足，经常会出现星等舰、舰等星的情况，对航天发射效率和效益产生影响。
3: 以前呢，我们组织一次发射任务，整个流程下来近一个月的时间，发射的链条长，经济效益差。现在呢，我们将整个产业链布局在一条长6公里的航天大道上，从火箭的总装到星舰的对接，仅需一周就能完成。
2: 从研发制造、航天发射到卫星数据应用，东方航天港聚集了央企、国企、民企等多种类型企业。今年以来，针对商业航天产业的卡点堵点，山东建立了省级商业航天协同专班，根据不同产业需要，围绕资金、人才、产业链等方面，出台专项扶持政策，以专业化、市场化形成相互联动的产业布局，加速推动海上航天产业集群的形成。在东方航天港，目前已实现了卫星制造、火箭总装、海上发射、数据应用等全部落地，园区企业达40余家，牵引带动投资385亿元。近日，这里的捷龙三号运载火箭搭载了高性能 AI 推理运算功能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送上太空，完成我国太空计算技术在轨验证。这是东方航天港首次实现星舰船的产业闭环。为推动商业航天产业高质量发展，今年山东还定期举办产业对接大会等活动。截至目前，已签订包括卫星与火箭产业融合、金融助力商业航天发展等一批项目，签约额累计635亿元。到2027年，山东将力争具备年产100发运载火箭、150颗商业卫星的能力，商业航天产业规模达500亿元。
4: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力争实现高频常态化发射，进一步加快卫星组网速度，加快完善全省的商业航天产业体系，助力全省打造全国有影响力的、有特色的商业航天高质量发展新高地。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383.3亿元人民币，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3.7万家，同比增长4.4%。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823.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2.7%，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6%，较去年同期提升12.2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0: 从来源地看，沙特阿拉伯、法国、韩国实际对华投资分别增长343.7%、36.1%、15.8%。
1: 我国钢铁产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首位。今年以来，钢铁企业依托全国重点实验室，聚焦高端特种钢材持续发力，不断实现核心技术突破，一大批高端钢材实现了自主量产。
2: 我的身旁呢，就是一大片海上风电场，这个高大的风电机坐落于海床上的这个导管架啊，都是钢制的。那由于海上的风很大，而且它们还常年泡在海水里，所以呢，这就对于钢的性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0: 钢材如何做到强度过硬，还能抵御海水腐蚀？在河北唐山的钢铁实验室，记者找到了答案。钢材加工过程中会产生易导致材料脆化的碳化物，科研人员通过调控钢材原子结构，将碳化物有效包裹。
2: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已经把碳化物包裹起来了。那这样一来呢，就相当于给它穿上了一层防护铠甲，就让钢啊变得既耐磨又有韧性。
3: 当前我们能够实现精准的控制缺陷，提升钢铁的性能，我的硬度、我的强度能到多少，我都能够还得到。
0: 研究人员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台海上风电机要用钢数百吨，换上这种高性能钢，钢板可以做得更薄，合金用量也大幅减少。如今不止在海上，我国已经搭建起覆盖深海装备、舰船制造、航空航天等多场景的高端钢材自主研发量产体系，从材料配方、轧制工艺到批量生产，实现全链条自主可控。眼前这款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禅意钢，厚度仅有0.07毫米，具备高强度、高延展性，达到全球精制钢顶级水平。
4: 手感就跟一张纸张差不多，可以轻松弯折对折。我们来用钢铁折一架小时候玩的纸飞机。
0: 目前这款钢材已广泛应用在集成电路基板、5G 基站信号接收器等多个领域。而在航空航天领域，新研发的低膨胀特种钢材已经投入大飞机复合材料成型模具生产。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已有7种高端钢材实现全新突破，面向新能源汽车、人形机器人、储能装备等新兴赛道，多款专用电工钢、高强结构钢实现批量下线，为新兴装备核心部件提供材料保障。目前，我国已有3家钢铁企业入选全球灯塔工厂，累计培育36家卓越级钢铁智能工厂，2家领航级智能工厂。
5: 从超薄电子钢、船用特种钢，再到航空航天关键用材，我国钢铁行业持续聚焦重大装备急需材料集中攻关，关键钢材自主保障能力稳步提升，为高端制造业自立自强筑牢坚实的材料底座。
6: 在山西五台县的群峰环抱中，有一座千年古寺，它不仅包含着国内现存等级最高的唐代木构建筑，更封存着中华文明以空间测定时间的古老智慧。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一起走进佛光寺，看这份跨越千年的文化景观是如何完整留存，获得更深层的守护。
7: 佛光寺坐落于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其东大殿是我国现存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唐代木构建筑。硕大的斗拱挑出的屋檐有将近4米，殿内至今还保存着唐代的彩塑、壁画、墨书题记，被誉为国内古建筑第一瑰宝。然而近年来，随着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加速，佛光寺文化景观的保护难度越来越大。
8: 文化景观这个概念呢，是1992年世界遗产组织引入的一个新的文化遗产类型，界定为人类和自然共同创造的景观。
7: 五台山2009年被认定为文化景观类世界遗产，佛光寺是其核心载体。它东南北三面峰峦环抱，为西向朗阔，因此古人因地制宜、因形就势，使佛光寺整组建筑群形成了一个西偏南15度角、坐东朝西的独特山水人文轴线。佛光寺周边山体不仅仅是景观，更封存着中华文明以空间测定时间，并由此掌握驯化、栽培农作物精准农时的古老信息。它就像一个封存了文明信息的时间胶囊，只要

0: 要山水留存，这个时间胶囊终将随着研究进步释放更多认知价值。
1: 从山下到山门，进甬道，上高台，站在佛光寺东大殿的平台向西望，目之所及极为宝贵，因为这片市域已经1000多年未曾改变了。
0: 2023年，规划中的凡市至五台高速公路原方案直抵佛光寺朝山山体。这条山西省“十四五”高速公路规划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全长近65千米，建成后将打通北京、天津、内蒙古等地游客直达佛光寺的快捷通道。方案在当时的保护法规要求下，避开了佛光寺的文物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但一旦建成，路桥、水泥和穿梭的车流将横亘于东大殿向西眺望的千年石域。佛光寺与周边山体延续千年的整体关系将遭破坏。面对这一难题，当地政府没有简单以合规为由推进工程。
2: 我们通过成立专班，向上争取，向下统筹，牵涉单位逐一去协调。同时我们也意识到要对佛光寺保护进行专项立法，对文化景观全面地进行保护，这才能让国宝永续留存。
0: 2023年5月至2024年2月，通过政府协调、专家论证和多方让步，梵武高速最终更改规划方案，在佛光寺周边绕了一个近8公里的大弯，线路迁至佛光寺看不见的山后，千年文化景观得以留住。与此同时，专项立法保护佛光寺文化景观，由实体空间转向视觉空间的创新实践也在加速。研究团队通过新的技术手段，模拟一个正常身高的人站在东大殿平台远观，目之所及的范围作为现代建设的管控单元，而这个由四周山脊线围合的管控范围，最终被写进2025年5月1日起施行的新州市佛光寺文化景观保护条例，这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化景观的专项保护立法，将佛光寺文化景观的保护范围由数公顷扩展到覆盖约84平方公里。
3: 我们设立了8个观测点，通过常态化巡查，严守可视范围内的文化景观，早发现、早制止、早处置。
0: 佛光寺不是一座冻结在唐代的标本，附近的村民照旧安居生活，国内外志愿者年年来此守望。而对于游客而言，它的魅力远不止于东大殿的唐代木构遗珍。从山门进入，经狭窑斗街，登上高台，见殿宇巍然，回望西山，豁然朗阔。一个延续着千年前的清净淳朴、文化意蕴深厚的山峦风貌，就是我们要保护留住的文化景观。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保持较快增长。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我国自150多个贸易伙伴的进口实现正增长。截至目前，出口中国系列活动已在海内外举办40多场，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持续释放。近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促进网信企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计划明确7项行动、21条举措，建立分类分级培育机制，差异化扶持各类企业，支持网信企业牵头国家科技攻关，鼓励算力、云服务、人工智能等优势企业有序走出去。昨天，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发布“十五五”规划，到“十五五”末，上海临港新片区将形成3个1000亿级制造业集群，到2030年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突破6500亿元。金融监管总局、民政部、司法部日前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和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在试点地区，通过跨部门联办机制，以实现个人可通过手机等渠道一站式查询已故人士银行、保险等金融资产信息。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今天滞留在北部湾海面，受它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未来3天，海南、广西、广东、福建等地将有持续强降雨，部分地区累计雨量有一定极端性。

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晚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联合国人工智能与人类发展第三场对话活动昨天在陕西西安闭幕。对话会关注具身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前沿，重点讨论智能系统将如何影响教育、文化和可持续发展，探索人

0: 经超过1亿元，并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登顶当地华语电影票房榜首。截至今天，2026暑期档国内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12亿元。成迈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今天开展。展览甄选来自文博单位的藏品410多件套，汇集典籍、拓片、刊物、地图与多媒体展陈等，勾勒出广州从秦汉古邑到现代都会的演进轨迹。22号是伊朗的国防工业日。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等军方高层21号分别发表致辞或讲话，指出伊朗的国防工业近年来取得了长足进步，这一点在抵抗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中得到充分体现。伊朗将持续增强国防力量，强力回应敌人的任何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称，美国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代表美对伊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他同时称，美方对伊朗边境拥有完全的控制，因此伊朗方面非常想达成协议。据阿曼媒体21号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通话，讨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的问题。报道称，双方认为继续谈判并达成切实协议至关重要，有助于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当地时间21号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合逻辑。卡尼同时表示，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当天表示，由于加拿大拒绝达成协议，美国将于当地时间22号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对此，加拿大方面称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美国政府此前宣布，从8月19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部分商品征收50%关税，此后又宣布推迟生效，并与加拿大代表展开谈判。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针对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推进1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21号指责以方此举直接威胁巴勒斯坦建国进程，要求以方立即停止并取消该计划。继英国、法国、德国等7国20号谴责该定居点建设计划之后，埃及、沙特、巴基斯坦等8国外长21号也发表联合声明，坚决反对相关计划。巴勒斯坦卫生部21号称，以安全人员和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多地制造数起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事件，造成2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17岁少年。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使用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地区实施集群打击，击中为乌军提供服务的铁路维修设施、物流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军向基辅州和基辅市方向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和巡飞弹。此外，乌方21号称，打击了俄境内一座炼油厂和一处军用机场。德国能源储存倡议协会最新数据显示，德国天然气存储设施当前的储气率为49%，远低于去年同期的67%。当前储气率已跌至2011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低水平。受伊朗战事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受阻等因素影响，德国今年夏天的天然气价格居高不下，贸易商因此减少了冬季备货采购量。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是8月20号之前来大连的话，一定不要错过这场免费的奇幻夏日水城幻戏巡游。现在呢，这里每天晚上都会有花车巡游，我把时间贴在这里了，大家千万别跑空了哦。
1: 巡游每天8点、10点、9点各一场，地点就在圣马可广场，每次半个小时，真的不要太梦幻了。好，
0: 嗨，今天晚上我已经把我的晚饭的卡路里全都消化了。
1: 8月20号之前还有市集可以逛，本地匠人就地取材，用海岸原料打造贝壳文创、手工雕刻摆件等多种产品。在这里选一份大连专属的伴手礼，带给亲友刚刚好。
0: 带你们看一下，这里面超级超级多有意思的小店，特别好逛。你以为它只是一个贝壳吗？错，它是一个贝壳粉，一定要把这个拿下，
2: 消费满载而归。
0: 说啊，来大连贡多拉游船一定是必打卡的，夜晚坐船氛围感直接拉满了。
1: 2014年落成的大连海昌东方水城，以意大利威尼斯为设计蓝本，水上贡多拉完全复刻当地传统造型。这座藏在东港的浪漫地标，让大连的夏夜拥有了独特的梦幻氛围。
0: 只需要花一顿饭钱就可以穿越时空，你确定不来体验一下吗？走进这条小巷的一瞬间，城市的喧嚣全部都消失了。
1: 这里位于大连东关街28号院，遵循修旧如旧原则，1:1复刻酒馆、当铺、警察署、杂货铺等民国标志性场景，完整还原百年东关街的市井风貌。
0: 老酒馆暑期呢，全天是免费开放的，而且每天晚上都会有大戏出演，还会有 NPC 随时和你互动。
2: 谢谢你，
3: 谢谢我。给我拒绝了。
0: 这是我的队友们，嗨！
1: 演出每晚7点准时开始，想要和演员一起近距离互动，可以额外购买票档，提前1小时入场。
4: 太闲了。
0: 在老酒馆里面了，其实你不仅可以坐着看戏，自己还可以演戏，所以说感兴趣的朋友们真的可以过来亲身体验一下。那走吧，这一时间我们的好戏马上就要开演喽。
5: 各位乡亲，各位父老，好汉就有大事发生，请各位速前往老酒馆一聚。
6: 听听前辈，
7: 大家有本事去撞了。
1: 大连老酒馆情景式互动空间，依托电视剧《老酒馆》而改编，以专业演员为班底，演绎红色主题内容，配套抗联任务互动。台上演员过硬的专业功底，牵动着台下观众的情绪，喜怒哀乐都交织在戏剧里。夜色之下，一馆藏岁月，这便是大连夜色最动人的浪漫。

0: 大连的夜晚真的太浪漫了，一条老街，一栋老建筑，一场沉浸式的演绎，把东关街百年的历史风云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唤醒打开。
1: 大连的夜真的太懂浪漫了，既有水城梦幻的童话晚风，也有老街深沉的岁月烟火。如果你也想来一场不赶路只感受的夜游，直接收藏，这就是属于大连独一份的夏夜温柔。

0: 酒一般的夕阳，似是月老给你我留印象。斜阳离去，朗月已幻想，没法掩盖。
1: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2: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包邮到家。
3: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吊干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吊干大枣的，今天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可以领到。
4: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2: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包邮到家。
3: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5: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3: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
6: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他提醒，出门了我就放心多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0: 大王，手啊！你好，行了，弄回来一台啊！快点儿！不
1: 用打手，不过不是老本行，有的是劲儿。这屋，
0: 哎，轻点，摔坏了你！哎呦，
1: 老蔡，你先回去吧。 这画呢，我回头亲自给慧珍送过去。干嘛？不信我？
0: 言必信，行必果。
1: 你还真犟？这干嘛呀？等着要钱呢。你别瞎说话。两台彩电，一家一台。我为了感谢慧珍，答应送她一幅画。哎，你把我那天给慧珍看的那幅画拿出来，给老蔡带回去。
0: 郑板桥那幅啊，
1: 你不是和牛爷都换了？哎呦，对了，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呢？哎，你找一幅跟那幅画相当的啊，送给亲家。
0: 行，等着我啊，吴伯，拿幅好的给你。哎呀，
1: 进屋喝口水。哎呦，我说你这人呢，还真的只有慧珍能跟你过日子。
0: 来了，这幅比那幅好，拿着回家乐去吧。哎，看看。哎，不，这怎么还抢啊？
1: 怎么了，老蔡？
2: 当时您给我们看看郑板桥那幅画。
0: 现在您给我看看，这是满堂那幅画。现在是我得搬回去。
2: 别！你听我说，你怎么死心眼呢？这两码事儿。这电视是我儿子和你女儿，这给两个亲家的一家一台。这画是陈雪茹给这徐慧珍的交情。
1: 小茹，你跟慧珍是怎么说的吗？
3: 那幅画给牛爷了，我不是忘了吗？
1: 走。
3: 你跟我去书房挑一副相当的，
1: 行了吧？
0: 甭，甭，甭，甭，我去给他挑吧，你别进去，吓着你。我说你这人还真轴。
3: 电视放哪儿啊？
1: 里屋。
3: 这屋啊？
1: 啊。哎呦，今儿晚上有彩电看喽。
3: 你慢一点，你不累吗？来，快点。
1: 来，我给你照张相吧。好啊。
3: 你就站这儿。这儿。不。
1: 真的，好，你已经到长城了，是好汉了，能笑一个吗？
3: 不可以，长城威严，不能笑。你这人啊，
1: 还挺逗，好吧。1、2、3。 好了。哎，你好，
3: 能给我们照张相吗？啊，可以，可以。
1: 谢谢。
3: 啊，不客气，不客气。3、2。

0: 姐，我回来了。你干什么呢？什么都没干呀，你进来说。
1: 我不进，我要看彩电。
0: 爸打电话告诉我的。
1: 那你看吧，打开就能看啊。嗯，
0: 有彩电看了。
1: 你不看吗？
0: 你先看，我一会儿。

0: 这几天我一直有一句话想对你讲，我爱你。我知道你我的条件有差距，你是 CEO， 我还在读博士，没有工作，可我拿的是全额奖学金。我想如果
1: 我还是等你给我写信行吗？我还是等你给我写信吧。

0: 李国强，你干嘛呢？
1: 哎，你来的正好，来来来来来。
0: 干嘛呀？
1: 我跟你打听个事儿。
2: 什么事儿啊？
1: 李霞有没有男朋友？
2: 这事儿啊，这事儿我真回答不了你，你得问他。
1: 你吃醋了？
2: 你说啥？
1: 没说什么呀。
2: 吃醋？李国强，洗手间有镜子，麻烦您去照照。
1: 该死的。
2: 还有，要不是看在你是刘烨的亲戚，要不是看在咱俩是高中同学、大学同学，我会直接告诉丽霞，千万别理那个李国强。在大学的时候就特会谈恋爱，最高记录在大二，一天谈了仨，最后全吹了。
3: 哎，不带这样的啊！哎，我说，哎哎，国强，哎呦，舅爷爷，
4: 你小子怎么跑这儿来了？
1: 舅爷爷，哎，对了，舅爷爷。您跟徐姨关系是不是特好？
4: 对呀、啊，
1: 那丽霞您知道吗？
4: 丽霞我知道，这孩子不错，可他爸爸那人不行。
1: 嗨，我又不跟他爸过呀。
4: 嘿，有你这句话，走，跟我上去，我让你看看我跟他们家的交情。
1: 太棒，走走去。您慢着点。

0: 正式也就是郑板桥，没毛病。雪茹那儿的吧？
1: 那我请您也长眼了。
0: 慧珍，你的眼力也可以了，现在。
1: 不是，我是全屋拿回来的。
0: 全屋是真人不露相。
2: 牛爷，您夸奖。
1: 来，牛爷这边坐。哎、
0: 好。
1: 静婷啊，哎，叫大爷了吗？
3: 牛大爷好。
0: 大爷好，把那大字去了。
3: 哎，牛爷，
0: 对，我爱听这个
1: 牛爷这称呼，老少通吃。
0: 慧珍啊，丽霞有对象了？
1: 没呢。
0: 哦，
1: 哦，您的意思
3: 没戏
1: 啊？为什么？
3: 小夏在楼下等着国强呢。
1: 小夏？嗯，
4: 你们还是问问李国强对人家小夏做了什么事儿吧。
5: 哎，我干什么了？我
6: 静平，咱俩可没仇哈。
3: 李国强，我问你啊，就胡同那小卖铺，原先那小酒馆，你都做什么事儿了？傻了吧，你把人家小夏跟小夏他爸给打了，现在看上丽霞了，您是猴啊还是猪啊？
6: 我不是猴，我也不是猪。
3: 还嘴硬，赶紧下去吧，人家小夏等着跟你算账呢，都找你找两天了。
0: 你这叫什么知道吗？叫在太岁头上动土，然后还找太岁的闺女，结果是作死又找死。
5: 不是不是，舅爷爷您听我说啊，这他们要打我，我就是小小的反击了一下而已。
0: 说什么都没用，丽霞是小夏的二姐啊，那小夏的爸爸跟丽霞什么关系？用我告诉你吗？还
5: 丽霞是小，哎呀，我说我把丽霞的爸给打了，
0: 刚明白呀、啊，刚明白这事儿啊，我看啊没戏了，我走了，兄弟。
2: 啊，慢走牛爷啊，
1: 慢走牛爷，啊，谢谢您了，
0: 啊，不客气啊，
3: 牛爷再见。哎
0: 哎，好嘞，
1: 不是，好好好。
5: 哎，舅爷，你听我说，嘿，
1: 我看国强这孩子不错。
3: 妈，您打住啊，千万别再往下说，他李国强真不是我喜欢那些。嘿。
1: 李国强是什么工作呀？
3: 他工作还不错，在一家电子公司当技术部副主任。
1: 哟，条件不错呀。嗯。哎呀，可惜了，丽霞跟他没缘分了。这贺永强不会吃这亏的。
3: 妈，您就甭瞎操心了，他们那事儿乱着呢。啊？再说了，人家丽霞也不愁找对象啊。
1: 那倒是。
3: 妈，我跟靳家商量好了，我们俩决定把我们那屋电视搬到您那屋去。
2: 你妈不要。
7: 那不行，黑白的给了春分，您那屋不能没电视。
1: 哎呀，你爸就不会再弄一个呀？
3: 黑白的呀？
1: 那是不可能喽。你就甭瞎操心了啊，赶紧给妈找一个对象来，让妈少为你操心。
3: 妈，这事儿啊还真不用您操心，我已经有目标了。
1: 有了？谁呀？
3: 暂时保密。
1: 跟妈还保密？
3: 妈，我说的暂时保密，回头会告诉你的啊。我现在先去给你俩准备饭。哎，哎，
1: 你说这丫头，哎，有目标了？谁呀、啊？
2: 我也在想了。啊？她平时不和人接触啊。
1: 就是啊。
2: 下了班回来就看电视。哦，会不会是黄鹤翔啊？
1: 黄鹤翔是谁啊？
2: 美国来的，敬礼派来那个。对了，你没见过。
1: 这下坏了，这季明跟咱们耍小心眼呢，他只是想出国，我得找他问问。哎哎哎哎，
2: 你先下楼看看去，小夏会不会跟人打架了？
1: 国强已经知道小夏是丽霞的妹妹了，怎么可能打她？静平啊，哎，没在。
8: 真的，二姐，那个李国强他就在楼下等着呢，他要请咱俩吃饭。
9: 那也得等我下班啊。
8: 行，那说好了啊，那我们俩楼还等你啊。嗯。去。大姨，
10: 哎，
8: 好，都坐都坐，嗯，坐，大爷。哎，刚才在楼下看到李国强没有啊？
10: 打架啊？
1: 没打架。
10: 没打，他要请我跟我姐吃饭。
8: 那还差不多。
1: 女孩家家的呗，动不动就跟人打架啊。
10: 哦，我打不过他，他会武术。
1: 呼，哎，你坐呀，丽霞，我问你个事儿。
8: 您说，
1: 晋里派来的那个黄鹤祥，你见过吗？
8: 见过。
1: 他人怎么样啊？
8: 这我就不太清楚了，没怎么接触啊。这两天一直都是总经理陪着他呢。哎，听说今天刚把他送走。
1: 走了？
8: 是啊，连房间都退了。
1: 哦。我觉得那李国强不错哈，既然都请你们吃饭了，说明人跟你们赔礼道歉了。
8: 什么赔礼道歉啊？
1: 你问他。
8: 流氓吧。
1: 什么情况啊？
10: 没情况。爹，就是那李国强，他非要请你们咱俩吃饭。
8: 行，那你跟他说，等我下班了。嗯，
10: 好，那我跟他等你啊。
8: 把门关上。
4: 哟妈，
1: 你刚才去哪儿了呀？
4: 您找我来着。
1: 来来来，坐着。妈问你个事。
4: 什么事儿啊，妈？
1: 你说的那个对象，是不是就是你大姐派过来的那个黄啊？什么？
4: 黄鹤祥
1: 啊啊！对对，
4: 啊，没有，我跟他啊就聊我姐的事儿。我姐让我招待好他，我照办了，已经把他送走了。
1: 骗我是小狗？
4: 嗯，
1: 真没跟他谈对象？
4: 没有，
1: 没有就好。妈不喜欢他。
4: 为什么呀？
1: 以美国籍，妈不喜欢涉外婚姻。
4: 知道了，您讲政治。
1: 哎。那你说的那个暂时保密，说的是谁呀？啊，
4: 我开玩笑的。哎呦，真没有妈，我呀，我要找就找博士或者博士后之类的。我喜欢做学问的，不喜欢人际关系广的。
1: 李国强人际关系特广啊，
4: 见面熟，跟谁都熟，我不喜欢。
1: 妈喜，你喜欢静。这以后有了，一定第一个告诉妈啊。
4: 嗯。
10: 嘿，师傅啊，我跟你说啊，我二姐刚要下楼，就被我三姨叫走了，说宾馆有急事要开会。
11: 哎呀，
10: 不是，她说了，明天一定跟你吃饭。
11: 明天？她真说明天跟我吃饭呀？
10: 你都是我师傅了，我能骗你吗？
11: 我明天来。
10: 哎，我呢？
11: 哦，这样，明儿早上6点，你呢就到我们胡同后面的小公园啊，我呢正式的叫你俩。
10: 行，
11: 我走了。
10: 哎，明天见。
11: 明儿见。

0: 哎呦，吓死我了你！哎，我问静平了，他说跟那个姓黄的没关系，他就是看在经理的面上热情招待一下。
1: 算我没白等。
0: 哎呀，把我也给吓一跳！他要是跟那个美国小伙子谈恋爱，我是坚决不会同意的。
1: 你是把静平也走了？
0: 你不怕？都走了一个，再走一个，这一大摊子谁干呢？
1: 其实出国也不是什么坏事儿。
0: 打住！我说不行就不行，你甭纵容他们啊！你纵容他们，他们有的是办法出国。
1: 静天也不成？
0: 静天还是个孩子。
1: 我就是问问。
2: 小夏，走吧。人呢？
3: 二姐啊，人走了。
4: 那个，他说你啊太高傲，说你什么都不是，就是一盆花。嗯，让我给他骂了一顿，走了。
2: 骂得好。走，回家去。
4: 二姐，你真喜欢他？
2: 谈不上，就是觉得他不讨人嫌。
3: 师傅，我来了。
5: 行啊。还准时，
6: 过来。这么着，
5: 今儿我教你一套长拳，我给你示范一下。看好了啊！
3: 啊！
6: 起势，马步双劈拳，奥腿不补冲拳。
3: 我不想学这个。
6: 那你想学什么？
3: 我想学摔跤。你教我一两招就成。
5: 女孩学摔跤，行。这个摔跤呢，其实就是小打大。我教你们一招，特别适合小个子摔大个。
3: 好，
5: 李哥，这个是高手进招的办法啊，一般人我不教的。
6: 抓住，你抓住对方，对方抓住你的手，抓你肩的时候，然后你。啊你这个小丫头，你
3: 你等着我给你拼了。
5: 我不是你一般见识啊。哦，
7: 怎么了？这是，这是给谁打架了？
3: 就是那个那天打你的那个李国强，他打的。
7: 哎，这个小兔崽子，上次那个旧账还没算，他要气死我。他家住哪儿？
3: 那我二姐知道，他是我二姐的男朋友。
2: 小夏，你别犯浑啊！
3: 本来就是，他还去宾馆找你呢，要请你吃饭呢。
2: 你怎么回事啊？这是。行，我去找他。
7: 哎，我也去。
2: 不，老贺，
3: 我也去。
2: 小夏，我去。完了，这又要惹事儿啊！这是，我姐。
7: 李国强，你们出来，给我出来！
6: 欺人太甚！妈，你不能拦着我，我要出去教训教训他们。
2: 他们是打不过你，可是你这打起人来没轻没重的，要是真闹出个人命来，你让妈还活泼了。坐这
6: 儿。那我也得上班去啊。
2: 哪也不许去。
3: 李国强，
2: 带着。
3: 有本事你给我出来啊你！你别当怂蛋包。
7: 你们出来是不是？好。
2: 爸，哎，爸，你干什么呀？这不是在村里，咱有理说理，你干嘛呀？
7: 走开。
2: 爸，你，
3: 爸，
2: 住手！哎，三姨。
8: 贺有强想干什么啊？ 你要敢拿着铁锹砸这玻璃，别怪我不给你留情面。
7: 你给谁留面子？这有你什么事儿啊？他们家小子把我打了，把小倩儿打了，你是哪头的你？
8: 我哪头都不是，我向着理儿。你以为这是你们村呢？啊，谁恨怕谁啊？
3: 三姨，他李国强把我约到小公园，他动手就打我。你看他给我打的，我都打青了。
7: 看见了吧？
6: 胡说八道你！
3: 你才胡说八道呢！你不动手打我，我能行吗？你看看，
7: 看看，我他妈跟你拼了！我哎，别说了。哎，他把我给小莎打了，你向着谁？你
8: 向着理儿，你动手打人你就不对，你就没理儿。
6: 你去，
5: 徐爷是这样的，昨个我去找何丽霞，我想请她吃饭，结果呢，小夏告诉我呢，她二姐开会没时间，让我今儿请她。好，没问题啊，因为当时是他帮我找的丽霞，但是呢，他提出一个条件，让我收他做徒弟，教他两招。好，今儿早上我就约他到小公园，我想教他两招。他突然就下手，他狠极了，他
8: 打你哪儿了？啊？
5: 反正就是，我就倒了。后来我躲过了那个砖头，他一看不妙，转身就跑，我就捡起一砖头，我扔过去。没想到就砸他脚踝上了，哎，他倒倒打一耙了。徐姨，你想想，我知道她是丽霞的妹妹，我能动手打她吗？你想想，
3: 不是这样的，就是她先动手打我的。
4: 李国强说的对，我能证明。
7: 你给我闭嘴！
8: 你给我闭嘴！
4: 丽霞，你说，姨妈，有一点就能证明小夏在撒谎，因为昨天我根本就没有开会，昨天小夏来找我。说李国强要请我吃饭，当时您不是也在吗？我说行，但是要等我下班以后。可是小夏跟李国强说我开会，这个小夏肯定跟李国强平时有什么过节，想趁机打击报复呢。
5: 哎呀，你这个贺小夏！
8: 小夏，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3: 谁让他先打我的？
8: 有不讲理的闺女就有不讲理的爹。嘿，贺永强，你听到了吗？啊，就这。你就要拿着铁锹砸人玻璃啊啊！就跑到街坊四邻这儿来丢人现眼来了。
7: 刚才他已经承认了呢，拿砖头打他脚踝了。
8: 那小夏还把人家给打了呢，都打成这样了。
7: 哪样了？
8: 你就闹吧啊！你闹的大家伙都没人到您的店里去买东西了，你听到没有？
9: 怎么着啊？
8: 哟，牛爷来了啊！事情都平息了啊！不怪人国强，都是那小夏捣的鬼。我宣布啊，这个事情由贺家负全权责任。
7: 我负什么责任？我
9: 行了，事情已经过去了，谁要明儿说找后账翻账，谁翻账这责任就是谁的。
8: 谢谢牛爷啊。
9: 行了，大伙都散了吧。啊，回去吧。
10: 李霞，
9: 站着吧。
10: 做得对啊，这回去肯定得挨骂。
8: 骂你的人是不讲理的人，讲理的人都说你做的对，大家伙说对不对啊？
11: 是
8: 啊，
11: 是。
12: 这闺女啊，不但人长得好，心眼儿也好哈。
10: 是啊，多漂亮！
12: 慧珍呀，哎，走吧，真是谢谢你了啊。哎
8: 呀，谢我什么呀？国强没事哈，啊？
5: 没事，谢谢徐姨。
8: 徐姨带你去检查检查。
5: 不用，
12: 多亏你。
8: 我们也走了哈。哎呀，
10: 走吧，屋里待会儿啊。
8: 不待了啊，
10: 这就走啊。
5: 慢走啊，徐姨。
8: 好的，
10: 慢走，再来啊。哎，
5: 哎，完了，我得上班去了。哎，
10: 国强，
5: 我走了，阿妈。啊。

0: 站住！你干什么呀？
1: 别人去。
2: 吃里扒外了是吧？本来就是你们做的不对，
3: 还敢跟我犟嘴！二姐，你干什么？
1: 你走开！
2: 霞呀，霞，你不吃饭了？
1: 哎，
2: 你干啥去啊？
1: 刘东，你别回来！
4: 孩子从小到大，一个手指头都没舍得碰过。你说打就打呀！好，我让你打，我也不活了！你干什么？都翻天了是吧？耽误你们两分钟上班的时间。我跟你说啊，老大，哎。 就咱们胡同口，就贺聚的时候，他们家的小卖部，你把这七条胡同带着他们全给我通知到了挨家挨户，不买他们家东西。这家子人不地道，他东西卖的贵，那洗衣粉比胡口那个规模多了。
2: 听说了，京四您都知道。
4: 大孙子，跟你那小伙伴也都说一声，不买他们家东西。
1: 得嘞，爷爷，您放心吧，我肯定让他们家买卖全黄。
2: 好孙子。
5: 好了，别哭了，这小脸都哭花了。
6: 妈，丽霞她爸太过分了，哪有这么护犊子的呀？小夏做错了，他护着；丽霞做对了，他打人，这还有没有是非了？
2: 或许是他爸，若或然是小夏，
6: 这孩子必须好好教育呀。这么走下去，早晚出事。
2: 别哭了啊。 万一妈家来住，给你爸点教训。金平啊，你把你大姐那屋去，把屋腾给丽霞。
7: 好，我现在就去。
2: 我去把经理东西收拾一下。
7: 你去吧。
2: 别哭了，别哭了啊！衣服该买的买，也别回去拿了。让你爸见不着你，后悔去了他。
7: 他不要的闺女，你姨妈要。你说你呀，也真够笨的。你爸打你，你还不赶紧跑，非要来个五指山红。
8: 我长这么大，我爸从来就没打过我。别跟着我了啊！哎，我这样也挺好。
7: 你爸删走了一个姑娘，关键是把我想住的房子也删出来了。哎呦，你别这么说！哎呦，
8: 不知道我洁癖呀。
7: 哎，姐，我想问你个事儿，但我不知道该怎么问。
8: 出国？
7: 出什么国呀？谁给我办签证？谁给我钱？谁让我出国？这三个难关我一个都过不去。
8: 那什么事儿啊？哎，我就是觉得，我以后再也见不着李国强了。这个呀，你心里有他。哎，
7: 也不是，我只是觉得他挺好的，不坏。
8: 丽霞，我可要提醒你一句啊，他这人啊，可有点花心。不是，你就因为这个不要他？
7: 两码子事儿，我跟他呀就是一般般同学关系。
8: 再说了，我已经有我喜欢的类型了。
7: 不是真有啊？谁呀？
8: 暂时保密。嘿，
7: 哎呦，亲爱的姐姐，您就甭跟我保密了，快告诉我吧。
8: 行了行了，赶紧把我搬这放去。
7: 哎，其实我觉得我搬到你们家来住还挺开心的，真的。
0: 你都不知道，自打你们走了以后，我爸我妈我妹搬进来了，我感觉自己又回到了农村。

0: 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6: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7: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包邮到家。
8: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这份水土条件别的地方没有。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嚼着有韧劲，回味回甘。喜欢日常泡水、煲汤、煮粥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领取。每袋包装都带有溯源标签，相当于枸杞的专属身份证，手机扫码就能查看产地溯源信息。
2: 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1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7: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
8: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9: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8: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
10: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 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由他提醒，出门了我就放心多了。
7: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0: 第11届中央委员会第3次全体会议公告，
1: 香港回归祖国在1997年6月30日。
2: 澳门这个离学太久的游子就要重回祖国的家，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
4: 北京冬奥会必将是一届载入史册的奥运会。
5: 共建一带一路，源自中国，成果和机遇属于世界。
6: 神舟12号，
7: 解放军海军福建舰
8: 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悟空，
9: B919大飞机从北京启程。
10: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日。

0: 欢迎来到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颁奖晚会现场，有请主持人康辉、孙燕婉。
1: 江河奔涌，成水运风华，奉献人民。
2: 同心致远，您赤诚步履，迈向复兴。
1: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中国广播电视事业的同行者们，大家
1: 晚上好。这里是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主办，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和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承办的江河奔涌，同心致远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颁奖晚会的现场。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康辉。
2: 大家好，我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的主持人孙燕婉。
1: 近年来，广播电视行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守传播党的声音、服务人民群众的初心使命，坚持广电234工作定位，锚定三大工作方向，纵深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推动广电媒体全面挺进互联网主战场，广电视听全面挺进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广电事业焕发新气象。
2: 今天我们迎来了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荣誉时刻。本届评选工作历经初评、复评和中评三重遴选，最终共有96件作品荣膺奖项。作为全国唯一兼备江河湖海的省份，水是江苏最为灵动的底蕴，碧水运文脉，流水在千秋，水运江苏的地域气韵恰是华夏大地江河奔流、文脉绵延的生动缩影。
1: 而全国广电人正是时代长河里主流的发声者、忠实的记录者、奋进的弄潮儿。
2: 积水者必在激流深处，必在现场一线。

0: 我是江苏广电总台的主持人赵丹君。我要为大家请出的第一位嘉宾，他是我们播音界的老前辈，他也是一个时代的声音记忆。他把自己最好的年华献给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那只庄严的话筒。他的播报伴随无数人从清晨开始了全新的一天，他就是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的资深播音员雷洋，掌声有请雷洋老师。
1: 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雷洋。
0: 我知道雷老师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初期开始走进了我们的直播间，播我们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这一播就是35个年头。我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您一定是经历了很多非常让您记忆深刻的播报的这样的过程，有没有哪次是特别想分享给我们的？
1: 印象深刻的经历太多了。我就说一说199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庆祝大会消息的直播吧。那天呢，我正好值联播班，18:30首播。当我和南播17:30到发稿室备稿的时候，其他的新闻一条一条的有序的就发出了，但是庆祝大会的消息迟迟没有传过来。那么就差5分钟就要18:30首播了，我们就要进直播间的时候，那么指令传过来，稿件马上传过来，必须赶上18:30的首播播出，那就马上启动了紧急播出程序。哎呀，这个时候我的这个精气神一下子就提高了12分，我要在一遍稿子都不能看的情况下还要精准播出这么一条重要的消息稿。那个时候啊，发稿可不像现在这么便捷，紧急的新闻稿都是用电传的方式传过来，叫纸带传真，非常窄条的这种纸，而且是数行字长长的电传纸，编辑同行们就要在外面按照这稿纸的那个长度一

0: 我觉得雷老师分享的这次，梁老师这么多年可以说是一路见证了咱们广播电视行业的变化和发展哈，也是目睹着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来到我们这个行业，有什么要对他们表达的吗？
1: 看见我们这么多的年轻的广播电视同仁坐在这里，我非常的激动，我非常想对年轻的广播电视同仁说，牢记传播党的声音，服务于人民群众这个宗旨，我们要常怀敬畏之心，保持敬业的态度，不断地锤炼基本功。我相信在我们年轻一代的广播电视同仁日复一日的奉献当中，中国广播电视的未来一定更加辉煌。
0: 非常感谢雷阳老师的深情寄语，我们也相信前辈的嘱托一定是我们前行的动力。谢谢您，祝您身体健康。雷阳老师这一代播音人，他们是用半个世纪的奉献与坚守告诉我们，话筒虽轻，但它却连着党心民心，声音会老，但是初心永远年轻。今天在这个盛典之上，我们要把最深的敬意献给所有用声音记录时代、用影像映照万家的老一辈广电人。谢谢你们，谢谢。
2: 是啊，正是有一代代新闻前辈的躬身铺路，有一代代新闻人的接续传承，才有了如今媒体融合发展时代多元立体的新闻传播图景。
3: 那么接下来将进行的是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第一轮颁奖消息。

荣获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消息作品是时声回响，风物长宜放眼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东部战区渭台岛周边开展联合利剑2024A 演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产大飞机 C919 商业首飞，见证大国崛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中和之美走向世界，北京广播电视台文旅小镇经营现状调查，河北广播电视台总书记的话儿记心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新闻侧记，山海共念，英雄回家，辽宁广播电视台耐盐碱水稻，摸高全省水稻平均产量，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越来越短的负面清单和越来越大的开放之门，上海广播电视台浦东机场网约车禁令系列调查，上海广播电视台架色，听见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最美时刻，江苏、云南、兴化、庆元、宣化等全国18家省市县区级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破冰之后民营企业调研行，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中国菌草结缘卢旺达20年，小而美项目展现看得见的幸福力量，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新闻特写在祖国的心脏和张影，河南广播电视台瞧见新时代，湖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全国11家省市级广播电视台时代楷模黄文秀先进事迹写入新版语文教材，成为新时代第一个入选中学教材的原创作品。广西广播电视台中国建成世界最长环沙漠屏障，新疆广播电视台跨越87年的铭记，236名苏联籍抗日航空英烈名录首次完整公开发布，南京广播电视台畅行中国，风起潮涌，

0: 首批沿海开放城市四十周年大型融媒新闻行动，连云港、大连、秦皇岛、天津海河、烟台等全国十四家省市级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中国向联合国交存黄岩岛领海基建声明和海图。三沙广播电视台。
1: 以短讯明时代大事，用细节映照为民初心，奔赴一线抢发现场，争分夺秒传递实况，精炼文字定格关键瞬间，权威发声还原事实全貌，与短小篇幅承载厚重使命，在急速报道中彰显媒体格局。
2: 我想呢，无论时代如何变化，用心、用情、用功都是我们创作的根基和源泉。未来呢，我们将继续守正创新，用更多的精品力作讲好我们新时代的中国故事。谢谢。
3: 谢谢惠民，再次祝贺。
1: 接下来要颁发的是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现场直播。
0: 荣获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现场直播作品是天宫课堂第四课特别直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英雄回家，这山河如你所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辽宁广播电视台启程2025跨年直播报道，北京广播电视台、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小山货飞往五大洲、河南广播电视台、中国高铁出海刷新纪录，直击雅万高铁正式启用、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山东广播电视台、防抗台风杜苏芮特别直播、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追寻光辉足迹，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全媒体接力直播，江西、上海、浙江、湖北、湖南等全国35家省市级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团州院决口封堵特别直播，合力战蛟龙，湖南广播电视台。熊猫家园融媒体直播，四川广播电视台。第六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开幕式，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1: 大时刻全程守候，全民盛世时时相伴，守好播出一线，不惧突发考验，以实时镜头定格世间万象，用及时发声传递真实力量。感谢各位带来的优秀直播作品，
3: 祝贺大家。
4: 在山村呢，也能把快递送往万里之外，这是我们的直播，就源于这件镶进心头的一件小事儿。那蓬勃发展的河南交通呢，让无数这样的小事儿变成现实。从全国率先建成米字型高铁，到郑州机场跻身全球货运机场的前30大机场，从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到内陆港口通江达海，这背后啊，还有太多这样的生动故事等着去讲述。那接下来我们将以此为起点，去记录大时代下更多微小的幸福。谢谢。
3: 谢谢，再次祝贺。
1: 每一则简短的消息，每一档及时的直播，背后都有着主创人员厚重的心血和长久的付出。下面有请获奖代表辽宁广播电视台记者金潇潇分享她的记者手记。
5: 深耕一线新闻岗位多年，我有一个最朴素的职业体会，真正的好新闻不靠文笔修饰，而靠现场抵达。脚步踩得到，眼睛看得到，心感受得到，新闻才具有最扎实的生命力。比如在制作山海共念英雄回家这组报道时，我们放弃了套路化的宏大叙事，把镜头交给了现场最质朴的人和瞬间， 记者不只是画面的记录者，而是历史温度的传递者。刚刚过去的2026年汛期，辽宁经历了一轮强降雨天气，我们多组记者和往常一样闻令而动，奔赴一线。因为在现场前，我们没有退却的理由。正是这份现场独有的真实与赤诚，让报道跳出了模板，直抵人心。而这也是广电精品内容最纯粹的底色。在十几年的职业生涯中，有另外一场暴雨，同样淬炼着我的职业初心。2024年夏天，辽宁特大暴雨，多组记者连续奋战32天，辗转5000多公里。我们用脚步丈量着汛情现场，在溃口的堤坝，突逢狂风暴雨，我们的雨伞瞬间被撕裂，任凭雨水浸透全身，我们仍然坚持着完成现场报道。在去往水文站的途中，我们的记者双腿深陷半米的泥坑，鞋子拔不出，我们就光着脚踩着泥泞，踩着沙石继续完成报道。桥梁冲断，村庄停水断电，我们用胳膊夹着绳索，趟着刺骨的冷水前往村落。祝家沟村被洪水淹没大半，我们搭乘着冲锋舟和消防员一起进村。当村民将刚刚摘下的白梨递到我手中的时候，我从未感觉白梨有那样的甜。看着漫山成熟的梨和桃就那样泡在水中，农户满心焦灼。在手机没有信号隔绝的环境里，我们一边记录着险情，一边多方对接着乡镇企业，协调着车辆船只。当天我们帮村民运出去了10000多斤的梨和桃，看着村民的笑颜重新回到了脸上，我真切地感受到记者的在场不只是目击险情，更是带着共情洞察人间的温暖。现在媒体融合快速发展，每个人都能拍摄短视频，但是主流媒体的核心优势始终是深度在场。我们不怕偏远艰苦，我们拒绝的是隔空取材，我们拒绝浅层拍摄。亲自抵达一线，永远是我们记者不变的底线。未来我们会持续的锤炼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奔赴每一处滚烫鲜活的现场，打磨有思考、有温度的新闻作品，踏踏实实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
1: 谢谢，感谢金潇潇的真情分享。新闻人永远在路上，在基层，在现场。
3: 是啊，燕婉刚才说的这句话让我特别有感触。您看，就拿最近这几年来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我们在现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我们在现场。今年即将迎来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明年将要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可以说每一个重要的时刻我们都会在现场，而每一个现场都永远会有新闻人、广电人坚守一线的身影。
1: 所以我们用步伐丈量人间，以炽热永远在场。

0: 我们在雅万高铁首发列车上，用声音向全国听众传递了中国高铁全产业链出海带给印尼的加速度。这正是民心相通、命运与共的时代交响。
1: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看着3046公里世界最长绿色屏障，我见证了漫漫黄沙里写就的勇担使命、不畏艰辛、久久为功的时代答卷。
2: 我们在解放军演训一线，记录强军华章，是使命，更是荣光。
3: 我在追寻光辉足迹全媒体接力直播现场，亲历并见证以荧屏为炬、以流量为桥，传递红色星火，致敬新中国75载荣光。
4: 现在位置呢，就是在咱们
5: 西所在的千亩奈盐碱水稻。
6: 现在的位置呢，是在
7: 在阿德莱德动物园。
8: 现在呢，我就来到了我位置，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9: 在我的右后方，大约。
10: 就是我们今天已经来到了。

0: 破浪者，无惧风起浪高，敢闯无人之境。时代浪潮瞬息万变，媒体革新驰而不息。
1: 优秀的新闻栏目创作者们从未止步于既有表达，不断突破荧屏与电波的界限，以持续迭代的内容形态贴近大众，架起媒体与群众心心相通的温情桥梁。
0: 接下来将要颁发的是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新闻栏目。
2: 荣获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新闻栏目作品是高端访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向前一步，北京广播电视台，乡村振兴直播间，吉林广播电视台，我为群众办实事，山东广播电视台，都市消费调查，江西广播电视台，经世说法，湖北广播电视台，国声开讲，湖南广播电视台，熊猫观察，四川省广播电视台，交通热线，青岛市广播电视台，小区大事，杭州市广播电视台。
1: 朝夕坚守荧屏电波，体察万家百态，破局求新，破圈生长，岁岁打磨内容。感谢各位始终与观众温暖相约，求索不止，以永葆新鲜的新闻栏目作品给观众最绵长的浪漫。
0: 祝贺大家。
3: 这个节目呢有两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它不止于报道问题，而是直接推动问题的解决。八年来，我们推动了上万件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得到了解决。第二个特征呢，它是有一种死磕到底的精神。我们不相信没办法，我们只相信再试一次。我们记者一户一户的敲门，导演在寒风中守着反复变卦的当事人，两个月的心血可能一夜归零，但没人说算了。今天站在这里，我最想说的是，向前一步不是有多优秀，而是相信老天爱笨小孩。谢谢大家。
0: 谢谢，期待永远向前一步。
1: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新闻工作者们用日复一日的坚守走进百姓心间，其中肯定有很多温暖的故事。
0: 今天啊，就有一位特殊的听众朋友来到了晚会的现场，现在啊，我们都来做他的听众，一起来听一听他和一档广播节目的故事。
4: 他是一位听众，不过他还有另外的一个身份，一方面呢，他是我们青岛交通广播交通热线的忠实听众，同时呢，他也是青岛好司机公益组织的发起人。那正是因为交通热线的号召力，那这个组织从12年前最开始的十几个人，现在呢已经有30000多名好司机加入其中。在这12年间呢，他们一共是完成了大小道路救援有4000多起。那今天得知自己喜爱的节目得了奖，所以呢，这位听众他特意联系了我们，想要亲手给节目组送上一份礼物。掌声有请田鹏飞，欢迎你。
5: 大家好，我是田鹏飞。
4: 说你今天是专程来到这个现场，要给交通热线送上一份礼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5: 因为呢，我们当中好多好司机啊，都是我们交通热线的这个铁杆粉丝。那么在过去的这些年里呢，其实交通热线就更像是我们的一个救援行动的指南。不管是车辆遇上了故障，还是交通出现了拥堵，甚至是有人出现了这种意外的情况，只要电波里有这个信息一提，附近的这些好司机呢，他就会主动响应前往救援。可以这么说，是交通热线把我们这30000人连接到了一起。
4: 所以今天你其实是带着30000人的心愿来送礼物的。
5: 没错，
4: 那真是个大事儿，所以我们赶紧请出好司机们的老朋友，交通热线的主播向东，有请。向东好，欢迎。
6: 主持人好。
5: 鹏飞好。
6: 你好。
4: 这一看很熟悉哈，今天鹏飞是准备了礼物要送给向东。
6: 谢谢。
4: 来，鹏飞先给我们说一下，这是一份什么样的礼物？
5: 这是我们在过去12年呢、救援的一张照片的集锦。
4: 我看到这个集锦上的每一幅照片当中的人物，都是有这样一个点赞的这个手势哈。有什么含义？
5: 对，因为帮助别人呢、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每一次他们给我们好司机伸出大拇指呢，都是对我们的一种认可。但是今天呢，我觉得这个大拇指要伸给交通广播，
4: 因为为什么？
5: 因为如果没有他们的话，我们怎么能够找到这些求助人？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加入好司机呢？
4: 这个有听众这么夸，是不是心里美滋滋的？
6: 美滋滋的，也沉甸甸的。
4: 美滋滋的，也沉甸甸的。我想问一下向通，这上面的这些照片当中的人物，你认识吗？熟悉吗？
6: 每张照片背后的故事我都有亲身经历。其中有一幅图片特别让我印象深刻，也是我们后方大屏当中中间的这张照片。我记得为什么印象深刻？因为那天的青岛迎来极寒天气，特别的冷。
4: 几月份？
6: 12月份。然后我们一位女听众，她是在高架桥上行驶的过程当中，轮胎突然爆胎了。然后呢，他就拨打了保险公司的求助电话，结果保险公司说最快也要1个小时才能到达现场。时值晚高峰，后面就迅速排起了长队，很快堵起来了。实在没办法，他又打电话给了我们交通广播来求助。那么我听到接到他电话的时候，我已经听出来他感觉要马上哭出来了，
4: 急的是吧，
6: 很无助。然后我们就迅速在广播的节目里面插播了他的求助信息。巧的是，后方堵的车流当中就有我们好司机的身影。
4: 就是在这些车流当中，
6: 迅速赶到现场帮他化解危机。原本计划可能要堵1个半小时的晚高峰，那条路半个小时不到就畅通了。
4: 鹏飞，你了解当时的情况吗？
5: 就像照片里显示的，其实最先下车帮忙的呢，也是两位这个女孩，
4: 女司机。
5: 对，但是那天天气特别冷，这个螺丝卸掉了，但是那个轮胎它是冻住了，两个女孩的体力根本也就不行。然后呢，是第三位好司机，他也是从后面的车流，然后也赶过来了。最终是3个人齐心协力，非常快速的帮助这个救援完成。
4: 最开始的中间那位女司机再打来电话的时候，她是什么语气了？
6: 非常激动，非常的感动。那个时候我记得在广播里面都说了无数遍的谢谢。
4: 所有的救援不是一个人完成的，不是你们单方面完成的，你们是共同完成的。
6: 一定是这样的，大大的拥抱。
7: 是这样的，谢谢鹏飞，谢谢。
4: 我倒是真的是在他们这个拥抱当中，让我重新看到了我们媒体与受众的关系。其实当我们目标一致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可以是一个同向前行的战友。在这个同向前行的过程当中，他们就是可以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让生活更美好。好，谢谢你们，谢谢，
5: 谢谢，
4: 谢谢两位，谢谢。都说金杯银杯不如咱们老百姓的口碑，那我们刚才看到这份来自老百姓的认可，真的是对我们主流媒体最诚挚的褒奖，更是广电加民生最鲜活的实践。那放眼全国各地广电从业者，他们正积极地从传统的内容生产者转型为民生服务的参与者，在不断地拓宽广电加民生的融合路径，让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切实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实干力量。在这里要向全国所有扎根民生、温暖一城的广电人致敬。
8: 能够通过电波和听众观众建立起如此紧密的连接，这不正是广电人最有职业荣誉感、幸福感、满足感的时刻吗？在此我们也要向所有的听众观众诚挚地说一声谢谢。
9: 再次感谢各位的分享，接下来要颁发的是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专题。
2: 荣获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专题作品是呼和浩特这些村庄为什么年年吃水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评语见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第三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习近平总书记的书单，北京广播电视台，千亩城市公园能否24小时开放？ 上海广播电视台，94岁日本老兵的忏悔，黑龙江广播电视台，文耀中华，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千万工程，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听见美丽中国，安徽、江苏、河南、湖北、沈阳等全国13家省市级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跨越世纪的古岭声音，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17个村的共赴探索，山东广播电视台，红旗之下，河南广播电视台，一江碧水向东流，湖南、青海、西藏、四川、云南等全国11家省市级广播电视台，一带一路，来自湾区的答案，广东广播电视台，老西藏第一季，西藏广播电视台，宁夏在六盘山为野生动物搭建生命通道，宁夏广播电视台，人民路上为人民，人民日报社，宁夏、湖南、辽宁、北京等全国69家省市级广播电视台，四库全书，文脉华章，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祖国重托，兵团百团百人创业口述史影像档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文明的回响，中华文明对话希腊文明，成都市广播电视台，15天出院怪象亟待破局，武汉广播电视台，
9: 诚心一线，深挖世事，静心雕琢，打磨精品。漫长寻访中积蓄情感，精细创作中传递思考，以创新笔触深挖时代纵深，用崭新视角描摹世间百态。感谢各位带来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优秀专题作品。
10: 为了做好这部典籍的专题节目，我们栏目组横跨祖国多地，耗时近200天，开展了实地采访、素材收录、文稿打磨等工作，最终推出了这部总时长110分钟的系列专题作品。这份荣誉既是我们锤炼四力的实践答卷，也是甘肃广电对文化传播的深耕厚植。中华文化浩瀚的典籍需要我们保护，更需要我们传播。我们将用广播独特的声音魅力，让中华文脉在新时代的电波中永续传扬。谢谢大家。
0: 谢谢，再次祝贺。
9: 提到江苏，很多人会想到苏超，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我们媒体人通过大小屏联动和源源不断的创意内容，不仅让赛事火爆出圈，更打造出广电加体育的融合传播范本。那其实在我们理论传播的赛场上，同样也是你追我赶，创新不断，思想的力量也在一次次破圈中直达人心。
0: 确实是这样。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专题获奖作品《文耀中华》的主创代表，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孟非，和大家说一说苏式传播的生动实践。有请孟非。
11: 世界杯已经让全世界狂欢了39天，落幕了，而在我们江苏，苏超火了1年半，还在火着。因为苏超这么火，我们台长派我去做苏超的配套直播，后来我们台的理论节目又火了，台长又派我去做理论节目的一个主持。我当时收到这个派给我这个任务的时候，我是有点困惑的，因为理论节目我也没有经验，而且我们台比我这方面有经验的主持人多的是。直到后来我在录制《文耀中华》的过程当中，对话了12位各行各业的顶尖大咖，我有一个感受，理论传播就像一场足球赛，那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 一支球队的齐心协力，这就是我们苏氏传播独有的攻守之道。十二位嘉宾当中有两个人的故事我印象很深，第一位叶聪，奋斗者号的总设计师，人称深海的哥。当年他参加国际联合深潜活动，他说中国正在研发7000米级的载人潜水器，外国同行当时就震惊了，他们觉得这是在开玩笑，那时我国的深潜装备还不到600米，国际上最深也就达到了6500米。叶聪憋了一股劲儿说，不仅要干，而且要干成世界级的。后来他和团队做到了，不仅达到了10909米的深海，今年5月还完成了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叶聪就像一个前锋，用自主创新的硬核实力完成了一次又一次漂亮的破门。第二位是厦门大学的教授潘维廉，他是来自美国的，是个美国人，但是呢他在节目当中偏偏要说自己是厦门人。录节目那天呢，他抱着个吉他，哎，唱着自己编的歌，他跟我说他是有一张老外脸的老内，然后还教我说福建话，氛围很轻松，不像刻板印象中的理论节目。他说他在中国待了近40年，两次自驾环游中国，用外国人的第一视角写下了最鲜活的中国故事。他就像一个中场，把中国故事接过来传出去，让世界听到了最真实的中国声音。选好上场队员，讲好每个故事，让嘉宾与我们完成一次又一次的传球，而要把这个球让这个球直抵人心，还需要黑科技的加持。这里要敲黑板了，文耀中华这档节目技术门槛很高， 4K 超高清拍摄， XR 的虚拟制作， AIGC 技术加持。当时那个演播大厅啊，那个大屏和地屏连在一块儿啊，我的现场有时感觉置身在云冈石窟的千年石刻，有时感觉奔赴在辽阔的内蒙古大草原。最震撼的是我们节目组把那个国家版本馆的那个宋代天文图的那个穹顶搬进了演播大厅，一抬头满天星宿，那些非常遥远的场景啊，敦煌壁画、热带雨林、雪域高原一下子呈现在了我们面前。用好新技术的，就像那个球鞋、球靴，它可以让传球和射门更有准头，而且更好看。我们过去老是习惯说技术为内容服务，其实今天看来，技术就是内容的一部分，很硬核，很江苏。文耀中华12集做下来，让我也重新认识了理论节目，它不再是我过去印象中那么远、那么高、那么正襟危坐，它可以诗化、口语化、故事化。这些年，江苏广电总台一直在理论传播的赛道发力，从时代问答到中国智慧中国行，从文耀中华到大道之行，从翠星到即将播出的锻造，一档接一档的节目做下来，我们就像一支常年训练的球队，不断地打磨战术、梯队建设。我们反复琢磨一件事，怎么把理论创新这个球传进老百姓的心里，这就是苏氏传播攻守道的终极目标。破门得分，赢得人心，攻守道没有中场，我们一直在路上。谢谢大家。

0: 润物者如春风化雨，无声滋养。
1: 江河滋养大地，精品浸润人心。在广播电视从业者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往往会用更长的周期去拍摄，去跟随，去守候，最终将经年累月跨越南北的记录凝结在

0: 真真真实的影像中。
1: 接下来将要颁发的是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纪录片。
2: 荣获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纪录片作品是《赤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京津冀伴伴同心》，河北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电视台、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大泰山、山东广播电视台、雨花中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中国观真第一季、湖南广播电视台。
0: 方寸镜头揽山河万象，今年跋涉路时代华章，感谢各位守心记录，以真实的影像温润人心，用极致的纪实美学留住独属于我们民族的时代记忆。
3: 手握这个沉甸甸的奖杯，我深知这份荣誉属于中国观真背后每一位死磕到底的团队伙伴，以及给予我们帮助的师长和朋友们。做这档节目，其实我们最怕的就是把老祖宗的智慧做成干巴巴的说教。当先贤讲学的雅句与800年前潭州城的烟火在光影中鲜活重现，我们真切地感受到所有的熬夜和坚守都有了跨越时空的意义。感谢家人的包容，这座奖杯是新的起点，我们将以梦为马，不负韶华，做出更多有温度的作品，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更多人心中闪闪发光。谢谢大家。
1: 谢谢，再次祝贺。又一次听到了那个词，死磕到底，所有优秀的广电人都有这样的一种精神。
0: 这个就是我们奋斗坚持的意义。那下面要颁发的是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对港澳台节目和对外新闻。
2: 荣获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对港澳台节目作品是大湾区之声热评，全票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彰显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决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书写华章，同心相连，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亿万网友点赞，一位台湾里长的家国情怀，山东广播电视台千台记忆，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今年他们一起办了这张证，厦门广播电视集团荣获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对外新闻作品是习近平的故事播客第二季特别节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十周年，为世界注入稳定与信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绘制十年领航国际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雨燕的家书，北京广播电视台 Chinese Puzzle， 我在美国学中文，上海广播电视台沿着运河看中国，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一带一路的非洲玫瑰，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Friends Across Mountains and Oceans， 不以山海远，河南广播电视台扫这里马上出发，湖北广播电视台寻找麦多，四川广播电视台新疆地产鱼游出国门，新疆广播电视台。
0: 根脉相依的对港澳台节目，跨越山海，牵起骨肉亲情，奔赴五洲的对外新闻，依托一带一路的时代东风，向全世界讲述真实立体的中国，播种友谊，种植希望。
4: 拍摄这部作品的时候，我们走遍了美国，捕捉普通人和中国文化相遇的瞬间， 因为我们始终相信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即使两国关系跌宕起伏，这些民间的对华善意依然是打破偏见最柔软却也是最强大的力量。未来我们将继续用影像来记录这些跨越山海的共鸣，推动中外民心相通，文明互鉴。
1: 好，谢谢，再次祝贺。
0: 在刚刚的获奖作品当中，浙江广播电视集团的作品名称非常的有意思，一带一路的非洲玫瑰。而这玫瑰指的可不是盛开在非洲的玫瑰花，而是一位名叫玫瑰的非洲姑娘。
1: 那这朵玫瑰的背后到底有怎样的故事呢？现在我们请节目主创代表浙江广播电视集团的钱群带来分享。
5: 2022年，我们1818黄金眼栏目的记者在浙江丽水蹲点了3个月，跟拍一位扎根山区的非洲媳妇 Rose。 镜头里的她炒菜赶集带孩子，满是烟火气。我们就想，如果让这位非洲媳妇带着中国女婿和孩子回一趟乌干达娘家，会是一番怎样的景象。之后就是反复沟通协调跟拍，最终非洲玫瑰回娘家系列报道全网点击量突破了32亿。 Rose 的出圈源于她身上有一种天然的情感张力，远嫁中国8年，从没带丈夫和孩子回过乌干达，所以这个选题的底色就是远嫁女儿回乡探亲的情感内核。正是这个出发点，让她能够穿透文化的壁垒，直抵人心。出发前，我们协助对接了乌干达的驻华使馆。抵达后，镜头捕捉到的是中国女婿第一次上门买了头羊，丈母娘看起来很满意这些细节。没有一句旁白强调中非友谊，但跨国家庭的相处对话本身就是最生动的表达。我们也自然融入了当地的中国援乌医疗队的诊疗日常，以及中国企业的援建成果，润物细无声，却比任何解说词更有力量。真实的生活细节自带穿透力，而这样的叙事靠的是广电媒体在影像表达和深度挖掘上的看家本领，这正是我们在融媒时代最不该丢掉的笨功夫。一带一路的非洲玫瑰既是一次内容创作的破壁实验，也是广电机构在系统性变革中重塑核心竞争力的缩影。当更多这样的故事被讲述被记住，广电媒体的专业能力就会被认知被尊重，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也才有了更坚实的依托。今天我们的主人公 Rose 也专门发来了视频，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她的心声。
6: 大家好，我是 Rose， 来自乌干达的丽水媳妇，也是过奖作品《一带一路》的非洲玫瑰里面的主人公。给你们看一下，这个都是我生活的地方，那里是我的家，这里是我种田的地方，上面是我的茶山，这个都是平时我生活的地方，你们看一下美不美。感谢许许多多关心我喜欢我的朋友们，是你们的爱让一带一路更温暖，谢谢大家。
7: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段跨国情缘，那不久前还有一个故事感动了全网。这个故事的缘起是内蒙古鄂尔多斯的智杀英雄殷玉珍大姐，她想要寻找一位26年前给她捐了5000美金种树的一位美国友人，名叫塞考斯。那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仅用了26个小时，就让这两位老友实现了线上重逢。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内蒙古广播电视台龚春伟，有请。
8: 主持人好，
7: 欢迎，
8: 大家好，
7: 这里你好。哎呀， 我们刚才看到殷大姐26年的心愿啊，你们用了26个小时就把她这个愿望达成了，怎么做到的？

0: 其实是这样，今年的世界地球日是殷玉珍大姐的生日，我们去采访的时候偶然间听说了大姐和赛考斯的故事。她说过去的很多年，她在很多场合对很多人讲过很多遍想找赛考斯，但是都没有找到。大姐的26年的念念不忘让我们很感动，我们很想替她找，我们就发起了替树寻亲的公益行动，我们密集地推出了60多条短视频，有很多的网友被我们的故事感动，他也在评论区里面给我们投喂了大量的线索，然后我们就顺藤摸瓜，26个小时，其实我们就找到了赛考斯。
1: 那在这桩事情当中，我们这位主人公他是怎么想的呢？今天我们也请到了殷大姐，掌声有请智杀英雄全国劳模殷玉珍，有请。跟大家
2: 大家好，我来自毛乌素沙漠，我叫殷玉珍，
1: 欢迎您。在大姐上场之后，我觉得我必须要代表大家表达我们的敬意，因为在过去的41年的时间里，大姐是在毛乌素的沙地，造林种树，治沙7万多亩，相当于6500多个足球场，是不是非常震撼？那当年赛考斯先生也是因为他这种坚持种树的精神所感动，所以才有了后面的故事。我们来一同回顾一下时隔26年他们两个人在线上重逢的动人画面，来看大屏幕。
2: You are Blado Hello
3: Yes, you can. This is amazing. This is so amazing to meI can't even believe that we are talking. I never thought I would talk to her again.
2: 当年你给的美景，我给你种下一片森林，你啥时候来看一看？我特别想见到你。
3: I will try. What's your story? Tell me, got you.
2: 我在沙漠等着你。
1: 线上重逢的时候，大姐流泪了。今天在这个现场，再一次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您又流泪了。
2: 哎呦，每次听到她3个字，我非常的激动。我有一次哭的时候，把一包纸哭完，我都不知道。
1: 你有想到过吗？说他们说帮你寻找的时候，你有想到说他们会真的去找，而且这么快就找到了？
2: 但是想也没敢想到媒体的力量这么大，在这块我也非常感谢奔腾媒体给我找上，也非常感谢全国的网友们，
1: 非常感谢全国的网友。其实让大姐意外惊喜的不仅仅是赛考斯如此迅速的就找到了，还有一桩事情是她没有想到的，就是在找到赛考斯之后，我们的奔腾荣媒还发起了到毛乌素和殷玉珍一起种棵树的公益项目，一发起之后就有1000多人参加。大姐有想过吗？说哎，怎么瞬间来了这么多人和我一起种树？
2: 没想过，我在沙漠里头不孤独了，我在这块特别感谢他们，我感动一辈子，我不是感谢一阵子，谢谢。
0: 所以回顾这寻找赛考斯的70天时间里，我觉得我们的奔腾荣媒在发生变化，我们从新闻的记录者变成了活动的参与者，也变成了社会进步的推动者。我们在想，26年以前是赛考斯用5000美金在毛乌素种了一片树，26年之后，奔腾荣媒用互联网的力量，把这108亿的流量和全国的网友一起，又在毛乌素种了一片树。这片绿色，就这样，跨越时空，跨越国界，在这里生生不息。
1: 谢谢你们，
2: 谢谢
1: 你，
2: 谢谢主持人，
1: 多保重，
0: 谢谢主持人。
1: 一个寻找的故事，它跨越了26年的时间，然后浓缩在了26个小时里，而它激发的善意和行动还在继续生长着。我觉得这大概就应该是媒体融合最该有的样子，那就是以直抵人心的温度，触发万千大众的共鸣，用正能量激发大流量。

0: 曼妙的曲调跨越五洲山河，动人的音符串起四海情谊，果然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广电媒体系统性变革纵深推进之年。广电事业恰如千帆竞发的船队，在时代的江河上扬帆起航。
0: 扬帆者借时代长风，向万里前程。

和我一同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是四台老电视机。我身边的这台呢，是1958年中国生产的第一批电视机，北京牌820，它有华夏第一屏之称，它标志着中国电视工业实现了零的突破。第二台是70年代末生产的9寸黑白电视机，别小看了这台电视机，当时谁家要

是拥有这么一台电视机，那可真是能轰动一栋楼。你那边那个是70年代末试制的彩色电视机，最后的这台呢是80年代

0: 9寸黑白电视。嗯嗯。当时呢，在一个小屋里啊，为了看电视，大概有将近20个人来看。啊。那种情景呢，到目前为止我记忆非常深刻。啊，随着经济条件的不断的好起来，我家呢也慢慢的从这个黑白电视，变成彩电，画质呢也由最早的就是普通画质变成了高清画质。
1: 嗯，这一收藏就800多台，为什么会这么痴迷呢？
0: 因为我在我收藏过程中啊，感觉到是什么呢？电视给我们这个一代人啊，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嗯，一家子人围在一起看电视，有说有笑，这种热乎劲儿留下来。还有呢，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呢喜欢看手机，嗯，这个事儿咱也拦不住。但是呢，我家的电视呢仍然每天都开着，目的是什么？就是听听声音也感觉很不错。嗯，但是在这里呢，我也想代表呢，像我一样的电视观众，嗯，跟咱们广电工作者说一声，你们继续做好。好的节目，电视那头呢，我们永远开着机等着你们。我这就是我的心愿，也是大家的心愿。
1: 谢谢，谢谢张老师，谢谢。
0: 好，
1: 眼眶都有点湿了，就是让我们这些做电视的人意识到，实际上永远有那么多的人在电视机的那一头，在等着我们。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代里，像赵耀龙那样的忠实观众、铁杆用户，他们时刻都在提醒着我们，无论技术如何迭代，屏幕的那一头始终有一双真诚的眼睛在守候。2025年，加快超高清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出台，2027年，全国超高清频道将超过50个，一个更为清晰、更沉浸的视听世界正在向我们走来。虽说工具变了，但是连接人心的那份力量从来就没有改变过。这也让我们更加坚信，当广电事业乘风远航的时候，我们的观众永远是那道在托举我们的最温暖的风。谢谢你们，谢谢。
2: 谢谢。希望我们都能记住赵耀龙的那句话，也希望我们不只是感动一阵子，而是行动一辈子。
3: 接下来要颁发的是第4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评论。
4: 荣获第4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评论作品是：地铁站建在基本农田里成孤岛，如此超前规划要不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为新手机拆解出了什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走出内卷式竞争怪圈，河北广播电视台构筑 AI 安全护栏，辽宁广播电视台、新华社瞭望周刊社、中国粮仓压舱石、吉林底气从何而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当老工业基地遇见新式生产力，黑龙江广播电视台，指尖上的形式主义该休矣。山东广播电视台，诺华184问，问出浙江发展核心密码。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抬头率100%，传统文化课为何火出圈？江西广播电视台，基层自助医疗如何不空转？湖州市新闻传媒中心。
3: 站稳舆论前沿阵地，秉持客观理性立场，以犀利观点针砭时弊，用客观思辨传递主流价值，字字有立场，句句有力量。不久前呢，我的家乡景德镇申遗成功，跨越千年的陶瓷文化又一次让世界为之惊叹。而抬头率100%的创作呢，也正是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在长达半年的蹲点调研中，我们探寻到当代青年滚烫热爱背后的流量密码，

0: 感受到全民日益坚定的文化自信。作品的破圈传播让我们真切体会，好的评论就是要紧贴热点，浸润现场，沾着露珠，才能直抵人心，引发共鸣，传递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1: 好，谢谢，再次祝贺。
2: 最后要颁发的是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广播文艺。
3: 荣获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的广播文艺作品是《寻找茉莉花》，北京广播电视台，《歌声里的黑龙江》，黑龙江广播电视台，《梨园好戏上新了》，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黄河故事里的中国》，炎黄九省区文学地图，雪山大河篇，山东广播电视台，小巷人家，上海喜马拉雅科技有限公司，大音牺牲，大雪留痕，黑龙江广播电视台。
2: 一纸文稿，一席妙音，借着电波扬帆远航，铺展开文艺繁荣的鲜活画卷。感谢各位带来精彩的广播文艺作品，谢谢，
1: 祝贺大家。
4: 小巷人家聚焦上世纪苏州小巷里三户人家的生活缩影，不仅描摹了改革开放历程，更把烟火人情留在了听众心里。在创作之初，我们团队一直在思考一个行业命题，在 AI 技术可以低成本批量化生成声音内容的今天，真人精品制作究竟还能为这个时代留下什么。我们给出的答案是回归人本身，依托喜马拉雅在有声全产业链的深耕，二十余位专业配音演员将自己对那个年代的真实理解与情感记忆融入每一段对白。未来我们将继续扎根现实，制作更多有厚度有温度的时代精品，用声音讲好中国故事。
1: 再次祝贺。
2: 在本届所有的获奖作品当中，有这样的一个节目，它的声音来自于浩瀚的宇宙，这便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天宫课堂》第四课特别直播。
1: 接下来呢，我们有请这个节目的主创代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李林，带来这一堂直播课背后的创作故事。有请我的同事李林。
5: 是我国开展太空科普教育的知名品牌，航天员们用精彩的科学实验在无数孩子心中种下了航天梦的种子。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面向全球直播，我们的报道团队始终驻守在地面课堂，以融媒体矩阵完成了一次又一次跨越天地的科学对话。融媒体时代，科技报道不再是一次直播、一种形态的单向输出，而是多平台协同、多终端触达的立体传播。这种融合对内容生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天宫课堂的报道中，电视端是主阵地，全景呈现太空实验的震撼瞬间。新媒体端同步拆解实验原理，用可视化图解、短视频切片，让硬核知识既专业又生动。音频端则要让耳朵也能看见实验的细节，让不同场景的受众都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打开方式。在这背后，是融媒体团队无数次的流程演练、内容适配，还有手稿上密密麻麻的笔记。也正是因为这些努力，我们的报道才能一次次成功破圈。当看见与听见形成了合力，天宫课堂才能真正抵达每一个角落。在这些抵达的瞬间里，我们记录下了最动人的回响。北京科技馆里，当航天员王亚平在水球中注入气泡，形成了一正一反两个身影的时候，现场孩子们的惊呼透过了电视画面、电波与互联网同步传来，那种纯真的震撼让我们看到了科普在孩子心中种下的种子。

在北航的校园里，来自坦桑尼亚的留学生约书亚告诉我，他希望有朝一日能上中国空间站去看看。这些声音与画面构成了天宫课堂最动人的注脚，它让探索浩瀚宇宙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不是一句口号，而成为了一个个具体的人，具体的梦想，而我们有幸见证了这些梦想。天宫课堂的直播让我们见证了中国空间站的成长，也让我们摸索出一条融媒体科技报道的新路。未来我们会继续在现场用融合传播传递科技的温度，让每一次突破都被看见被听懂，让每一个科学梦想都有回响，让我们一起远航。

0: 江河奔涌起新图，
1: 同心致远赴华章。
0: 踏上十五五新征程，全体广播电视从业者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鼓足干劲，开拓创新，真抓实干，奋力开创广电视听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颁奖晚会到此圆满落幕。
0: 谢谢大家，再见。
1: 再见。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

0: 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国。
1: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2: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8月22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在沈阳会见中国德国商会会员企业代表团。
1: 许昆林感谢中国德国商会及会员企业对辽宁振兴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说，今年2月，习近平主席同莫茨总理举行会晤，就深化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作出战略指引。在中德关系不断发展的大背景下，辽宁与德国的经贸往来日益密切，务实合作不断深化。中国德国商会积极组织推动会员企业参与融入辽宁全面振兴，一大批德国企业扎根辽宁，持续增资，书写了互利共赢的成功故事。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强化开放合作枢纽功能，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加快实现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希望中国德国商会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引导更多德企投资布局辽宁，围绕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等重点领域深度对接，强化上下游协同，形成更深层次、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加快推动汽车等产业合作升级增效，积极扩大人工智能、绿色产业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科技创新全链条合作，携手实现共同发展。我们将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完善常态化沟通机制，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让企业在辽宁放心投资、舒心发展。中国德国商会华北及东北地区执行董事欧阳立文感谢辽宁长期以来给予商会及会员企业的支持帮助。他说，辽宁地处东北亚经济圈核心地带，区位优势突出，产业基础雄厚，与德国企业合作广泛，成果丰硕。中国德国商会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积极宣传推介辽宁，搭建常态化沟通交流平台，推动更多德国优质企业、先进技术和重大项目落户辽宁。德国驻沈阳总领事谢安宁表示，辽宁是中国的工业大省、科教大省、文化大省，开放活力充沛，发展势头强劲，与德国交往交流密切，双方产业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大，愿积极助力双方进一步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企业相互赋能，协同发展，更好造福两地人民。西门子全球执行副总裁、西门子大中华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肖松，博德皮革中国有限公司总裁周文明代表会员企业发言，表示在辽宁投资以来，企业持续稳健发展，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辽宁产业体系完备、营商环境优越，是投资兴业的沃土。我们对辽宁全面振兴充满信心，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深入参与辽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持续扩大业务布局，加强与辽宁企业合作，积极引入更多优质资源，与合作伙伴共享辽宁机遇，携手实现高质量发展。省领导赵成、顾军，敦豪集团公共事务副总裁陈燕，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吴琼，格劳伯机床中国有限公司总经理塞巴斯蒂安·克林勒，保持工业自动化沈阳有限公司总经理马尔科·塞弗里德，格伦汀普莱斯中国精密制冷机械有限公司中国东亚及南亚区总经理兼中国区首席执行官程立，欧孚科技沈阳有限公司总经理肖马特，大众汽车变速器大连有限公司工厂经理萨雷尔·布赖滕巴赫，九茂自动化大连有限公司总经理拉尔夫·布雷默，奥钢联金属部件沈阳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张斌，阿诺德锦固件沈阳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月，安美市驱动技术大连有限公司总经理袁红，安永沈阳分所主管合伙人王天晴，德国工商大会上海代表处中国区政府事务高级总监王晓丹参加会见。本台报道。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1: 8月22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在沈阳会见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吴磊一行。
0: 为期15天的福建休渔期鱿鱼专项捕捞近日圆满收官，全省130艘渔船抢抓渔汛窗口作业期，在9月1号开海之前就捞出了第一桶金，其中部分木改钢新船已经参与作业。
2: 我现在就是在大连湾渔港，最后一批作业渔船陆续靠岸。大家看我身旁这一箱箱鲜鱿鱼，从船上卸下来之后，通过这个传送装置送到我身旁的大连国际水产品交易中心。岸边的这些收购商早早的就准备好了，当场看货、拍卖，当场结账。
3: 他们开的5点钟卸，我们5点半到来看看每一家的货品，因为这是第一手货，品质的我们能看得到，价格也是透明的。
2: 今年咱都收多少了？
3: 7-8十袋嘛。
1: 鱿鱼是典型的一年生海洋生物，8月上中旬回游产卵，错过这半个月窗口期就会自然死亡。与普通海鱼相比，鱿鱼的经济价值更高，每斤的收购价在16到19元之间。用渔民的话说，专项捕捞出海一天的收益能赶上平时的好几天。但是要想吃上这波甜头，渔民要遵守一些硬规矩。
4: 它有一个鉴捕率，就是说你打鱿鱼的过程打到其他鱼种了，不能超过10%。
2: 那我们针对这个能够出海参与这个专项捕捞的渔船有怎么样的要求呢？
4: 我们设定了一定的条件，就是首先不能往年不能有违法的记录，同时呢船政不符的渔船也不能参与，老旧的渔船也不能参与。这样渔民就知道，我们想要干这个专项捕捞增加收益的话，那他就得用比较新的船、合法的船。
1: 记者了解到，这次上岸的鱿鱼主要分为冰鲜和冷冻两种，其中冷冻鱿鱼直接在船上冷冻锁鲜，所以价格更高。船主谢渔江就有2艘40多米的钢制冷冻渔船，专项捕捞期间共打捞鱿鱼6万多斤，价值100多万元。
5: 钢壳渔船吧，稳定性好，安全系数高，加上冷冻设备呢，它的空间需求比较大，小船木壳船很难去建造这个冷冻的。
2: 但是加了这个冷冻设备之后，咱效益能更高。
5: 哎，效益更高，鱼品质量有保障，价格卖的也好。
1: 15天的政策窗口让渔民享受到实实在在的红利，与此同时，严格的管理门槛也加速了老旧木质渔船的淘汰进程，让全省渔业朝着现代化、规范化的方向稳步转型。本台报道。
0: 化工行业老旧装置改造具有投入大、周期长、回本慢的特点，资金短缺往往是制约企业技改升级的核心痛点。今年以来，辽宁整合财政扶持政策，创新专属金融产品，赋能化工行业老旧装置设备加速更新改造，提升行业本质安全水平。截至目前，已完成改造377户。
6: 今年以来，国家部署实施两新行动，统筹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工业设备更新改造。我省的海华科技、米其林轮胎等企业的4个项目已成功获批投资补助，总额达8788万元。眼下，海华科技对润滑之2车间的更新改造已经完成，进入试生产阶段。
7: 主要是用于公司生产中高档润滑油脂的一个产线，用于设备改造是2600万，获得了国债支持，378万，占我们总投入的15%，对我们帮助非常大。
6: 同时，我省也创新推出辽工贷融资模式，通过政府搭台，让银行竞价抢单，帮助企业拿到利率更低、有贴息的贷款。化工老旧装置改造等最高可获得80%的保费补贴。此前在鞍山举办的一场辽工贷引企对接会上，5户优质工业企业共获得了1800万元授信支持。
8: 我们目前是有3户明确的这个意向合作企业，总的这个需求额度大概在1.6亿元。针对老旧设施改造以及这种产能优化这种情况，我们又配置了这个新的这种信贷产品。
6: 依托两新辽工贷双重政策红利，鞍山市已累计淘汰老旧设备127台套，完成149台套设备更新改造，整体工作完成率超90%，位居全省前列。
9: 为企业提供了政策日历，就能让每户企业能够真实的了解到我们每个月可以申报什么样的政策，在资金上有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支持，就解决了企业后顾之忧。
6: 这套多层次全方位的惠企政策让省内各地化工老旧装置换新项目加速落地。在沈阳，中化新材料多套装置的升级改造工作正有序进行，其中一套水性聚氨酯装置完成升级后，能更好适配高端粘合剂产品的市场需求。
10: 自动化提升正在进行当中，预计在年底完成，每月产能增加10%，增效30万。
11: 目前我们公司已经申请下来贷款1100万元，国家政策和工信部门的支持啊，我们企业跟银行之间的贷款审批流程非常的便捷，也非常的高效。
6: 本台报道。
0: 连日来，我省多部门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活动，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
12: 近日，辽阳市工厂岭区消防救援大队走进辖区9小场所进行消防隐患排查。在一家火锅店，执法人员发现两个灭火器超期服役。
13: 你这个灭火器啊，生产日期看见没？2015年，现在都是2026年了。咱这个钢瓶啊，使用年限是10年，就10年就报废。所以说你这两具灭火器啊，现在就得换。
12: 检查中，执法人员还发现部分店面存在电线凌乱、疏散通道被占用等问题，已责令经营者进行整改。长期滞留的僵尸车不仅侵占稀缺的公共停车位，还容易堆积杂物，存在消防安全与道路通行隐患。日前，鞍山市铁西区多部门联动开展僵尸车专项清理整治行动。整治中，工作人员逐路段、逐小区登记长期闲置、车身破损、无人打理的废弃车辆，督促车主自行挪车整改。针对多次告知仍拒不整改的闲置车辆，依法依规开展拖移处置。
14: 老百姓弄个车位下可紧张了，他俩站着不动啊，你早就该行走。这大伙老百姓一致呼声。
12: 围绕燃气安全、交通运输及渔业生产等多领域，丹东东港市统筹开展全领域安全生产专项行动，从源头杜绝安全生产事故发生。本台综合报道。
0: 历经近3个月、7轮、28场鏖战，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于8月15号正式落下帷幕。我们为您精选了常规赛事期间精彩进球，一起重温这些激情瞬间。
15: 东北超第3轮，延边队主场迎战哈尔滨队。第81分钟，延边队获得任意球，任建雄打出一记圆月弯刀，皮球划过一道优美的弧线，直挂球门死角。东北超第2轮，沈阳队主场迎战延边队。上半场补时阶段，沈阳队马兴波从两人夹缝中突破，面对门将小角度抽射得分，连续2场取得进球的同时，帮助球队拿下胜利。
16: 也是非常开心，为沈阳队首开纪录吧。当然，我进球也离不开队友的支持。
15: 东北超第3轮，鸡西队主场迎战长春队。第62分钟，长春队罗任卓大禁区外一脚远射，皮球经过下坠反弹后直挂死角。东北超第6轮，哈尔滨队主场迎战通辽队。上半场补时阶段，哈尔滨队李大宇禁区内头球攻门未果，随即飞身扫射被扑出，快速爬起后左脚劲射破门。
17: 足球世界里呢，有一个专有的名词叫完美帽子戏法，指的是分别用头、左右脚各进一个球。而哈尔滨队李大宇的这粒进球，整个的过程居然是完美的用到了头、右脚和左脚，展现出了东北超球员可以说非常扎实的技术和出色的临场发挥。
15: 东北超第7轮，延边队客场挑战通辽队。上半场通辽队取得领先，在延边队淘汰的边缘，王奇浩站了出来。第92分钟，他接队友开出的角球头球攻门，完成绝平，帮助球队力挽狂澜晋级4强。
17: 我觉得这就是足球，这就是东北超，精彩的进球，漂亮的庆祝，热烈的现场，动人的故事。正所谓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草根的梦想从不比谁轻。东北超带劲儿，东北超带劲儿。
15: 本台报道。
0: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得

0: 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

0: 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远远流长。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姐，快冻死了！
1: 三妹子，跑我们东北避暑来了。
0: 哟，这还蹲着一位。
1: 谁蹲着了？我站着呢。
0: 我说，你们这儿出租车都哪儿去了？
1: 这个点都回家过年去了。
2: 坏了，坏了，坏了！还有半个小时就是新年了，我12点之前必须赶到我女儿的单位，这可怎么办？
1: 着急吗？要不我开车送你去啊？反正我闲的也没啥事儿。
2: 好啊，你车呢？
1: 这儿呢。
0: 啊，这是车呀？我还以为谁把鞋落这儿了呢。幸福大街你认识吗？
1: 今天我就路过8次。
0: 幸福大街
1: 干嘛干嘛干嘛呀干嘛呀？
0: 看摄像头。警察同志，他就长这样。别做鬼脸。
1: 我没做鬼脸。
0: 长得太惊悚了。
2: 警察同志，万一我有个3长2短的，您就找他。不行，我还得照张照片。哎呀，我留个证据。哼，哎，人呢？还是我蹲下吧。拿行李。
1: 大妹子，照相可以啊，可别往网上发，我怕别人误会我有外遇。
2: 想多了，小朋友。
1: 和我想多了，你想多了吧？我长得像坏人吗？啊，来，捆上。
2: 干什么？这是？
1: 系上安全带。
2: 捆成这样了，还能安全吗？
1: 你就将就点吧，大妹子，我这车是9手的。别说安全带，就是4个轱辘都是后配的。哦，
2: 这车是用饭盒改的。我说，你自己怎么不系安全带呀？
1: 我不用。
2: 怕勒脸吧？你呢，应该安一个宝宝椅。
1: 大妹子，你这人说话嘴够损的了。坐稳了。
2: 车灯没亮，
1: 等一会儿。啊，亮了！
2: 声控灯啊！
1: 不管咋说，亮了就行呗。哎呦，坐好了啊，我开始飙车了啊！正月里来是新年啊，大年初一头一天啊。咋的了？
2: 我这儿咔咔勒胸，你是咣咣撞脸呢。请问您有本吗？
1: 还有本吗？没本谁敢开车呀？你看，
2: 第一天拿驾照。
1: 哎哎，还有20分钟就第二天了，
2: 赶紧赶紧赶紧开车。
1: 哎，好。哎
2: 呀，你行不行啊？
1: 什么行不行？赶紧推一把。
2: 什么？

0: 你这，我让你推车，你推我干嘛？
1: 你想得美，我下去，行李还在上边呢，你趁机就把这小饭盒给开走了。
0: 你怎么那么不相信别人呢？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我还不拉你了，我要再拉你，我就是狗，
1: 是狗也是吉娃娃。
0: 哎，有没有着急回家过年的？没出租了啊，我可以开车送你们回家，行不行？
2: 交警队走吗？
0: 走，上车就走。
2: 你好，
0: 你好，
2: 你涉嫌非法营运，我们将依法暂扣你的车辆。
0: 不是，那警察同志，警察同志，你误会了，我可不是黑车。
2: 你别说话。哎，这位女士，你好。
1: 你好，
2: 请问你们俩是什么关系呢？
1: 我，你猜。
2: 总不可能是夫妻关系吧？
1: 他是我老伴儿。
2: 你老爸？
1: 什么老爸？老伴儿？
0: 不，二伴儿。哎呀，
2: 他要是你老伴儿，他叫啥名儿？
1: 姚明儿。哦，
2: 就他，
1: 找不到啊！你看，对，给，对呀，但是，我们小区幼儿园的现役中锋。
2: 你们俩真是两口子？
1: 真的真的，你看，我们还有照片呢。你看，谁没事跟黑车司机拍情侣照啊？你看，
0: 就是，
3: 还真是哈。哎，大姐，嗯。
2: 那我就想不明白了，你说你跟他，你图啥呀？
1: 你猜，
3: 这也不像个有钱人呐，
1: 太物质。姐之所以嫁给你大爷，那是因为我能因为点什么呢？
0: 因为那份坚不可摧、至死不渝、奋不顾身的
1: 同情。
2: 好人呐，姐，你这就是在做慈善呐。哎，那不对呀，那刚才他说什么拉谁我也不拉你，上车就走了，这怎么个剧情呢？
1: 我们俩吵架了，他一生气他就不拉我了呗。
2: 因为啥吵架呀？
1: 他嫌我长得难看，配不上他。
2: 大爷，你疯了吧？你上哪找这么好看你大姐去？哎
0: 呀，我去，这叫什么辈儿啊？
2: 忘年恋不容易，老夫少妻多 happy 啊！哎，大爷，珍惜吧。大姐，对付吧。再见。
0: 哎呀，这个画面让我陶醉。
1: 再不躲开，我让你报废。
0: 那个什么，大妹子啊，就是刚才这事儿吧，说实话，谢谢你啊。
1: 我要不是着急见我女儿，我才不帮你撒这个谎呢。恶心他妈，夸恶心，好恶心。
0: 着了，
1: 车灯又灭了。
0: 等一会儿，我下去。
1: 不用了啊。
0: 行啊，大妹子，一嗓子直接喊到远光呢，
1: 赶紧开车。
0: 哎，好。
1: 你能不能开快一点？
0: 够快的了，我已经飙到20迈了。
1: 我遛狗都30迈。
0: 你放心，大妹子，我保证让你12点之前见到你女儿。
1: 怎么又躺下了？
0: 我不得把油门踩到底吗？
1: 我头一次看见开车还带坐卧铺的。鸡娃娃，
0: 我不姓鸡。
1: 娃娃，开点暖风。
0: 对不起，暖风坏了。如果你冷的话，我可以把棉袄脱了给你。
1: 不用不用，我不穿童装。
0: 大妹子，就你这种说话的语言风格，在我们东北容易挨揍啊。
1: 在深圳也不好过呀。阿奇，你们这儿有几个火车站呀？

0: 一个呀。
1: 停车。嗯。这不是刚才我上车那地方吗？怎么又转回来了？你给我下来！你给我下来！
0: 哎，你别拽我赛车服行不行？
1: 你要多少钱我都可以给你，但是做人不能这么流氓。
0: 有我这么被动的流氓吗？
1: 我女儿过年她加班回不了家，这我才大老远的赶过来，想给孩子一个意外惊喜，没想到碰到你这么个黑心的司机，大年三十你都不休息，出来加班坑人呐！
0: 我坑你什么了？我要坑能领你随便转圈吗？我直接跟你要高价不就完了吗？
1: 嘿，你还一颗黑心两手准备？
0: 不是我
1: 告诉你，有一辆车我绝不坐。嗨，哎，出租车，出租车，
2: 等会儿，
1: 出租车，
2: 等会儿，停车，停！哎，大姐，刚才不都给你两个人调解好了吗？这大过年的，你们两口子这是干嘛呀？
1: 我跟他不是两口子，他是黑车司机。
0: 那个有跟黑车司机照情侣照的吗？
1: 这不是
2: 说的对呀，大姐，做慈善不能半途而废呀。
1: 我这。
2: 你没事了，快走吧！哎，不行，走！大姐，有什么事儿啊？咱们回家再说啊！
1: 警察同志，
2: 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祝你们二位新春快乐！
1: 我这个
2: 第一天上班就挽救了一场爱情，太 happy 了！
0: 大妹子，感受到我们东北警察的热情没有？
1: 我都一年没见过我女儿了。
0: 那有啥呀？我都五年没见到我儿子了。
1: 你儿子抓起来了？
0: 我儿子在非洲。
1: 潜逃了？
0: 我儿子在非洲工作，年年说回来，年年也没回，整整五年了。
1: 哦，原来你是一个留守儿童。我懂了，你出来开黑车是为了攒钱买机票去看儿子。
0: 我再跟你说一次，我不是黑车，我从来就没开过黑车。我今天特意出来，趁着马路上车少人少，我练会儿车。知道为什么车少人少吗？都回家过年去了，我为什么不回家？家里就我一个人待不住，我寻思啊，把从我们家到机场这段路练熟，等来年我儿子回来的时候，我好开车去机场接他。
1: 去机场？去机场？你来火车站干嘛？
0: 这不迷路了吗？能怪我吗？啊！
1: 你这智商也是九手的吧？
0: 大妹子，你有没有手机导航？你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我保证12点之前把你送到地儿。如果送不到，我就是鸡娃娃。
1: 鸡师傅，反正我也来不及了，我陪你过个年吧。
0: 什么？你陪我过个年？哎呦我的妈，这心里多少有点小 happy 呢。大妹子还有酒？哎呀，太好了，一看你就是个讲究人呢。新年快乐，大妹子。
1: 新年快乐，大鸽子。
0: 好吧，我又改鸟了。
1: 为了在外打拼，报喜不报忧的孩子们；
0: 为了眼巴巴盼孩子回家的父母们；

0: 你没喝呀？
1: 我不会喝酒呀。
0: 那你让我干什么呢？
1: 我就是客气客气。
0: 不是，你这一客气，我一瓶下去了。
1: 你电话？
0: 谁电话？

0: 你电话。
1: 我儿子来的电话。
0: 快接。
2: 儿子，春节快乐。什么意外惊喜啊？什么？你回来了？好，等着，老爸这就回家。我彻底回不去了，你干嘛非逼我喝酒？我再开车属于酒驾了，你知道吗？
0: 不是，就你那车技，跟酒驾有什么区别吗？
2: 那也不行啊。
0: 没关系，嗯，我来开，咱们接上两个孩子，一起吃一顿团圆饭。
1: 太好了，哎，大妹子，嗯，那个你女儿是单身吗？
0: 是。
1: 那你呢？
0: 也是。
2: 太 happy 了。
3: 刀是来送饺子的，大爷大姐，祝你们晚年幸福。
4: 这一天给大伙介绍一下，是跟着我一起干装修的兄弟姐妹们，这还跟我拜年来了。
5: 拜吧，哥，嗯，我们祝你
6: 红包拿来。
4: 是的，恭喜发财都省了，这年拜的也太贪婪了。
5: 怎么了？跟你干装修这些年，不一到过年你就给我们发红包吗？
7: 这不你定的规矩吗？
8: 咋的？规矩要破呀！
4: 收起你那个小格局吧，还规矩破了。我告诉你，我要是把过年发红包这个规矩破了，那就相当于张果老卖驴了，东海龙王倒腾鱼了，主持人都到齐了，敲响新年钟声的时候，撒贝宁回家擀饺子皮了。嗯，
5: 啥意思啊？
4: 不可能发生的事儿啊！大年必须过好，红包必须发掉，回家等着吧。
6: 谢谢哥。
4: 哎呦，不好意思，我那个车呀被人家订了，人家马上到我家来看来了啊，不好意思啊。哦，好，
9: 老贾在家呀。哎
4: 呀，来了啊。那个，那车你看了吗？
9: 看了，挺好，咱俩聊聊价。
4: 是，你这来了，这咋还拿东西呢？啊，
9: 这不过年了吗？
4: 来，坐。哎，真的啊，我那车是怎么情况？新车啊，20万买的啊，开了没几天，没几公里，我急等用钱。你看这样，我卖你10万，行不
9: 行？
4: 要少了？
9: 少了，啊，给你时间考虑。
4: 你还给时间考虑？那你挺怜香惜玉啊。那真的，我重说，
9: 时间到。
4: 不是，
9: 时间到。
4: 不是，我还没
9: 时间到。
4: 这时间都去哪了？这样啊，
9: 卖不卖？
4: 卖不卖？你10万你都不知道去哪了。哎，
9: 你大过年的为啥卖车呀？咋的了？你出事儿了？你家里出事儿了？你家谁出事儿了？
4: 你咋那么事儿呢？你啊，你这个求知欲咋这么招人烦呢？你啊，我出啥事凭啥跟你说呀？这不大前天吗？我去银行啊取钱，准备啊给跟我一起干装修这帮兄弟姐妹们发钱。这我订的红包，这每年必须都得发，这规矩不能破。但是钱整丢了。
9: 丢哪儿了？
4: 警察也是这么问的。
9: 那丢了就不发红包呗？
4: 那哪行啊，他们跟我叫一声哥，这发红包的规矩就不能破，
9: 讲究人
4: 是不是啊？
9: 我要知道这个事儿，嗯，这车你多卖我2万我都认。
4: 那你刚才你咋不
9: 哥？
4: 怎的了？
7: 我找你有点事儿。
4: 啥事儿啊？
7: 除了红包以外，能不能再借我2万块钱？
4: 不能。
7: 我希望听到的是一句肯定。
4: 肯定不能。
7: 哥，嗯，我恋爱了。
4: 老严，你今年48了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上一次恋爱还是在20年前吧？当时那个姑娘不是把你给踢了吗？
7: 这回还是她。
4: 回旋踢呀，啊，咋踢你的时候把鞋落你那儿了？
7: 是把心落我这儿了。不过这回准了，如果顺利的话年后就结婚。
4: 不顺利呢？
7: 你住口。我这个岁数已经不允许不顺利了。我用了20年的时间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就在刚刚他回答了我3个字，我愿意，我也愿意。
9: 你愿意啥呀？
4: 他结婚比我结婚都高兴，钱我一定想办法给你解决，放心吧。
7: 谢谢。啊，哎，
9: 你都卖车了，哪还有钱呢？
4: 他是我兄弟，结婚差2万呢。
7: 结婚钱够了，想买个钻戒差2万，
9: 那非得带钻吗？
4: 你住口。

0: 他这个年龄已经不允许他不带钻了。兄弟，镶钻去吧，谢谢哥。
1: 哎，这结婚女方也不陪个嫁妆？
0: 你拉倒吧，就他这个长相，他该跟女方陪个不是你。
1: 来，咱把合同签了吧。
0: 啊，你这多少钱？10万是吧？
1: 啊，
0: 我这车呀，有点问题。
1: 哎呀，事故车我不要。
0: 别，不是，它不是事故，它小事故，就啥就。车钥匙丢了，
1: 没事儿，我配。
0: 你不配，不是，不是你不你你你配你慢，你今天开不走，我配快，今天就能开走。
1: 那行，你配，
0: 白配啊？不得交点什么加急费啥的、啊？
1: 多少钱？
0: 2万。
1: 同意，配吧。
0: 配完了。
1: 合着你兄弟这2万是我给出的呀、啊？
0: 就当随礼了呗，你
1: 随啥礼呀？这俩人我都不认识，
0: 我可以介绍你们认识啊。另外，你刚才不说了吗？就我这事儿，你都多掏2万都行。
1: 我啥时候说了？
0: 哎，这咱我给你捋一捋啊。刚才这
1: 行了，你别捋了，这事儿我认了。第一，你这车卖的不贵；第二，你这当哥的挺到位；第三，咱能不能把合同签了？签这玩意儿也不累。
0: 我送你个第四，欢迎来我这消费，
2: 哥。
0: 哎，
2: 找你有点事儿。
0: 你有啥事啊？
2: 我弟弟回来了。
0: 小南回来了
2: 啊！
0: 哎，开开了，进来，
2: 进来，哥。
0: 小南，哎呦我的妈！
3: 过年好，
0: 过年好，过年好。佳佳，大学毕业了。
4: 哥，谢谢你大学4年对我的资助。
0: 哎呀，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准备回来干点啥？
4: 准备管你借点钱。
0: 你这个准备让哥是一点准备都没有啊！你这个。那个借钱，遇到事儿了？
2: 不方便说，这有外人。
0: 哎呀，他可不是外人呢，你要借钱的话，他有可能是恩人呢。来吧，坐着说来。
4: 哥
0: 啊，
4: 还记得当年送我去读书，临上车前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吗？
0: 那我哪能忘？咱当时那车马上就开了，完我抱你小脸蛋啊，我就搁那我深情跟你说，我说弟弟啊，能晚走一天吗？哥忘给你买票了，
2: 不是这句、啊、
4: 你当时说毕业以后只要我回来创业你全管，
0: 我当时说了吗？
2: 你当时还说就算卖房子卖车都得管，
0: 那我当时是喝了吧。
4: 哥，我是农村走出来的孩子、现在打算回到农村返乡创业。
0: 啥也别说了，大学4年哥都资助你了，回来创业这事儿啊哥管了，
1: 得管。
0: 你看他都说管了，这事儿就差不多了。准备回来干点啥？
4: 哥，我这次是坐飞机回来的。飞机呀、太方便了，所以我打算回来建个机场。哎，
0: 他打算回来建个那玩意儿。哎呀，哥送你两个意见啊，第一呢别打算，第二呢
1: 别回来。
3: 姐，我就说建养鸡场这事儿，哥不答应。
0: 我这等会儿什么玩意儿？你说说什么？咱们养鸡场啊？
2: 啊！
0: 那你说全了，你这话缺氧啊！你这个，这事儿算啥呢？
1: 学以致用，知识返乡，新科技带动旧产业，一个字儿干就完了，
0: 干就完了。借多少钱？
3: 借3万。
0: 借3万。借3万呢？能拿不？
1: 得拿。
0: 拿呀。
1: 拿
0: 了，
3: 太好了，
2: 哥，等鸡下蛋了，给你拿点笨鸡蛋。
0: 拿啥玩意儿？
1: 哎呀妈呀，那玩意儿好吃，笨蛋，
0: 往哪比划呢？你就行了，钱我来想办法，回家等着去吧。
2: 谢谢哥。哎，
0: 不用不用不用。小南，从小我就稀罕干。谢谢哥。
1: 哎呀，谢我干啥呀？呀，
0: 你花15万买我这车，我不谢你还是个人了？
1: 我花15万，那你还是个人了？那咋这3万也我拿了？
0: 不是，我没让你拿呀，你自己横八竖挡拦不住，你自己要拿呀。我以为你俩认识呢。
1: 认识啥呀？那姓啥都不知道。
0: 姓啥我可以告诉你啊。
1: 你给我等着。
0: 你干啥呀？
1: 我下个软件。
0: 下啥软件啊？
1: 反诈 APP 呀。
0: 我告诉你，下归下啊，我可没诈你，你这记性太不好，我再给你捋一捋。
1: 你别捋了，我捋，我一点一点给你捋，我从头给你捋。

0: 你看着啊，我从这个门口我进来，我一进来我看着你，我说，老刘在家吗？
1: 我姓贾，
0: 认错人了，再见。
1: 哎哎，哎，切。

0: 这个是资方。
1: 啥资方啊？你好。
0: 真的啊，我给你算一下啊，20、15，你还有5万的额度啊。
1: 行了，咱敞开了聊。你别比比划划，你别呜呜喳喳，咱说事儿，是你的事儿，你家里的事儿，还是你家谁的事儿？
0: 对，是谁借钱，谁掏钱，借多钱？
2: 哥，我不借钱。
0: 可惜喽。
2: 我借车。
0: 你这还借出个新高度？你说这玩意儿，这事儿你怎么想呢？
1: 我想都不敢想。但是我的求知欲还想听听他的事儿呢。
0: 求知欲把他给害了，你在那里跟他讲段故事啊，争取把他眼泪干下来啊。去来。
2: 哥，哎，我从小是我爷爷一手带大的，这事儿您是知道的。
0: 他知道什么玩意儿？你俩刚认识啊？你俩。我知道。
2: 对，你知道。我爷爷从小对你比对我都好。
0: 我正想这两天去看看爷爷呢。
2: 你赶紧去看看吧。
0: 妈，怎的了？
2: 不知道为什么爷爷的岁数越来越大了。
0: 你家缺本日历吧？
2: 跟日历没关系。我爷爷今年80了，谁能想到10年前他才70啊？
1: 那谁能想到10分钟之前那车才10万呢？
0: 拉倒！扒拉啥的？真是有的没的的。真的，咱爷爷体格咋样啊？
2: 身体特别好，尤其是耳朵越来越好了。
0: 这耳朵咋越来越好了呢？
2: 因为他听说你买车了。
0: 你咋听你说的吧？哎，
2: 谁说的不重要。我的爷爷年轻的时候当过兵，这是他一辈子的骄傲。那天他拉着我的手对我说：“能不能管你贾哥借个车？我想回部队去走一走，看一看。毕竟我的岁数也大了。”我说：“不行，贾哥那是新车，他自己都舍不得开。再说贾哥可忙了。”我的爷爷说：“哦，那算了。哎呀，咱就别给别人添麻烦了。我老了，我糊涂了，就让我在梦里再回部队吧。”我对爷爷说：“
0: 别说了啊。”钱我拿来，带爷爷去玩啊！吃喝玩乐，所有费用算我的。
2: 谢谢哥。
1: 你想好了？
0: 这还哪允许你想啊？冲动就完了。咱爷爷在哪当兵啊？
2: 塔克拉玛干。
0: 冲动完了。
1: 尽孝的事儿我能等。啥时候回来？
2: 这不有车了吗？就想着从部队回来之后啊，我领爷爷顺道游览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我想领他去漠河看看极光，去成都吃串串香，去三沙冲冲小浪，最后再去趟雅鲁藏布江。
0: 我感觉我这个车要滴了咣啷。
1: 我也冲动了。
0: 还要车不？
1: 还要脸不？
0: 脸可以不要啊。
1: 那车我也不要了。
0: 你别
3: 哥，
1: 哎呀妈呀，这组团来了。这
0: 不是你怎么这么都回来了？咋的了？要红包啊？我等会儿发不行吗？
3: 卖车给我们发红包啊？
0: 都知道了，
4: 嫂子都跟我们说了，你把钱弄丢了。
0: 钱丢就丢呗，那算个啥事儿啊？一切都会过去的，放心吧。你仨那个钱的事儿我都知道了啊，我有数了。然后小包啊，车拿去开，一定让爷爷玩嗨。
5: 哥，你钱都丢了就别发红包了。
0: 那哪行啊，过年发红包的规矩就不能破。我现在出去想办法。
2: 不行，来表示。
0: 这啥呀？这是钱呐。
4: 这是你之前给我们发的工资。
3: 你这人要面子，规矩是你定的，咱不能破。
2: 愣着干啥呀？快用这钱给我们发红包啊。哥，我们在这儿给你
6: 拜年了。
0: 哎呀，滴答答滴滴答，过年好。答滴答滴答，过年好。答答答滴答答滴，过年好。你俩又一个答滴答滴答答。
1: 我能说两句不？
0: 不能。没看我搁这感动的吗？
1: 我也感动了。过年发红包的规矩不能破，我买你车这15万借你了，给大家发。
0: 你喝了，心意啊，我领了，但这钱我不能拿。大过年把你折腾成这样，我也于心不忍呐。老弟，你是个好人呐。
1: 才看出来呀，人字咋写？
0: 呀，还人字？我这么大人了，人字不知道咋？我想想啊，
2: 一撇一捺。
0: 对，对了，这样说。

0: 儿的，就是告诉我们啥呢？人要互相支撑，互相帮助，才能走上更远的路。哎呀，哎，啊，我是贾冰，啥？是吧？哎呦，好好好，我现在就过去啊。
1: 怎么了？
0: 钱找到了，哎，人家给送来的。朋友们，今年年底啊，我们来了个粗心大意，但祝咱们明年顺利，
2: 如虎添翼。

0: 好，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乳房啊胀痛啊，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一点到三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肢经络，拍通5脏6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拍通五脏，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 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不舒服，还有心慌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发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肢经络，拍通5脏6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拍打1刻钟，疏通经络，调和5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5: 人到中老年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的作用。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拍4肢，饭后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拍打疏通经络，拍通5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3: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5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现在胸不闷了，睡眠也好了，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腿脚有劲儿了，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腰酸腰疼，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现在我沾着枕头就能睡个安稳觉。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短，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4: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四肢冰凉无力的这些个症状。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8: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4大作用。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0: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8大虚位，拍拍淤堵经络，调养五脏六腑。
9: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4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脖。 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8 9 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嗨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肢经络，拍通5脏6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0: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舒坦。
11: 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肢经络，拍通5脏6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八虚呢？咱们身上的八虚啊，就是身体的8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
1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拍打1刻钟，疏通经络，调和5脏。
1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10: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8: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
10: 第一，
8: 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 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拍通五脏，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7: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8: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10: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13: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 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9: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开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

0: 身体也舒展了。
1: 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现在胸不闷了，睡眠也好了，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腿脚有劲儿了，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现在我沾着枕头就能睡个安稳觉。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喘，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6: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7: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0: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8: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

我送到家了，一瞬间没花。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心仪带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 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山水林田湖草，隐匿着地球成长的生存智慧，自然万物的窃窃私语，是多样生命的家园梦想。生命之歌，看友情万物和谐共生。

我们这颗蓝色星球上的所有生命，从每一个物种自身的属性出发，各取所需，只取所需，同时与其他物种竞争与互助，完美的融合为一个生命共同体。这个星球的物种实现着最和谐的共存和发展。

地处中国西南部，北靠青藏高原，南接中南半岛，是北半球热带、亚热带和亚高山三个典型气候带的交汇带。生物区系极为复杂，种类异常丰富。在森林中向上仰望，层层叠叠、密集交织的枝叶，宛如生命的道路。对绝大多数绿色植物来说，阳光都是最稀缺的资源。在雨林中，不到20%的高大乔木瓜分了绝大多数阳光。林冠层下面有超过80%的植物物种。低矮的植物们只有抢到那一丝丝阳光，才有让物种延续的可能性。即使在北回归线以南的热带地区，也只有2%的光线会光顾到地面。这棵望天树把巨大的树冠高举于热带雨林林冠层上，在与其他树木的纠缠和争夺中，望天树凭借高效的光合作用能力和快速的向上生长能力，最终让自己成为森林中的高度之王，享受到绝对优势的水源

雨水过后，拥有充足水分的植物们便开始了下一代的繁衍。这个像降落伞一样降落的是望天树的果实，螺旋式的降落有助于保护种子不被摔伤。即使从高达25层楼高的地方落下，它也能缓缓地降落在地面上。望天树的种子成熟后，从高处散落在长满植物的林地上，只需要1至4天便可发芽。但是生存是残酷的，平均每2万粒种子之中，只有1粒能幸运地长大成才。这样的幸运离不开其他物种的帮助。这群小小的蚂蚁疏松了土壤，带来养分，使种子发芽，分裂出根须、枝叶，向上生长。高可望天的大树和一群微不足道的蚂蚁就这样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只小松鼠小心翼翼地窥视着，一点一点向前挪动，它在等一个机会。大拟啄木鸟警惕地守护住嘴边的食物，知道松鼠并不是危及生命的敌人，但却是一个狡猾的小偷。终于在大米啄木鸟松懈的那一瞬间，小松鼠闪电般出击，它得手了。

白色络腮胡的动物是中国老挝越南三国交界地区的特有物种白甲长臂猿。这里树冠浓密，为白甲长臂猿的生存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适宜的栖息场所。这只雄性白甲长臂猿警惕地巡查着周边的轻微变动。这是绒果，是白甲长臂猿的最爱。绒果到了雌花期，一种小昆虫该登场帮忙了。位于绒果顶端的包片口已经静静打开，开始释放出一种挥发性很强的化学物质。对绒小蜂来说，这是一个强烈的邀请信号。它们追寻着绒果的气味，想方设法钻进打开的包片，到果腔内寻找合适的点位产卵，同时也在为榕树传粉。包括白甲长臂猿在内的动物很爱吃这些美味的果实。榕树的种子则通过动物们的粪便四处散播。生命被一只看不见的手通过互惠互利的方式紧紧连接在一起，这是雨林的生存之道，这也是大自然的神奇智慧。白甲长臂猿的叫声在雨林回荡，仿佛在为他们的家园而歌唱。这种濒危动物正越来越

与望天树一起努力生长的，还有拥有高超生存智慧的皇冠蕨。为了获得阳光，他们借助巨人的肩膀，终于摆脱雨林底层的昏暗，来到雨林中阳光明媚的树。

望天树，克服重重困难，成为雨林中的巨人。其他植物也不甘落后，借助高大乔木的身体，朝着阳光充裕的地方爬去。

借助巨人的肩膀，这些复生蕨类植物和藤本植物获得了赖以生长的关键位置。森林是地球上生物量最大的陆地生态系统，作为全球生物圈中重要的一环，它更以地球基因库、蓄水库和能源库著称。林木、半生植物、动物及其环境成为森林最鲜明的特征。当皇冠蕨获得了足够的营养物质之后，便开始孕育后代了。皇冠蕨传宗接代的秘密就藏在它们叶子的背面，这些密密麻麻的球体排列整齐，它们是生命的信使。成熟之后便会弹出，离开母体，寻找新的家园。森林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化进程，以蕨类植物和古骡子植物为代表，是现代森林的源头。由它们构建的乔木、灌木和草本植物组成大面积的滨海和内陆沼泽森林，是石炭纪重要的造煤植物。今天当我们点燃一块煤，其实就是点燃了储存在蕨类植物和古骡子植物体内数亿年前的远古的阳光。由于未受到地质历史时期冰川的影响，云南的森林仍依稀保留着远古洪荒时期的模样。梭罗被众多国家列为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有蕨类植物之王的赞誉。梭罗是蕨类植物中的参天大树，最大的可以长到约有6米高。梭罗之所以成为蕨类之王，靠的是贯穿身体内部的纤维组织，它们不断地为身体输送养分和水分，使梭罗长高长大，获取更多的阳光。梭罗的树干上分布着密密麻麻的小触须，这让它可以最大程度地吸收空气里的水分。比梭罗的触须还强大的是榕树的气生根，它们从树干、树枝上茂密地生发出来，捕捉和汲取着湿润雨林中的水分。森林是一个拥挤的世界，生存空间成为植物最为稀缺的资源。为了生存繁衍，植物们顽强争斗，在生与死、荣与枯的交替中，大地充满了勃勃生机。榕树遒劲有力的根须枝干，透露出顽强的生命意志。它们仿佛在热烈的深情相拥，其实是在实施致命的绞杀。森林在地球上经历了一个极其漫长的发展时期，巨大的生命能量，让我们能感受到和谐美好的梦幻时光。栖息在树冠的懒猴看上去格外萌宠，瘦小的身体，大大的眼睛，这样一动不动地抱在树枝上，懒猴可以持续几个小时。森林是慢生活的最佳环境，懒猴主要以昆虫、蜥蜴等为食，有时也吃浆果、树叶和花蕾。动作极为缓慢的懒猴也有保护自己的利器，那就是它们身上带有剧毒，会从肘部射出毒液。当它们梳理毛发时，毒素会布满它们的皮毛，以此来保护自己。

地球从荒凉贫瘠到充满生机，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岁月。物种在不断的演化，从低级向高级，从简单到复杂，孕育出五彩缤纷的大千世界。附生在树干上的石斛花散发出诱人的花香，这也许是这些大蜜蜂把蜂巢建在这里的主要原因。

凄凉而又悲壮。但是旧家族没落了，新的家族又开始生成壮大，循环往复，朝暮更替，让生命之歌永远在大

这种羽毛华丽、体态高贵的大鸟，在我国只分布在云南，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铜壁关省级自然保护区是犀鸟的栖息地，这里有中国热带北原最靠西部的雨林。犀鸟就栖息在森林中的高大树木之上，以果实昆虫为食。在繁殖季节，雌鸟会钻进自己事先挑选好的树洞，雄鸟则用嘴衔来泥土封闭洞口，只留下一条狭缝。雌鸟在已封口的树洞内孵卵育雏，雄鸟则在外奔波，无微不至地照顾爱侣。雄鸟将食物储藏在嗉囊里，将小小的果实准确递进狭小的洞口。犀鸟体型巨大，只有参天大树才能满足它们的生存需要。犀鸟和森林唇齿相依，人类和自然也同样如此。

和河流湖泊相似，森林能涵养水源，是一个巨大的水库，在水的自然循环中它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降落的雨水一部分被树冠截流，大部分流到树下疏松多孔的土壤里被蓄流起来，有的被林中植物根系吸收，有的通过蒸发返回大气。一个不完全的统计表明，一公顷森林一年能蒸发8000吨水。

使林区空气湿润，降水增加，冬暖夏凉，这样它又起到了调节气候的作用。与此同时，树木的叶子也像一把把伞，阻挡了雨水对地面的直接冲刷。树上的苔藓和树下的枯枝败叶有同样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它们一道成为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云南是全国植物种类最多的省份，热带、亚热带、温带、寒温带植物类型都有分布。在全国30000种高等植物中，云南占60%以上。整个云贵高原占据优势的是常绿阔叶林。

高大的樟树、石栎、木莲等乔木树种，杜鹃花、厚皮香等较高大的灌木，以及草本植物中的蕨类、百合科或天南星等植被，这些同属于常绿阔叶林的植物，构成了云贵高原四季常青、碧水长流的最核心要素。

山有多高，水有多长。这些丰沛的水源来自常绿阔叶里的涵养。五月，在哀牢山深处，数十种蝴蝶在孕育自己的宝宝。为了躲避天敌，它们把自己伪装成环境的颜色。30天后，数以亿计的蝴蝶破茧成蝶，满山遍野。

盖木是木兰科中著名的植物之一，最高可达40余米，胸径能超过1.2米，被称为植物大熊猫。它是中国特有树种，仅分布于云南东南部。自然野生的华盖木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珍稀濒危植物。造物主仿佛特别眷顾云南，这种树姿优美、树皮奇特的松树叫巧家五针松，因为仅仅分布于云南省巧家县的药山而得名，是我国特有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它的野生数量极为稀少，90年代初被发现时，仅在药山的一条山坳生长着30余株，被列为全球最濒危的100种物种之一。为此，国家专门建立了药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监测保护。如今，巧家五针松得到较好的

管理，人工培育苗超过7000余株。在不久的将来，巧家坞真松会逐渐走进园林景区，让更多的人欣赏到它的美丽身姿。

成为动植物的避难所。秃山是第三季古热带植物区孑遗植物，属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有林中活化石之称，其受威胁等级为易危。秃山分布于云南西部和缅甸北部，树林最大的秃山已生长了2000年。这棵生长在高黎贡山的秃山需要8个人才能合抱过来，高达97米，是有数据记录的欧亚大陆上最高的一棵树。红豆杉属植物是第四纪冰期后遗留下来的古老孑遗树种，同秃山一样是植物界的活化石。在森林的大家庭里，针叶林无疑是顶峰傲雪的翩翩君子。它们生活在海拔3000至5000米的高寒地区，在滴水成冰的严寒里，针叶林以管状的枝叶吸纳水分，在严寒里蛰伏。春天，它们展开雨伞般的躯干，拥抱自然。在森林的大千世界，针叶林无疑是长寿家族的代表，超过百年树林的身影随处可见。在自然界中，无论高大还是微小，每一个物种都有着它独特的价值。森林是由无数生物与各种非生命因子有机结合的整体，所有的生命彼此相连，互相依存，共同构成了陆地上具有最强大生产力、最庞大、最复杂的生态系统。它们历经数亿年达成了绝妙平衡。极目远望，郁郁苍苍，森林是人类文明的摇篮，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也与我们的未来密不可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

0: 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是8月20号之前来大连的话，一定不要错过这场免费的奇幻夏日水城幻戏巡游。现在呢，这里每天晚上都会有花车巡游，我把时间贴在这里了，大家千万别跑空了。
1: 巡游每天8点、10点、9点各一场，地点就在圣马可广场，每次半个小时，真的不要太梦幻了。
0: 嗨，今天晚上我已经把我的晚饭的卡路里全都消化了。
2: 8月20号之前还有市集可以逛，本地匠人就地取材，用海岸原料打造贝壳文创、手工雕刻摆件等多种产品，在这里选一份大连专属的伴手礼带给亲友刚刚好。
0: 带你们看一下，这里面超级超级多有意思的小店，特别好逛。你以为它只是一个贝壳吗？错，它是一个贝壳粉，一定要把这个拿下，
3: 消费满载而归。
0: 跟你们说啊，来大连贡多拉游船一定是必打卡的，夜晚坐船氛围感直接拉满了。
2: 2014年落成的大连海昌东方水城，以意大利威尼斯为设计蓝本，水上贡多拉完全复刻当地传统造型。这座藏在东港的浪漫地标，让大连的夏夜拥有了独特的梦幻氛围。
0: 只需要花一顿饭钱就可以穿越时空，你确定不来体验一下吗？走进这条小巷的一瞬间，城市的喧嚣全部都消失了。
2: 这里位于大连东关街28号院，遵循修旧如旧原则，1:1复刻酒馆、当铺、警察署、杂货铺等民国标志性场景，完整还原百年东关街的市井风貌。
0: 老酒馆暑期呢，全天是免费开放的，而且每天晚上都会有大戏出演，还会有 NPC 随时和你互动。
3: 谢谢你，
4: 谢谢我。给我拒绝了。
0: 这是我的队友们，嗨！
2: 演出每晚7点准时开始，想要和演员一起近距离互动，可以额外购买票档，提前1小时入场。
3: 太有钱了！
0: 在老酒馆里面了，其实你不仅可以坐着看戏，自己还可以演戏，所以说感兴趣的朋友们真的可以过来亲身体验一下。那走吧，这一时间我们的好戏马上就要开演喽！
5: 各位乡亲，各位父老，好汉就有大事发生，请各位前往老酒馆一聚。
6: 听听陈大哥，大家
7: 有本事就过来了。
2: 大连老酒馆情景式互动空间，依托电视剧《老酒馆》而改编，以专业演员为班底，演绎红色主题内容，配套抗联任务互动。台上演员过硬的专业功底，牵动着台下观众的情绪。喜怒哀乐都交织在戏剧里，夜色之下，一馆藏岁月，这便是大连夜色最动人的浪漫。
0: 大连的夜晚真的太浪漫了，一条老街，一栋老建筑，一场沉浸式的演绎，把东关街百年的历史风云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唤醒打开。
2: 大连的夜真的太懂浪漫了，既有水城梦幻的童话晚风，也有老街深沉的岁月烟火。如果你也想来一场不赶路只感受的夜游，直接收藏，这就是属于大连独一份的夏夜温柔。

我把自己毒死了。

0: 徒儿，
1: 师父，
0: 听好了，为师的生死之交艾大人已经被关进了死牢，明天就要行刑，所以今晚你务必要将他救出。假如有敌人把你团团围住，想要圈踢你，为师就教你一招。哼，看好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怎么样，
1: 师傅，这能行吗？
0: 人心都是肉长的，这一圈下来，我看谁还好意思踢我。
1: 师傅，这我来不了。
0: 既然你这么放不下面子，你就拿着这个月光宝盒，一旦万一任务失败，打开它，大声的念出咒语。
2: 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
0: 他就会帮你实现时光倒转，重新来过。去吧。
1: 是。

0: 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艾大人，明天就要上刑场了，来吃碗长寿面吧。临走前还有什么要求吗？
0: 来头蒜。
2: 我脸了，我给你脸了，我给你脸了，是不是？我给你个火烧，你还管我要头驴呗？哎，吃不吃？要蒜，你怎么想的？你？艾大人，
0: 你是何人？
2: 我是谁不重要。
0: 你有算吗？
2: 没有，来得匆忙。我是奉师父之命前来救您的。
0: 你师父是何人？
2: 我师父是您的生死之交，人送绰号积水潭潭主圈儿贵。艾大人，我们赶紧走吧。
0: 壮士且慢，你们终于来救我了，待我收拾收拾。
2: 艾大人，没这必要，我们是逃狱，不是搬家呀。
0: 哦，也在理，那我稍微打扮打扮。

0: 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
1: 本人一生为官清廉，受百姓爱戴，我不能让他们看见我狼狈之样。
0: 爱戴人多虑了，外面一个百姓都没有。
1: 哦，这你倒提醒我了。百姓们，我听说爱大人就要出狱了，你们快到门口迎接他呀。多谢壮士相救，带路。
0: 走走走走，
2: 喊什么喊？喂，什么人？
0: 这是干什么？
3: 哎，爷子！
2: 我给你脸了是不是？我当班还敢劫狱？嗯，大胆死囚，我今天就送你上路。嗯
1: 嗯，发生什么事了？哎，
0: 艾大人，
1: 你是何人？
0: 没这么干的吧？
2: 先解决了你。
0: 慢着，慢着。我真服你了，能不能让我把这句唱完整？
2: 你唱。
0: 我，
2: 你的，我砍，我的。
0: 我真的好想你。
2: 大胆，竟敢调戏我，拿命来！
0: 你还会回来救你的。

0: 人生。
1: 闭嘴。
2: 谢谢。
3: 哎，大人，明天就要上刑场了，来吃碗长寿面吧。
0: 哼，不饿。
3: 不饿，我给你脸了是不是？饿的时候可没有了。怎么想的？哎，
0: 哎，你是和你
4: 闭嘴，这是你的蒜，现在不许打开，出去再吃啊！赶紧走。
0: 不是，那壮士，我走，我得先收拾收拾。我
4: 这要他干嘛啊？被草，那这草要他干嘛？
0: 不是，那我得稍微打扮打扮。
4: 就不用打扮了，谁看你啊？赶紧走。
0: 那老百姓还在，
4: 没人，一个人都没有啊！赶走。
0: 不是那。壮士，我求你了，我就说一句话行不行？
4: 就一句啊，
0: 就一句，
4: 敢多说一句我都
0: 就一句。来人呐，有人要杀我，有人要
3: 急。喊什么喊呀？
0: 啊，这儿呢，
5: 什么人？
4: 你给我挡着啊，你给我挡着。别以为我不砍你我就打不过你啊。
3: 哎呦，那抄家伙呀！
4: 我跟你打还用抄家伙吗？我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空手夺白刃，来吧！
5: 我
0: 砍他，别留活口！我叫你不让我说话，我不光说话，我还念诗呢。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脚。脚，脚，
3: 来，
4: 你们等着，你给我等着，
3: 站哪去？
4: 你给我等着，
3: 站住，给我站住！

0: 哎，大人，明天就要上刑场了，来吃碗蒜吧。
1: 你说什么？不让你说话说话，我告诉你，谁不死你都得死。
0: 这位壮士，他明天就要上刑场了，没有这个必要吧？
1: 我等不了明天了，我俩之间的仇恨一般人是理解不了的。
2: 哎，就我就
1: 膝盖，这是膝盖，
0: 你
1: 别打，
0: 你放手。
1: 临死之前我还得让你膝盖积水，我打死
0: 你，放手。
1: 好，等我下回回来，我连你一起收拾。

0: 完了，打你打坏了！
1: 你干什么呢？
2: 我杀你！
1: 你怎么这边？
3: 哎呀，完了完了完了！哎呀妈呀，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哎呀，脚蹬子咋还掉了呢？还啊，这质量也太次了，这个。
4: 爸，
3: 哎呀，
4: 哎呀爸，
3: 哎呀儿子回来了！
4: 我爸，哎呀呀呀呀呀呀！哎呀，爸你挺好的，
3: 挺好挺好挺好，
4: 看戏的挺好
3: 啊！快快快，
4: 这是这啊！我今天特别的忙。
3: 对对对对，我知道我知道。
4: 看你一眼呢，我就得赶紧走啊！
3: 哎呀，没事，看一眼就走啊！
4: 行吧，我走了。
3: 哎，好，慢点。哎，你干啥去啊？
4: 不说了吗？看你一眼我就走。
3: 就看一眼呐、啊。
4: 你不都同意了吗？
3: 那你是不是得仔细看看呢？
4: 挺好，不错，不错，不错，不错。我走了吧啊！
3: 你不进来，什么玩意儿？你这那个放大镜出来，你这天天的。你大半年没回来了，好容易回来一趟，你这看一眼就走，你啥事儿啊？非得去呀、啊、你啊？
4: 爸，你听我说啊，今天晚上有一个晚宴，本来我可以不去，但我突然听说董事长也要去，你说董事长都去了，我是不是就不能不去？
3: 嗯，那是得懂点事儿啊。你去吧。
4: 行吧，
3: 董事长都去了，
4: 下次再回来看你啊。啊，
3: 哎呀。这个岁数都大了，身体越来越不好了，夹花生米都夹不起来了。
4: 爸，戏过了。
3: 过吗？
4: 过了。
3: 我这没演完呢。
4: 爸，我知道您特别想我。啊。这样好不好？嗯。还有点时间。我最多只能陪您十分钟，
3: 十分够了，
4: 过一分钟都不行、啊。哎，
3: 就十分钟也行啊！
4: 哎呀，时间啊，来，十分钟倒计时开始。爸，你说话呀！说话，爸。不是，爸，你能不能这么？十分钟这么快吗？
3: 不是那个微波炉里热的面好了。
4: 热的啥面呢？
3: 冷面。爸，你拿个。
4: 不，啊，大冷天就别吃冷面了。
3: 不是热了。
4: 这样，嗯，我时间紧迫，爸，抓紧时间聊天。咱们呢就捡重点的说。
3: 重点啊，重点，
4: 重点，重点啊，
3: 重点，重点。哎呀，重点啊、哦嗯，那个楼下你王姨那个孙子考上高中了。啊。
4: 这啥重点呢？
3: 省重点呢，省重点那可难搞了，省重点。
4: 你可能误会了啊！我说的重点呢，是发生在您身上的重点。
3: 哦，对，发生我身上的啊。嗯啊，那个爸最近吧，就是身体也挺好的，
4: 挺好。
3: 然后胃口也挺好的，吃的也比较多，
4: 不错。
3: 然后呢，就是我昨天晚上上称一称啊，爸比以前重点。
4: 爸呀，啊，可能是我还没有说明白啊。我说的重点是，就是咱们家呀，有没有最近发生什么重点的事儿
3: 啊？事儿，
4: 对，
3: 事儿。哎呀，啊，对，有那个楼下不有块空地吗？啊，然后爸准备给他承包下来。
4: 好。
3: 哦，然后你给爸出出主意，你说爸重点啥呢？这重点呢？
4: 爸，我看出来了，你啥事儿没有是不是？
3: 不是，有有
4: 吧，不用紧张啊。
3: 我就你一重点你就这，我都不会说了，我都。
4: 这咱们忽略时间问题，好不好？啊，
3: 好。
4: 就是爷俩唠嗑
3: 啊，唠嗑。
4: 爸，你跟别人怎么聊天，跟儿子还怎么聊，好不好？
3: 啊，就你这么说就行。
4: 放松，对，
3: 放松，
4: 放松。哎，对，哎，靠后边，哎，这么聊，这么好了，哎，放松聊。
3: 啊，最近挺好的。
4: 挺好的。
3: 哎，工资涨没有啊？
4: 涨了，涨了。
3: 身体挺好的。
4: 身体挺好。
3: 你爸挺好的。
4: 我爸。爸呀，嗯，我爸问你身体咋样？
3: 比以前重点。

0: 这样了吧，嗯，今天时间是真来不及了，嗯，以后想看我呀，您呢就提前给我助理打电话预约我时间，我一旦有时间马上回来看你。今天先走了啊。
1: 你走啊，你出这边你就别回来，你什么玩意儿啊，啊，我跟你见面跟你助理打电话，你还约时间啊，你还是不是我爹？我还是不是你儿子？你是谁来的啊？
0: 爸，我是您儿子。
1: 别介，我是你儿子。
0: 爸，你别那么客气。
1: 谁跟你客气了？我还跟你客气？我这一天天的。
0: 哎呀，
1: 你坐。没事，我坐住了，我坐凳子。
0: 你注意点，自己在家，你看你干什么呀？啊，消消气儿啊！不是爸，我时间真的很紧。你说我这么忙，那不也是为了工作吗？对不对？啊，这样好不好吧？你呢，以后想我了，别给我助理打电话了，直接给我发视频电话啊，咱们俩视频聊天。我不是新给你买了一个那个人脸识别的新手机吗？大 Plus， 那个就能视频啊。
1: 那电话还能视频呢？
0: 肯定能视频，那么高级，你可能不会用。来来，我教你，带不带？啊，你看啊，大 Plus 嘛，先把这盖翻开，完了之后，Plus 有盖儿。爸，我新给你买的大 Plus 呢？
1: 儿子，我想起来了，有重点，有重点，快快坐坐坐，你给我买那个什么脸那个，对，那个破不拉几的什么叫什么玩意儿？就多钱来的那个？
0: 啊，那个不贵啊，
1: 我知道不贵，不贵是多钱？嗯，
0: 300。
1: 爸500卖的。
0: 爸啊。最新款人脸识别大 Plus， 500块钱给卖了，
1: 卖贵了，咋的了，儿子？
0: 有点贵了，爸。
1: 咋的了？
0: 突然有点低血糖，我坐会儿。
1: 坐。
0: 不，坐这就行。
1: 别给人坐坏了，坐这。
0: 哎呀，爸，我给你买的按摩椅，我还不能坐会儿？
1: 不，原来是你给我买的按摩椅，现在是我卖给别人的按摩椅。坐。
0: 啥意思，爸？
1: 咋的了？
0: 我突然从国外买的真皮进口按摩椅。你给卖了
1: 啊？卖了，
0: 这11000的
1: 啥玩意儿？啥11000？
0: 我是说啊，你万一卖给人家不喜欢怎么办？
1: 不可能，这东西多贵呀，这能这么贵的东西卖人家能不喜欢？这是不是挺贵的？
0: 还行吧，
1: 多少钱来的？
0: 1100。
1: 1100呢？
0: 1100都没买上吗？爸，你可真行
1: 啊！没事啊，那个儿子，这个、可能卖赔了。
0: 不是，
1: 没事
0: 吧？
1: 但这个卖赚了，这个爸、啊、这个卖赚了。
0: 多少钱卖的？
1: 580。
0: 又一重击。这样吧，啊，先别说话了啊，看我手势好不好？我把手刺激。嗯，
1: 320。490。
0: 不，
1: 跟这个一块搭出去的。咋的了？这孩子一天天的，你这是哭还是乐呀？你哎呀，天天的。
0: 爸呀，啊，这样好不好？嗯，今天呢，你就别拦我了。啊，我得抓紧时间挣钱了。
1: 这么着急吗？
0: 实在有点儿。供不起了，
1: 我这几天我也没花你啥钱，你一天天的你啊！
0: 哎，经理，哎呦我去，还是你呀，
1: 哎呀，
0: 哎，叔叔
1: 来了，
0: 叔叔你好，
1: 哎，进来，
0: 叔叔啊，这个是我们经理特意给你买的海参
1: 呀，我不要，这玩意儿老贵了，不要，拿走，我不要，这太贵了。
0: 啊，不贵，5斤海参35，
1: 这么便宜啊？
0: 啊。
1: 哎呀，这5斤我也吃不了啊！我这样，我自己留1斤，剩下4斤呢，我51斤卖给楼下你理。
0: 哎，行，
1: 是不是？
0: 哎，
1: 你看，
0: 豆儿，爸啊，野生海参啊，51斤你要卖给楼下我理？
1: 卖贵了，
0: 小张啊，你跟我妈说来。啊，叔叔，
2: 就你我这个脑子记错了，
0: 错了。
2: 这个海参呢，五斤，二十五。
0: 五斤，我这是疯了，你疯了呀啊！什么海参？你实话实说，跟我爸说，到底多少钱？
2: 去。哎呀，叔叔，我这个脑子呀，我又记错了，
0: 又记错了，
2: 是这么回事儿，
0: 怎么回事儿？
2: 我吧有一个朋友是卖海鲜的，
0: 海鲜的，
2: 我在他那儿买了一斤虾皮儿，
0: 皮儿
2: 送了我五斤海参。
1: 我的天哪，
0: 你朋友也疯了啊，小张啊，
2: 我啥意思呀？
0: 小张，我跟你说啊，刚才你没在这个房间，发生了什么事儿你可能不知道，这样好不好？你帮我捋一下，我爸要把这个海参51斤卖给楼下我李姨，我是不是得赔死？
2: 哦，对哈，
0: 想个办法，帮我把海参要回来。
2: 那咋要啊？
0: 想不想升职？
2: 想。
0: 想办法去。加油。
2: 叔叔，你是要把海参51斤卖给李姨是不是？
1: 啊，对呀。
2: 这个，这样，我爸实收。要。
1: 可以
0: 漂亮，
2: 姐，我真收。哎呀，不是海参那玩意儿多好吃啊！
0: 啥呀，小张啊？
2: 咋了？
0: 自己海参你吃得完吗？
2: 那怕啥的？那吃不完腌起来当咸菜吃呗。那个叔叔，我这给你现金来。哎呦，
1: 那虾皮儿回头我弄点。
2: 没问题，没问题。
0: 对，爸，钱给人家啊，小张，钱拿好啊，小张，这个海参你也拿好，以后1000一根给我爸送过来，知道不？啊。爸，你天天什么都卖，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1: 挣钱呗，干什么呀？
0: 爸，我每个月都给您钱，不够花吗？
1: 不够花呀。
0: 爸，你要多少是多呀？
1: 你要多少是多呀？
0: 你啥意思啊？
1: 你就这么跟我说吧，你一天你能给你们单位挣多少钱？
0: 爸，我就这么跟你说，我这么跟你说，我一天，小张能听见吗？
2: 听不着，经理，
0: 出去。爸，看好了，这么跟你说，一、二、三，3块钱进公司账户了。
2: 经理，你这么厉害呢？
0: 不能跟别人说，商业机密啊。
1: 哎呀，你儿子，你这挣钱速度有点快呀。我这样啊，我这呢有20000块钱。这20000块钱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我平时省下来的，再加上我变卖这些家当的利润，然后呢，我寻思拿这20000块钱呢，给你请一个礼拜的假。这一个礼拜要是给公司造成损失呢，我拿这个20000块钱弥补一下。但是按照你刚才说这个挣钱速度呢，我估计一个礼拜肯定不行，顶多也就2天。我这样，我给你写个假条啊。
0: 爸，我都多大了，你写什么假条啊？
1: 写假条嘛，这不是很简单？请假条。尊敬的董事长先生，我是潘捕玉的爸爸，我明天会发生意外，不久于人世。
0: 爸，你说什么呢？
1: 我说什么了？
0: 那明天发生意外你能知道啊？
1: 那明天发生意外你能知道啊？
0: 不是，爸，你到底要干嘛呀？
1: 啥干嘛呀？隔壁你王叔啊，头天我俩还下象棋呢，第二天突发心脏病人就走了，儿子连最后一面都没见着。你说那老人在的时候，你儿子不在身边，你说老人不在了，你儿子你送这送那，你还有啥用啊？你还是不是？我们这帮老头老太太岁数都大了，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那谁能说得准呢？我准备给我儿子请2天假陪我，我这儿有20000块钱陪你，用于赔偿公司造成的损失，如果不够，来日定将奉还，不还是小狗。句号。潘旺财，写于狗年。 你把这假条给你们董事长，你们董事长但凡懂点事儿，这假就能批。真的，快点拿着，拿着。
0: 小张，哎，你帮我跟董事长说一声，今天晚上。

0: 今天晚宴我就不去了，我在家陪我爸。好嘞，
1: 经理，那个我也跟你请个假，我也回家看看我爸我妈。谢谢，叔叔再见。哎哎哎，
2: 慢走啊！
3: 爸，
2: 哎，
3: 这样啊，今天我哪儿都不去了，咱俩喝点。
1: 这你能行吗你？这董事长那懂事儿的，你这去。
3: 爸，以后呢，你要是想我呀。
4: 就给我打电话，我指定回来看你。哎呀，
1: 不用，你那么忙，你就打电话就行了，你知道吗？
3: 万一没时间，我也保证一天一个电话。
1: 哎，那行，一天一个电话靠谱啊。
4: 老潘头，我来取东西来了。哎呀，
3: 来了。
1: 哎呀，爸，你忙你楼下那个取按摩椅来了，就这。
3: 不，
1: 哎，
3: 不，
1: 哎，你干啥呀？
3: 人家万一不喜欢呢？
1: 不是你这，人都到门口了，你让人看，
3: 你得跟王姨说一声，
1: 定金都收了。
5: 小黄啊，嗯，你说，咱俩再这么看下去，这个咖啡能不能靠干了？已经干了。
6: 小四儿，你说，就你这酒量还跟我拼，干痛风了吧？来，接管。你太贴心了，小黄，别说痛风了。 为你抽风我都干呢，那你说你喜欢我哪一点？你的优点可太多了，你让大伙看看，就这高挑的身材，飘逸的长发，最让我受不了的就是你那温柔的性格，你就不是人，是嫦娥啊！
7: 你最讨厌了，就嘴甜，我都看不到你的真心。加糖不？加什么糖？加糖喝咖啡呢？你加点酸菜好不好啊？我说的是加糖不？
6: 加不加糖跟你有啥关系啊，王小倩儿？哎呦我的妈呀！哎，你咋穿着服务员的衣服呢？啊，
7: 云家里边有点急事儿，让我帮他看一会儿。二位还有需要的吗？还需要什么呀？扫兴，我走了。
6: 哎，小王，你别生气啊！
7: 扫兴，我走了。站着。
6: 把钱给了，
7: 系上。系什么系呀？系鞋带呢？系上，不好使啊。哎呀，你这么的吧，小倩儿，要不你先帮我垫上，等我兜里宽敞了，我再给你。你什么时候宽敞过？今天不给钱垫，想走啊？
8: 我先，快，
7: 老弟，我请小米粒吃饭呢。
8: 对不起，没有，喝满了。哪有人呢？你别跟你闹了，赶紧订个桌，一会儿我爸过来。你爸订也不好使。说谁不好使呢？爸，你这腿怎么了？我腿不好使。<笑>我今天包场了，好不好使啊？
7: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使。
8: 哎，
7: 哎呦，
8: 爸呀，
7: 哎，还是你有力度啊。那个，我上班，以后下班陪你啊。
8: 你忙去吧。
7: 好，
8: 你去忙去啊。我在这等小米粒儿，好不好？你看我坐哪儿合适呢？
7: 随便坐。哎，行啊，行，我就坐那儿吧。好嘞，小倩啊，啊，行，我就坐那儿吧。
8: 好嘞，
7: 这事儿啊，啊，要那什么，我也先走了。他包场，你忙哪走啊？你欠的钱是包场之前欠的啊，不行，走，拿来。
8: 哎呀，那个叔，哎，那个，我想问一下子，你请的客人是小米粒是不？
7: 对呀，
8: 你请的有事儿啊？那当然有事儿了，你这，这，早晚你们也都得知道。我今儿跟你说明白了，我上次第一次见着小米粒啊，拾金不昧呀，这姑娘，我就喜欢她。我这不听说她喜欢我儿子笨笨吗？ 你说笨笨那个性格我知道，那傻小子哪会追女孩啊？当爹的着急，我寻思呢把他约这儿来，今儿把这事儿给他挑。

0: 我明了，我得替我儿子把这坑给占上。
1: 那个叔，哎，你靠这边坐。哎，
0: 啊、我这行，
1: 那有水啊。
0: 行，
1: 你喝点。
0: 你忙你的，哎
1: 呀，四叔，这老头占坑来了。
2: 王小天，我告诉你，我不跟你处了。你把拐还我，不就钱吗？来，我把钱给你。
1: 这钱我不要了。
2: 啥意思啊？
1: 那真的，你帮我个忙，你就说你是小米粒对象，让你老头子死了这条心行不行？哎
2: 呀，对不起，我帮不了。
1: 以后你到这吃饭，我请。
2: 那你就看我演的有多好就完了。上旁边点。咋的啊？啊？来半天了也没个人招待呀，我今天包场。哎呀，
1: 方总，不好意思啊，你也包场啊？怠慢了啊，那你不说等小米粒来了再点吗？
2: 等啥小米粒啊？我家的事儿我做不了主吗？毕竟今天我也要向小米粒求婚了。
1: 向谁？
2: 向小米粒求婚啊。王小倩，刚才我给你拿那一克拉的钻戒，你给我收好了，我一个暗号，你给我拿出来。
1: 放心吧，方总。
2: 服务员，
0: 来，哎，来，
1: 那个他也包场。
0: 不，你别提包场这事。啊，他刚才说跟谁求婚？
1: 小米粒，他是小米粒男朋友。
0: 不能吧？这我咋不知道呢？
1: 凭啥让你知道？你又不是小米粒他爹。
0: 你这孩子话说的，你小伙子，
2: 哎，叔叔，
0: 你能不能过来咱俩聊会儿？
2: 聊聊倒行，你过来呗。
0: 不是你这年轻人，你看你叔这腿脚，谁过来比较合适呢？
2: 这话让你说的，整得我这像好腿似的。
0: 那你腿好使不？
1: 我利索。
0: 拼个桌呗，
1: 拼，哎，
2: 拼桌去！哎呀，我的妈呀！哎呀！
0: 你说这小伙子年轻轻的，你这腿咋整的呀？
1: 喝酒干痛风了。
2: 这虎啊！痛风了还喝酒？
0: 那咋整的？
2: 我这腿是咋整的呢？嗯。是这样说，嗯，我前几天呢，跟几个生意的合作伙伴一起去打高尔夫球，一不小心让人一杆子给干腿上了。
0: 那你这级别也不够啊。
2: 叔，你的腿咋整的？
0: 叔也打高尔夫球，一不留神一杆子干自己腿上了。
1: 那是俩杆的事儿啊。
2: 你比我厉害。
1: 你俩都头子，你俩
0: 先别扯腿的事儿。我问问你啊，你真是小美人他对象啊？啊，
2: 就是他对象啊，这事儿还能有假吗？
0: 是吧？
3: 人家都走半天了，咱也不来追了。
1: 忘追了，一会儿追。
3: 干啥？
1: 小事啊，正和田笨笨他爸谈买卖呢。
0: 哎，我这，你别老看那儿，咱俩接着唠。啊，你俩真是对象？
2: 是对象啊。
1: 是
2: 我对象。
1: 是
0: 啊。那就是啥时候处上的？
2: 啥时候？就是叔，我追求了很长时间，正式确立关系是在昨天。
0: 昨
2: 是吧？
1: 对，昨天。
3: 这事儿对外说啥呀？怪不好意思。
0: 看来这是全知道了。这是那我今儿白来了。
3: 白来啥意思啊？
1: 给小四儿介绍对象，他没干。
3: 是吗？
2: 对，对，叔，你今天确实白来了啊！因为我有对象了，我心里除了他，谁也装不下呀，是吧？
1: 谁也装不下，谁也装不下。
3: 人家你这么说的，人家还怪不好意思的。那你们聊吧，我先走了。
2: 小倩儿啊，实在不行我也先走吧。你这活儿也太危险了，毕竟人家包场儿了。
0: 不，还是你包吧。我看还是我走吧，很尴尬呀。
2: 叔，你要是能走那最好了，那你快点走呗，你快点走。
0: 那行，祝你早日康复，改日球场见啊。
2: 好嘞。
3: 知道

0: 不好意思，我去敬老院帮忙，来晚了，啊、对不起啊。哎、
1: 米粒儿、
2: 啊，哎，叔啊、哎，那什么，你是不是一个拐走的有点慢呢？
1: 没有，
2: 实在不行，我这个也给你，你快点走吧，行不行？
0: 叔叔，你叔叔走干嘛呀？让我跟叔叔我们俩约的在这见面的。
1: 啊，是是是，这是叔约的你啊、嗯，但是我怎么感觉现在没啥必要了呢？
0: 什么意思？
1: 这本来我想把事挑明了，你这都处上了。
0: 还没处上呢，
1: 你还没处上，刚才跟我都说了，说心里就是你，啥也装不下。
0: 谁说的？哎呀！哎呀！
1: 哎呀！咋的了这是？哎
3: 呀，痛风犯了，痛风犯了，
1: 痛风也不能摔成这样啊！
2: 叔，我除了痛风还有其他的病呢。啊？我还有低血糖，我这是低血糖犯了，迷糊啊。啊，
0: 低血糖犯。王小倩，你站着干啥？等有甜的饮料拿来。
3: 啊，对，
1: 你先等，
3: 马上，
1: 这整的一身全是病，
3: 糖犯了。
0: 哎呀，快点，
1: 快点，哎呀，
2: 你喂我
0: 啊。好，张嘴。
1: 完了，你这俩人感情还挺好。
0: 看，你知道自己有低血糖这毛病，出门怎么不揣两块糖呢？
2: 对。揣两块糖好了，你这么的，你帮我去买两块糖去呗。现在
0: 那个王小倩，你那有糖没？
3: 有，
2: 有吗？
3: 没有，
1: 我有。
2: 叔，你咋能有糖呢？
1: 我咋就不能有糖呢？
2: 你有胃药没？
1: 啊，那没有。
2: 胃疼啊！
1: 胃咋疼呢？
0: 去啊，买胃药去啊！
3: 我胃又不疼。
0: 行了，你扶着我买去。
3: 好好好，这
1: 是你这
0: 叔叔不好意思，我去去就回。
1: 你别，
0: 等我一会儿啊。
1: 来，这你小企鹅，我这拐还还你吧。来，
2: 不用叔啊，我好了，
1: 好了，
3: 叔叔好了啊，
1: 怎么好了呢？
2: 一开始啊就以为是胃疼，其实是股气儿，
3: 差气儿的，
1: 行，
3: 好了，快去，
1: 好了，咱俩接着聊啊。我问你啊，这个就你这小企鹅，你说你咋追上小米粒的呢？
2: 嗯，还咋追的？叔啊，嗯，这不都是我一点一滴砸出来的吗？
1: 砸出来，啥意思？
2: 就是满足他一切的想象力。嗯，要钻戒，嗯，买；要车，买；要房子，买。嗯，总之他要求的，我全答应他。
1: 小米粒是这样的人，
2: 是不是的？关键咱家不有这条件吗？还有说，今天你来的好，不如你来的巧，今天我就让你见证一下，我就要向小米粒求婚。
0: 小四儿，你说啥呢？
1: 他说他向你求婚。
0: 你拉倒吧，你疼迷糊了。我买趟药的功夫，你怎么还趁我求着婚了呢？你不是要向黄小黄求婚吗？
2: 你看着没有，这就是女人之间吃醋了。
0: 什么玩意儿？我
2: 从现在开始，你能不能别说话？
0: 什么？我
2: 别说话，行不行？听我说，我跟黄小黄好，那不都是为了接近你吗？啊？你说你那条，就是黄小黄那条件，跟你咋比呀？首先，那个就不够高，那家伙一脱了鞋都能从下裂底下走过去。还有，就是他这个名儿起，黄小黄，不仔细听，像不像叫黄鼠狼？
3: 哎，这人是。
2: 还有啊，最让我受不了的，就是他那个脾气。都说女人是老虎。我感觉放在黄小黄身上那根本不贴切。黄小黄是啥呢？那是一个母夜叉骑着一个母老虎，哒哒哒，那家老倔了，就
3: 最后先别倔了，你话好像有点多了。
2: 多什么多？我告诉你，我就是哆啦 A 梦小米粒儿，我的梦里都是你。
0: 小四儿，我现在想跟你说黄小黄来了，这话能说不？
2: 不用你告诉我，就是他来了我也不怕，
0: 是吗？
2: 是不是的？我就想问你啥时候来的？
4: 叔，你看见了，你告诉他我啥时候来的。
1: 就是你说他走下裂底下时候来的。
2: 那都听着啥了？
1: 听着你说黄小黄像黄鼠狼。
2: 还有呢？还有。

0: 骑木老虎身上吗？还拿来把叉子，呱呱呱呱的。
1: 小黄啊，我要是说我说的都是梦话，你信不？
0: 不能，你不让我见证的吗？这不是。
1: 小黄啊，能不能听我解释？
0: 那我看不能啊。
2: 留着自己听吧。
3: 小黄，你听我解释。
0: 哎呀，你瞧瞧，这孩子一着急，腿还好了，你瞧瞧，
4: 这俩人又吵起来了。
0: 来，问，你来正好，坐，米粒啊，来，你也坐啊。叔还得跟你唠一唠啊。你说就刚才这三心二意的，这能行吗？我觉得不如我家笨笨踏实，是不是？你再者说，他开的条件，叔全能满足你啊。哎，我给你买2克拉的钻戒，成不成？房子给你买，车现在就可以给你，啊。这么说吧，你到我们家，你还不用工作，你都不用干活，你只要跟我儿子笨笨在一起，想花多少钱你随便花。来呀，老太，
4: 爸，你这干啥呢你啊？
0: 你这，
5: 笨笨，你也是这么想的吗？
0: 哎呀，我是他爹，我咋想他咋想。
4: 爸，
0: 你闭嘴。
5: 叔叔，您觉得爱情就是用这些东西来衡量的吗？
0: 不是，不就这么砸出来的吗？
5: 其实，我喜欢笨笨，跟这些无关。我想要的，就是两个人能够在一起，共同奋斗，一起努力，这样得来的一切，我们才能够更加珍惜。其实，我觉得，只要两个人能够真心相爱，其他的都不重要，即使他什么都没有，我都愿意。叔叔，如果没有别的事儿，我先走了。
6: 喂，米粒，小米粒，那你选我吧，我啥也没有，我就有一颗和你奋斗的心。
4: 爸，你说你办的这什么事儿啊？小米粒不是那样的女孩，你这是属于对她不尊重。
0: 我咋不尊重了吧？
6: 叔，你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你也没拿小米粒当回事儿啊？
0: 你也没拿你叔当回事儿？这家伙半天演的吧，这是，不你一手导演的吗？
6: 看出来了，
0: 早看出来了。我这叔将计就计，我就是想啊，借这个机会，我也试探试探这小米粒到底是不是看重金钱啊？我也想试探试探你儿子，是不是真心的喜欢小米粒。
4: 那也没有你这样试探的啊！你说我在他心里的形象，这不都被你毁了吗？
0: 不，那我就纳闷了，你这么看重他，他追你这么长时间，你咋就不同意呢？
4: 爸，我不是不同意，我是想有了事业之后再谈感情。哎呀，
0: 好，这话说的像我儿子啊，笨笨呐。但是爸跟你说呀，年轻人有目标没有错。你完成了一个目标，你会发现还有一个更高的目标在等着你。爱情不容错过呀，你要珍惜你身边值得你爱的人。孩子，这还傻愣着干啥？哎呀，
6: 叔，谢谢你啊。
0: 哎呀，你是，他都听明白了，你咋还在这站着？你不是笨，你是傻。那边，你这是。

0: 媳妇儿，想我了？想我你也别来咬。你看你怎么老问我是干啥的呢？我怎么跟你说呢？你老公我现在是高高在上啊！哎呀，啊，所有人都得仰视我，谁看见我都说我有两把刷子。哎呀，哎呀，媳妇儿，媳妇儿，我一会儿就到上升期了，我就不能跟你说了啊。嗯，
1: 哥，哎呀，你这咋还瞒着家里啊？哎呀，
0: 他们都认为咱这行危险，我要告诉他们，怕家里惦记嘛。大家伙干活也千万注意安全啊！万一起风了，马上躲避，听没听着？
1: 听着了，
0: 兄弟们，开工喽！
1: 好嘞，
2: 好，非常好，漂亮，妹儿啊，你让大伙看看这造型，让你摆的，好像麻将里那妖姬蹦出来了，你给我这熊熊都拍压抑了，你知道不？不是，我怎么感觉我现在我一跟你唠嗑我就这么缺氧呢？我这么跟你说吧，我要再不开开窗户透透气儿啊，我都容易憋过去。妹儿啊，你跟我说说你想啥呢？
3: 我想老公呢呗。
2: 你看咱不都说好了吗？你帮我这个影楼拍照，我帮你找老公，要不然你说这人生地不熟的，你这一个人你能找着啊？
3: 那你找着了？
2: 那我不都是按照你的提示帮你找的吗？是不是你跟我说的你老公高高在上？
3: 那你就领我去故宫啊，他是太子啊，你咋不领我去十三陵呢？你就没按活着的找。
2: 那是不是你跟我说的他挣钱多吧？啊，
3: 印钞厂门口也是咱俩蹲的地方吗？蹲两天呐，把门口那哨兵都蹲毛了。我还说他有两把刷子呢，今儿领我上哪儿啊？
2: 我都已经给你联系好考古队了。哎呀，妹儿啊，你想想那考古队里边何止是两把刷子，那全是套刷啊。
3: 哥呀，哎，你这是当我来旅游来了？
2: 没有啊，
3: 我都听人说了，我老公在城里干的事老危险了，要不然这大老远的我能投奔你吗？我邻居家叔辈嫂子的大表哥呀。
2: 我知道，要不因为你是我大表妹她叔伯哥家的邻居，我能这么用心帮你呀？
3: 那实在亲戚。哥呀，
2: 又咋的了？
3: 你说他能不能学坏了？这要是走下坡路，我这个家可咋整啊？
2: 妹儿啊，啥事儿你可不能老往那坏处想啊，没准他现在已经伏法了呢。
3: 对，
2: 啊，不是那什么，没准他现在你这话你也太多了，你是不是饿了呀？那什么，你呀先垫吧口吃的，我呢现在就去帮你联系考古队啊、五金店啊、擦鞋铺子、找刷子呗，还能干啥呀？我
3: 哥，哎呀，你这都啥时候了，我哪有心情吃啊？抓哪这么干吗呢？
0: 哎呦我的妈，这是哪儿啊？
3: 你别过来呀，你可千万别伤害我。
0: 大姐呀，我进屋你就给我一面包，咱俩这是谁伤害谁呀？
3: 我不管，你别过来。我告诉你，我可克夫，我老公都让我克丢了，到现在都没找着呢。
0: 白哥，
3: 你别叫我。
0: 妈呀，媳妇儿你咋来了？
3: 你别过来。
0: 媳妇儿你啥时候来的？媳妇儿你看我是谁？
3: 老公。
0: 媳妇儿。
3: 老公。
0: 喂，啊，头啊，头啊，我进人家了，安全安全，等这阵风过来再干，放心吧，我知道。好嘞，
4: 给谁打电话呢？
0: 我们头儿，
4: 头儿啊，
3: 怪不得一直都不告诉我你是干啥的呢。是啊，就这玩意儿来钱快呀。嗯，
0: 反正玩意儿飞檐走壁的就危险点儿。
3: 走，
0: 干啥去？
3: 去你该去的地方。
0: 媳妇儿，我都进人家了，我不能这么走啊。
3: 对，干你这行就不能空手走是吧？
0: 媳妇儿你说啥，我咋蒙圈了呢？
3: 蒙圈了自首去。
0: 谁呀？
3: 你
0: 咋的了？
3: 自首去。
0: 谁呀？
3: 你
0: 咋的了？
3: 我让你自首去。
0: 谁？
3: 你
0: 我呀。咋的了？不是，我 咋的了？你让我自首啊？媳妇儿，你是不是误会了？你老公我啥人你不知道吗？
3: 我太知道了，跟老太太玩扑克你还偷大王，你啥人呢？啊，把老太太花镜藏起来，俩

0: 出，给老太太都炸哭了。
1: 行了行了，媳妇儿，你别说了，我这回我不怕你担心，我也不怕你惦记了。我实话告诉你吧，其实我是蜘蛛人。
0: 啥玩意儿？
1: 蜘蛛人？
0: 你吐个丝儿，我看看。
1: 我吐什么丝儿？我吐丝儿啊？我呀？
0: 可能往自己脸上贴金了，还蜘蛛人？蜘蛛人那罪也是你能遭的吗？你知道北京

0: 擦，你都擦人家屋里来了。
1: 为啥我说话你咋就不信呢？我是啥玩意儿？你自己看。
0: 高空作业资格证流量。
1: 哼，
0: 你看，我就说我老公是蜘蛛人嘛。
1: 拉倒吧，我啥蜘蛛人啊，我都不会吐丝儿，跟老太太打扑克还偷大王呢，给老太太都炸哭了，我是个什么玩意儿啊？是不是怀疑我是小偷？
0: 谁呀？
1: 你
0: 咋的了？
1: 怀疑我？
0: 谁呀？
1: 你
0: 我呀？
1: 啊？
0: 咋的了？
1: 你给我上一边去。
0: 行了啊，差不多就得了呗，我还没跟你生气呢。
1: 你跟我上啥气啊？
0: 你瞒我？
1: 我？
0: 你瞒我？你瞒我了？
1: 我瞒你咋的？我瞒你怕担心怕家里惦记吗？
0: 还喊啥呀？
1: 我喊咋的？我生气。
0: 你别生气了啊！
1: 你就生气。
0: 哎呀，你别生气了，
1: 就生就生，
0: 生吧，反正政策也放开了，想生就生吧。
1: 你
0: 老公，咱俩都一年多没见面，别一见面就生气。哎，你看我这一年多有没有什么变化？
1: 没有。
0: 仔细看一看呐。
1: 你刮胡子了。
0: 你忘了当初为了得到我跟五个大小伙子决斗的事儿啊？
1: 是这事儿我能忘吗？最后我输了，定的谁输谁要你吗？
0: 那你还娶我，你图啥呀？
1: 我图伤悲，图啥？
0: 行了，别生气了啊！我给你蜘蛛人站啊！
1: 上一边去！
0: 哎呀，你推我！
1: 我推你咋的啊？
0: 再推我一下子。
1: 推了。
0: 你再推我一下。
1: 我推了。
0: 你再推我一下。
1: 我推了。
0: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男人。笑了。老公，我好不好看？
1: 说真话说假话？
0: 先说假话。
1: 不好看。
0: 说真话。
1: 真不好看。完了，这回想当蜘蛛人都当不了了。
0: 咋的了？
1: 下肢表皮保护层粉碎性脱落，导致血小板大量溢出啊！
0: 说人话！
1: 本来盖卡秃噜皮了，
0: 给我上一边去娘！
1: 完了，本来盖卡秃噜皮都不好使了，这是逼我放大招呢。我们是夫妻，幸福的。小夫妻最

0: 你是谁呀？
1: 哎呦我的妈，大哥啊，我跟你说你都不能信，他就是我老公
0: 啊，
1: 怪不得咱俩在地面找不着他，人家上天了。
2: 不是那个大哥，我媳妇蒙圈了，
1: 蒙了。
2: 我呀是高空清洁工，
1: 对，
2: 我在楼上正干活呢，突然起风了，没招了，就爬咱家来了。一进屋，这不我媳妇吗？这玩意儿，
0: 他谁呀？
1: 他是咱邻居家叔伯嫂子大表哥。
2: 对，大表哥呀，我是你大表妹叔伯哥家邻居，他老公
3: 啊，实在亲戚啊。
0: 刚才物业打电话说有人要落到我们家。说的就是你呀、啊！
2: 我这迫不得已才进来的嘛。
0: 哎呀，大兄弟呀、啊，可算找着你了！你是不知道啊，没找着你的时候哈、啊，就我妹子天天的黏着我呀。
2: 是啊，
0: 这回找着你了吧？你说我妹子也该回去了。
2: 嗯，
0: 人这玩意儿可挺有意思哈、啊，就冷不丁的就这么一要分开了。你说就我这心里头，你说还不好说。
2: 那啥，哥，哎，我知道不好说，你上那边说试试。
0: 啊，
2: 哥在那儿说是不是得劲多了？
1: 啊。
0: 我多余了是
2: 没有、
0: 哎、这么点一年多都没见面了，你俩先唠，我去定个地儿，咱们好好庆祝一下。
2: 行，
1: 等会儿、
0: 哎、
1: 老公、
2: 啊、
1: 别让哥哥花呀、啊、哥拿500块钱。
2: 多少钱？
1: 500。

0: 400块钱？你要300块钱干啥呀？我兜里就200，我最多给哥拿100，先付10块钱首付哥。
1: 你可拉倒吧你！吃顿饭还能用了这么大票啊？这都容易找不开。行了，你也别搁这待着了，咱俩呀点菜去。
0: 哥，你拿着，10块钱也是钱呢。你
2: 老公啊，你咋那么小气呢？
0: 这是小气吗？这是抠。我不抠点拿啥往家寄钱呢？我就喜欢我媳妇坐在炕头上数钱那种风采。
2: 我宁可不数钱，我也不想让你在这挨累。我都见过一个个风餐露宿的，老辛苦了。
0: 媳妇儿，那你是没看着俺们干活的时候人家给咱做的首饰呢？
2: 啥首饰啊？
3: 就这个呀。啊，
0: 第一次看见这个首饰的时候我蒙圈了，然后我看见屋里的人都在对我笑，我发现他们没把我当清洁工，那种感觉像朋友，像家人，像一个村的。我忽然觉得我干这行挺骄傲的，就凭人家给咱这一个首饰，我认为我值了。
3: 老公，我给你俩，你跟我回家呗。哎呀，我跟你开玩笑呢，老公，你看，阳台外面下雪了。美，你想啥呢？
0: 我在想，我白擦了。

0: 哎，我说你们几个就敢这么在路上搭车，胆子真够大的啊，就不怕遇到坏人呢？这万一我要是个犯罪分子呢？
1: 您肯定不能是啊，您肯定是个好人。您看我们在路上拦了那么多辆车，就没有一辆车能带我们回去，只有您停下来了，愿意捎我们回去。就这么看，您一定是个热心肠的好人，是不是啊？嗯，
2: 对对对。
0: 小姑娘，你可真是太嫩了，跟你说，我这要是假装拉你们，转手就把你们给卖了，那不就是顺手牵羊的事儿吗？现在这个社会啊，哪儿还有那么多热心肠的人？
1: 师傅，您别开玩笑了，我们三个都是学生，对这个社会还是抱有很大期待的。
0: 你们看看我这体格子，要想收拾你们三个小兔崽子，这可是绰绰有余的事儿。我要是把这车开到这山里头去，到那个时候，你们可就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喂，翔哥，哎，我这才走了一半，这不有几个小的，这一路上不老实啊，净给我添乱子。哎，小的怎么了？小的有什么不好的？这有大就有小啊，大有大做法，小有小做法。不是白给你，你还嫌多呀？行了，就安排好人接货吧啊。好，就这么说定了啊。一会儿不堵车，再要2小时我就到了。哎，好嘞，挂了啊。

0: 你到这儿，你干嘛？
1: 看小鸟儿。啊！哎，你什么？岳东强。哎，干嘛呀？
2: 干嘛？
1: 你干嘛？你是谁呀你？
2: 松开我，帮你开。
1: 干嘛呀？哎呀，松开！
0: 你好。

0: 林警官。那个小年儿是您女儿吗？
1: 是。这孩子不听话，离家出走了。啊？
0: 那去找了吗？
1: 我这不得工作吗？
0: 有人去找吗？
1: 有，于所他们。
0: 您别着急啊，肯定能找到。这做父母的心情着急，我能理解。对，刚才您抓小偷的动作特别帅，是不是学过擒拿呀？
1: 我那是程咬金的三板斧，天天抓，天天那个动作。换了你，你也帅。
0: 得了吧，你就谦逊吧。我在地上街上看过，他们那警察抓小偷的呀，就恨不得好几个人一起摁那小偷都摁不住，您一个人单枪匹马就把他给摁住了，特别帅。我给你拍张照。
2: 小
1: 林，
0: 哎，好好好。哎，我也去。
3: 你干什么去？我看不到。
4: 你别动！你干嘛呢？
3: 不知道啊。干嘛呢？
0: 哎，这条路我认识啊！之前我爸带我回老家走过这条路，我记得前面有个加油站。这样，一会儿一开车门，你们俩直接往后跑，啊！到时候咱们加油站集合。
4: 那你呢？
3: 对啊，
0: 我电号，你们不用管我了，放心。
3: 那不行，
0: 听我的，准备好啊！3、2、1，走！
3: 快走！哎哎，你们别跑啊！哎，别跑！
0: 哎，告诉你，你相信你的车。
3: 哎，别跑！别走！别什么？哎，别跑！
5: 车钱，给我车钱！
6: 小兔崽子，你跑挺快。
7: 佳佳，先喝点茶来，别着急。哟呵，烫的呀。对不起，我给你吹吹。
8: 我能不着急吗？现在就得争取时间，时间越拖得长，什么事儿都有可能发生。老林把这事儿交给我了，万一出什么问题，我怎么跟他交代？
7: 是，孩子的事儿是大事儿，但咱光这么着急没有用。你瞅你们所来电话那个，我的说话都不利索了。
8: 是徐一凡吧？沉不住气。
7: 我觉着啊，冷静。

0: 点。哎，这事没那么严重。
1: 我挺冷静的，我都想好了，我今天来就是欠你人情来的。
0: 不是，那你需要我怎么帮你？你说。
2: 你帮我调一下你辖区的监控录像。
0: 没问题啊。哎，那咱为什么不去市局的信息中心去查呢？那不查得更全面吗？

0: 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徐凡，我知道在哪儿了，在哪儿？
1: 我在音乐节，
0: 怎么找着的？
1: 这回我小号。
0: 走，打电话去。
1: 可是你刚才一直刷手机，就刷这事儿了。
0: 废话，你真用得了游戏啊？
2: 还有几段？还有四五段吧，这是昨天中午到今天上午所有的录像。
3: 哎，等一下，那辆车。
4: 拍照放大。
3: 喂，
4: 于总，我们找到小宁的微博小号了，他去龙山音乐节了。
3: 你跟他联系上了吗？
4: 刚打完电话，人音乐节昨天晚上就结束了，人早就撤了呀。
3: 好，我知道了，你们先别行动啊，等我电话。
4: 怎么样？他们说什么？
3: 你等我晚上，我想一下。咱们能看到现在进城的监控吗？
2: 可以。
3: 现在进城，你说他们现在已经进城了？小宁有防范意识。 我想他应该不会搭夜车，按照时间来看，这会儿应该是进城。

0: 林警官，真没想到在这儿能遇见你。哎，
1: 我早想亲自感谢你，可是一直抽不出去。
0: 小米，这是我和你说的林警官，上次要不是他把咱的包给抢，
2: 谢谢啊。
0: 那我。 咱们是不是给林警官添麻烦了？

你认识他吗？

0: 阿姨，您的手机用吗？我们三个都是学生，手机没电了，想打电话给家里报个平安，求您了。
1: 好吧，
2: 谢谢阿姨。
0: 谢谢阿姨，
1: 不客气。
0: 谢谢。
3: 喂，我是林一年，一凡哥，我要报警。我觉着够呛能这个时候进城吗？这么等了，不是个事儿。
4: 喂，
5: 哎，于所，小年来电话了。
4: 他说什么？
6: 一切安全，您就放心吧。哎，我跟您说，小年这孩子真是太棒了。
4: 好，别啰嗦了，他怎么说啊？
6: 小年报案了。
4: 哎，林大爷回来了。小年儿，你的事儿我可都听说了。
6: 行啊，
4: 不愧是你爸教出来的，有勇有谋。
6: 一般一般吧，
4: 哎，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木兰派出所的陈林所长，今天你的事儿人家也忙活了一天呢。陈叔叔好，我的事儿麻烦您了，谢谢。别跟我客气，我还得感谢你呢。我们所正好在查一个类似的案子，他提供的这个线索，没准我真能顺藤摸瓜查出点什么来。
6: 那太好了，
4: 人也到了，你放心吧，佳佳，我先回去了。
6: 好，谢了啊。
4: 啊，别客气。
0: 陈叔叔再见。
4: 再见。
6: 佳佳，哟，还有人敢这么叫于大爷呢？你给你爸打电话了吗？
0: 没有，
4: 还不赶紧打！
6: 于大爷，你说我爸要知道了，他不会真跟我急吧？你帮帮我吧，这次。
4: 那可不好帮，小心你爸收拾你。
6: 于大爷，你这次真得救救我，帮帮我！
0: 哎呦，我有点疼，没忍住啊。
4: 疼吗，老林？
7: 疼啊！哦，不疼，不疼，不疼。
0: 忍着点啊！哦，没有，不在这儿，在这儿。
4: 七零少女，
0: 躺下。
4: 哎，
7: 于所，什么指示？
4: 小年回来了。
7: 啊！
4: 哎，
7: 他在哪儿呢？
0: 在所里。
4: 亲一下，他怎么样？
8: 好着呢，等你回来了，自个儿看看就知道了。啊，好，好，好，那我就放心了。哎，你记住啊，见着孩子千万不要发火，好好说。
4: 是是是，尽量尽量尽量。
0: 吃不吃？
8: 不吃。哎，你跟我说说，音乐节好玩吗？
0: 别人的肯定是好玩啊，我们的，哼，所以。为什么呀？我们仨走过千山万水，跨过丛林沼泽，结果，哎，反正有一点点夸张。结果碰到一个特别不靠谱的司机，车坏了，把我们撂半路了。我们仨腿着去的，走到地方，音乐节都散场了。
4: 笑什么呀？你这人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你这样当不了一个好民警。别上纲上线啊，这跟当好民警有什么关系啊？嗯，当
0: 民警的事儿还是让我爸教你。哎，不过音乐上的事儿，我可以带带你啊。我建议你明年也去一下音乐节，见识一下不同的世界。
4: 我这世界的应付不来呢，还哪个世界？
0: 嗯，你这人呐，不能只有工作。 有一句话说得好，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你这话说多好！这什么乱七八糟！你才多大的人啊？你怎么就跟我爸似的，一点年轻人的活力都没有？我看人家一凡哥都比你灵动。
9: 玲儿，你干什么去了？啊？
0: 你怎么又受伤了？
9: 我问你话呢。
0: 今天自己都管不好自己，三天两头挂彩，我天天得给你操心。
10: 是吧？这个小年这次表现特别好。
0: 而且人姑娘都18了，还像小孩似的那么管呢，不太合适。
1: 没错，师傅，那小娘也不小了，不能管太死。我初中以后，我爸妈就没怎么管过。
0: 那是你爸妈忙的都没时间管你，你跟留守儿童没什么区别。我就是说，师傅，确实该适度放宽尺度了。
2: 放宽什么尺度啊？啊？你这个孩子也是，有什么事你告诉爸爸呀？爸爸是那种不通情达理的人吗？
3: 我怎么直接告诉您？我旁敲侧击的问您能不能出去过夜，您不是不同意吗？要不然，您以为我先斩后奏，心里不哆嗦呢？
2: 你说过这话吗？
4: 老林，
5: 刚才小娘回来，该批评的我已经都批评了。你这闺女可真不错啊，去了一趟音乐节，还给我们提供了破案线索。他们搭乘的是一辆贩卖野生动物的大卡车，小年把车牌号记下来。刚才陈琳给我来电话，就是靠小年给的车牌号，不仅抓到了那个贩卖野生动物的团伙，还揪出一伙贩卖管制刀具的，现正查呢。
3: 爸，我这算戴罪立功了吧？
2: 你戴什么罪立什么功啊？多危险呢！
5: 行了，你还没完了。一个刚出任务回来，一个刚出远门回来，赶紧回去休息吧。
2: 我家自个儿的闺女，我不能说两句儿。
5: 行，但不是现在。
2: 饿了吧？走，喝羊汤。要不看电影？
3: 爸，对不起。我这次出去没提前告诉您，让您着急了，对不起。
2: 行了，过去了啊，下次注意呗，啊。
3: 那你原谅我啦？
2: 你于大爷批评我了，我呢也有我的问题。反正以后你有什么事儿呢，你就跟我讲，咱们爷俩常沟通交流，可以吧？嗯。
3: 爸，你真好。
5: 小刘，你在写昨天联合行动的稿子吧？
3: 啊，对。
5: 怎么样啊？跟踪采访老林这些天有什么感受？
3: 嗯，挺颠覆我以往对警察的印象。
5: 那把稿子给我看看吧。
3: 哦，我这稿子不成型，而且也没写完，怕我手机上写的您看不懂。
5: 没关系啊。
3: 就是一些杂七杂八的想法，但是等稿子出了的时候，肯定跟手机上的内容不一样的。嗯。
5: 只见毛贼一个虎跳，恶狠狠地扑向老林。老林毫不畏惧，脚下一个弓箭步站稳。双手提起，在胸前划了半个圆。
6: 写的不错，写的不错。
5: 老林的手铐相当于哈利波特的魔杖，使用时要配合诸如“不许动”“别跑”之类的咒语，方可发挥神奇的魔力。天是有雾霾的，地是有烟头的，人是有爬包的。
3: 这些就是记录当时的一些感想，所以
5: 你的感想就是警察抓小偷就跟三流武侠小说一样浮夸虚假。哎呀，安妮推荐你来的时候可是说你……算了，夸你的话我就不说了，反正我眼见为实吧。
3: 哎，玉锁，那个等到时候这稿件出来之前，我拿给您审核一下我再发。
7: 菩提小区有警情，打架斗殴，
5: 什么情况？多少人？
7: 接线的小杜说，报案人也没说清楚。
8: 玉锁，我去。
5: 徐一凡，你带他去。
9: 好。
3: 哎，我也去。
8: 你赶紧抓紧时间把你的武侠小说改良改良。
0: 就是，写那么多天武侠小说不累吗？怎么了？不舒服啊？
3: 没事，可能有点闹肚子。
10: 怎么了？快点啊！
11: 他有点闹肚子。
10: 不行就先回家呗，反正也没啥什么事儿。
4: 什么叫没我什么事儿啊？我也是来工作的。
3: 没事，走吧。警察同志，你说说啊，这现在的年轻人咋就这么不会过日子呢？这天刚稍稍有点冷就要给你开空调。哎呀，你看外面的天气多好啊，你出去走走呀，要不你就穿件衣服，一天就在家里给你窝着。
5: 这天都这么冷了，开开空调多舒服呀！而且，万一我感冒了，那看病花的钱不更多呀？
3: 我不是早跟你说吗？啊，出去锻炼锻炼身体，早点起来。你这就是睡懒觉嘛？你说早点出去跑跑步，那出出汗，那是天然的排毒。那天冷天热他都不生病。
5: 可是这空调买都买了，这开一会儿又花不了多少钱。
9: 哎呀，我想进一家厕所用一下，
3: 在那儿呢，你去吧。
9: 谢谢啊。
10: 哎，于嫂。哦，我这没什么事儿，就是家庭纠纷。
3: 哎，家庭纠纷，家庭纠纷怎么了？那家庭纠纷闹大了，我就得报案呀。
11: 妈，他不是那意思，但您这事儿啊，确实属于家庭纠纷。那你打电话报警，说是打架斗殴啊。
10: 好，我马上过去。于所给我派任务了，让我去支援一下陈所，端了一个贩卖野生动物的团伙。他怎么没叫我去啊？这不你自己主动请缨要来这儿的吗？我告诉你，好好跟师傅学学，群众的事情无小事。
3: 哎，小徐警官说的对，你们师傅说的也对，你们这些年轻人呀，就得跟他好好学学。
5: 妈，我知道您是为我们好，可是这换电视的事儿，您一定得听我们的。
3: 哎呀，哎，徐警官啊，你看看啊，嗯，哎，这电视。是他们结婚的时候刚给买的，这还不到两年了，这好好的这就要换，这不换个屏幕更大的，你眼睛也看得舒服吗？呀呀，可会说了，这是为我呀，还不是你们小两口想看什么那个家庭电影，这就嫌这个电视小，就非要换个大的。你说你们挣个钱多不容易呀，啊，那得攒点儿，将来有了孩子，那哪儿哪儿都得花钱。
5: 可是他这个就贵500块钱。
3: 呀呀呀，那500块钱就不是钱了。哎，记者同志，你说大妈说的对吧？
9: 哎呦，对不起，阿姨，我再上个厕所啊。
3: 是咋了这？啊，这是不是肠炎呀？我家那儿有药了，给他吃点。
12: 啊，没事，他刚吃过药。
3: 这肯定是吃坏了，我不说吗？你们这些年轻人呀，就是嘴馋啊，这街边摊呀，那些冷饮呀，也不知道干净不干净，这就随便吃，这吃坏肚子了吧，自己遭罪不说，你还得花钱看病吧。
12: 是是，您说对。
5: 妈，我们两代人的消费观念它本来就不一样，我们尊重您的意见，可是您能不能也理解理解我们的情绪啊？况且我们买电视花的都是自个儿挣的钱，我们又没动您的养老金。
3: 哎呀，你看，哎，媳妇儿，哎呀，我说你这说话妈可就不爱听了啊。妈让你们省钱，那还不是为你们好？你说妈要是那自私的婆婆，早就把你们的存款呀、工资呀都掏空了。齐警官，你说是吧？
5: 不是妈，我们也不是那意思。
1: 哎，行行行，你们别吵了，不就要不要换电视这事儿吗？至于报警吗？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们这事儿啊，属于家庭内部矛盾，大伙儿坐下来商量商量，不就解决了吗？你报警要占用我们警力资源，是不是？
5: 警官，不瞒您说，就这么大点事儿，我们家都已经吵一礼拜了。
3: 哎呀，警官，你是不知道，我那儿子媳妇儿，人家主意可正着呢，根本不听我的。哎呀，这没办法呀，这不是把你们这年轻的警官请来了，你们给评评理啊。你们要是能说明白了，我就听你们的，肯定不吵了，省得你们说我闹家庭不和睦了。
5: 对，警官，我也听您的，您说是不是该买个大的？
1: 啊，就买就买个大点的呗，您看着不是也舒服吗？
3: 哎哎，等等等等等等，我得把我的观点说明白了，我要一条一条的讲清楚，这样呢，你们民警同志才能明白了。
1: 您不用一条一条列了，我都听明白怎么回事了。您就觉得没必要花那500块钱，对不对？
3: 不咋了，那五百。

1: 五百块钱就不是钱了，那也不是大风刮来呀，孩子们挣个钱多不容易呢。
2: 没错，这样啊，这事儿就是五百块钱的事儿，好解决。您就全当这个商场啊活动力度加大了，这五百块钱我出，好吧？
1: 钱我给您放那儿了。
2: 哎，
1: 走走走走走，走吧。
2: 嗨。
3: 秦风，有你这么办事儿的吗？我是警察还是你是警察呀？你叫我怎么办事儿？这不是警察不警察的问题，这是待人接物的礼节问题。你不觉得你刚才那么做很不尊重人吗？
1: 我怎么不尊重人了？婆媳之间因为点钱的事儿，我是不是用钱给解决了？
3: 哎，您还真以为这钱是万能的？不就仗着自己有几个臭钱在这瞎显摆吗？
1: 没错，钱不是万能的。
3: 但这事儿是不是用钱给解决了呀？解决了吗？
1: 解决了呀。
3: 你看你从小就没经历过什么风浪，娇生惯养，就只会砸钱。
1: 刘小小，你这么说话可就难听了，请你以后不要轻易评价一个你不了解的人。
3: 对，我是不了解你啊，
1: 但是我告诉你，你这是不尊重人，
3: 我要把它写在我的报道里。
1: 随便。
4: 真行啊！
5: 虚拟的，天志愿者，天志愿者都是高考完了的事儿了。他刚上高三，凑什么热闹？这不是弄得人心惶惶吗？
6: 老师就是想咱们要压力，毕竟下学期咱们就要冲刺高考了，
7: 让咱们提前了解一下自己想学什么，总比到高考之后再想强吧。到时候想肯定抓瞎。
4: 那也是。哎，你们都想学什么呀？
8: 你先说。
4: 我想学计算机，或者自动化。哎，你们看了那个阿尔法狗大战李世石那个比赛没？我太精彩了！
5: 人工智能。
4: 对对对对对，
5: 那比赛看完我都觉得害怕。哎，你说人工智能要是有一天真的和人类抗衡，那太可怕了。
4: 这个你就不懂了吧？人工智能是一种追求，是一种创造，那个纯粹智慧的美。
5: 多看科幻小说吧，我的科技青年。科幻小说就是为你们这样的人敲响警钟。哎，你想学什么呀？
6: 我再考虑考虑吧，还没想好呢。你不用担心，你学习好啊，挑选的余地大。哎，但是可别像我表姐那样。
2: 脑子一热，选了中文系，哇塞，那叫一个惨，毕了业工作都找不着。
9: 你怎么那么功利啊，人家？
2: 哎，你们这新来的小伙子哈，他怎么能这么处理群众问题呢？
5: 您先坐。
2: 他什么意思嘛？哎，你说说啊，这把钱往那儿一撂，他就走了啊？
5: 我缺这买电视的钱呀，这是啥意思呀？这是，他怎么能这么处理群众的事情呢？
9: 是，您别生气，来来，您先坐，喝口水，消消气儿。真是的，
5: 这个事儿吧，是我们办的不对。
9: 你别生气啊，
5: 跟这小孩置气不值当的，回头等他回来，我一定严厉批评他。
9: 哎呀，于所长，你是不知道。
5: 我想问一下，这个齐峰是林警官的徒弟吗？是，是老林带的。哎，这孩子吧，工作没经验，办事毛毛躁躁的。
9: 你看人家林警官啊，人家的做工作，回回呀处理的我们是心服口服的。哎，你说这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他修成了没有他？
5: 行，这事儿我记下了。 这齐峰也把我气得够呛，回头我让他专程去跟您赔礼道歉。解释一下吧，
1: 就我给那华大妈的钱。
5: 你挺有钱啊，华大妈让我问问你，他们家房子贷款还没还清呢，要不你替他把钱掏了，把房子也买了。
1: 他什么意思啊？我不是那意思。
5: 那你什么意思啊？嫌群众问题繁琐，直接拿钱砸是吧？
1: 没有。

0: 就因为这点钱，那婆媳俩吵得面红脖子粗的，多伤感情啊。
1: 今天这事儿你拿钱解决了，那回头别人的事儿你都拿钱解决吗？你有这么多钱能解决群众的纠纷啊？
0: 解决不就完了吗？干嘛在意那么多？
1: 你解决了吗？花大妈很生气，还有那刘记者一直跟着你呢，你这不是给我们派出所抹黑吗？
0: 刘小姐，他都跟您说什么了？
1: 你别管他说什么了，赶紧去给华大妈道个歉，他在居委会呢，也不远，快去。
0: 我为什么要跟他道歉啊？
1: 没有为什么，让你道歉你就道歉，道歉还得我教是吧？幼儿园都学过的事儿，不会回幼儿园问老师去。
0: 行行行，你让我道歉我就去。
1: 回来，钱不要了。

0: 知道了，
1: 齐警官，你们派出所是不是又和我们居委会有什么配合行动啊？
2: 我
1: 画了吧。齐警官，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3: 我今天是特意来向您道歉的。别，
1: 您可千万别向我道歉，您忙您的，别耽误您的时间，省得您又说我占用你们警力资源了。
3: 我今天早上说话太冲了，刚参加工作没多久，没什么经验，还是个新人，您也别往心里去。我这儿给您道歉，
1: 对不起。你看，这一看这孩子就实心实意的向你道歉。老华，您要有诚意的话。
3: 陪大妈去买菜，
2: 没问题啊。
1: 吴总，行，来菜。哎，老花，差不多点了啊。

0: 在平凡的日子里感受着
1: 喜怒。你笑什么呀，花大妈？
2: 没什么
3: 啊，那什么，我赶紧给你把菜拎上去啊。
2: 给我吧，我自己拎吧。你这帮我买菜快一个小时了，赶紧回所里。
3: 别，我是不给你把菜拎上去，回去没法跟于所交代。
2: 那你就暂时先别交代了。
1: 这一方小小天下就交给我来保护，
2: 多了一些理解。你不觉得你刚才那么做很不尊重人吗？您还真以为这钱是万能的？
4: 我一个没钱没势的小老太太能跟您齐警官共事啊？
2: 头天上岗你就拿着警官证恐吓群众，再长点本事是不是得刑讯逼供了？
4: 你穿上这身警服就是人民警察，你要想作威作福欺负老百姓，我当下给你送法庭。你要再栽在我手里，我当下给你打回原形。
5: 你就是一臭流氓，老娘是让你活的吗？
6: 谁摸你啊？
5: 没有摸我吗？
6: 摸你了吗？
5: 刚才就摸我吗？哎，大伙都看见了。
6: 来来来，谁看见了？
5: 你们都看见他摸我了吗？哦，
7: 我是警察。啊，怎么回事啊？
8: 警察同志，你来的正好。刚才等车人多的时候，这流氓他摸我，他骚扰我。
7: 谁骚扰你了？啊？谁骚扰你了？
8: 大伙都看见了。
7: 行了行了，吵什么吵？吵什么吵？
6: 骚扰你了吗？
7: 有什么事回派出所说。走了。
9: 去什么派出所呀？
7: 他蛮不讲理啊！他
8: 你敢去是吗？
7: 明天想讹我钱。
8: 你心虚了是吗？
7: 谁心虚了？
8: 你不心虚，你为什么不敢去啊？
7: 懒得搭理。
8: 哎，你别走啊！
7: 哎，我说你有病了你。
10: 等会儿等我。
11: 你别逼我！
12: 你别逼我！
13: 上老车派出所，起风！
12: 进来！哎！

0: 小妹妹怎么样？没事吧？受伤没有？
1: 我没事。来，扶你起来。来，谢谢哥哥。啦，没事。
0: 东西。
2: 警察同志，你没事吧？
3: 没事。
2: 你没事就好。
3: 哎，他人呢？跑了，没追上。
4: 跑了？你怎么样？没事吧？
2: 我没事儿。
4: 行，你记着，以后遇到这种事儿啊，第一时间报警，警察处理这些事儿。你说你一小姑娘跟着男的横着，别到时候自己又受伤。
2: 知道了，警察同志。
4: 我有事儿，我先走了啊，以后出门注意安全。
2: 警察同志。

0: 记着，以后遇到这种事儿啊，第一时间报警，警察处理这些事儿。你说你一小姑娘跟着男的横着，别到时候自己就受伤了。
1: 知道了，警察同志。
2: 我有事儿，我先走了，以后出门注意安全。
1: 警察同志，
0: 还有什么事儿吗？
3: 这件事儿还没有追究清楚，我必须要查出一个结果来。
0: 行，你跟我回派出所录笔录吧。
1: 好。帅哥，
0: 别乱叫啊，叫警察同志。
3: 警察同志，那你有女朋友吗？
0: 和这事儿有关系吗？
3: 不是，没有关系。
4: 那个记者同志啊，
3: 哎，
4: 这是我们所近几年办案的一些照片，你看看能不能用得上。哇，
3: 能，谢谢您。
4: 肠胃炎啊？
3: 你咋知道的？
4: 去医院看了吗？
3: 又没什么大问题，去一趟医院也齁麻烦的，是不是？
4: 什么叫齁麻烦的呀？啊，你告诉我，这个世界上有不齁麻烦的事吗？年轻人太不把自个儿的身体当回事了。你现在是年轻，等到了一定岁数了，病全找上门来了。好，这样吧，回头带你去社区诊所看一看，那儿不排队。
3: 不用。
5: 耶，看见了吗，小小。这就是我师父，对待同志们呀，那就是春风般的温暖。
6: 那对待工作呢？
7: 对待工作，那就是夏天般的火热呀。
4: 那对待犯罪分子啊，
7: 那就是秋风扫落叶，刷刷刷刷刷。
5: 这个对待人民群众又不一样。
4: 说倒词儿呢。
5: 哟，回来了
0: 啊！
4: 哎，
5: 等等，什么情况啊？
0: 路过公交车站，他跟一男的吵架，说那男的骚扰他。
5: 那男的呢？怎么就他一人啊？
0: 男的跑。
1: 虽然那个流氓逃跑了，但是也是在这个见义勇为的警察同志的震慑下才逃跑的。你什么意思啊？人家警察同志是对我负责才带我回来做笔录的。
0: 行了，他也不是警察，不懂规矩，不用跟他说。坐下。姓名？
1: 王小丽，就是那个美丽的丽子。以后我再来的时候，你可以管我叫丽丽。
0: 还想再来呀？派出所又不是超市。
1: 我当然还得再来啊。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
0: 年龄？
1: 24，刚刚大学毕业。
8: 警察同志，你多大呀？
1: 不会比我还小吧？
0: 请您说一下案情。
1: 不行，那你得先告诉我你的姓名、年龄和星座。
9: 齐峰。
10: 于总，
9: 你就是警察同志的领导啊，我得好好跟您说声谢谢呢。哎，你们派出所怎么送锦旗啊？我要送你们10面。
11: 徐凡，你去做笔录，齐峰来我办公室。
0: 是。
12: 好嘞。
9: 哎，怎么回事啊？
12: 行嘞，我给你做吧，继续。
11: 齐峰，你是不是打算每天都给我一惊喜啊？华大妈前脚刚走，今天又来一英雄救美，我是不是得给你发一锦旗啊？
0: 我是警察，我在街上遇到这事，我能不管吗？我就顺道手帮了一把，谁知道后面闹成这样。
11: 顺道手帮一把，你再想想，你还顺道手干什么了？
0: 我没干嘛呀。那水果摊这不是我撞翻的，再说我后来回过头找那老板，他就不在那儿了。
11: 别磨叽了，收拾你那烂摊子去。你不是爱拿钱解决吗？这回多少钱合适啊？

0: 哎，小娘儿，我回来了，你在哪儿呢？
1: 我刚下晚自习，正往回走呢。
0: 好，路上注意安全啊。
1: 啊，一会儿见，拜拜。

0: 回来啦。
1: 啊，哎呦，回来了。
0: 嗯。
1: 哎，来，吃饭。
0: 不吃了，我今天呀、在学校啊又吃过了。
1: 哎呀，哪怕就吃一口啊，别饿了肚子呀。
0: 不吃了。
1: 来，哎呀，
0: 亲爱的，爱上你，从那天起甜蜜的很轻易。亲爱的，别任性，你的眼睛在说我愿意。
2: 谁啊？来了！哎呦，这么晚了，你有事吗？
1: 有。
2: 怎么了？
1: 小年儿。
2: 嗨，小年儿的事儿还有你搞不定呢？
1: 最搞不定的就是闺女的事儿，我头都大了。
2: 我以为什么事儿呢，吓我一跳。说吧。
1: 小年儿啊，谈恋爱了。
2: 小年儿18了吧？谈恋爱了还不正常吗？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1: 能不大惊小怪吗？

0: 他妈走得早，我们爷俩打小是吧，相依为命。咱干这项工作你也清楚，没时间照顾他。他又是个女孩子去，我最担心的就是，
1: 哎，你看你，弄得跟赵大妈、李大妈似的。怎么了？你怎么知道他谈恋爱了？
0: 我刚才啊，听见他在屋里跟人家谈情说爱。
1: 谈情说爱？都说什么了？你说我听听。
0: 就那个意思吧，就是什么，亲爱的，爱上你，从那天起甜蜜的很，很什么玩意儿呢？
1: 很轻易。
0: 啊，对啊，你怎么知道啊？

0: 什么情况啊？
1: 周杰伦的歌《告白气球》，你真是个土老帽，絮絮叨叨，难怪小妮儿管你叫老干妈呢，一点都没错。
0: 好歌啊！你可不能，好，我回去啊。歌呗。啊，亲爱的，你慢慢飞，别回去唱去了。好的，亲爱的，那就唱歌。
2: 走了，爸，你怎么来了？
0: 他俩什么情况？怎么不打个招呼啊？
2: 你怎么来了？
0: 中午跟你一块吃个饭呗。
2: 走呗。
3: 爸，我今天其实想跟您商量个事儿。
0: 说。
3: 您看。
0: 呀。填志愿了，
2: 就是一个虚拟志愿，我们学校弄的，是想给我们在高考之前弄点紧张气氛。
0: 嗯，对对对，是要紧张起来了啊。前一段时间你玩的挺嗨哦，好嗨哦。
2: 那您看看我报哪个学校比较合适啊？
0: 这样，前段时间呢，我到你们学校开家长会，老师跟我说了，说以你现在的成绩，考个一本问题不大。但是啊，但是继续努力，或许还能考一个更好的学校。
2: 其实那些学校我都不是很想报，我想报
0: 你想步你于大爷的后尘，想当刑警是吧？
2: 不是，我想报舞蹈学院。舞蹈学院，
0: 孩子怎么想一出是一出啊？
2: 不是，我是认真的。我已经去那个舞蹈学院问过专业的老师了，他们说像我这样，那考舞蹈学院是有很大希望的。
0: 这个学舞蹈啊，他得从小就得练，那叫童子功。
2: 那我就是从小学舞蹈的呀，专业的老师都说了，说像我这样啊，天赋好。学舞蹈就要这个天赋和灵感。
0: 你学什么都行，就不能学这个？
3: 不是，为什么呀？
0: 你看啊，孩子，这个搞艺术的人呐，脑袋瓜子都灵活。
4: 你灵活吗？
0: 你从小在我们这个家庭里长大，也没离开过我。爸爸是担心将来你不适应。
2: 人家专业的老师都说了，说他们就喜欢我这种普高的学生，文化底子好，提升的空间特别大。
0: 行行行，这样吧，咱先不聊这个事儿了，不是还有段时间吗？啊，你先好好学习吧。
2: 不是没时间了吧？那高考之前必须要先艺考，考舞蹈学院你就得先考专业呀。
0: 你一个女孩子去是吧？考上个一本，将来
2: 行了，老干妈。你前两天还说要尊重我，尊重我，尊重，那你一转身怎么又忘了呢？合着之前都是骗我玩的是吧？哄着我，真是。

0: 在家没吃饭呢，不是你这吃的算哪顿？中午没工夫吃。
1: 嗨，你稍微垫一点，晚上呢，我打算请你吃大餐。
0: 你怎么又来了？这顿又什么名头啊？
1: 这名头可辞职了，我好好的要感谢你帮我破这案。
0: 感谢啊。
1: 那得叫上我们所那些支援你的同事，还有给你提供线索的

0: 是，你们……
1: 哎呀，行了吧你，
2: 赶紧忙去吧，刚破一大案，你不得盯着点儿？
0: 案都破了，我还盯什么劲儿啊？正好赶今天我轮休。哎呀，这样你忙你的，我在这等你下班行吗？
2: 陈所，你再这样下去，影响的不仅是我们俩的感情，你都影响我工作了。
0: 对不起，我觉得这件事情你批评的对，我最不该做的就是影响你和我之间的感情。这样，你忙你的，我去办事大厅等你啊。
2: 你走不走啊？你不走，我走了。
0: 哎，不，我走，我走，我走，我走。你别小点声，我走还不行吗？哎，我走。哎，你真的别吃那个东西啊，对身体不好，那塑料的。你要听。哎呦
3: ，迟总，哎，不好意思。
0: 哎，没事，没事，没事。
4: 呀，亲自吃啊！哎，刚才有志青年又来了吧？是不是又请你吃饭？
1: 你别跟我提这个，一提我就烦。你说他干点什么不好，非老往我这儿跑？哎呀，
4: 理解理解。你吧，啊，长得那么漂亮，业务能力又那么强，这是有志青年追求的目标啊，你得允许。人家仰视你吧。
1: 我长得漂亮吗？你也觉得我长得漂亮？
4: 漂亮啊，就剩漂亮了。你看你这大眼珠子，比我四个大吧。说心里话，你在我心目中啊，跟小年他妈是一个级别的。
1: 行了，你就别拿我开心了。说吧，找我什么事儿？是不是又跟小年闹别扭了？我刚跟你说了要好好跟他沟通，你又训他了吧？
4: 没训他呀，昨天晚上聊得好好的，今天中午啊，一顿饭的功夫改主意了，要考舞蹈学院。
1: 他真要考舞蹈学院啊？
4: 你知道这事儿啊？
1: 啊，他跟我说过他这想法，还让我先别告诉你。我觉得也没什么呀，孩子喜欢，那咱们得支持啊。
4: 李四，那你说他考舞蹈学院行吗？
1: 怎么不行啊？你非要让他去考一个他不喜欢的专业，混上四年大学出来了又回到原点，那才叫浪费时间呢。
4: 我吧有一个担心，我怕他现在呢是心血来潮，学着学着呢觉得自个儿呢不是这块料，再去学别的，这不更耽误时间吗？
1: 老林，你把孩子想得太浅了。小年18了，我相信他想好的事儿，他能坚持下去。哎，我看过他跳舞，那是真喜欢，绝对不是装出来的。
4: 那你觉得他跳舞行吗？
1: 怎么不行啊？你是不是上来就否定他了？还说要跟人好好交流，今天又否定人家，他当然不愿意跟你聊了。
4: 玉锁，你了解我的性格，平时呢我这个人慢悠悠的，但是遇到这种事儿，你说我能不急吗？我是个当爸爸的呀。
1: 你就是在小年儿这件事儿上弦儿绷得太紧了。你说你态度不好，你说什么都不对，是吧？是不是你的错？
4: 玉锁，这样啊，对错咱先放一边，这孩子呢是你从小看着长大的，他最信任的就是你于大爷，你于大爷说啥他就是啥，你能不能帮我劝劝他？
1: 那你求求我吧。
4: 那行，我求求你。
1: 行啊，那下了班咱俩去趟超市，买点小年爱吃的，我好好跟他唠唠。
4: 好，好，好。
1: 但你得先端正态度。
4: 哦，端，端，端。
1: 你先跟他道个歉。
4: 道，道，道。
1: 跳舞的事儿，如果一时沟通不了，咱先放一下，慢慢再说。
4: 行，我听你的啊。
1: 哎，你那徒弟正事儿干不了，净给我添乱，你回去好好说说他。
4: 行行行，哎，继续用膳啊。还有水吧？
5: 有有。
4: 好，我去了啊。
6: 你说你们见过齐峰这么办事儿的吗？他根本就不考虑花大妈的感受，上来就掏钱，放下钱就走人，我拦都拦不住。还说因为钱产生的矛盾用钱就能解决，哪有这样处理事情的。
7: 刘小小，你谁啊？你真当这是你自己家是吗？没点正事

0: 干就叫山阴风点鬼火，嫌疯了吧？
1: 我说的这个是事实，你就是给坏大妈钱了呀，你也确实是带一姑娘，就在那卿卿我我叽叽喳喳，这大家都看见了，是不是？
0: 罗小小，我警告你啊，别胡说八道啊！
1: 这么大声说话干嘛呀？我耳朵又不聋。
2: 停！来一下。
0: 我说话就这么大声？
1: 跟你师父说话也这么大声啊？
3: 师父，什么情况？
4: 你刘小小，成天不干正事，逮着往那小事就在那胡说八道。刚才拉着所里同事在那添油加醋的，这什么毛病啊？这是？
5: 哎呀，人家这个刘记者也是实事求是，你别老说人家了，先说说你吧。你说你吧，跟着我时间也不短了，是吧？这干的些什么事儿啊？那华大妈的事儿，你认为做得好吗？当然了，这个王小丽的事儿，我是比较理解你。
4: 不是华大妈那事儿，我是给了钱了，但我是不是把事儿也给解决了呀？吕所让我跟华大妈道歉，我也道歉了。我去找着华大妈，大包小包帮人家拎菜，给人拎到家门口，临了那么一句不疼不痒的，那我还能干嘛呀？再说那天您是不在现场，您不知道那婆媳俩吵的那叫不可开交。我要不赶紧把这事儿给了了，那娘俩都能动手。这事就升级为打架斗殴事件了。
5: 哎呦，小七啊，你还是年轻啊，没有生活经历和生活的经验。那你说婆媳之间闹矛盾啊，他这个矛盾能深到哪儿去啊？他无外乎就是生活中的这些琐事吧，群众的事情无小事啊。当然了，他们这个报假案，这个是不对的。既然我们已经出警了，已经到他那儿去了，我们就要拿出12分的耐心来，对吧？咱得把这个矛盾给他化解了，避免事态进一步的扩大化，这才是我们警察该干的。你看看你，二话没说把钱吧唧往那儿一放，不但没有缓解了矛盾，反而给人家添了堵。难怪于所人家批评了你啊。
4: 我这于所看着挺生气的，他会不会把我……
5: 哎呀，他会不会怎么样，我就不清楚了。你这样，你把我刚才跟你说的话呀，你回去琢磨琢磨啊，把你近期的所作所为，你也总结总结。
3: 去吧。
5: 哦，对了，别再吵了，啊。
4: 师傅，我先走了。

0: 不是，不来安慰一下我这不得意的师弟吗？来这套，刚才你不是跟人聊得正欢呢？哎呀，这刘小小说的那只代表他个人观点啊。不过话说回来，齐芳，你也确实应该好好反思一下你自己。那师傅经常跟咱说，群众的事情无小事。你看人师傅那修行，这么些年了，除了跟小娘，我还真没见他跟谁急过眼呢。这就叫道行。 咱得学着点，这不是废话吗？他比我大多少岁啊？他摸爬滚打多少年，我才上岗几天啊？也对。哎，我有一好主意。哎，刘记者，你呀，以后也别光宣传我们师傅的光荣事迹啊，就像我们这年轻警察这成长进步的过程，你也给我们好好宣传宣传，是不，齐芳？放心吧。
1: 我啊，一定会实事求是的写的。哎，你别说，你这么一说，倒点醒我了。到时候写的时候呢，题目就叫做《一个年轻警察的成长与收获》，是不是一个好的案例？
2: 哎，这不错。哎，这挺好。你看人，
1: 就你那水平啊，你还记录警察的成长，先把自己活明白吧。
3: 哎，那当然了，我们啊，哪有你齐峰活得明白啊？
4: 齐峰，华大妈电话。

0: 吧。
1: 得了，大妈。
0: 慢点。
1: 你就开灯试一下。
0: 你
1: 没事没事。
0: 亮
1: 了，
0: 亮了。
1: 您再开一下。
0: 耶，行行行，都亮了。
1: 行。
0: 还行。
1: 这梯子给您放哪儿啊？
0: 就放那儿吧。
1: 行。您看还有什么活？
0: 这个镜框挂好了，厕所也通了，灯也亮了，没了。来来来，喝点水，喝点
1: 水。你别上水，我不喝水了，妈妈，我还以为回所里还有事儿。
0: 哎呀，先别走。啊、孩子，你不问问大妈原谅了你了没有？
2: 我今天干这些都是心甘情愿为您服务的，我可不是来求原谅的。
0: 小琪啊，大妈看出来了，你真的是个挺正直的孩子，有什么说什么，是个直肠子。哎呀，你说大妈家有事吧，总叫你们来，其实也不是想为难你们，更不是想耽误时间占用你们的警力资源，叫你们来吧，就想让你们替我们说句公道话，给我们做个主。你说大妈缺那500块钱吗？你们民警呀，就是公信力，就是我们老百姓心里的支撑，你们说两句话比我们吵10句都管用。
2: 大妈，您说的对，确实是我自己处理问题的方式有问题，我以后一定注意。
0: 哎呀，小琪，好好干，以后有什么事需要大妈的，你就到居委会找我，我肯定会积极配合的。
2: 行嘞，花大妈，那我就先走了。
0: 谢谢你，辛苦了，孩子。
2: 走吧。
3: 什么呀？哎，你干嘛？别人看呢，
4: 挺好看的呀。
0: 哎，什么呀？
4: 你买它干嘛呀？
3: 我看它包装漂亮才买的呀。我在咱们学校附近便利店买早餐，然后吃那个。啊，我还以为是糖果呢，我不知道啊。
4: 行行行。
3: 我还想回去退，但是店里全是咱们同学在买东西，我也不好意思。

0: 哥几个，今天晚上没事的，咱一块儿去撸串吧。好啊！哎，这好，
1: 这可以了啊！好久没撸过串都想我了，
2: 就上次那家，那家比较特正啊，
0: 就那家，就那家，赶紧收拾，赶紧收拾！
3: 快收拾收拾啊，晚上不见不散。
0: 走走，
4: 行吧？哎，
0: 一起啊！
4: 不去了，
1: 别呀，咱哥几个今天好不容易布置班也没任务。
4: 走啊，就是你不去就没劲了啊！这话他妈那事儿都过去了，给自己放松放松。
0: 是啊，真不去了，你们去女的啊！咱就是简单的吃个饭，放松一下，走吧。
5: 对呀，这么大个人了，连情绪管理都做不好，你们说他将来该怎么办？是不是？他不去啊，我去，带我一个啊！哎，
0: 我说你
4: 好啊，太好了，一直都是罗汉局，好不容易来一女同志。
0: 刘记者是这样，我们之前聚会都是 AA 制。
4: 我懂，得嘞，活该你单身。那好不容易来女同志 A
6: 人美，他那份你出。
7: 谢谢啊，凭什么让我出啊？你怎么出啊？加我，你别说，你记不记得上次那会儿，那个啥，你给我来。这个月的饭钱你可是交了啊，也没怎么来吃，今儿吃回来啊。你爸你妈搬走之前把你交代给我了。
6: 让我照顾好你，啊！我呢最近也比较忙，是这。我爸我妈可真行啊，他们搬新家享受去了，把我扔在这儿，还交给你照顾。哎，要不是这儿离咱们所近啊，我也搬新房子去了。哼，我是没钱买房，我要是有钱也不买，这街坊四邻都习惯了，舍不得这些老人。
7: 哎，鱼啊，是清蒸还是红烧？
6: 我都行，看小年喜欢什么。哎呀，我做啥他都喜欢，没办法，我就是这么强的。那做饭，这个。
7: 小年不知道他爸做什么都是这个。
6: 哎呀，玉翠儿，咱俩搭档这么多年啊，我发现你说话啊。

0: 让人琢磨不透。
1: 我哪能跟你比啊？谁不知道你天天和稀泥打太极？
0: 我那叫大智若愚。
1: 你对谁都宽容，唯独对小娘太苛刻了。你今天晚上得跟她道歉啊，别把我夹在中间难做人。
0: 一定一定。
2: 佳佳。哟，哎，林哥。
1: 陈所，你跑到这儿出警来了？
3: 哪儿啊，这都下班的点了，我是来这儿，我要是等林哥。
0: 等我呀？啊，
1: 你找他有什么事儿啊？
3: 我这不想特意来感谢一下当事人。闺女在家吧？
0: 应该回来了。
1: 这是有意思，你踩着这个点儿，明显是上人家家蹭饭吃嘛。
3: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啊。
4: 往这儿看。
2: 那我都准备好了，我跟你说，今天晚上我打算呀好好的露一手。嗯，正好玉锁在这儿呢，咱晚上一块儿。
0: 行行，一块儿一块儿。
3: 行吧，
0: 我做你们吃。
1: 不行，你今天晚上不是有事儿呢吗？啊，
2: 你晚上有事儿啊？
0: 我有事儿吗？哦哦，对对对对对，是是是是有个事儿，不过这个事儿可以改日。
1: 改日？改日我可不陪你，你自己去跟小娘说啊。啊，
3: 林哥，小娘怎么了？
1: 哎，你怎么对人家家事儿这么感兴趣啊？人家父女俩闹点矛盾，我去帮着调和，你别瞎掺和。
2: 这真不是瞎掺和，我跟你说一说，我今天专程到这儿来就是为了小年来的。我觉得今天正好，咱俩一块儿好好的开导一下小年。
1: 你这上杆子买卖跟谁学的？你别跟人瞎掺和。
2: 我怎么能上杆子买卖？我跟你说，我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就是专门来教育小孩，没我教育不了的孩子。
0: 行行行行，我来做，你们吃。
2: 对吗？
1: 林大鲁，你要这样，我可协调不了啊。下回再遇到这事儿，你还得跟小娘闹翻，说一套做一套，有没有意思啊？
2: 佳佳，怎么说话呢？一起聚的这儿，高高兴吃个饭，聊聊天，什么？咱俩今天主要的任务就是开导小娘。
1: 谁跟你咱俩这么拿自己当外人？
3: 你看看，本来就不是外人，你快别说话。
2: 哎，来，林哥，你帮我拿一袋来。
0: 好，
2: 还挺沉的。
1: 哎，你等等等等等等，你上人家家道谢，你让人家拿东西，你有没有点诚意啊？
0: 哦，没事没事，我都习惯了。
1: 你让他们。
0: 那雨所发话了，
3: 那必须听雨所的。对了，不但我的我拿，我觉得你把你的也给拿。
1: 我看你行，我的你也拿。
3: 那必须得都给我。雨所发话了，那必须全得我拿。我必须得拿。
1: 上官了你。
3: 后备箱忘关，谢谢。
1: 他可以，天天健身。
0: 挺重啊。
5: 警察同志，
6: 你怎么又来了？
5: 我还没感谢你的救命之恩呢。走，我请你吃饭去。
6: 什么救命之恩啊？我是警察，你是受害者，帮你理所应当，职责所在，不用请我吃饭。
5: 行，那从今天起我们就是朋友了。我作为你的朋友，请你吃顿饭也很正常吧？以后我就可以天天来找你了。
6: 你还真想天天往派出所跑啊？
5: 天天来也成呀，派出所多好啊，安全。再说了，有你在更安全，人民有事儿就得找警察。
6: 哎，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我有任务，你早点回家。哎，
5: 你不是下班了吗？
6: 人民警察24小时待命，不是说下班就真的下班，回家注意安全。
7: 我爸刚刚心脏病去医院了，我现在得赶紧去看一下。小李说一会儿来替我，你帮我看一会儿吧。
6: 没问题，你赶紧去吧。
7: 谢谢啊。
0: 二位啊，你们俩只负责看电视就行了。哎呦我的妈呀！好了，没事。
8: 我帮你啊。
0: 不用了。
1: 哎，你别光嘴上功夫，要帮忙你直接去啊。合着我们所老林是欢迎你莅临检查呢。
2: 不是，我这不开始撸袖子要去帮他吗？用得着你在这儿叨叨我？
1: 别叨叨你了。

0: 你经常来他们家吃饭啊？是啊。为什么呀？我爸妈把我托付给他了呀，我交了长期饭票的。哎，怎么着？你也想来吃饭啊？你爸妈为什么要把你托付给他呢？因为我爸妈和小年的妈妈是一个单位的。
1: 我们一直上下楼住着，这不是我爸妈分新房子搬走了吗？他们知道我不会做饭，所以请老了一赏口饭给我吃。可为什么要托付给他？什么为什么？你十万个为什么呀！不是，他做饭好吃啊？
0: 好吃。
1: 你爱吃啊？
0: 不是，那我待会儿要是做的万一你不爱吃的话，岂不是我就玩现我了？
1: 你这么想赢呢？我必须得赢啊！
0: 你赢不了了，你就打个下手吧，不需要你掌勺。
2: 我跟你说啊，我就打下手，怕什么？你就等着吃啊！
3: 领导，我帮你。喂，来来来。

0: 哎，华大妈，
1: 小琴，你快来嘛！哎呀，我们被袭击了！
0: 袭击？有武器吗？有人受伤吗？
1: 不知道还有的是什么武器，反正呀，他把我们吓坏了。
0: 小琴，你快来嘛！哎呀，我们被袭击了！
2: 袭击？有武器吗？有人受伤吗？
1: 不知道还有的是什么武器，反正呀，他把我们吓坏了。
0: 小琴，你快来嘛！哎呀，我们被袭击了！袭击？有武器吗？有人受伤吗？
1: 不知道还有的是什么武器，反正呀，他把我们吓坏了。小琴，你快来嘛！哎呀，我们被袭击了！袭击？有武器吗？有人受伤吗？
0: 行，华大妈，您别担心了，保护好自己，我马上就到。
3: 我跟你说说，我要是不在你这儿帮点什么呀，佳佳肯不是你们于总肯定会说我的。
4: 没事，
3: 他总来你们家吃饭啊。啊，经常吧，也偶尔会什么这么讲呢？这楼上楼下的，他爸他妈把他交给我了，这不也方便吗？
0: 那他到底吃什么菜啊？
3: 好养活，家常菜就行。
1: 总来你们家吃饭，他在这儿过夜了。哟呵哟呵，
5: 破了！这
1: 闺女，跟我开玩笑呢。听我说一声，哎，服务员，来来来来来，
5: 大妈，哎，小琪，咋回事啊？你可算是来了，就是他，他把我们跳广场舞的盔。
1: 别胡说八道啊！我没说，
0: 你这好端端的，
1: 查一查枪了。
0: 兄弟，
5: 你这还是打了喇叭了？万一打到人怎么办呢？
1: 就是，
0: 真的有可能的。你马上把他抓起来，你再不能让他跑出来，危害社会治安。
5: 是，
0: 激动啊，这不有我在吗？哎，我看那个，
5: 这不是，就是他。
0: 待会儿听我说一句啊，是这样的，我刚搜他身了，没枪，这个弹弓啊，其实他造成不了太大的伤害。
1: 你得赶紧把他抓了呢，万一要是真拿上枪来了，你说这么多人谁能防住他呢？
0: 就是，谁能防住他？
5: 你得好好查一查，给我们大家一个交代。
1: 对，
0: 这个人我一定带回去，一定好好审，一定给大伙一个交代。 这个人我一定带回去，一定好好审，一定给大伙一个交代。今儿啊，谢谢大伙了，谢大家啊！但以后再有这样的危险事件，交给我们警察来处理，别回头再把大伙给伤着了，好不好啊？谢谢大伙啊！来，
6: 没事，这我们也是应该的嘛。小区的安全都得大家一块都得负责，
1: 是吧？
0: 是，没错，大家啊，提高警惕，这事儿啊就交给我们警察来处理啊！好嘞，
1: 好好好。
7: 陈琳，你可真是添乱！你也是切什么能把手给切了？
8: 这是怪我跟林哥说话的时候，这不分神了吗？
9: 是。
10: 哟，小年回来了。
9: 小年，
10: 于少爷。
8: 哎，这你陈叔叔头一回见吗？
9: 见过。
8: 之前在。

0: 坐办公室里见过。
1: 任日好，那些小动物怎么样了？
0: 小动物哦，小动物已经全部都救出来了，而且交给了动物保护协会，很快就放回自然。
1: 真好。
0: 哎，江娘，我今天特意是来感谢你的。
1: 感谢我？
0: 当然，因为你提供了一个线索，我们把这档案给破了。
1: 嗨，没什么大不了的，我这习惯就是从小的成长环境给培养出来的。
0: 嗯，那可不是，这种意识太宝贵了。我们现在就缺乏像这种有意识的好公民，现在有太多人没有意识，活活的让那些犯罪分子从我们眼皮子底下就跑掉。
2: 陈所，你是来给小年上思想教育课的，我们晚上喝西北风啊。
3: 马上下锅啊，马上下锅了。
2: 你别忙，让他来，他今天就是来露一手的。
0: 我今天来就是露一手的。

0: 哪个买的？五、四、三、二、一。爸，啊，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就这么简单？
0: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2: 一个顶俩，能行吗？
0: 同步开关，就一下。
1: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简单。
0: 一键看电视，兴趣频道。
1: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1: 播放空城计。上城歌。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

0: 叔叔，你帮忙。
1: 不用，你们等着吃就行了。哎，小娘，你把那个豆瓣酱给我拿了。那边那红色那瓶。
0: 这不是我们家酱啊。
1: 哦，这是我朋友从四川特意寄过来的。
0: 沈叔叔，你这一喊姜，这怎么了？
1: 哦，嗨，刚才包葱熏着了，我这不拿它解解味。
0: 您挺精致啊，来我们家做菜还自己带酱。
1: 那必须的，头一次到你们家来露一手，我得好好的让你尝尝我的手艺。
0: 我看您不是想让我尝吧？您喜欢我于大爷。

0: 说起过我呀？
1: 说过呀，嗯，说您工作上认真努力上进，人挺好的。
0: 还真能说的。
1: 嗯。
0: 那
1: 您到底想问什么呀？请问我爸。
0: 啊。
1: 哎，老干妈嘛，他对谁都那样。不过啊，虽然看我于大爷平常雷厉风行的，像个女强人，但是他跟我爸在一块儿的时候，他也有小鸟依人的一面。而且我觉得他俩性格很互补，

0: 秦叔这模样这喘啊，立在你于大爷边上。
1: 嗯，不过陈叔叔你看啊，感情上的问题还是得。
0: 小娘你到底是哪波的呀？
1: 我哪波都不是，我就是我于大爷这波的。
0: 这可是你说的。
2: 你们俩聊得可真热乎啊。
3: 哟，受伤了
4: 啊？这得算风声了，大葱熏的。
5: 要不要我搭把手，咱快点吃饭。
4: 哎，
5: 来来来，
4: 这就行了。
5: 好，
6: 你小子啊，叫你来你不来，这会儿自己无聊了又绷不住了吧？
7: 刚值完班饿了，咱们喝一个。
6: 你呀、啊，哎，瞒问一下，这有人吗？
1: 没有，
6: 那拿走了啊。来，
4: 哎，
6: 上座。
4: 徐峰来了，徐峰来了，
6: 徐峰
4: 来了，来来来，
6: 来坐这儿，坐坐坐坐。
1: 嗯，也不知道谁在那儿说，你们去，你们去。我那个，我有事儿，我有事儿。
7: 我这不是有公务呢吗？
1: 嗯，公务繁忙。
6: 行了行了，别吵了，再吵又伤和气了。哎，这样吧，我提一杯酒，干了这杯酒，相逢一笑泯恩仇。要不咱玩个游戏吧，对吧？也能加快点进度，咱能多喝点，是不是？
1: 行，行，行，行，咱玩那个什么动物园里有什么，大家都会吗？
8: 中吗？
9: 不会，
7: 大伙是都会，但你带着一帮大老爷们玩这个是不是太幼稚了？
1: 那是我提议的，我说玩就玩，再说我是唯一的女生，行不行？
7: 嗯。行，谁让这桌就一女孩的，那咱换一个行不行？咱说
9: 派出所里有什么？
6: 哎，这个
10: 行，
6: 这个
10: 行，
6: 这个
10: 行，
6: 那这是谁起个头吧？那你提就你起头吧。
7: 行，
6: 大家都跟上节奏，
7: 跟着我的节奏啊！
1: 来来来，
7: 派出所里有什么？
11: 桌子、文件夹、电脑。
7: 干嘛呀？快抢答呢！
1: 想说点什么来着？
7: 别找借口，输了就得挨罚，赶紧的。
11: 喝，
1: 喝酒，
7: 哎，倒满，
12: 规矩就是规矩，
7: 大伙都盯着呢啊，洒脱，
11: 哎、
10: 好
11: 好
10: 好，
13: 来来来来，吃饭了，
2: 哟，你坐这，老李，你坐这，小林，你坐坐，来来。你俩
0: 正
2: 好好聊聊，
0: 咱喝着。都做好了，
5: 陈总，到家了，随意随意。
2: 啊、不说他也会随意的，他从来不拿自己当外人。
0: 那坐哪儿啊？
2: 你说呢？你还想坐哪儿啊？
0: 哈，也是，那只能坐这儿了。那个，
14: 景明一家人呢？
15: 那个，对。我得谢谢林哥。
5: 哟，谢我什么呀？
15: 感谢林哥把我们佳佳照顾得这么好。你说他一工作起来，饭不好好吃，觉不好好睡啊！我去找你的时候几点钟？起码下午两点多了。拎了一袋外卖，我一打眼就能看出那地沟油的味儿。你说这是不把身体全搞坏了吗？我得感谢林哥，照顾得特别好，谢谢。
2: 我说他不拿自己当外人吧？我上老林这儿吃饭，你谢什么谢？跟你有什么关系？
1: 陈叔叔，您太厉害了，地沟油一打眼就能闻出来。
15: 那是我什么眼神？
16: 安全指示牌、
17: 交通指示图、
16: 电话行程卡、
1: 老林林黛露。
16: 说啥？
17: 啊？
16: 什么？
0: 老林是东西吗？
1: 老林不是东西吗？
0: 老林当然不是东西。我们前面说的都是派出所里面的东西。
17: 对呀、啊，
1: 怎么不算呀？这老林是咱派出所的警官，而且咱这派群众都知道呀。
0: 知道归知道，你要这么说，在这轮游戏他就是犯规的。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都能说什么王所长、什么李警官、王警官、黄警官、赵警官，
16: 警官挨个说一遍。
1: 哎、行行行，不就一游戏吗？至于吗？姐喝。
16: 别动，倒满了。喝，
15: 林哥，我一直没问啊，你怎么了？你小娘儿，
5: 孩子呢？要考舞蹈学院，我没同意。
15: 舞蹈学院？行了，小娘儿，那舞蹈学院可不是一般孩子能考的。
5: 咱这孩子吧，就是个普通的高中生。
15: 林哥，这我可不同意啊。

0: 啊，你要是考舞蹈学院，舞蹈学院什么地方？对孩子的要求非常的高，他的协调性、他的比例、软度那要求非常高。小年去搞，说明小年对自己有自信，他的条件好。
1: 谢谢陈叔叔支持。
0: 那必须的。
2: 哎，小年儿，你爸今天也有所反思，他知道他自己态度不好，他还说要跟你道个歉呢。
1: 给我道歉？我没听错吧？
2: 快点，你干嘛呢？
3: 啊，那个中午的态度呢，我不太好啊。下午我也想了想，既然你有自个儿的梦想，我支持你，但是啊，
2: 没有但是。
1: 喂，啊，我一会儿给你发个群啊，我吃饭呢，行了，拜拜。
3: 谁呀？
1: 袁毅啊，问我作业的事。
2: 就是那个跟你一块儿去音乐节的那个男生啊。
1: 就是他。
4: 男朋友啊？
1: 哎呀，不是，我现在还不考虑这件事儿，我的初恋还是等上大学以后再说吧。
0: 完全正确，等上了大学以后好好的物色一个。你看我到今天了还是单身一个人，一连个归宿都没有。
2: 你说什么呢？他马上要高考了，谈什么恋爱？
0: 我说大学以后再谈恋爱。
2: 老林，你快说说呀。
3: 说什么呢？
1: 我说，于大爷，你看你也是大龄单身女青年，你急不急啊？
2: 我不急啊。他们，你爸不也单着呢吗？
3: 这，我跟你们二位不一样啊，你们是单身大龄男女青年啊。
1: 有什么不一样的呀？不都是一个人吗？
4: 哎，小娘，你爸这事你怎么看啊？
1: 我是真想让我爸找一个。我上大学了，他就一个人多孤单呢。这事儿他不努力，我替他努力。
3: 这，你替我努什么力呀？
1: 你该勇猛的时候你就缩着，爸，遇到喜欢的就去追呀，不然到时候你喜欢的都被人家追走了。你再来找我，我没辙。
3: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谁能看上你爸呀？你这
2: 我呀？
4: 谁啊？
2: 我说我呀，也不着急。
1: 不着急？不着急。于大爷，那你想找个什么样的呀？
2: 我没想过。
1: 我给你分析一下，你雷厉风行啊，年轻有为，就应该找一个性格温和的人，这样你们一个慢慢吞吞，一个雷厉风行，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多般配啊。尤其像我老干妈这样的。
4: 小娘，
0: 等一下啊，小娘，你呀、啊、你帮你陈叔叔我分析一下，你觉得我这样的，我应该找一个什么样的？
1: 我觉得呢、
0: 好好说。
1: 您雷厉风行、有才华，
0: 年轻有为。
1: 我觉得呢、您年轻有为，雷厉风行，就应该找一个性格温和的人在一起，这样你们一个慢慢吞吞，一个雷厉风行，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多合适啊。
0: 等会儿怎么听着这么乱劲儿的？你是说我也找一个老干妈，女版的？
1: 对。
0: 啊。
5: 我不想玩这个了，咱能不能换个规则？
6: 干嘛呀？大伙玩的高高兴兴的，刚才不是你扯着脖子下玩这个的？
5: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有点吃亏，我一人民群众，你们都是警察，对派出所的事情了如指掌，你说我困难，我啥都不知道。
7: 咱玩真心话吧，好不好？就是不说真心话的那个就挨罚，好吗？
6: 小小，你是坐骑。

0: 折了，你让我们把大实话都掏出来，第二天你登报，那谁还敢说呀？
1: 是
0: 不太合适。
2: 你这憋着坏了吧？
3: 怎么的？不敢玩啊？
2: 谁不敢玩啊？
3: 玩不起啊？
2: 你觉得我像玩不起的人吗？哟。
4: 这样吧，我倒觉得那个小小的提议也还行，
5: 大家都是同事，聊出点秘密，增进增进感情。我决定了，就听小小的。
2: 我听凡哥的。
3: 你
4: 行吧，女士优先，小小你就先提问。
3: 行，那咱就来点劲爆。我问了啊，都不许不回答。嗯。
4: 问问，
3: 你们的第一次是多大呀？
4: 大姐，你小点声行吗？
3: 怎么了？
2: 你说你一女孩问我们一圈大老爷们这种问题，你不害羞吗？
3: 不是，这警察不谈恋爱吗？哦，齐峰，你思想太龌龊了。我是说，你们第一次谈恋爱的时候是多大？
0: 哦，谈恋爱呀、啊，嗨，谈呀、啊，警察也是人啊，怎么不谈、
4: 啊？行，谈恋爱这话题挺好的，那就这样，就这话题了啊！大家都端正态度，回答问题。
3: 行，齐峰，来打个样。
2: 我就知道，你憋着话也冲着我来了吧？
3: 怎么啊？你没谈过恋爱啊？你跟大家讲一讲，你让多少个姑娘掉过眼泪呀？哎，要喝啊？喝这个。
2: 行。
4: 哎，行行行，得了啊！想喝的还没得喝呢，就这么点酒，一会儿喝完了。哎，要不这样吧，这游戏啊，咱这么玩。我呢是他补习班时候的同学，
5: 这些年虽然一直没联系，但也一直关注着他的动向。
4: 他谈过几段恋爱啊，我作为大师兄我还真知道，所以这游戏我就不参与了。
5: 剩下的你们几个啊，你们每个人都猜他到底谈过多少段，
4: 猜的最离谱的那人喝，这怎么样？
0: 来，行，
6: 来吧，来吧，
4: 行吧，
6: 来吧。啊，
4: 海波你先来。
7: 我啊，我觉得至少得有俩吧。
8: 俩太少了，四个，得八个。
0: 别扯了，哪有那么多啊？你听着，我觉得最多也就仨。
4: 仨
0: 啊，哇，
4: 小小。
3: 哎呦，你们啊都太虚了，就他出去执个勤都能带回来一姑娘回来，还猜俩仨。我跟你们说，按照我对他的看法，二十个起步。
4: 二十个起步是吧？那你具体啊，到底多少？
3: 二十吧。
4: 二十，不改了。
3: 不改了。
4: 一个兔一个钉啊。
3: 得嘞。
4: 行，我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我们峰哥，三位数。
0: 三位数。哇。
4: 个位是零，十位也是零，百位零。
3: 骗谁？他没谈过恋爱。
4: 这个确实我还是有发言权，齐峰这么多年还真没谈过恋爱。你们觉得奇怪吧？我跟你说，确实也有不少小姑娘喜欢他，可是齐峰他我也不知道怎么他就愣是一个都没看上。你说他是不是有那叫什么爱情洁癖啊？或者是有什么别的原因？咱就不知道了，我也分析不出来。
3: 哦，对对对，肯定是有别的原因。这一般来说啊，这长得帅的都傻，而且啊还都不太会说人话。
2: 这傻不傻，你可说了不算。但咱们都听见他刚才夸我帅，是吧？
7: 哎，你听到了？
3: 这帅没帅啊，我倒是没看见。但你傻这个事儿，大家都知道。你就说拿500块钱这事儿，大家都觉得傻不傻？
2: 多少钱？你就非咬着这事不放是吧？
4: 刘记者啊，我看你还是别岔开话题了。确实是你猜的最离谱，这酒啊，你得喝。
2: 喝酒？
4: 规矩就是规矩，没办法。
3: 喝不下。
4: 哎，行吧，那我就也怜香惜玉一回。这样吧，要实在喝不下呀，你也说一段你的，你爱过谁，对吧？这酒就给你免了，
5: 这公平吧，大伙？
7: 行行行
5: 行
7: 行
5: 行行行。
3: 那行吧。

0: 姐就给你们掏掏心窝子，也不给你们玩这些虚的假的。嗯，我在18岁的时候遇到了我生命当中第一个命定的男人，他是一个作家，他写过的所有文章我都读，而且他很幽默风趣，为人正直，反正我只要看到他我就觉得挺幸福的。嗯，
1: 可惜人家没看上你。
0: 可惜师母太贤惠，不道德的事儿姐不做。
1: 有点原则啊。
0: 那不然你以为呢？我刘小小啊，敢爱敢恨敢怒敢言，是有道德底线的。第一，不当第三者；第二，不破坏别人家庭；第三，对感情认真。我谈起恋爱来可是非常认真的。
2: 刘记者，那说来说去啊，你这顶多算恋爱未遂，这酒啊你还是得喝上。
0: 行，我干了。
3: 好，
0: 但是啊，我还是要说，我刘小小就是要找一个精神契合的灵魂伴侣，不离不弃，终极一生。哎，说了你们也不懂。
4: 我是真不懂，我觉得找媳妇儿吧，就找一个会做饭的，一回家啊，热乎饭一蹲，多幸福呀，是不是？
5: 我倒是觉得我懂，不就是灵魂伴侣吗？又跟齐峰你那个叫什么爱情洁癖，有点是那么一个意思啊。
6: 别逗了，
7: 我跟他可不一样。
8: 好，谢谢啊，
9: 陈总，经常来啊。哎，我就不送你了。
8: 好好好。哎，走啊，姐姐。
10: 我上哪儿去啊？
8: 回家啊，我送你回家。
10: 我家就在楼上，用不着你送。再说我还有事儿呢。
8: 这都几点了，你留在这干嘛？
10: 我走不走，留不留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我说你这个人怎么有的时候那么不识趣儿呢？我今天来就是来给老林他们父女俩调和的，你这一搅和，一句都没说到正点上，还没完没了的。
8: 我怎么没完没了的？我怎么没得说到正点上啊？我不一直帮着调和呢吗？
10: 你走不走啊？
8: 我走走走，你别太晚回家啊。
10: 老林，
11: 嗯。
10: 你怎么着？回去吧。
11: 哎呀，我还没想好，要不你先跟他聊，回头我再跟他说。刚才陈林在这儿，我这个脑袋嗡嗡嗡嗡。哎呀，我，好吧。
10: 行行，那你好好想想啊。嗨。
12: 于大爷，
10: 哎呀，你今天中午跟你爸闹了一场，我看情绪恢复得挺快啊。
12: 哎呀，我那哪算跟他闹啊，顶多就是呛两句。我刚才一回来看见陈林叔叔在，我也不能当着一个外人的面跟我爸板着脸吧，多尴尬。
10: 有道理。哎，
12: 我从音乐节上带回来给你的，里面还有一句给你的话。
10: 谢谢啊。于大爷，偶像与粉丝的关系无非是追与被追，人生也是如此，共勉。什么意思啊？
12: 自己体会。我觉得这话特别适合你。
10: 特别适合我？
12: 嗯。
10: 好吧，你去了一趟音乐节还能想着给我带礼物，没白疼你。我今天啊想跟你好好聊聊，没想到这让陈琳给搅和了。
12: 我看出来他在追你了，你可千万别被他轻易追到手啊。
10: 你放心，他这辈子都追不上我。
12: 我觉得你说话像我妈。你看你家就住我家楼上，又来我家吃饭，要不你干脆搬到我家住算了。
10: 我搬到你家来住。
12: 嗯，跟我一起睡。

0: 开什么玩笑？
1: 我说真的，我知道我爸喜欢你，你不喜欢我爸？
0: 我没有不喜欢你爸。
1: 你喜欢我爸呀？你喜欢我爸？
0: 我也没有，
1: 我就是喜欢我爸。
0: 没有喜欢你爸。

0: 哎，怎么扯上我了？说你的事儿呢。
1: 你于大爷，你也知道，我就想跳舞，从小就想，我觉得只有现代舞才是最适合表达自我的一种方式。我是真的想在这上面有所造诣。
0: 我明白，你想当一个艺术家。
2: 哎，这是什么
3: 事儿啊？
4: 没事吧？
2: 姑娘，
5: 娘，
6: 叫不醒了。
4: 赶紧先起来，别躺地上，真凉。
7: 哎，
8: 这
7: 是
8: 什么
7: 事儿
8: 啊？
7: 姑娘，
8: 没
7: 事
8: 吧？救命，送你去医院呀，
2: 云姑娘了。
9: 我是警察。
10: 来，警察来了。
9: 刘小小，
4: 看看到
10: 吗？怎么回事？躺这干嘛呀？来，起来。
9: 怎么回事啊？
10: 怎么回事？怎么吐了呢？啊？
1: 胃疼。
10: 胃疼。我送你去医院啊。
8: 就是不要。
10: 来，起来。
11: 哎，走吧，走吧，走吧。
10: 哎，不是啊。来，坚持一下啊，坚持一下。出租车，这儿。

0: 什么情况？受伤了？
1: 小娘跟我忆苦思甜来着，她知道你都是为她好，她觉得呢，你们俩之间的关系更像是一种亲情绑架。
0: 谁绑架？
1: 哎呀，反正她觉得这些年你为了她过得也不容易，所以呢，很多事儿、很多话她不愿意说，她怕你担心。你说这孩子小小年纪也挺不容易的。
0: 是啊，这点我挺内疚。
1: 要不这样吧，你就从了李奶奶他们，给小年儿找个后妈，这不就都解决了？
0: 什么叫我就从了呀？啊，我家里边本身有个小女人，我这已经搞不定了，我再来个大女人、老女人，那不得弄得鸡飞狗跳吗？是吧？再说了，我就是要找，也得找一个对我知根知底的呀。你发生这事儿啊，我得从长计议。
1: 从长计议啊，那也得开始记忆啊。
0: 行，你别说我了，你也好不到哪儿去。你个人问题怎么样啊？啊？哎，别说，陈林这小伙子不错。挺精神哦，哎，有那么句老话叫鸡蛋越挑越小，你现在趁他这个鸡蛋比较大，你就跟他结婚，哎，再生个娃，你就知道我这个当父亲的不易了。
2: 什么叫我就跟他结个婚再生个娃？谁告诉你我想生娃了？你还挺会安排啊。
0: 是啊，
2: 随随便便就给我安排出去了。
0: 哎呀，说说就急了呀，啊，一言不合就翻脸了，翻脸比翻书还快啊。哎呀，玉聪，我跟你说，你眼珠子这么大，你可千万别翻，一翻白眼球露得多，渗人。哎呀，这不是为了你好吗？那么
2: 你这是为了我好吗？我用不着，我还不知道你们吗？在背后都说我是什么，没女人味儿，男人婆。哎，
0: 我可没说这话啊，都是那帮小子说的。其实你在我们心目中啊，都挺好的。
2: 哪儿挺好的？
0: 哪儿都挺好的。
2: 行了，我走了。你一会儿跟他聊聊，好好聊啊。

0: 心虚了吧？
1: 我心虚什么呀？你自己树在那猛灌，我可是本着人大主义才送你来的。
0: 你给我打住吧，可真会往自己脸上贴金。
1: 我还没让你谢谢我呢，你自己在那逞能，非要喝，怎么着还赖我头上啊？
0: 合着你把我坏成这样，我还要欠你一人情是吗？
1: 我可真不想要你的人情，我这叫以德报怨。哎，你说人和人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哎呦，
0: 你可真是我见过少有的厚颜无耻。
1: 刘小小，你都病成这样了，你可瞎嘚瑟什么呢？
0: 是啊，我都病成这样了，你啊赶紧麻溜溜出门走吧，我不想看你。
1: 巴不得已呢，明天算是见不着你了，再见。
0: 嗯，不送。
2: 哎，你干嘛去？
1: 我回家呀。我干嘛去？
2: 回家？你老婆在床上躺着还输着液，你现在回家有你这么当老公的吗？
1: 大姐，那个不
2: 是……你听我说，今天晚上还有好几瓶水等着挂呢，你必须留下一晚上，你得陪着她。
1: 这不有护士呢吗？
2: 出了问题谁负责？赶紧回去，快回去。

0: 哥，
1: 啥呀？
0: 我饿了。
1: 再怎么着？
0: 就买碗粥。
1: 这大半夜的，我到哪儿给你买粥去？
0: 这医院门口都应该有24小时的店呀，出门溜达溜达就知道了。
1: 你不是刚吐过吗？你大晚上的折腾什么呀？
0: 去不去？你要是不去，我就告诉于所说，你把我灌多了，害我吐了，还让我住院，并且还饿了我一宿。你知道咱们这叫什么吗？叫紧民矛盾。你就等着于所找你吧。拿去。
2: 奶粥。

0: 哎，齐峰，
1: 你醒了？
0: 你俩人都在这儿啊？
1: 废话，你说了一晚上夜，我怎么走？
2: 刘小小，一会儿主任来了，还得给你做个检查。
0: 我能先去个厕所吗？
2: 可以。
1: 行不行啊？别又晕厕所了。
0: 关你什么事儿啊？你可真够爱管闲事儿。
1: 扶你啊。
0: 用不着，二姐自己可以走。
3: 这闹钟叫你，你不醒；我叫你，你也不醒。这个饭你得趁热吃啊，就着风容易拉肚子啊！来吧，来，快快快，
4: 急了！又是
3: 这。哎呀！这是个姑娘还是个小姑娘？有

0: 这老老林一个月请假三回了，咱们是不是找个时间上他家去看看他呀？
1: 是是是，应该看看。
0: 这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1: 这孩子大了，管不了了。
0: 小年这么懂事儿，什么时候让你管过？你是不是又招惹人家了？

0: 包装做的，我以为是糖呢。
1: 你说说，这还是个孩子呀，未成年人啊，怎么这么不知道爱惜自己啊？
0: 哎呦，你先把事情了解清楚，你再下结论。亏你还是个警察呢，别那么着急。
1: 我能不着急吗？于所，碰到这种事儿，当家长的能不着急吗？
0: 你这样，你找个机会好好跟他聊聊。
1: 你说这种事儿我怎么说呀？我怎么开口啊？我难以启齿。
0: 你教育别人的时候一套一套的，到自己这儿你就抓瞎了。
1: 他得分什么事儿不是啊？那你
0: 也是，这样，我来跟他聊聊。
1: 谢谢你啊，谢谢。
0: 喂，知道了，出警。福华家具城有个孩子失踪了。
1: 哎呀，这孩子都怎么地了？这是。
0: 等等等等，你这。

0: 让一下！
1: 快救救我孩子！慢慢说，刚才具体什么情况？
2: 刚才我跟我老婆在这看鞋柜，一扭脸的功夫，孩子就没了。我们找个好几圈都没找着。
0: 你别哭了，你。
2: 商场是九点钟开门，你们几点到的？
3: 九点半，九点四十。
2: 我记得我当时看了一眼表，没错。就是9:45。9:45，确定吗？确定。
0: 你别哭了，人家不来解决问题了，你哭哭哭有什么用啊？
4: 好了，你先别哭啊，你的心情我们都理解。现在需要的是冷静，你们当家长的最了解孩子，你们想想，孩子有可能去哪儿？
0: 这孩子平常挺听话的，他不乱跑呀。
3: 都怪他，就是他。
1: 好，你们别吵了，老林。你先去监控室调商场内部的监控，带几个人去。
4: 行，那个马路上的监控要不要看？
1: 我已经跟所里打过招呼了，他们在看呢。
4: 是，走。
1: 你们现在着急也没有用啊！我们已经派了人去了火车站、汽车站，这个商场周围2公里之内也都有人在搜查，指挥中心已经通知了各派出所，还有交警大队，都在全力找孩子。你们再回忆回忆，还有什么具体细节你们遗漏的？
5: 我们老板啊有先见之明，还好装了这实时监控，不然可咋整啊？
4: 你还是有死角啊！你看，这东北角都拍不到。
6: 这是他们吧？
4: 你说这帮父母啊，光顾着吵，连孩子都不管。
6: 这两口子真行，光顾着吵，孩子丢了也不知道。
4: 你停。这几点？
5: 10:08。
4: 孩子往这儿走干什么去？后边有门吗？
5: 这儿有个楼梯，通着1层呢。下楼就是些餐厅、饭馆、冷饮店啥的。孩子不会吃零嘴去了吧？那楼下我们可没找啊。
4: 小罗，你继续在这儿看，有什么情况给我打电话。
6: 好。
4: 小杨、海豹，你们俩跟我走。
7: 是。

0: 这样啊，为了不耽误时间，我们分开行动。都看清楚了吗？都看清楚了，周围一共就三个路口，没有找到符合条件特征的，远一点的两个也看了，都没有。那汽车站呢？
1: 汽车站正在查呢。
0: 好，知道了。警察同志，我的孩子找到了没有？
2: 初步断定，孩子没有出这栋楼，找到几率就很大。啊，你们再回忆一下，孩子今天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吗？
3: 没有什么奇怪的，早上出来挺高兴的。高兴什么呀？别胡说。
4: 哎，哎，你好，有看见照片上那个小女孩吗？
5: 哦，没有见过。
4: 请问见过这个小女孩吗？
5: 你好，这个女孩见过吗？谢谢啊。
4: 哎，你好。
6: 这个女孩见过吗？见过这个小女孩没有？见过。
7: 真人没见过。
6: 老林，情况怎么样了？
7: 我们还在找呢。
0: 到目前为止，门口和路口都没发现孩子，说明孩子还在商场里。
6: 明白，继续找。
8: 也该将心比心，尽量不去麻烦你。

0: 你们那一层都仔细查了吗？
1: 我们查了还不止一遍呢。
0: 这家店去看了吗？哎，
1: 这个看了。
0: 看看这家，我跟你讲啊，你像这种地方，柜子里边、沙发后边、包括床底下，这都是小孩容易待的地方啊。仔细看清楚，

0: 谢谢你啊，有什么情况及时告诉我。哎，麻烦问一下，见过这个小女孩吗？
1: 有没有见到过这样的一个女孩？
2: 我好像是见过这个孩子，她应该是往那个方向走了。
3: 谢谢你啊。
4: 哇，人这么多，孩子不会被人领跑了吧？
0: 监控不都说了吗？人肯定还在这个楼。
5: 不要依赖这个监控，那毕竟是个机器，还要靠肉眼。这样分开，再仔细找找。
0: 是是。小到
1: 家里楼，调解纠纷淋漓尝。哎，

0: 什么困难？
1: 对不起啊，哎，找错了啊，对不起啊。
2: 妈妈，你的
3: 林总，要不是您过去看一下，我还真以为那是床被子呢。
1: 找错了没关系，暂时不能复床。好，哎，小妹儿，小妹儿，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
4: 还没有结果。
1: 厕所找了吗？
4: 找了。

0: 边有没有个小孩啊？
1: 没有。
0: 哎，你好，我是警察，我们这儿丢了小孩，麻烦你快点出来配合一下我们工作。
1: 等会儿。
2: 不好意思，大姐，这里头还有人吗？
3: 没有了。
2: 啊，麻烦您出来一下，我们警察找个人。
0: 麻烦你稍快一点。
1: 知道了。
4: 里面真没人。

0: 你那儿怎么样？
1: 让小罗过来查一下女厕所。
0: 行，孩子应该还在商场里，我让小罗过去给你们支援。
2: 警察同志，圆圆真的还在商场吗？
0: 初步估计，
2: 但怎么监控里看不到啊？
3: 哎，是不是这个穿红衣服扎俩小辫儿？
2: 不是。
3: 这个呢？
2: 也不是。

0: 林所，奇了怪了，这都翻了底朝天，也没找着孩子。要是没出这商场，还人间蒸发了不成？
1: 哎，里面有没有人呢？哎，你能不能快点了还？哎，开门呐！哎，我们家孩子饿得直哭，你能不能快点啊？
2: 什么情况？
1: 也不知道谁在里边，敲门也没人开，我还要着急给孩子喂奶呢。

0: 来，放下。
1: 你叫什么名字啊？
2: 我叫圆圆。
1: 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呢？
2: 我就是想一个人静静。
3: 于总，哎，出这么大事我才来。
4: 你怎么才来呀？
3: 哎呦，一下飞机紧赶慢赶就过来了，人呢？
4: 找着了。啊，
5: 去哪儿了呀？你这是要把妈妈急死！
2: 警察还真来了，你们可真行，吵个架还把警察给吵来了。
5: 妈妈没吵架，别听爸爸胡说八道。你刚才去哪儿了？
2: 我能去哪儿啊？我就是想一个人静静。
6: 这孩子确实想一个人静静。我发现他的时候啊，他把自个儿反锁在母婴室里。
4: 圆圆，大喇叭喊你的名字，你没听见啊？
6: 他戴着耳机。
3: 警察同志，真是太感谢了，谢谢您二位帮我们把孩子找回来。
6: 行了，这是个教训啊，往后带孩子出来一定要注意，以后不要再发生这种事情了。哎，
3: 一定一定，您放心。
5: 妈妈都快吓死了，
7: 快点。
3: 哎，行了行了行了，孩子没丢也不这么关心，丢不丢？
5: 我还有脸先丢人啊？咱们都差点就找不着了，你还是他亲爹吗？还不都是怪你，每天就是跟我吵吵吵，什么事都要争个理。要不是你这样，孩子今天能走吗？还嫌我丢人。
3: 好，好，我不对，行了吧？哎，刚才是谁死皮赖脸非拉着我去看那破鞋柜？要不是看那玩意儿，我能跟你吵吗？
5: 那不怪你，还怪我啊？
3: 那当然怪你了。
5: 那咱家那些鞋柜破的已经不能用了，不得看一看啊？你不喜欢就不喜欢吧，非得跟我在那挑什么毛病？我就不知道你这嘴是怎么长的，碎得跟个老太太似的，成天没完没了的。我一个人带着孩子好好的，你看。
2: 爸爸，别吵了，听得我头晕。
6: 你看，孩子都头晕了，别吵了，有什么好吵的呀？啊，再说了，你们两口子天天吵，当着孩子面，你们觉得合适吗？就这么吵来吵去，不会影响他的发育和成长吗？对不对？怎么这么大的火呀？要不要吃点牛黄解毒片？咱降降。再说了，两口子过日子，哪有勺子不碰锅沿的？让让就完了。
8: 真是世间少有哎，我可没见过。
9: 你昨晚可吃了五个大腰子，怎么现在还跟个死鬼吵生生？
10: 那玩意儿能吃饱啊？我还没给你炒饭疙瘩汤呢。
9: 哼，你这一门心思的捉弄我，怎么可能能吃饱？
10: 说你这人怎么这么自恋？我有那么无聊吗？
9: 您啊，赶紧啊，上班去吧。你上你的班，我治我的病，我可不想看你。
10: 再见，终于能有这么一天，我见不着你了。太清静了，太难得了。
2: 你能不能把这垃圾拿走啊？
6: 于总啊，这次呢也多亏了牛老板的那个保安队。
11: 我这保安队几斤几两我最清楚了，跟你们比那差十万八千里呢。
4: 你要真有心啊，你就找几个专业的。我们刚才来的时候他们都懵着，都不知道该干嘛呢。这是叫保安队吗？哎呀，
11: 于总你不知道，这些人都是我老乡，进城找不着工作来取

0: 帮帮他们。我这商场啊，一直治安都不是特别好，这回出这事儿了，好，这回我一定十万个重视。
1: 你就得十万个重视。
0: 是。哎呀，这次可真是惊险啊！能找着这孩子啊，还亏了你们啊，真的是不放过任何细节。我当时创业那时候，那就是在细节上。扯远了，我改天给你们送锦旗去，人民好警察。
1: 哎，不用，你要送锦旗啊，你就单给老林送。今天啊，要不是他多问了一句，这事儿还真解决不了。哎呦，
0: 林所啊，这个，
2: 副的，
0: 哎，这副的也是神探，你们俩我都得感谢。我今儿没准备什么，
2: 这几张卡你们拿着。哎，
3: 我们来办事儿是应该的，我们拿着国家的工资呢，这真不用。
0: 这是我一点心意啊。哎，
4: 你的心意领了，但是东西不能要。
0: 这怎么说的呢？人民警察为人民，我们感谢一下正常，都是朋友，拿着。哎，
4: 不，那以后我们还怎么敢来你这儿呢？
5: 你要有什么事儿，你就说事儿，真不用搞这个。
0: 那我就说了，是这么回事儿。你看啊，我这儿这保安啊是真不行，我想啊，您能不能让你们派出所在我们这个家具店弄一个办事处？哎，督促一下我们的工作，这样这片的治安啊就办理好了。
5: 你的意思是让我派一个人过来给你们保安队培训培训？
0: 不是，我的意思呢是最好找一个实实在在的警察，最好是那种能够长期驻扎在这儿。我当然知道了，您有您的事儿，就是您不忙的时候能不能过来给我们指导一下？
5: 不过今天这事儿想想是后怕，是应该防患于未然。你这提议啊有道理。我们回去研究研究。哎
0: 呦，于总，你太好了！我现在就给你腾办公室去。你喜欢鲜花还是绿植啊？
1: 你得问老林。老林，你喜欢什么？啊？
3: 怎么了？老林可是我们所经验最丰富的警察，你今天也看到了，他过来协助你搞好商场的治安管理最合适。
0: 不是，林所，我不是质疑您的能力啊，于总。您是一所之长，名声在外有震慑力，我就是想找一个有震慑力的所长。
3: 行，我们回去再商量。
0: 好，
3: 走了。
0: 您以后要是家里想买家具的话，您就跟我说。
6: 哎，师傅，于总回来了。哎，
7: 你不今天休息吗？怎么又来了？我早上没什么事儿，过来看一看。现在
3: 有这种意识就值得表扬。哎，我听小杨说，怎么刘小小昨天犯了肠胃炎，在医院挂了一夜的水啊，今天能出院吗？
7: 差不多吧，他说他早上做个检查没什么事儿，下午就能出院了。
4: 我听说昨天陪了一宿。好，这是进步啊，知道关心爱护女同志了。下午要没什么事儿的话，接人回家呗。
7: 我还接一趟啊？没什么事儿，他就是肠胃炎。
4: 刚刚还说你要关心爱护女同志。
7: 行，师傅，你这关心女同志还挺细心的啊。
4: 那个，可能啊，这个一个人带闺女久了，心细了。
3: 心细不好事吗？解决啥？

0: 你怎么又来了？
1: 我来接你啊！
0: 良心发现了？
1: 我是听从领导安排，奉命行事。
0: 我就知道你没有这么多好心眼儿。
1: 废话，你上车吧。
0: 解忧腿，自己会走。
1: 行了，我这没办法跟我师傅交代。
0: 说好了啊，我可不是感谢，是感谢老林。

0: 哎，小齐不是把你送回去了吗？你怎么又回来了？我已经没问题了呀，轻伤不下火线。而且您当初年轻的时候不还一手一个铐子，一手打着吊瓶，跑了一两公里追小偷呢？哎呀，
1: 别提我，别提我，别听他们瞎说。再说了，那时候啊，年轻，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叫。 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现在不行了啊，上岁数，我也提醒提醒你啊，别看年轻，也要注意身体，身体是第一位的。哎，你现在不当回事儿，等上了岁数了，病都找上。

0: 直来了。
1: 嗯，
0: 就像咱们于所。
2: 哎，对了，于所，
0: 正说你呢。
1: 于所。
0: 于所在刑警队那会儿，他手下有个小王，小王。
1: 啊。
0: 就是年龄不大，刚结婚，媳妇儿也刚生完孩子，结果一查，肺癌晚期。
1: 啊。
0: 一定要当回事儿啊。等你身体好了，我们也好带你出去采访嘛。
1: 您放心吧，我现在呀是生龙活虎。
3: 小刘，
1: 嗯，
3: 你来所里时间也不短了，你的文章什么时候见报啊？
1: 哦，我也正想跟您说呢，我们主编啊对我这次的报道特别满意，还给了我满满一个整版面，过两天就能见报，还是两篇呢。
4: 行，辛苦了啊。
1: 不辛苦，嗯，我相信这次的报道您一定会很满意的，因为我把咱们林警官的真实案例都写进去了，比如说他处理邻里之间的这些关系啊，还有抓小偷的英勇无敌，所有好的词我都写在上面，可以算是男神级的人物。
3: 行，别像上次那么夸张就行。
1: 放心，肯定不会。
4: 嗯，
1: 好。
3: 林警官，
1: 估计到时候会有很多采访来找您，没准儿还能一炮而红的。
0: 哎呀，你
1: 其实啊，我写这个报道就是想让大众们都能看到男神女神，因为他们平常都不会认真的去观察，而且我也打算跟我们主编商量一下，我想长期驻扎在咱们所里，写一篇以您为主人公的长篇报道，到时候还想出本书。
0: 哎呀，不至于不至于，我哪有那么多东西可写呀？
1: 怎么不至于？这名字我都想好了。叫老林，老林扎根人民。
0: 哎呦呀呀，过了过了过了。
1: 老林，老林帅气老林。
0: 哎呦，不行不行，
1: 或者民警老林的幸福生活。
0: 你
1: 或者老林，老林帅哥一枚。
0: 你

0: 后赔了呀。
1: 不是，您车速太快，我这不小心蹭的。
0: 谁车速又快了？你张爷，你干啥的呀？
1: 不是，你怎么说话呢？有事说事，能别骂人吗？
2: 我骂你怎么了？啊？你把我车蹭了不赔钱啊？
1: 我不是说不赔你钱，我不是说您要的太多了吗？我身上就
2: 啥意思啊？那你就想逃跑吗？
1: 我啊，
3: 警察。
2: 哎，警察同志。他把我车刮了，卖惨不赔钱。
1: 不是警察大哥，我骑着我车正往里拐，这位大哥车速太快。
2: 谁车速太快啊？
1: 就是你车速太快，我躲不及，我才蹭上的嘛。您看这划痕也不严重，他非要我2000块钱。
2: 我这是进口漆，去四 S 店随便补补就2000块钱。
1: 不是我。
3: 行了，我看了，这不是什么剐蹭，就是他车上的漆给蹭上边了，不至于2000啊。
2: 那不是2000也得赔吧？
3: 是。你说这大早上大伙都上班，送孩子的送孩子，你这车速也太快了。
2: 谁看我车速太快呀、啊？
3: 上面全是监控，要不给你调出来、啊。你们这个呀是交通事故，应该由交警来解决。我是民警，那怎么着？我给你把交警叫过来。
0: 行了，差不多得了。你看人家一外卖小哥能挣多少钱、啊？你开这么好的车是吧？你自己差不多行了是吧？
4: 都不容易嘛。
0: 对呀、啊。
2: 哎呀，行了。今天呢，我给警察大哥一个面子，钱不用赔了。
0: 这样就对了。
2: 谢谢大哥。好，谢谢大家。
1: 谢谢你，警察大哥。
3: 赶紧送餐吧。
1: 我以后一定小心。
3: 行，注意安全啊。哎，
2: 谢谢警察大哥。
5: 哎，米娜，咱今儿什么安排？
6: 下午啊，到学校进行安全教育，小七一块儿去
7: 啊。师傅，能不能不叫他一块儿去啊？
5: 你会好好说话吗，齐警官？你对我什么态度啊？
7: 我跟你说话要什么样的态度？
5: 要好好说话。
7: 什么叫好好说话？
6: 你俩挺有意思啊，啊，见面就掐呀？大伙儿都知道你俩共处了一宿，难道一点革命的友谊和感情都没有吗？
7: 我
5: 跟他没有革命友谊，
7: 我跟他谈什么？
5: 有什么事儿？
6: 呀，干什么呀？踩尾巴上了还是踩电门上了？至于的吗？我是说他生病，你陪护。

0: 他出院，你护送，是这种革命友谊和感情啊？
1: 我那是被迫的。
2: 你那是赎罪，你应该感谢我给你一个赎罪的机会。
1: 不是我赎什么罪啊？我感谢你，怎么不感谢我？
0: 行了，
2: 什么呀？
0: 准备啊！
2: 哎，领导，反正我要去啊。
3: 刘小强，你告诉我你过去干嘛呀？
2: 那你去又能干嘛？
1: 作为记者，你待在这儿该干嘛干嘛，写你的采访稿。
2: 我就是因为记者，我才是应该背上相机去采访他。
1: 你采访什么？你
2: 采访
1: 这么多年，你采访
2: 行了，您就别去，您在
1: 你问什么？你该采访
2: 的
1: 时候你就采访。
2: 这位警察哥哥，你就做好你的本职工作。
1: 我说那些，
2: 我跟你说啥？你就在这儿留着吧，你做好你的本职工作。
1: 哎，打住！刘小小，
2: 刘小小，
1: 该干嘛干嘛。

0: 大忙人儿，怎么着，总算是想起我了是吧？啊，哎，对了，
1: 你们所里的民警故事就要见报了，
0: 激动不？
2: 啊，哎，我问你啊，你们那儿的那个刘小小，
0: 你说小小是吧？哎呦，这孩子真不错，稿子写得好，主题非常鲜明，你看了吗？
2: 啊，还没有呢。我问你啊，他还要在我们这儿待多久啊？
0: 哟，怎么着，舍不得人家呀？
3: 哎呀，我们这记者呀，
0: 虽然进入状态慢点，但那也是慢工出细活，对不对？
3: 这孩子这次进步真是非常大。
0: 我呀，都想把他安排到社会新闻那边去了。
2: 是，他工作起来是挺努力的，不干就不干，一干就拉长线，打持久战。
3: 那当然了，
0: 我们记者那可都是非常恋战的，好吧？
2: 从军事的角度来看啊，恋战可没有什么好结果。你要是真觉得他合适社会新闻，你赶紧把他调走吧。
0: 哎，我说你这个女人怎么翻脸比翻书还快啊？
2: 不是，差不多行了。别让人家一直在我这个小派出所里做报道，多耽误人家。
0: 我知道了，是不是我们小小扰乱军心了？
2: 不是，但是也没起什么正面的作用。他吧，有时候太活跃了。
0: 知道知道，明白。回头我提醒他啊，你放心。
2: 哎，我跟你说了，有个电话进来，回头再聊啊。喂，好，我马上派人过去。齐峰，齐峰，收到，请回答。徐一凡在吗？徐一凡，带他出警。
4: 领导，您经常做这种演讲吗？
5: 你这么说我得劲儿吗？
4: 得劲儿啊。
5: 哦，我们呢经常去社区还有这个学校进行普法教育，目的呢是起到了安全和防范的作用啊。比方说啊，咱能正着走，咱不倒着走。
4: 这路不平，
5: 崴脚了吧？你说你崴脚了还怎么穿漂亮的高跟鞋啊？啊，把脚崴了还怎么进行采访啊？
4: 林警官，哎，
5: 老林啊。
4: 行，老林，您啊真的是我见过最耐心最事无巨细，不管是对人还是对事都如春风一般温暖的男人。我八卦一下，您在家是不是也这么对嫂子？哦，我现在想一想，对嫂子肯定是这样，真是让人羡慕。哎
5: 呀，孩儿他妈走了。
4: 走了？嗯。去哪儿了？
5: 走了。
4: 去哪儿了呀？
5: 地下工作者。
4: 对不起啊，我
5: 没关系没关系，不知者不为怪。走啊。
4: 那您这么多年都自己一个人呀？
5: 啊，带个闺女。
4: 这又当爹又当妈，没想着再找一个？
5: 开始那会儿吧，倒是想找的，后来呢，我又担心小年接受不了，算了，就没找，先得习惯。
4: 您说您一个大男人带着一孩子，其实我觉得。

0: 这两个人生活比一个人要强很多。
1: 什么意思啊？你要给我介绍对象啊？
0: 也不是不行哎，我可以给您参谋参谋呀。我那些朋友里啊，就是不缺这种大龄未婚女青年，就是剩女。
1: 哎，歇会儿吧，歇会儿吧。啊，我都这么大岁数了，马上要去跳广场舞了啊！我要找人家大龄女青年，那不是霍霍人家吗？啊，我叫林大鲁，不找大剩女。
2: 怎么了，风？看你整天都没精打采的，这一宿没睡，垮了。
3: 什么叫垮？你一晚上不睡觉是？
2: 哎，年轻人啊，还是脆弱。
3: 装什么呀？你装？
2: 不是我装，毕竟资格比你老，可能这就是新人和老人的区别吧。
3: 行。
4: 前方情况收到，请回答。立即出警，东八男十三。
3: 请重复，请重复。
5: 有妇女被骚扰，
6: 立即出警，东八男十三。
3: 于所哪儿这是？
7: 收到，于所。
3: 东八男十三什么意思啊？
2: 不懂了吧？这于所啊，把咱们这个辖区都像那围棋盘似的，分成一个一个小格子。咱这是东七男十二，东八男十三。
7: 就那
3: 儿。哎，什么年代了，还真有人用这种土办法？这不有高德地图呢吗？
2: 我跟你说，咱们辖区不大，这办法还真好使。高德地图，你手机没电了怎么办啊？没信号怎么办啊？任务还不出，案子还不破了，
3: 好像有点道理啊。
8: 谁报警啊？
9: 是我报的，赶紧追吧，往那边跑了，那是死胡同，万一那女孩被抓到了，可就惨了。
8: 我东西都买好了，
10: 放开我！
8: 凭什么呀？我凭什么呀？
10: 怎
8: 么了？怎么了？快走！快走！快站好！老实点！
11: 老实点！
8: 站好！
11: 干嘛？
8: 干嘛呀？
11: 你快走！
8: 来！不是，干嘛呀？
2: 啊！口腔症。
8: 那我老婆，带我老婆回家怎么了？犯什么法了？
2: 她真是你老婆？
8: 啊！
2: 就算是你老婆，你也不能对她实施暴力。我告诉你，现在不是以前了啊！包括家庭暴力在内的所有暴力行为，我们警察都得管。
8: 你管得过来吗？中国那么多人，
2: 她真是你老婆？
8: 有问题吗？
2: 走派出所说去。
8: 不是我，
2: 走。
8: 喂，
2: 我就吵个架，我哪那么多废话？有话回所里说去。
8: 哎呀，这么多人，你好歹拿东西挡着呀。我
2: 齐峰，怎么样啊？
8: 不是。
3: 打一车跑了，车牌号没看清。
8: 哎，这下好了，我媳妇跑了，你负责给我找去。
3: 什么废话，
8: 我废什么？我，你不给我找去，我投诉你们去。
3: 我不走了，我
2: 把拉进来，回所里说去。
8: 好，我没犯什么事，我去什么派出所呀？
3: 去啊！
8: 我就吵个架，我。
1: 沈阳，你们俩出警啊？
12: 这奶奶打电话，人家小吴不又找不着了。其实他就不肯弯下腰来找我找，每次都藏在沙发底下。老小林，擦桌子扫地的事儿你就别做了，留给我们年轻人做吧。
0: 老林，哇，这么厉害的人还这么接地气，亲自打扫卫生，皮肤是有点黑，不过敷几盒面膜应该就能改善。全区反扒第一人，这身手肯定很厉害，看着还挺儒雅，配上个眼镜走在路上，说是大学教授我都信。
1: 小同志，有事儿啊？
0: 啥？
1: 小同志，有事情啊？
0: 首长好，我叫李铁梅，今年28岁，武警转业，警号038069，前来报道。
1: 李铁梅同志，欢迎你啊。欢迎你加入老城派出所，我代表全体同事热烈欢迎。走吧，我带你去见于所。
0: 老林同志，我是特地来跟您学习的，我希望在以后的工作中您可以指导我学习和进步。
1: 跟我学习什么呀？
0: 我早就听说过您的事迹，特别崇拜您，想拜您为师。
1: 为什么要拜我为师啊？
0: 拜托了，请您一定收下我这个徒弟吧，只要你愿意教给我本事，我一定比别人

0: 认真、更努力的去学习，而且一定会青出于蓝胜于蓝，在以后的工作中不会让您失望的，拜托。
1: 你是哪专业的？
0: 武警。
2: 喜欢说相声？
0: 不是，我喜欢绘画。
2: 太简约了，走吧，我领你去见于所。于所，你这不应该呀。
3: 什么事儿啊？
2: 你说我这老警察说着说着就退了，咋还让我带徒弟呢？
3: 什么徒弟呀？
2: 武警专业的，条件还真不错。
3: 武警是李铁梅吧？
0: 首长好，不，所长好，我叫李铁梅。
2: 你爸于和，
0: 大家都这么说。所长，我叫李铁梅，我武警转业的。
3: 不用自我介绍了，是谁让你给老老林当徒弟的？
0: 没谁呀，我自己想好的。
3: 你这想法还挺特别，你想干内勤啊？
0: 不是啊，像我这样的，我想当反扒高手，所以我肯定要出外勤啊。
3: 那你还给自己找一个干内勤的师傅啊？
0: 我来这儿之前，我听说老城派出所的林大鲁同志是反扒高手，所以我想跟他好好学学，以后成为一个像他这样优秀的民警。
2: 小同志啊，你是人小志气大呀，但是你太粗心了。
0: 怎么了？他们不都叫你老林吗？
2: 我叫林国庆，我们所里头啊还有个姓林的，叫林大鲁，你找的是他，你误会了。来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坐下，你跟这个于所呀好好的汇报汇报啊。
3: 你别紧张啊，随便聊两句。看来你来报道之前是做了侦查了。都侦查到什么？你说我听听。
0: 都是七零八碎的。去年全市优秀派出所评比，咱们老城派出所排名第一。然后大前年，优秀十佳民警评比，有咱们老城派出所的林大鲁同志。哎，还有咱们所对面往西50米有一个新疆烤肉串，那的肉串特别新鲜。然后再往前一点，有一个商场，商场的负一楼美食街有麻辣烫、菜包子、肉包子，好吃又实惠。还有咱们所往后街走，有一家羊蝎子火锅，那儿的汤底啊是独家秘制配方，白汤底也是最好吃的。然后隔壁还有一个麻辣小龙虾，我最喜欢吃了，我的最高记录一个人8盆。
3: 小龙虾配啤酒是挺好的。
0: 对，比炸鸡配啤酒好吃多了，所以美食是我人生的至高追求。
3: 除了吃还有什么？
0: 还有啊，咱们所的所长是个霸王花，年轻漂亮能力高，多少警戒精英都想追求她呢。对不起啊所长，我好像有点太八卦了。
4: 同学们好，我是老城派出所的
5: 林警官。
4: 哎呀，都认识哈，人缘还不错是吧？今天啊，我来讲法治教育第15讲，看见这几个字了吗？人在做，天在看，同学们都知道吧？
5: 知道。哎，
4: 我们今天重点讲的是云在算。这个云在算呢，是一种新型的科技手段。简单一点讲啊，这个云就是网络。
6: 我谈个恋爱干嘛？
7: 这乱动了，都这会儿了还不服服气的有劲？
3: 怎么回事啊？
7: 这人追一姑娘，我们到时候都追了人几条街了，还把人摁墙角，不知道要干嘛。你逮过来。
3: 那姑娘呢？
7: 趁乱跑吧。
6: 警官，我们俩就站在那儿啊，上来就抓我，我哪知道他们谁啊上来抓我？
8: 穿着警服了，你不知道我们干嘛了吗？
6: 那保安、城管穿的跟你们一样，我知道你们警察，我
3: 押进去审。
6: 喂，警官，喂，喂，哎哎，警官，
8: 我正大光明进来的，我不是怕你们。
6: 老实点，算了，
8: 老实点啊！
6: 一会儿出去我就上医院验伤去，我找媒体曝光你们，你们得赔钱，那叫啥？精神损失费。
3: 从你进派出所开始，你的一言一行都被监控记录下来了，你自己抬头。

0: 看。
1: 你们从哪儿把他带回来的？
2: 东八南十二。
1: 哦，那儿的天网监控录像你调一下，除了那条街，那个附近，东八南十四、东九南十二，那条线都调一下。从你们抓人的时间点往前推一个小时，就大致能知道是从哪儿起冲突，从哪儿开始追逐的。
0: 必要的时候还可以用其他技术手段。
1: 如果真像你说的，你跟那女的没关系，只是随便跑跑步，那你放心，监控可以给你作证。
3: 服装店那儿有监控？
4: 不可能。
1: 他们是从东八南十二把你截住的，也就是安顺街工商银行附近，离服装店至少也有800米吧。你追了人家姑娘800米，多大的仇？
4: 我没追。
3: 追了那又怎么地？我又没怎么着。
1: 你们俩什么关系？
3: 我老婆
2: 未婚妻。
1: 叫什么名字？
3: 郭蓉蓉。
1: 什么时候认识的？谈了多久？
3: 认识挺长时间了，别人介绍的。
0: 谁介绍的？叫什么名字？多大年龄？工作单位是哪？跟你什么关系？
3: 我老姨，我老姨的同事，我老姨朋友。
5: 那把你老姨的电话方式给我，我让人查证一下。
3: 她回乡下，她不在这儿。
0: 电话？
3: 她没电话。不是，她不用手机。
1: 郭蓉蓉电话？
3: 哎，他电话刚停。喂，你们不去抓那个偷手机的，你抓我干啥呀？我今天还正常上班呢，我扣的工资你们给啊？
2: 玉锁，我给服装店打电话，也给附近几个店铺打，好多人都看见这小子，说当时情况大概是这样的，就他跟那姑娘在店门口拉拉扯扯的，非要带人进去买衣服，后来人姑娘不肯，他就打了那姑娘一耳光，那姑娘就吓跑了，他就追。听他们说好像他俩是网友，那姑娘是他从外地骗过来的，也不知他对人做了什么，让人姑娘就……
6: 于所，他这样的算不算绑架？
3: 绑架？喂，我就谈个恋爱啊，网恋也是恋呀，谈恋爱打个架多正常，我犯什么法了？
0: 犯不犯法不是你说了算的。徐凡，你来审。
3: 哎，哎，警官，警官。
2: 说吧，
7: 看见了吗？有一个同学在超市要准备结账，你再看他后面，后面这个人是个坏蛋，正在拿着他的手机扫这个同学的手机，也就是说，嘣儿这么一下，怎么了？
8: 扫到了。
7: 对了，他就得手了。你们就哭鼻子啦。所以说同学们在公共场合的时候一定不要低头看手机，要多看看周边的环境和周边的人。好，接下来我们看这张图片。你看这位同学高高兴兴的要去出门，哇，小朋友也哭了，是家长也哭了，为什么呢？
8: 手机没电了。
7: 对了，手机没电。说到这儿啊，就在前几天吧，发生在我身上有一个案例，有一个同学呢要去看演唱会，啊，事先没有跟家长讲。他为什么不跟家长讲呢？因为平时他这个家长啊，老在他的面前叨叨叨叨叨叨，把他给叨叨烦了，所以呢，他就没说，自己悄悄地跟同学们一起去了。回喽，这下手机没电了，人找不着了，家长急得呀，都快疯了。同学们啊，以后遇到这种情况，你们千万要记住了，跟家长讲你要去哪儿，跟谁一块儿去。
9: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10: 好。
9: 那 提到中国，

0: 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1: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2: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0: 哎呦喂，以后啊，忘了。出门啊，穿上平底鞋，你个儿也不矮，穿平底鞋不难看。嗯，您是喜欢你穿平底鞋啊？那，你喜欢穿连衣裙淑女一点的，还是休闲一点的？这个我不太懂。不过年轻啊，穿什么都好看。
1: 叔，
2: 哟，子璇啊，你怎么没上课啊？
1: 我生病了，我妈在那边给我拿药，我在这儿等着。
2: 怎么了？
1: 我胃疼，老毛病了，调理调理就好了，没事儿。
2: 这位漂亮的小姐姐，你好呀，你是？
1: 啊，我是报社记者，去派出所深入做采访的。记者啊，你看着挺小的，
2: 比你大不了几岁。哎，子萱，来来来，
1: 叔叔问你个事儿吧。叔，您问。
2: 小妮儿是不是谈恋爱了？
1: 这个叔，我还真不太清楚。
2: 就是上回你们一块去音乐节那个小男孩，你们班的，姓任吧？
1: 陈叔，你不会打小妮儿吧？
2: 啊，不会不会。是这样的，他们俩之间我也不太清楚，但我觉得您如果让他们俩保持一些距离，也挺好的。
1: 子璇，你对小妮儿是好朋友啊，回头呢，你劝劝她，让她把心思放在学习上。当然了，身体更重要啊，除了身体，还有安全。是叔，我该走了，我妈那边等我呢。叔，再见，小姐姐，再见，
3: 再见。
2: 安全呐。
4: 陈王，又自我毁灭呢？至于吗？跟刘小小那一夜的爱心守护怎么样？感情有什么进展没有？
3: 有进展，大进展。
4: 啊？
2: 我和刘小小以后啊，各走各的，各自图安静。
3: 你这算什么进展？你们好。
5: 你好，
3: 我们之前见过的，但是因为太匆忙了，还没来得及自我介绍。我叫李铁梅，武警专业，警号038069，很高兴认识你们。嗯，那个，据我所知，你们都是老林的徒弟吧？是啊。这位没认错的话，应该是大师兄徐一凡。这个肯定是二师兄齐峰了。
5: 没错。
3: 这样的。 我也想当老林的徒弟，所以以后我就是你们的小师妹了。有什么，凡哥、峰哥，以后请你们多多指教。你好，你好，你好。哎，再跟你们打听个事儿呗。我来派出所这么久了，到现在都没见到咱师傅，之前还认错人，闹了个大笑话。哎，咱师傅平时什么样人？性格怎么样？好不好接触？
6: 是说，你怀疑小妍谈恋爱啊？
7: 我呢，不反对她和男同学来往，问题是。

0: 它得有个度啊。
1: 度？那什么度在您这儿算合适啊？嗯，不能耽误学习，还不能与男生发生实质性的身体接触，是吗？
0: 怪我，怪我，平时啊太忙，他这方面的事儿我操心的太少了。
1: 你说你一当爸的，在这方面怎么去跟他操心啊？多尴尬呀。
2: 嗯，我觉得小年儿也不算是个小女孩了，已经过了十八岁生日了。
1: 过了十八就是大人了。
0: 他大什么人呢？他在我眼里永远都是小孩，翅膀还没硬呢，啊，还没走向社会呢。
1: 反正我记得我爸那会儿管我管得特别严，但是越严吧，我就越有逆反心理。我这些就全部都是经验之谈。
0: 等，你什么意思啊？不让我管他了，让他去谈恋爱啊，让他荒废学业啊？
1: 我的意思是说，尊重很重要，而且我觉得小年儿未必是在谈恋爱吧。嗯，他们俩可能就是这个男生跟女生青春期懵懂之间的这种好感，连喜欢都谈不上。哎，老林，你有跟小年儿就是说聊过男女之间这事儿的这个？
0: 没有啊，你说我一个老爷们。
1: 所以说呀，你身边啊就少一个女人跟你一起跟小年儿沟通这个事儿。这样吧，我给你找找，关于家长如何和孩子沟通男女那方面事儿的视频，到时候啊，你回去学习学习，看如何跟女儿沟通。

0: 哎，玄阿姨，您怎么来了？
1: 小娘，来，先坐。哎呀，别管阿姨了，看。哎，
0: 谢谢谢谢，坐。
1: 哎呦，瞧那汗出的，快去擦擦。哎，
0: 玄阿姨，您找我来有什么事儿吗？哎呦，
1: 小娘，你先忙你的，你先忙你的。
0: 没事儿，你有什么事儿直接说吧。
1: 嗯，那阿姨就不绕弯子，直接说了啊。 你租阿姨这个练习室也有2年了，阿姨也没给你涨过价是吧？你看最近呀，这几条街都被划进了金融圈的步行街了，这附近的房租都涨了，就阿姨这间房啊，那可是步行街的尾巴骨上，那是黄金铺面，所以您想给我涨价？那您要涨多少？你看。 咱们也处了这么久了，你又是个孩子，这老龄又没有啥钱，阿姨就咬咬牙，涨400吧。400？哟，这400也觉得有点多呀。你到咱这街道上去打听打听，到那房屋中介也问问，这租一个舞蹈室得多少钱呀？那人家那都是按点算的，这一个小时就得400-500呢。
0: 阿姨，那您这房子也不是专业舞室。您当时租这房子的时候，啊，这个地板、板杆、镜面，那都是我爸给我装的，那花了不少钱呢。而且步行街的事儿我也听说了，离咱们这还差那么远，也合不到那个金融圈吧？
1: 这合不合得套，那是人家政府部门说了算的，阿姨可不是空口无凭啊。 别以为是阿姨找了这么一个噱头，给你坐地起价来着。再说了，这附近的房租人家都翻了好几番了，阿姨还这么照顾你呢。行了，那我回家和你爸好好商量商量啊。

0: 小娘啊，阿姨实话跟你说啊，你要是不租呀，这要租的人都排着大长队呢。回去和你爸好好商量啊。阿姨走了。
1: 阿姨您慢走啊，
2: 好好商量啊。
3: 谢谢。
2: 您需要点什么？
3: 这三条全要了。
2: 哎，好的。
3: 来，好，
4: 好嘞。
0: 小娘，快来，来，阿姨给你看看这个市政规划图。来，你看啊，这条街道，看咱这栋楼是不是在规划区内？阿姨没骗你吧？看这儿，这条街道，这个规划图是张家规划局的二小子给我们搞来的，没有公布啊，但是绝对是官方。你看。规划图啊，我们这几条街道上，凡是想把这房子租出去的，都人手一份。
1: 可是您这是民房，就是不租给我跳舞还能干嘛呢？徐阿姨，你这一下涨400，还是每个月，有点多。
0: 来，坐，小娘。阿姨和你说心里话，阿姨挺喜欢你的，这人长得漂亮，又懂事儿，又乖。可是阿姨是不是也挺照顾你的？嗯，就拿这房租来说，咱是不是一个月一个月的交？那换成别人，怎么也是富三阿姨，对不对？你看这阿姨不是也没工作吗？就指着这租房子挣生活费呢。阿姨跟你说啊。现在可不光是那门市面抢手了，就咱这民房也一样。阿姨就琢磨着呀，还是可着你先来，咱们这不是处得也挺好吗？阿姨租给你放心。
1: 那行，阿姨，下次交房租我就按咱们涨价这个来。
0: 好呀，阿姨租给你踏实，阿姨还不想租给他们别人呢。好嘞好嘞，你赶紧练你的吧啊，阿姨走了啊。
1: 谢谢阿姨啊，
0: 那就这么定了啊，下个月付房租。

林警官，我给你发几个链接，女生的小烦恼，恋爱这点事儿，芒果科普关于男女接触的意义，任重而道远，自己保存啊，加油。

0: 爸，你干嘛呢？哎
1: 呀，你别叠衣服，你说你女孩子就……
0: 您给我叠衣服，
2: 您给我叠那衣服，每次我从衣柜里拿出来全是褶，这种事我还自己来吧。
1: 来，你知道爸爸一会儿要给你做什么吗？炖猪脑子，补补脑，清蒸胖鱼头。

0: 补补脑，
1: 凉拌核桃仁儿补补脑。
2: 不用补了，我这脑子挺好使。
3: 我去，爸，这么多好吃的！
4: 今儿什么日子呀？你买这么多好吃的？

0: 吃，不是说多容易胖。
1: 哎，胖点胖点吧，你看你现在瘦的啊，那两条腿，撒一掰都能折。你
0: 我这是骨感美，你不懂。哎，爸。哎呀，
2: 没事吧？
1: 没事。
0: 慢点。
1: 老病犯了，没事。
0: 你去坐一会儿。慢点啊。
2: 你说你这个病，这我都说多少回了，就得赶紧去医院治。
1: 去什么医院啊？瞎耽误功夫不说，还得花钱，多麻烦呢。
0: 我看您啊，根本还是心疼钱吧。你说身体要是垮了，钱有什么用？你啊，起早贪黑的为人民服务，你没有个好身体，你怎么为人民服务？何况咱们家也没什么钱。
1: 哎呀，孩子，说到钱啊，哎，那你说多少是多，多少是少啊？够用就行。所以说啊，爸爸的追求就是四个字：平平淡淡。哎呀，
0: 我看您呐，您就是嘴上说着啊平平淡淡，心里头啊早就不平淡了吧？
1: 我怎么不平淡了？
0: 老干妈，你最近有没有好好照镜子观察你自己啊？你最近变了。
1: 我变什么了？
0: 眼皮没有以前那么耷拉了。年轻好几岁。
1: 怎么可能呢？
0: 你别装。
1: 我装什么呀？
0: 你要给我找后妈。你要找后妈，你得经过我呀。
1: 你这哪跟哪儿啊？
0: 爸，不就是第二春吗？
1: 切。哦，对了，是不是你们班那个楚子贤告诉你的呀？是，我跟刘晓晓同志去普法教了，是吧？
0: 晓晓。
1: 啊，人家是一个编辑，到我们派出所来采访，这是你于大爷派的活儿。你说这个丫头也是，你穿个平底鞋啊，你非要穿个高跟鞋，这不一不小心吧唧把脚给崴了吗？
0: 解释。爸，您听没听过一句话叫解释就是掩饰，掩饰就是事实。你说你不心虚，解释什么呀？啊，有那女的照片吗？长得是不是特好看？跟我妈比呢，跟我们大爷比。
1: 行，打住啊！想什么呢？这是。
0: 别急呀、啊。你说我于大爷要是知道这事儿，他得怎么想呀、啊？你说你到时候。你得把人我于大爷搁哪儿啊？
1: 什么叫把你于大爷搁哪儿啊？他是我的领导，我是他的兵，我能把人家搁哪儿啊？
0: 这是关怀你吗？不过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呢，除了我妈，只有我于大爷适合当您媳妇儿以及我的后妈。
1: 好了。把心思别用在这上面啊！马上要高考了，好家伙，一会儿要考什么艺术学校，一会儿又什么找后妈，你这能学习好吗？
0: 考艺术学院怎么了？找后妈怎么了？哎呀，行了，老干妈，我知道，我呢，好好学习去了啊，为了高考，为了大学，为了你平平淡淡的生活啊，走了。

0: 来了。
1: 哎，你怎么才下班啊？
0: 哎呀，你们来也不说一声啊。
2: 哎，怎么着，爸妈到你这儿来还得事先通知你啊？你比总理还忙，日理万机。
1: 哎，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叫你不要加班，不要加班。那个啊，我给你做了好多啊你喜欢吃的啊喜欢吃的菜。
0: 我不饿，我先洗个澡。
3: 哎，你不饿也得吃，你知道吗？哎，你干嘛？哎，
2: 你踩

0: 哎，你多大？
1: 刚脱完这些，脚印都站起来了。
0: 我跟你说啊，你现在是仗着年轻，到了妈这个年纪，我告诉你，嘿，你后悔吧你？不是你，你多少也吃点。哎呀，你让开一点啊！哎，
1: 怎么又回来了？
0: 哎、你洗完澡啊，妈给你。哎，妈跟你说啊，你洗完澡以后你出来，我炖了你喜欢喝的汤，啊，也再吃点米饭啊。好了，你到那边去脱。
1: 这不尊重我的劳动啊！你说你，
2: 爸，你看我电脑了，你还看我 QQ。你不要以为自己是个警察就随便看人家隐私。
3: 小燕，你长这么大，我连你的日记我都没翻过。你刚才说什么 QQ， 我都不会用啊。
2: 我说今天怎么给我买这么多好吃的呢？就是知道自己要犯错误，心虚，补偿呢。
3: 小燕，你看啊，你马上要高考了，咱能不能收收心，把重点放在学习上？那个舞蹈，咱能不能先放一放，把文化课搞好？我呢，也这样，我答应你，我少加点班，我多陪陪你，行吗？
2: 我成绩怎么了？我成绩又没有下降，您凭什么不让我跳舞啊？再说了，我文化课功底这么好，我就算是发挥失常，我也能考上舞蹈学院。现在专业课才是我的重点。徐阿姨给我涨房租了，你要是不想给我交这个钱，我自己想办法交。
3: 你等会儿，你自己想办法交，你怎么交，怎么挣？
2: 您不用管，我自己去赚钱。
3: 好，你自个儿赚，可以，可以。你怎么赚？到哪儿赚？跟谁赚？你先跟我说清楚，这是怎么回事？
2: 林大鲁，我讨厌你！
4: 哎，你拿钱干什么？
2: 哎，不是你的钱。

0: 我一个啊。
1: 你干嘛呀？自己盛
0: 汤吗？
1: 你自己盛汤。头发给你吹干啊？
2: 吹干了。
1: 你这样你会头疼的。哎，
2: 不会的。
1: 我知道跟你说了多少回了，你说。周末啊，回家吃饭。妈给你买点好的东西，那个让你补补。
2: 上礼拜我不是刚回过家吗？
1: 你一个月回家一次，嫌多啊？
2: 你还怕我没饭吃啊？
1: 在外面净吃那些什么快餐啊什么。你迟早得吃出病来。
0: 我跟你说，他那，你们妈这也是为你好啊。
1: 要我说啊，赶紧的找个人，这样了，你这样你，
2: 那我跟你爸爸，
1: 放心了，对吧？
2: 怎么回回来都要说这事儿啊？还抱怨我不回家？
1: 你嫌我唠叨对吧？那行，那我不说，
2: 说说，随便说啊。
1: 我不说，我说了也没有人听。
0: 我听。
1: 你少来，老头，你每回都这样，你做好人在这儿。哎，你为什么不说两句啊？都是我在那儿说啊。女儿那么大了，你说也没个家，你不着急啊你？
0: 哎呀，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为儿孙做马牛，知道吧？
1: 我跟你说，你这话特不负责任，你知道吗？特别不负责任啊！
0: 不是，你说他一个人现在过得不是挺好的吗？你可

0: 结了婚的会更好，但是呢，不结婚呢也没什么不好的。
1: 那将来他老了呢，生病了呢，谁来伺候他？是你还是我呀？哎，我们两个人还能活多少年啊？哎呀，说起这事儿，我就会想到我那表舅，一辈子没有结婚，看完了那个生病住在医院里面躺在床上，你说连端屎端尿的人都没有。
2: 欠买啊，欠买了啊！
1: 死了以后，我告诉你，哎，都是我们这些八竿子打不着边的亲戚给他送葬。

0: 那就去养老院呗。
1: 你以为养老院的人会对你好啊？像个真的样的。不是，人家不是老话说的，你说养儿防老，养儿防老，对吧？你有自己的孩子照顾，你那就不一样。
2: 接个电话啊。他成天忙工作。
1: 喂。
3: 哎。什么案子？
2: 你想生孩子的时候生不出来，你
1: 不行，我过不来，我在陪我爸妈吃饭呢。
3: 什么？没有不行？
2: 就是工作，一天到晚工作，你女儿年龄越来越大。
1: 那行吧，一会儿楼下见。
4: 这都什么路子？这是。

0: 老林，什么情况啊？哎呀，没事儿，走吧，陪我去吃点东西吧，饿死了。
1: 去哪儿啊？
0: 大排档，好久没去了。别
1: 去啊，不卫生，烟熏火燎的。我刚做了一半儿，你还没吃呢。啊，
0: 刚刚就拿这事儿骂我。
1: 你知道吗？他说我的时候啊，哎呦，尴尬死我了。
0: 不知道怎么跟他解释，太丢人了。
1: 而且他还因为这个。
0: 他偷看我QQ，你笑什么呀？都是因为你。你知道他还怀疑我跟谁？他怀疑我跟仁义。那我跟谁我也不能跟仁义吧？哎，
1: 妮儿，我跟你说正经事儿，你爸同意给你交房租了？没有。哎，
0: 他高考之前都不让我跳舞了。
1: 啊，
0: 那怎么办？
1: 不管他，我自己。赚钱交房租，
2: 赚钱？你怎么赚钱啊？
1: 我已经决定，我要把我那些 CD 给卖了。
0: 你可拉倒吧！
2: 你那些 CD 攒多少年了，现在买都买不到。你要就因为这些把它卖了，
0: 那也太可惜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3: 哎呀，我这衣服脱了穿，穿了脱，你这不折腾傻小子吗？啊？哦，对了。你是不是让我这个傻小子给你爸你妈做挡箭牌呢？
4: 我就让你这傻小子做挡箭牌，怎么你有意见？
3: 哎，没，我的荣幸。哎，想吃点什么？
4: 煮方便面吧，方便。
3: 哎，那玩意儿最没有营养。哎，这样，我给你煮点饺子。
4: 行。
3: 再卧俩蛋，再来点青菜，再来点火腿肠。
4: 你这是饺子吗？这是乱炖吧？
3: 你甭管啥，进肚就行。
4: 行，你跟我妈一样，磨磨唧唧的。
3: 哎，有一点我比你妈强。
4: 什么？
3: 至少我没逼你结婚吧？
4: 他呀，他来找我没别的事儿。
3: 嗯。
4: 什么？哎呀，我牌友的女儿今儿生了。哎呀，我的同学。

0: 抱孙子了。
1: 你年龄也不小了吧，该成个家了，干脆这么着得了，领回去一个让他们放心。
2: 领谁啊？哎，要不哪天你跟我回去他们就放心了。
1: 哇啊
2: 笑成这样干嘛？
1: 别逗了，别逗了！我跟你讲，那时候我到你们家去，我管你爸你妈叫什么呀？叫了十多年的大哥大嫂，你说这
2: 叫什么都行啊，辈分单论。
1: 哦，哎，不过有一个辈儿倒是可以叫。
2: 什么？
1: 孩儿他老。
2: 孩儿他老。
1: 啊，对呀、啊。
2: 什么意思？
1: 就是咱俩得有个孩儿，孩儿他老。
2: 想得美！
1: 哎呦！
2: 哎
1: 哎，
2: 你奶奶碰上你了吗？那天她跟我说给你相中一个。
1: 啊，是。
2: 我跟她说，没听说你要给小年找后妈呀。不过你就打算就这么单着？
1: 哎，习惯了。我呀有个担心，要是跟小年处得来还行，要是合不来，我夹在中间多难受啊。
2: 少拿小年当借口，他愿意你再找一个。
1: 哎呀，等他上大学再说吧。
2: 他一直关在屋子里呢。那我去叫他吃饭啊。

0: 小年儿，我是于大爷。
1: 是你爸给你的吧？吃饭了？
2: 于大爷，我今天真没心情吃饭，您先吃呗，我整理东西呢。
1: 你爸下饺子呢，特香，吃完了再整理。
2: 实在是没胃口，减半岁。
1: 懂你，饿了就出来吃啊。
2: 要是我爸有您一半好就好了。您先吃吧。
1: 哎，你找小妮儿聊了吗？这你们俩谁的？
3: 没活不开心。哎呀，你说这种事我怎么说呀？我今天啊，刘小小倒是给我出了个主意。你别说啊，在青少年性教育这个问题上，我是个盲区。他说的有道理，我可以试一试。
1: 哟，他可真是个白痴通啊！看来不需要我找小年儿聊了，以后小年儿的事儿找他解决就行。
3: 我仿佛闻到了空气中有一股醋的味道。
1: 谁吃醋了？我要吃饭，饭好了没？
4: 呀，偷了。

0: 哟，还熬着呢。
1: 哎，我先去审那小子吧。
0: 行，你先过去。不是我说你，凤儿，你说你就天天这么熬着，也不睡觉，想干嘛呀？想成仙儿啊？
2: 我这不是得把之前看漏的都给补上啊？
0: 你补你也得有个方法呀。这天天这没日没夜的，也没效率，怪不得你高考考那么多回呢。
2: 烦不烦？
0: 哎呦，还嫌我烦了？行，你继续啊。

行不行不行不行。就你吧。不亲你了。

这张 CD 能便宜点吗？不行，老七，这张可是绝版的，已经是良心价了。是黑心价吧？别人才卖你1/3的价钱。你看的是盗版的，正版原来的价格就不止1/3了。 不要这么小气嘛，亲，就当交个朋友，给5折。

0: 余总，这么早？
1: 你看看表几点了，还早呢。
0: 我马上工作。
1: 你多大人了，工作学习安排不好啊？说你几句你就要大业，干嘛？头悬梁锥刺股？你这面子工程做给谁看啊？
0: 不是面子工程，我都看案卷来
1: 着。哦，合着我今天还应该当着全所的人表扬你是吧？熬夜看案卷，你跑到这儿来睡觉，你当这儿是你家呢？有没有想过会影响第二天工作？我告诉你，你不要一而再再而三的触碰我的底线。我不看这些表面功夫，我只看结果。你要想自己努力，没人拦着，你回家努力去。到这儿来就不许影响第二天的工作，要不就说明你不适合干警察，没有这份能力。
2: 师傅，刚才于总啊又劈头盖脸把这小子训了一顿，我们几个都吓得大气不敢喘一口。
1: 你这个按照我给你标注的改，我跟你说多少回了，你怎么不听呢？交给你们三件事，两件都做错。那表格已经有新的了，还用呢？行行，你赶紧回去重新做去。你有事儿啊？
3: 哦，存档的事儿。
1: 给市局拷贝一份了没有？
3: 拷了，拷了。
1: 行。还有事儿啊？
3: 于所，我能不能跟你说件事儿？
1: 坐。
3: 于总，其实有些时候吧，大伙表面不说，但是心里吧……
1: 心里边怎么了？怎么就不能跟我说呢？我有那么可怕吗？
3: 有点。
1: 我做什么了，让你们一个一个都这么怕我？
3: 于总，不是说你做什么了，关键是你的气质。你可能自个儿都不知道吧，你身上有一股强大的气场，外人见了你以后吧，不寒而栗。对，这个词儿。
1: 你气死我算。
3: 不不不，应该叫不苟言笑。这个词儿也不对。呀，反正我就是随口这么一说。
1: 随口一说的话最伤人，

0: 你要想好了说，我还没那么生气呢。
1: 呀，生气了？呀，别别别，生气对肝脏不好。来来来，咱吃块糖啊，压压火，增加一些幸福感。这是咱们小时候的味道。
0: 你倒是把这糖给小年吃啊，看他增不增加幸福感。
1: 他有蛀牙。
0: 行了行了，别在我这儿磨叽了。你社区治安宣传的事你安排了吗？
1: 马上落实，马上落实啊！
0: 哎，不让大家喘口气儿，别太紧了，劳逸结合。
1: 嘿嘿嘿，你看这糖起作用了吧？这就对了。嘿。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1: 哇，爸爸，你看，
0: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我去辖区走访登记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公司，叫霹雳万新网络科技公司，我认为有问题。为什么说有问题呢？当我进去的时候，很多员工在玩游戏，在我询问他们的时候，很多人支支吾吾，呼吸加速，脸面涨红。其中有一个小姑娘，就是说不出来他们这个公司到底是干什么。
1: 听着是有问题啊，继续跟进。徐凡，你查一下这个公司的资料。
0: 霹雳万新，
2: 霹雳万新，
3: 霹雳万新。
2: 这面上显示就是一家普通的通讯公司，还正招打字员呢。
1: 我向上级请示一下，咱们去一个人，摸查一下情况。
4: 余座，要不这事我去啊？
1: 找个有经验的吧。老林，
0: 嗯，
1: 你这方面有经验，之前那节目也表演得不错，要不你给他们分享一下。
0: 什么节目？我可不会演节目。
2: 师傅，这您就有点谦虚了。早听说您节目演得好，我们大伙儿都想看，我还想跟您打打配合呢。
1: 徐一凡，行了啊，你想演节目啊？过年文艺晚会你再演，那就你吧。
2: 啊
1: 啊什么啊？给我把这公司情况摸清楚了，上级批准后你马上行动。没别的事儿，散会。来，那个你过来。
4: 我看看你哪儿留有经验。
1: 咱们所来
2: 于所格外信任我，我也没办法。
0: 哟，村里来新人了。
1: 这你师傅啊，以后你就跟着师傅好好学。
5: 谢谢于所，
1: 交给你了。
0: 新来的啊？
5: 嗯，师傅，那个我终于见到你了。之前我来所里第一天我就找您，结果我认错人了。那个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武警转业，警号038069。之前啊，听说过特别多您的事迹，一直都特别崇拜您。来老城派出所，能当您的徒弟，是我最大的愿望。
0: 你叫什么名字啊？
5: 李铁梅。
6: 哦，李。
0: 叫什么？
5: 李铁梅。
0: 怎么叫这么个名字啊？
5: 我爸之前呢是单位的文艺爱好者，然后他们在文艺晚会上跟我妈一起演了一个样板戏叫《红灯记》，然后他演的是李玉和，因为那个戏跟我妈产生感情，最后有了我，为了纪念他俩的感情，就给我取名叫铁梅。
0: 好好好干。

0: 陈总，
1: 哎，
2: 陈总好，
1: 哎。
3: 陈所，
1: 哎，
4: 该说的我都说了啊，你好自为之，以后再这样拎不清东西南北，你自己看着办。
5: 陈所来了，
1: 哎，怎么了这是啊？大中午的发这么大火啊？你别对这些年轻人太严厉了。
6: 陈所长，大中午的不吃饭，你跑我这来干嘛？
1: 我有事找你啊。不是，我先把这事跟你说了，你别这么着，这么着会让下属都很怕你。
6: 我跟他们打成一片，他们就不怕我了。我看到问题不指出来，照顾他们情绪，那这派出所我还怎么管啊？我就看着他们自生自灭吗？
1: 不是，有问题当然了要指出来，对吧？但是咱没必要发这么大的火，而且现在这帮年轻人不能小瞧他们。
6: 我怎么管我的属下那我的事儿，你说你的事儿吧。
1: 我当然是有正事，你听我把这话说完。咱们要尽可能的给下属给这些年轻人营造一个轻松的氛围。当然了，每个人当领导都有他的风格，尤其你是个女同志，对吧？又当领导，所以你要先要树立自己的权威，这没错。但是现在年代不一样，咱们得学会与时俱进啊。对待老年人，咱们要尊重、团结、友爱。但是这些年轻人可不一样，咱们不能看到问题以后先着急去批评他们、去反对他们。你试试，你能不能把你的视角来给他并过去？哎，你从他的视角再去看这件事情，你也许就会觉得他没准能教你一招了。你知道当年赤壁之战为什么曹操败在了孙权手里头？表面上看那是一个简单的以弱胜强的故事，但实际上那是老年人不懂年轻人的故事。赤壁之战曹操53岁，孙权只有26。
6: 停，你怎么这么啰嗦？你到底有没有正事儿？
1: 我有正事儿，我来找你就是办正事儿的。但是你让我再多说一句。
6: 说。
1: 佳佳，咱们当警察的工作压力大，接受的负能量又多，所以咱们真的要让这帮年轻人轻松一点。你比如说我下班之后，我就带着这帮年轻人一块出去吃饭去，咱不找好饭店啊，街边的烧烤摊儿，哎，哥俩好的氛围就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6: 工作中的问题要在饭桌上解决，那我觉得是你的工作能力有限啊。
1: 听完，首先我的工作能力倍儿棒，其次
6: 你今天是来给我上课的是吧？
1: 我怎么能给你上课呢？但我那不是饭局，我这工作餐啊。哎，我这个是有正事的。这个吴局，
7: 进来。
8: 于所，我能跟你商量个事儿吗？
6: 说。
8: 下次老林出警，能不能让他也带带我？我想跟他学习学习。
6: 他要是不反对，我没意见啊。
8: 您是所长嘛，我想跟您商量一下，如果你行，他肯定也行。
6: 那我就说行。
8: 谢谢于总。
6: 你看到没，不都是你认为的那样吗？怕我吗？
1: 是啊，我也正想说呢，这不很好吗？
6: 好，说正事。
1: 是这样，吴局呢打电话说呢，让咱们两个派出所联合起来搞一个社区宣传活动，我呢就要找你来，希望咱俩密切的配合起来，把这个事。
9: 对，陈所，
1: 林所，
9: 啊，林所，啊，于所，下午那个安全活动取消了没有？
6: 不是已经通知取消了吗？怎么又来问啊？
9: 我落实一下，这样心里稳妥，
6: 先踏实了。
9: 啊。
6: 怎么了？
9: 哦，没，继续。哎，
1: 怎么了你们俩？
6: 没怎么呀。
1: 不可能，气场不对。哎，我说你
6: 别老
1: 管
6: 别
1: 人
6: 的
1: 闲事儿。你看一眼，是不是最懂你的是我？
6: 你还是管好你自己吧。
1: 你得管好你自己。我一直就特奇怪一事儿，哎，怎么他闺女一

0: 有事儿就准保来找你了。哎，我就不信他除了你再找不着一个能商量事儿的人呢。
1: 你到底要说什么呀？
0: 我是觉着你一个外人别总插手人自己家的事儿，你大包大揽的，你毕竟是个所长。
1: 正因为我是个所长，所以我下属家里有困难，我当然得帮忙。
0: 那你也不能总逮着一个人帮啊。而且小娘儿单亲孩子情感很脆弱，我是觉得你总这么弄的话，万一时间一长小娘儿对你产生了感情，对你形成依赖，那往后你说。
1: 听你的意思，对我一往情深的人是小娘儿啊？那行啊，我正好也喜欢她，我们俩可以做一辈子的闺蜜。
0: 这是你说的啊？
1: 干嘛呀金莎？
0: 当闺蜜这是完全正确的思路。
1: 跟你有关系吗？
0: 当然有关系，你要跟她是闺蜜，那跟我就是有直接的关系。

0: 行了，大哥，我是您那天出手相救那个送外卖的。你啥事儿啊？那天我回宿舍之后，我给兄弟们讲了您帮我那事儿，大家觉得您特仗义，我们都想着认您做大哥。
1: 认大哥就算了，不管谁遇到什么困难啊，是个警察都会帮忙的。你这帮兄弟都干嘛的呀？
0: 我们这帮兄弟都是从一个村里出来的。
1: 有送外卖的，还有几个送快递的，都是服务咱老城这一块儿啊。我们就想着认您当大哥之后，以后就没人敢欺负我们了呀。
0: 法治社会，光天化日的，谁敢随便欺负谁呀？电影看多了吧？
1: 因为你们哥几个出来打工也不容易，以后遇到什么事儿直接报警，警察一定帮您解决。
0: 不管怎么样，反正我们心里都认您当大哥。哎，不过您放心啊，我们肯定不会给您添麻烦的。
1: 行，你交个朋友。哎。
0: 我叫齐峰，
2: 我叫王国柱，您叫我柱子就行。走啊，大哥，我们兄弟请你吃饭去。
3: 我今天还真有事儿呢，吃饭就不用了，反正咱们都有联系方式了，以后有事儿啊，你直接找我。
2: 也行，
0: 行，你赶紧忙去吧，别耽误你送餐了。哎呀，
2: 那我走了，峰哥。
3: 姐，辛苦了。
2: 谢谢。
3: 看啥呢？
2: 啊，你也有朋友吗？丽丽，专门给你买的。

0: 密码点击登录的这个视频软件，登录上 i 搜索遇到这个平台，点击后面回车什么箭头或者是然后直接在 i。
1: 哎呦，对不起啊，打扰了。珊珊，珊珊，来，珊珊，给你买了咖啡。你别误会啊，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许一凡，你应该也见过我，咱俩算是同事，那我是新来的，现在还是一个收发快递的无名小卒。
2: 你好，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0: 我还没说完，我其实还有另一个身份，我是你的粉丝。哦，真的特别忠实的粉丝，你每场直播我都看的，
1: 我还老给你刷礼物呢。
2: 谢谢你的喜欢。
0: 哎，等会儿这游戏吧，我觉得有些精髓你还是没掌握到啊。这游戏吸粉它是有窍门的。
2: 你还懂这个呢？
0: 我其实是资深玩家，我其实来咱们公司应聘的时候吧，我是想那个应聘跟客户沟通的岗位的，但是老板告诉我不需要，说就需要收发快递的，我就从收发快递干起了。后来啊，这邹珊珊就把我引荐到那个跟客户沟通的岗位。这岗位啊，就是让我冒用女性的角色在网上玩游戏，只有那么一个要求，就是只结交男客户，这客户还必须得是外省的。
3: 公司对你们有工作量的要求吗？
0: 有，每天至少得结交10个人，而且还得把这些信息转给那边的主播。我这天天一边摸查情况，一边还得扮女的，我这么个纯直男，天天学女人说话，是够累的。
4: 我说你这两天说话怎么娘不拉几的？工作太投入，跳不出来了吧？
3: 行了行了，别笑了，说正事儿啊。徐一凡，你继续。
0: 反正总之就是让我们吧，就跟他们好像就谈恋爱那意思吧。总之就是骗他们给我们刷礼物、刷钱。
5: 看来啊，他们有一套周密的怎么与人聊天、怎么获取礼物的流程和剧本，让这些老爷们儿，也就是男网友啊，心甘情愿的为他们掏钱买礼物，
0: 就是这么回事儿。哎，你们还别说啊，就那台词那剧本啊，可生动了，有时候看的我都有点想刷礼物的冲动。
3: 徐凡，干得不错啊！刚才上级下达命令了，明天收网，

0: 我们是警察，你们公司涉嫌非法经营。这是逮捕令，带走。那边几个一起带走。
1: 不是，
0: 走吧。
1: 徐凡。
0: 快点，跟紧点，跟紧点！快点！

0: 风格。你看现在这年轻小姑娘打扮得还挺好看的，那小裙子怎么不适合我呀？女孩看了都心动，何况那些男的。
1: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那样比你差远了。
0: 真的吗？
1: 当然了。
0: 谢谢峰哥。

0: 来，说说吧。
1: 大叔，我们真的什么都没干，老板就让我们直播，跟网友联机玩游戏、谈心、聊天，别的我们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2: 是啊是啊，我们直播的时候什么都没露，最多就到这儿，就是。
3: 我们都是学生兼职直播，您不信看我们合同，就是签约网红。
0: 哎，你们这些孩子也是啊，在社会上找工作，跟人家签合约，倒是看清楚了呀，怎么那么傻呀？啊，别到时候人家把你们卖了，你们还笑呵呵的帮人数钱。那这个事儿，你们的父母都知道吗？
1: 父母不知道。我们就是想出来赚点零花钱，打打工。
0: 这个挣钱就这么重要吗？啊？不是，你们想买什么？啊，可以跟你父母讲啊，只要在条件允许、不影响学习的情况下，你们的父母会同意的呀。
3: 您是不认识他们，您认识就。

0: 知道了，他们根本都不理解我们，我们根本跟他们沟通不了。我们就是想看一场演唱会，他们都不同意。
1: 嗯，
2: 怎么不理解你啊？问题是，你跟你父母说了吗？你肯定没说吧？啊？记住了，不管有什么事情，跟你父母沟通交流。你的父母不是那种不讲理的人，你说清楚了，说不定他还支持你们去呢。
3: 我父母要是跟您一样就好了，我真羡慕您的孩子。
0: 大叔，您有孩子吗？
2: 哦，有个女儿，啊，年龄比你们小一点。她也经常跟我讲，说当家长的不理解她，是吧？
4: 你们几个，轮到你们交代情况了，赶紧吧。
0: 警官，我们是想跟这位大叔交代情况，年轻人他不靠谱啊。
5: 对对对，
6: 受审讯还挑人呢，琢磨什么呢你们？赶紧。
4: 你该干的事儿干完了吗？没干完别在这瞎聊天，这是后问室，不是聊天室。
2: 哎，玉穗，玉穗，这次行动上级满意吗？你别说，徐凡这小子干得漂亮，我挺佩服他。哎，这叫什么？长江后浪推前浪的节奏。
4: 你这浪啊，还一时被推不掉。刚才那四个小姑娘不都争着让你审吗？这就是你的魅力啊！
2: 我就不知道现在这小姑娘她想什么。
4: 大叔的魅力吗？刚才有一个不要给你留联系方式吗？留了吗？
2: 没有，不可能留。哎，玉爽，刚才啊，我看到这些姑娘想起小年儿了，我也怕小年儿犯这样的错误。你说这些孩子也是，有什么事你跟家长商量啊，怎么这么不爱惜自个儿呢？
7: 也许他们的父母都跟你一样不通四六，他们觉得无法沟通呢。
2: 哎呀，我也是触景生情了。小年儿最近为房租钱在操心在挣，我就问他怎么挣，哎，他也不告诉我。
4: 小年儿跟他们不一样，小年儿有分寸。
2: 这倒是，他倒是没给我捅什么娄子。
4: 你这不挺明白吗？怎么那些姑娘爱跟你聊，小年儿不愿意跟你聊呢？你自己好好反省反省。
8: 哎，同志们，咱们死了大事件！峰哥，你上报纸了！快看看，我们的刘大记者登了一篇大的板报，里面有两个内容，一个是写咱们师傅，另外一个是峰哥。快快看，你看。
9: 有勇有谋的平凡英雄，通往合格警察的路还很长。
10: 警察疯子是我认识的另一个警察，也是一个第一次见面就怼我的另类警察。他刚从警校毕业，是一个警校的引号高材生反引号。听说他家境殷实，所以也难免心高气傲。有一次和他出警，眼睁睁地看到他为了解决市民的金钱纠纷自掏腰包，自以为方法高明，却遭到了市民的投诉，让人难免给他贴上另类的标签。也许成为师傅那样的好警察是他一生的追求，但是现在看来他离合格很远。
8: 峰哥，
11: 起报。
8: Hello，
11: 刘校长是吧？行，我记着你了，你可以。
8: 莫名其妙。
11: 散了。
10: 你的文章发表了，你自己看了吧。我们觉得这第一篇还是比第二篇要准确一点。

0: 小小，你别着急，肯定是他们写错了，不是你的原因。你想想，这个东西本来就只有我们在看，别的人不会在意的。你别这么伤心。
1: 小小，你也别太着急了，这齐峰他也不是那小肚鸡肠的人，是吧？
0: 没事啊，小小。
2: 找我们主编去。
0: 小小。

0: 老板，
1: 哟，这么久没来，该罚啊！
0: 有没有新货呀？
1: 赶巧了，刚从北京地下乐队进了一批摇滚新专辑，要不来几张试试？
0: 我要死亡重金属。
1: 怎么了？口味变重了？
2: 我这有德国战车和玛丽莲·曼森，要吗？
3: 小宁儿，你怎么在这儿啊？

0: 小肖，好久没见你了，出差吧？
1: 没有，最近在老城派出所做驻点采访呢。哇，阿妮很看重你啊，你这刚来就安排你做专题采访了？
2: 他
0: 在办公室吗？
3: 在办公室呢。
0: 谢谢啊。
1: 你这个稿子的措辞还得再修改一下啊，该修改的地方我给你标好了，抓紧时间。
2: 行。
0: 照片呢？说好的照片呢？不要再给我浪费时间，任何理由都不行。你就剩6个小时。
3: 好，马上。
4: 安姐。
1: 喂。好，我知道了。阿兰。排版的时候给我留个位置吧，大概400字左右。
5: 苏三那儿有突发新闻
1: 啊，跟我过来。
6: 哦。哎，安妮姐，那个稿件发你邮箱了。
1: 好，我一会儿看。你不好好的在派出所待着，回来干嘛？坐下。事儿，
4: 安妮姐，我之前跟您说，就是那篇稿子不发那一篇，发我之后给您发的那一篇，可是您还是发了之前那一篇。
1: 你写的这两篇报道，我们编委会一致认为都挺好的，所以就都发了。你说的另外一篇，我们随后就会发。
4: 那您尽快啊，谢谢安妮姐。
1: 行。哎，小小，你昨天写的那篇稿子我看过了啊，我觉得这里面问题还挺多的，你过来我跟你说一下。
4: 哦，好。
7: 李小妞，这好多都缺乏，你从哪儿弄的？
8: 我上初中以后啊，慢慢攒的。这些东西啊，都是费了我好大劲儿，特别不容易。

0: 干嘛卖的呀？他们又不懂，到时候给你压价。
1: 对，我按原价卖，还给我往下压。
0: 缺钱啊？
1: 也不是。
0: 不缺钱，你卖的。
1: 老干妈，他根本就不支持我修的。我不是租了那个民用练舞房嘛，结果那房东说涨价就涨价，一下涨400，这我哪有那么多钱呢？只能告别我这些宝贝。
0: 涨价这事儿怎么不跟你爸说呀？
1: 我跟老干妈一言难尽。
0: 来，你跟我说说怎么个一言难尽了？
1: 老干妈他根本不支持我学跳舞，可是峰哥，那我就是想跳舞、编舞，当一个舞蹈从业者。那为了自己梦想努力有错吗？
0: 没错啊。我当年想当警察，考警校，一年考上，我考2年，2年考上，考3年。我现在不也当上警察了？
1: 你还有这么励志的经历呢，励志哥。
0: 那当然。
1: 可是我爸，他对学艺术的有偏见。我好说歹说让他同意我学跳舞。一涨价他立刻就变卦。
0: 没事，他不同意我支持你。把你的宝贝收好，房租我帮你交。
1: 真的啊？
0: 真的。
1: 那太谢谢你了，峰哥，你人真好。这钱算我借的。
0: 什么叫算你借的呀？你得还我。想借多少？500。
1: 加个零，加个零。
0: 1000啊。
1: 2000。
0: 那行。
2: 看到了吧？
3: 我觉得您讲的这些比我在学校老师讲的那些我学到的都多。你是师太。
2: 行了吧，别拍我马屁。我呀也就是针对你这篇稿子讲的问题，是具体的有操作性的，懂吗？哎，那你要是在学校里把老师讲的那些话都吃透了，你还能出现这稿子里的这种低智商的问题吗？
3: 不能。
2: 不过话说回来，其实上大学那会儿，大家都是一样的，年少轻狂嘛，这要是不碰个壁啊，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差在哪儿，总觉得这跟上一级就差那么一两级的台阶儿。可是后来才发现，原来这一级台阶的高度，哎呀，我是怎么爬都爬不上去。回去吧。记着把老城派出所的选题写了啊。
3: 来，安妮姐，
2: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3: 我想长期留在派出所做跟踪报道。
2: 长期？
3: 啊。
2: 哎，你不是一直都盯着社会新闻吗？啊，我这都想派你去实习了。怎么着，你这不排斥派出所报道了啊？
3: 其实我在没有进派出所之前，我觉得他们的生活应该是很刺激的。但是我进了派出所之后吧，我发现他们的生活是很琐碎的。可就是这种琐碎的生活，才能体现出一种平凡的伟大。而且这段期间与他们相处，从他们身上折射出许多社会问题，比如说跟家人之间的关系，对社会治安的态度，还有形形色色的各种案件。这种社会的横断面都特别的吸引我，我想不断的深挖，以小见大，写出类似那种《寻路中国》和《江城》那样的作品，更加的贴近生活。我想做长篇报道，让更多的人都能够知道那些保护人民的基层警察是怎么工作的，怎么样？
2: 挺好啊，只要是有野心、有理想的记者，都会有类似的想法。
3: 这么说你同意了？
2: 同意，反正咱们跟老城派出所是有长期合作的嘛。
3: 谢谢安妮姐。
2: 哎，别谢我太早啊，我可是等着看你的长篇报道呢。
3: Yes, ma'am.

0: 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保证完成任务。
1: 爱你，么么哒。
0: 回去吧。
1: 好，那我走了。
2: 您千万别忘补发一篇，不然影响不好。
0: 出去吧。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妈，生日快乐。百香果的，你最喜欢那家店。因为我小时候挺调皮啊，不管你过生日还是我过生日，我都得吵着吃这个。然后你还惯着我，一家店一家店的吵。你看现在把我惯这么大，出去脾气也不好，特任性。工作也挺顺利的，有的时候犯点小错，不过你放心，没问题。我帮你吹啊。

0: 林总，林总，林总，
1: 哎，副所长啊，
0: 哎，这副所长他也是所长不是？哎，林所，这于所怎么没来啊？
2: 开会去了。哎呦，
0: 我这弄了这么多的装备，就等着他来审查啊！当然您来也是一样。
1: 稍息，立正。
2: 哇，你这挺厉害啊！哎呀，您不知道啊。 自从上次那件事以后啊，我就认为，作为一个老板，一定要给顾客营造一个舒适安全的消费环境。您别小看了这些装备啊，我花了老大的钱了，特别的安全。哎，当然了，肯定没有你们景用的厉害。还有，你看啊，我们这整个商场的安保设置，那都是找的专家设计的，所有的上班的人啊，现在必须刷脸才能进。
0: 嗯，不错啊。
2: 哎呀。 我这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就差于所，和林所一起指导一下工作。您来说两句。
0: 你先接电话吧。哎呦呦，喂，什么？你别着急，慢慢说啊。
3: 这奶茶可乐你不喝，喝水。这水有滋味吗？好喝呀。哎呀，我得保持体重，要不然啊，我学跳舞，我这点口腹之欲我都克服不了，那我怎么跳出自己啊，跳出世界，对吧？真佩服你们这些学跳舞的。哎，我表姐也是，我跟她一块吃饭，我都觉得我自己特没人性。 我吃着它看着，我一想到你们为了跳舞啊，这么多好吃的都不能吃，就特憋屈。哎，妮儿，你憋屈吗？我憋屈吗？还好吧，瘦子的快乐你不懂。哎，的确不懂。
4: 你说妮儿吃块巧克力，在操场上跑三圈，那所以咱们妮儿才是。
0: 你好看，能保安大眼睛？哎呦，还有这俩尾巴，不是，俩辫子，你这，我喜欢啊！算了，你好。哎呀，我是真没想到，你说我刚给保安安了新的装备，这又出一档子事儿。什么时候发现被划的？
2: 就刚才啊，有个顾客过来退货，人家说啊，人家昨天就发现了，今天过来了，我们一查，哎呦，十几个柜子全都给划了。那个就那，就那。
0: 哎呦，划的还挺深啊！
2: 可不是嘛，要是浅一点啊，我磨磨它还能处理的。你这。

0: 现在这么深，我怎么处理啊？
1: 划了多少件啊？19件。
0: 总共损失多少？
1: 不好说。那你被划的家具现在放在哪儿了？
0: 我没敢动，就为了方便你们调查。上次于所就跟我说，让我在这多安点监控。我说不用了吧，这收银台就有。你说这么大个家具，不可能揣兜带走吧？
1: 好嘛，人家不是为偷，是为糟蹋家具来了。这样啊，你跟我两个。
2: 去看监控录像，你们两个找一下员工。
3: 是。
4: 哎，婷儿，你那房租事解决了吗？
3: 哎，什么房租啊？
4: 他那舞蹈室涨价了，他爸都不打算让他学了。
3: 啊？
4: 我正想跟你们说这件事呢，我遇到了我爸的徒弟，他呢先给了我2000块钱，结了我的燃眉之急，但是这钱我得还。唉，你。
2: 上次说我卖CD那事儿不靠谱，要给我想办法，想出来了吗？哎，
3: 妮儿，
2: 哎，你放心啊，这事包在我身上了，我有一种预感，我能赚大钱。<笑>
4: 你天天这么说，也没见你付诸行动啊？
3: 不一样啊，
4: 现在啊，什么都不想了，就先凑够2000块钱就行。
2: 我说2000块钱倒也不多。
4: 但你想想，从现在到你艺考结束，还有大半年呢，这几个月得多少钱呀？可真不少呢。那怎么办呀？车到山前必有路，肯定有办法。
2: 哎，我觉得你还是继续说服你爸吧，咱都是学生，哪儿那么大本事呀？这屁股决定脑袋，上高三了啊，同志们。
5: 哎呦喂！
4: 哎呦。
6: 虽然我有时候逃课吧，但关键时刻咱还得努力呀，哪还有功夫自己吭哧吭哧赚钱啊？那怎么办呀？你俩给我想想办法呀，我怎么跟我爸说呀？
7: 妮儿，你放心啊，这事儿你还有我呢。粮食。 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徒儿，
1: 师傅，
0: 听好了，为师的生死之交艾大人已经被关进了死牢，明天就要行刑，所以今晚你务必要将他救出。假如有敌人把你团团围住，想要圈踢你，为师就教你一招。哼，看好了！
2: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怎么样，
1: 师傅，这能行吗？
0: 人心都是肉长的，这一圈下来，我看谁还好意思踢我。
1: 师傅，这我来不了。
0: 既然你这么放不下面子，你就拿着这个月光宝盒。一旦万一任务失败，打开它，大声的念出咒语。
3: 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
0: 他就会帮你实现时光倒转，重新来过。去吧。
1: 是。

0: 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艾大人，明天就要上刑场了，来吃碗长寿面吧。临走前还有什么要求？

0: 要求吗？
1: 来头蒜，
0: 脸了，我给你脸了，我给你脸了，是不是？我给你个火烧，你还管我要头驴呗？哎，是不是？要蒜，你怎么想的？你，哎，大人，
1: 你是何人？
0: 我是谁不重要。
1: 你有蒜吗？
0: 没有，来得匆忙。我是奉师父之命前来救您的。
1: 你师父是何人？
0: 我师父是您的生死之交，人送绰号积水潭潭主圈儿贵。艾大人，我们赶紧走吧。
1: 壮士且慢，你们终于来救我了，待我收拾收拾。
0: 艾大人，没这必要，我们是逃狱，不是搬家呀。
1: 哦，也在理，那我稍微打扮打扮。
0: 艾大人，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
1: 本人一生为官清廉，受百姓爱戴，我不能让他们看见我狼狈之样。
0: 艾大人多虑了，外面一个百姓都没有。
1: 哦，这你倒提醒我了。百姓们，我听说艾大人就要出狱了，你们快到门口迎接他呀。多谢壮士相救，带路。
0: 走走走走。
2: 喊什么喊？喂，什么人？
0: 这是干什么？
2: 哎，爷当啊！我给你脸了是不是？我当班还敢劫狱？嗯，大胆死囚，我今天就送你上路。
1: 发生什么事了？哎，
0: 艾大人，
1: 你是何人？嗯，
0: 没这么干的吧？
2: 先解决了你。
0: 慢点，慢着。我真服你了，能不能让我把这句唱完整？
2: 你唱，
0: 我，
2: 你的，我砍，我的。
0: 我真的好想你。
2: 大胆，竟敢调戏我，拿命来！
0: 你还会回来救你的？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
1: 人生，
2: 闭嘴！哎，大人，明天就要上刑场了，来吃碗长寿面吧。
1: 哼，不饿。
2: 不饿，我给你脸了是不是？饿的时候可没有了。
0: 怎么想的？
1: 哎，你是何人？
0: 闭嘴！这是你的蒜。现在不许打开，出去再吃啊！赶紧走。
1: 不是，那壮士，我走，我得先收拾收拾。我
0: 要他干嘛？啊？喂草，那这草要他干嘛？
1: 不是，那我得稍微打扮打扮。
0: 就不用打扮了，谁看你啊？赶紧走。
1: 那老百姓还在。
0: 没人，一个人都没有啊！赶走。
1: 不是，那壮，壮士，我求你了，我就说一句话行不行？
0: 就一句啊。
1: 就一句。
0: 敢多说一句，我都。
1: 就一句，来人呐！有人要杀我，有人要
2: 喊什么喊呢？啊！
1: 啊，这儿呢？
2: 什么人？
0: 你给我挡着啊！你给我挡着！别别别！我不砍你，我就打不过你啊！
2: 哎呦，抄家伙呀！
0: 我跟你打还用抄家伙吗？我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空手夺白刃，来吧！
2: 我。
1: 砍他！别留活口！我叫你不让我说话，我不光说话，我还念诗呢。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脚。脚！
0: 哎，你们等着，你给我等着！
2: 站哪去？
0: 你给我等着！
2: 站住！给我站住！

0: 哎，大人，明天就要上刑场了，来吃碗蒜吧。
1: 你死什么？让你先把手拿出来！我告诉你，谁不死你都得死！打死你！
0: 这位壮士，他明天就要上刑场了，没有这个必要吧？
1: 我等不了明天了，我俩之间的仇恨，一般人是理解不了的。
2: 哎，救我！救
1: 哪儿？膝盖，这是膝盖，是吧？
0: 你
1: 打死！
0: 你放手！
1: 临死之前我还得让你膝盖积水啊！我打死
0: 你！放手！
1: 好，等我下回回来，我连你一起收拾。嗯。完了，把你打坏了。
0: 你干什么呢？你
1: 我杀！
0: 你急着点。

0: 哎呀，完了完了完了，哎呀妈呀，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哎呀，脚蹬子咋还掉了呢还？啊，这质量也太次了这个啊！
1: 爸，
0: 哎呀，
1: 哎呀爸，
0: 哎呀儿子回来了，
1: 我爸，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哎呀，
1: 爸你挺好的，
0: 挺好挺好挺好，
1: 看戏的挺好
0: 啊，快快快，
1: 这是啊，我今天特别的忙，
0: 对对对对，我知道我知道，
1: 看你一眼呢，我就赶紧走啊，
0: 哎没事，看一眼就走啊，
1: 行吧，我走了，
0: 哎好慢点，哎哎哎，你干啥去啊？
1: 不说了吗？看你一眼我就走，
0: 就看一眼呐。
1: 你不都同意了吗？
0: 那你是不是得仔细看看呢？
1: 挺好，不错，不错，不错，不错，我走了吧啊！
0: 你不这什么玩意儿？你这那个放大镜出来，你这天天的，你大半年没回来了，好容易回来一趟，你这看一眼就走，你啥事儿啊？非得去呀你啊？
1: 爸，你听我说啊。今天晚上有一个晚宴，本来我可以不去，但我突然听说董事长也要去。你说董事长都去了，我是不是就不能不去？
0: 嗯，那是得懂点事儿。你去去去去去吧。
1: 行吧。
0: 董事长都去了，
1: 下次再回来看你啊。
0: 哎呀，我这个岁数都大了，身体越来越不好了。夹花生米都夹不起来了，
1: 爸，戏过了，
0: 过吗？
1: 过了，
0: 我这没演完呢。
1: 爸，我知道您特别想我啊，这样好不好？嗯，还有点时间，我最多只能陪您十分钟。
0: 十分够了，
1: 过一分钟都不
0: 行、啊。哎，就十分钟也行啊！
1: 来来来来，哎呀，时间啊，哎、来十分钟倒计时、哎、开始。爸，你说话呀！说话，爸。不是，爸，你能不能这么？十分钟这么快吗？
0: 不是，那个微波炉里热的面好了。
1: 热的啥面呢？
0: 冷面。你拿个。
1: 不，啊！大冷天就别吃冷面了。
0: 不是热了。
1: 这样，嗯，我时间紧迫，爸，抓紧时间聊天。咱们呢，就捡重点的说。
0: 重点啊！重点
1: 。
0: 哎呀，重点啊、哦嗯！那个楼下你王姨那个孙子考上高中了。啊。
1: 这啥重点呢？
0: 省重点呢，省重点那可难搞了，省重点。
1: 你可能误会了啊！我说的重点呢，是发生在您身上的重点。
0: 哦，对，发生我身上的啊。嗯啊，那个爸最近吧，就是身体也挺好的，
1: 挺好。
0: 然后胃口也挺好的，吃的也比较多，
1: 不错。
0: 然后呢，就是我昨天晚上上称一称啊，爸比以前重点。
1: 爸呀，啊，可能是我还没有说明白啊。我说的重点是。

0: 就是咱们家呀，有没有最近发生什么重点的事儿
1: 啊？事儿，
0: 对，
1: 事儿，哎呀，啊，对，有那个楼下不有块空地吗？
0: 啊，
1: 然后爸准备给他承包下来。
0: 好，
1: 哦，然后你给爸出出主意，你说爸，重点啥呢？重点呢？
0: 啊，爸，我看出来了，你啥事儿没有是不是？
1: 不是，有有
0: 吧，不用紧张啊。
1: 我就你一重点你就这，
0: 看你看，
1: 我都不会说了，我都。
0: 这咱们忽略时间问题，好不好？
1: 啊，好。
0: 就是爷俩唠嗑
1: 啊，唠嗑。
0: 爸，你跟别人怎么聊天，跟儿子还怎么聊，好不好？
1: 啊，就你这么说就行。
0: 放松，对，
1: 放松，
0: 放松。哎，对，哎，靠后边，哎，这么聊，这么好了，哎，放松聊。
1: 啊，最近挺好的。
0: 挺好的。
1: 哎，工资涨没有啊？
0: 涨了，涨了。
1: 身体挺好的。
0: 身体挺好。
1: 你爸挺好的。
0: 我爸。爸呀。
1: 嗯。
0: 我爸问你身体咋样？
1: 比以前重点。
0: 这样吧，爸。
1: 嗯。
0: 今天时间是真来不及了。
1: 嗯。
0: 以后想看我呀，您呢就提前给我助理打电话预约我时间。我一旦有时间，马上回来看你。今天先走了啊。
1: 你走吧。你出这边你就别回来，你什么玩意儿啊？啊，我跟你见面，跟你助理打电话，你还约时间？啊，你还是不是我爹？我还是不是你儿子？你是谁来的？
0: 爸，我是你儿子。
1: 别介，我是你儿子。
0: 爸，你别那么客气。
1: 谁跟你客气了？我还跟你客气，我这一天天的。
0: 哎呀，你
1: 坐。没事，我坐住了，我坐凳子。
0: 你注意点自己在家，你看你干啥呀？啊，消消气儿啊！不是爸，我时间真的很紧。你说我这么忙，那不也是为了工作吗？对不对？啊，这样好不好，爸？你呢，以后想我了，别给我助理打电话了，直接给我发视频电话啊，咱们俩视频聊天。我不是新给你买了一个那个人脸识别的新手机吗？大 Plus， 那个就能视频啊。
1: 那电话还能视频呢？
0: 肯定能视频，那么高级，你可能不会用。来来，我教你，带不带？
1: 啊，
0: 你看啊，大 plus 嘛，先把这盖儿翻开，完了之后，plus 有盖儿。爸，我新给你买的大 plus 呢？
1: 这儿子，我想起来了，有重点，有重点，快快坐坐坐，你给我买那个什么脸那个，对，那个破不拉几的什么叫什么玩意儿？就多钱来的那个？
0: 啊，那个不贵
1: 啊，我知道不贵，不贵是多钱？嗯，
0: 300。
1: 爸500卖的。
0: 爸
1: 啊，
0: 最新款人脸识别大 plus， 500块钱给卖了，
1: 卖贵了。咋的了，儿子？
0: 有点贵了，爸。
1: 咋的了？
0: 突然有点低血糖，我坐会儿。
1: 坐。
0: 不，坐这就行了。
1: 别给人坐坏了，坐这。
0: 哎呀，爸，我给你买的按摩椅，我还不能坐会儿？
1: 不，原来是你给我买的按摩椅，现在是我卖给别人的按摩椅。坐。
0: 啥意思，爸？
1: 咋的了？
0: 我突然从国外买的真皮进口按摩椅，你给卖了？
1: 啊，卖了？
0: 这11000的，
1: 啥玩意儿？啥11000？
0: 我是说，你万一卖给人家，人家不喜欢怎么办？
1: 不可能，这东西多贵呀！这能这么贵的东西卖人能不喜欢？这是不是挺贵的？
0: 还行吧。
1: 多少钱来的？
0: 1100。
1: 1100呢？
0: 1100都没买上吗？爸，你可真行啊！
1: 没事啊，那个儿子，这个、可能卖赔了。
0: 不是，
1: 没事
0: 吧？
1: 但这个卖赚了，这个爸、啊、这个卖赚了。
0: 多少钱卖的？
1: 580。
0: 又一重击。这样吧，
1: 啊，
0: 先别说话了
1: 啊，
0: 看我手势好不好？我怕受刺激。嗯，
1: 320。
0: 嗯，
1: 490。
0: 不。
1: 嗯，跟这个一块搭出去的。咋的？这孩子一天天的，你这是哭还是乐呀？你哎呀，天天的。
0: 爸呀，
1: 啊，
0: 这样好不好？
1: 嗯，
0: 今天呢，你就别拦我了。
1: 啊，
0: 我得抓紧时间挣钱了。
1: 这么着急吗？
0: 实在有点儿 供不起了。哎
1: 呦，我这几天我也没花你啥钱，你一天天的你啊。

0: 哎，经理，经理，哎呦，海参，哎呀，
1: 哎呀，哎，叔叔
2: 来了，
0: 叔叔你好，
1: 哎，进来，进来，
0: 叔叔，啊，这个是我们经理特意给你买的海参，
1: 呀，我不要，这玩意儿老贵了，不要，拿走，拿走，拿走，我不要，这太贵了，
0: 啊啊，不贵，不贵，不贵，五斤海参35，
1: 这么便宜啊？哎呀，这五斤我也吃不了啊！我这样，我自己留一斤，剩下4斤呢，我51斤卖给楼下你理。
0: 嗯，行，
1: 是不是？
0: 嗯，
1: 你看。
3: 豆儿，爸啊，野生海参啊，51斤你要卖给楼下我理？
1: 卖贵了，
3: 小张啊，你跟我妈说来。啊
0: 啊啊！叔叔。就你我这个脑子记错了，
3: 错了，
0: 这个海参呢，5斤，25，5斤，
3: 疯了你疯了呀啊！什么海参？你实话实说，跟我爸说，到底多少钱？去，哎呀，
0: 叔叔，我这个脑子呀，我又记错了，
3: 又记错了，
0: 是这么回事儿，
3: 怎么回事儿？
0: 我吧有一个朋友是卖海鲜的，
3: 海鲜的，
0: 我在他那儿买了1斤虾皮儿，
3: 虾皮儿，
0: 送了我5斤海参。
1: 天
3: 哪，你朋友也疯了，疯了啊，小张啊，
0: 我啥意思呀？
3: 小张，我跟你说啊，刚才你没在这个房间，发生了什么事你可能不知道。这样好不好？你帮我捋一下，我爸要把这个海参51斤卖给楼下我李姨，我是不是得赔死？
0: 哦，对哈，
3: 想个办法，帮我把海参要回来。
0: 我们咋要啊？
3: 想不想升职？
0: 想，
3: 想办法去。我这样。
0: 叔叔，嗯，你是要把海参51斤卖给李姨是不是？啊，
1: 对呀。
0: 这个，这样，我80收。呀，
1: 这可以
3: 漂亮，
0: 我真收。哎呀，不是海参那玩意儿多好吃
3: 啊！哎，小张啊，自己海参你吃得完吗？
0: 那怕啥的，那吃不完腌起来当咸菜吃呗。那个叔叔啊，我这给你现金来。哎呦呦，
1: 那虾皮儿回头我弄点。
0: 没问题，没问题。
3: 对，爸，切切，先给人家啊，小张，钱拿好啊，小张，这个海参你也拿好，以后1天1根给我爸送过来，知道不？啊，爸，你天天什么都卖，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1: 挣钱呗，干什么呀？
3: 爸，我每个月都给您钱，不够花吗？
1: 不够花呀。
3: 爸，你要多少是多呀？
1: 你要多少是多呀？
3: 你啥意思啊？
1: 你就这么跟我说吧，你一天你能给你们单位挣多少钱？
3: 爸，我就这么跟你说，我一我这么跟你说，我一天，小张能听见吗？
0: 听不着，经理，
3: 出去。哎哎哎。爸，看好了啊，这么跟你说，1、2、3，3块钱进公司账户了。
0: 经理，你这么厉害呢？
3: 这不能跟别人说，商业机密啊。
1: 哎呀，你这儿子，你这挣钱速度有点快。我这样啊，我这儿呢有2万块钱，这2万块钱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我平时省下来的，再加上我变卖这些家当的利润，啊。然后呢，我寻思拿这2万块钱呢，给你请1个礼拜的假。这个这1个礼拜要是给公司造成损失呢，我拿这个2万块钱弥补一下。但是按照你刚才说这个挣钱速度呢，我估计1个礼拜肯定不行，顶多也就2天。我这样，我给你写个假条啊。
3: 爸，我都多大了，哎，你写什么假条啊？
1: 假条嘛，这不是很简单？哎呀，请假条，尊敬的。董事长先生，我是潘捕玉的爸爸，我明天会发生意外，不久于人世。
3: 爸啊，你说什么呢？
1: 我说什么了？
3: 那明天发生意外你能知道啊？
1: 那明天发生意外你能知道啊？
3: 不是，爸，你到底要干嘛呀？
1: 啥干嘛呀？隔壁你王叔啊，头天我俩还下象棋呢，第二天突发心脏病人就走了，儿子连最后一面都没见着。你说那老人在的时候你儿子不在身边，你说老人不在了，你儿子送他送大你还有啥用啊？你还是不是我们这帮老头老太太岁数都大了，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那谁能说得准呢？我

0: 准备给我儿子请两天假陪我，我这儿有20000块钱陪你，用于赔偿公司造成的损失，如果不够，来日定将奉还，不还是小狗。句号。潘旺财，写于狗年。你把这假条给你们董事长，你们董事长但凡懂点事儿，这假就能批。真的，快点拿着，拿着。
1: 小张，
2: 哎，
1: 你帮我跟董事长说一声，今天晚上的晚宴我就不去了，我在家陪我爸。
2: 好嘞，经理，那个我也跟你请个假，我也回家看看我爸我妈。叔叔再见。
0: 哎，慢走啊。
1: 爸，
0: 哎，
1: 这样
0: 啊，
1: 今天我哪儿都不去了，咱俩喝点。
0: 这你能行吗？你这董事长那懂事儿的，你这去。
1: 爸
0: 啊，
1: 以后呢，你要是想我呀，就给我打电话，我指定回来看你。
0: 哎呀，不用，你那么忙，你就打电话就行了，你知道吗？
1: 万一没时间
0: 啊，
1: 我也保证一天一个电话。
0: 哎，那行，一天一个电话靠谱啊。
3: 老潘头，我来取东西来了。
0: 哎呀，来了。
1: 谁呀，爸？
0: 你往里楼下那个取按摩椅来了？这。
1: 爸，
0: 哎，你干啥呀？
1: 人家万一不喜欢呢？
0: 不是，你这人都到门口了，你让人看。
1: 你得跟王姨说一声。
0: 定金都收了。
4: 小黄啊，
5: 嗯，
4: 你说咱俩再这么看下去，这个咖啡能不能靠干了？
5: 已经干了。小四儿，你说就你这酒量还跟我拼，干痛风了吧？来接管。
4: 你太贴心了，小黄，别说痛风了，为你抽风我都干呢。
5: 那你说你喜欢我哪一点？
4: 你的优点可太多了，你让大伙看看，就这高挑的身材，飘逸的长发，最让我受不了的就是你那温柔的性格。你就不是人，是嫦娥啊。
5: 你最讨厌了，就嘴甜，我都看不到你的真心。
6: 加汤不？
5: 加什么汤？加汤喝咖啡呢？你加点酸菜好不好啊？
6: 我说的是加糖不？
4: 加不加糖跟你有啥关系啊，王小倩儿？
5: 哎呦我的妈呀！
4: 哎，你咋穿着服务员的衣服呢？
6: 啊，云云家里边有点急事，让我帮她看一会儿。二位还有需要的吗？
5: 还需要什么呀？扫兴，我走了。
4: 哎，小王，你别生气啊！扫兴，我走了。
6: 站着，把钱给了。
4: 系上。
6: 系什么系呀？系鞋带呢？系上，不好使啊。
4: 你这么的吧，小倩儿，要不你先帮我垫上，等我兜里宽敞了，我再给你。
6: 你什么时候宽敞过？今天不给钱，别想走啊！
7: 往下，往下快，
6: 落
7: 地
6: 锅。请小米粒吃饭呢？对不起，没有，喝满了。
7: 哪有人呢？大哥，你闹了，赶紧订个桌，一会儿我爸过来。
6: 你爸订也不好使。
8: 说谁不好使呢？
7: 爸，你这腿怎么了？
8: 我腿不好使。

0: 我今年包场了，好不好使啊？
1: 好使。
2: 哎，哎呦爸呀，嗯，还是你有力度啊。那个我上班，以后下班陪你啊。
0: 你忙去吧。
2: 好，
0: 你先忙去啊，我在这等小米粒儿，好不好？你看我坐哪儿合适呢？
1: 随便坐。
0: 哎，行啊，行，我就坐那儿吧。
1: 好嘞，
3: 小倩啊，刚那什么，我也先走了。他包场，
1: 往哪走啊？你欠的钱是包场之前欠的啊，不行，走，拿来。哎呀，那个叔，哎，那个我想问一下子，你请的客人是小米粒儿是不？
0: 对呀，
1: 你请他有事儿啊？
0: 那当然有事儿了，你是，对。早晚你们也都得知道，我今儿跟你说明白了。我上次第一次见到小米粒儿啊，拾金不昧呀，这姑娘，我就喜欢她。我这不听说她喜欢我儿子笨笨吗？你说笨笨那个性格我知道，那傻小子哪会追女孩啊？当爹的着急，我寻思呢把他约这儿来，今儿把这事儿给他挑明了，我得替我儿子把这坑给占上。
1: 那个叔，哎，你靠那边坐。哎，
0: 我这行，
1: 那边水啊，
0: 行，
1: 你喝点。
0: 你忙你的，你忙你的。哎
1: 呀，四叔，这老头占坑来了。
3: 高天，我告诉你，我不跟你处了，你把拐还我。不就钱吗？来，我把钱给你。
1: 这钱我不要了。
3: 啥意思啊？
1: 那真的，你帮我个忙，你就说你是小米粒对象，让你老头子死了这条心行不行？哎
3: 呀，对不起，我帮不了。
1: 以后你到这吃饭，我请。
3: 那你就看我演的有多好就完了。上旁边点。咋的啊？啊？来半天了也没个人招待呀。我今天包场。哎呀，
1: 方总，不好意思啊，你也包场啊？那怠慢了啊。那你不说等小米粒来了再点吗？
3: 等啥小米粒啊？我家的事儿我做不了主吗？毕竟今天我也要向小米粒求婚了。
1: 向谁？
3: 向小米粒求婚。啊，王小倩，刚才我给你拿那一克拉的钻戒，你给我收好了。我一个暗号，你给我拿出来。
1: 放心吧，方总。
3: 服务员，
0: 来。哎，来，
1: 那个他也包场。
0: 不，你别提包场这事。啊，他刚才说跟谁求婚？
1: 小米粒，他是小米粒男朋友。
0: 不能吧？这我咋不知道呢？
1: 凭啥让你知道？你又不是小米粒他爹。
0: 你这孩子话说的，你小伙子。
3: 哎，叔叔，
0: 你能不能过来，咱俩聊会儿？
3: 聊聊倒行，你过来呗。
0: 不是你这年轻人，你看你叔这腿脚，谁过来比较合适呢？
3: 这话让你说的，整的我这像好腿似的。
0: 那你腿好使不？
1: 我利索。
0: 拼个桌呗。
1: 拼，哎，拼，
3: 拼桌去！哎呦我的妈呀！哎呀！
0: 你说这小伙子年轻轻的，你这腿咋整的呀？
1: 喝酒干痛风了。
3: 是。虎啊！痛风了还喝酒？
0: 那咋整的？
3: 我这腿是咋整的呢？嗯。是这样说，嗯，我前几天呢，嗯，跟几个生意的合作伙伴哦，一起去打高尔夫球，嗯，一不小心让人一杆子给干腿上了。
0: 那你这级别也不够啊。
3: 叔，你的腿咋整的？
0: 叔也打高尔夫球，一不留神一杆子干自己腿上了。
1: 那是俩杆的事儿啊。
3: 你比我厉害。
1: 你俩都秃子，你俩
0: 先别扯腿的事儿。我问问你啊，你真是小美丽儿她对象啊？
3: 啊，就是她对象啊，这事儿还能有假吗？
0: 是吧？
4: 人家都走半天了，咱也不来追了。
1: 忘追了，一会儿追。
4: 干啥？
1: 小事啊，正和田笨笨他爸谈买卖呢。
0: 哎，我这，你别老看那儿，咱俩接着唠。啊？你俩真是对象？
3: 是对象啊，是我
1: 对象，
3: 是
0: 啊，那就是啥时候处上的？
3: 啥时候？就是说我追求了很长时间，嗯，正式确立关系是。

0: 在昨天，
1: 昨
0: 是吧？
2: 对，昨天，昨天，昨天。
3: 这事儿对外说啥呀？怪不好意思。
1: 看来这是全知道了，这是。那我今儿白来了。
3: 白来啥意思啊？
2: 给小四儿介绍对象，他没干。
3: 是吗？
0: 对。对，叔，你今天确实白来了啊，因为我有对象了，我心里除了他谁也装不下呀，是吧？
2: 谁也装不下，谁也装不下。
3: 人家你这么说的，人家还怪不好意思的。那你们聊吧，我先走了。
0: 小倩啊，实在不行我也先走吧，你这活也太危险了，毕竟人家包场了。
1: 还是你包吧，我看还是我走吧，很尴尬呀。
0: 你要是能走那最好了，那你快点走呗，你快点走。
1: 那行，祝你早日康复，改日球场见啊。
0: 好嘞。
4: 哎，叔叔，哎呀，您来了。
1: 米粒儿，
4: 不好意思，我去敬老院帮忙，来晚了，对不起啊。哎，
1: 米粒儿，
0: 哎呀，叔啊，那什么，你是不是一个拐走的有点慢呢？
1: 没有，
0: 实在不行，我这个给你，你快点走吧，行不行？
4: 不是，孙儿，你赶紧，叔叔走干嘛呀？让我跟叔叔我们俩约的在这见面的。
1: 是是是，这是叔约的你啊，但是我怎么感觉现在没啥必要了呢？
4: 什么意思？
1: 这本来我想把事挑明了。你这都处上了，
4: 还没处上呢。
1: 你还没处上，刚才跟我都说了，说心里就是你，啥也装不下。
4: 谁说的？哎呀！哎呀！
1: 哎呀！咋的了这是？哎
2: 呀！通风犯了，通风犯了。
1: 痛风也不能摔成这样啊！
4: 王小倩，你站着干啥？等于有甜的饮料拿来。
2: 啊，对，
1: 你
2: 等着，马上，
1: 这一身全是病，
2: 糖饭了。
4: 哎呀，你快一点、啊，
1: 快点！哎呀
0: ，你背我
4: 啊！好，张嘴。
1: 完了，你这俩人感情还挺好。
4: 看，你知道自己有低血糖这毛病，出门怎么不揣两块糖呢？
0: 对。揣两块糖好了，你这么的，你帮我去买两块糖去呗。现在
4: 那个王小倩，你那有糖没？
2: 有，
0: 有吗？
2: 没有，
1: 我有。
0: 叔，你咋能有糖呢？
1: 我咋就不能有糖呢？
0: 你有胃药没？
1: 啊，那没有。
0: 胃疼啊！
1: 胃疼呢？
4: 去啊，买胃药去啊！
2: 我胃又不疼。
4: 行了，你扶着我买去。
2: 好，
4: 你叔叔不好意思，我去回。
1: 你别急，
4: 等我一会儿啊。
1: 来，这小企鹅，我这拐还还你吧。来，
0: 不用，叔啊，我好了，
1: 好了，
2: 四叔好了啊？
1: 怎么好了呢？
0: 一开始啊，就以为是胃疼，其实是股气儿，
2: 擦气儿的。
1: 行，
2: 好了，快去。
1: 好了，咱俩接着聊啊。我问你啊，这个就你这小企鹅，你说你咋追上小米粒的呢？
0: 还咋追的？叔啊，这不都是我一点一滴砸出来的吗？
1: 砸出来的，啥意思？
0: 就是满足他一切的想象力。要钻戒，买；要车，买；要房子，买。总之他要求的，我全答应他。
1: 小米粒是这样的人，
0: 是不是的？关键咱家不有这条件吗？还有叔啊，今天你来得好，不如你来得巧，今天我就让你见证一下，我就要向小米粒求婚。
4: 小四，你说啥呢？
1: 他说他向你求婚。
4: 你拉倒吧，你疼迷糊了。我买趟药的功夫，你怎么还向我求上婚了呢？你不是要向黄小航求婚吗？
0: 你看着没，这就是女人之间吃醋了。
4: 什么玩意儿？我跟你
0: 说，从现在开始，你能不能别说话？
4: 什么我？
0: 你别说话，行不行？听我说，我跟黄小黄好，那不都是为了接近你吗？啊，你说你那铁，就是黄小黄的条件跟你咋比呀？首先那个就不够高，那家伙一脱了鞋都能从下裂底下走过去。还有。就是他这个名儿起，黄小黄，不仔细听，像不像叫黄鼠狼？
2: 哎，这个是。
0: 还有啊，最让我受不了的，就是他那个脾气，都说。

0: 女人是老虎，我感觉放在黄小黄身上那根本不贴切。嗯，黄小黄是啥呀？那是一个母夜叉骑着一个母老虎，哒
1: 哒哒，那家老倔了，就
2: 最后叉，最后先别这个了，你话好像有点多了。
0: 多什么多？我告诉你，我就是哆啦 A 梦，小米粒儿，我的梦里都是你。
3: 小三儿，我现在想跟你说黄小黄来了，这话能说不？
0: 不用你告诉我，就是他来了我也不怕，
4: 是吗？
0: 是不是的？我就想问你啥时候来的呀？
5: 叔，你看见了，你告诉他我啥时候来的。
6: 就是你说他走下里底下时候来的。
0: 那都听着啥了？
6: 听着你说黄小黄像黄鼠狼。
0: 还有
6: 还有就是骑木老虎身上吗？还拿了把叉子，呱呱呱呱的。
0: 小黄啊，嗯，我要是说我说的都是梦话，你信不？
6: 不能，你不让我见证的吗？这不是。
0: 小黄啊，能不能听我解释？
6: 那我看不能啊。
0: 小黄，你听我解释。哎
6: 呀，你瞧瞧，这孩子一着急腿还好了，你想想，
2: 这俩人又吵起来了。
6: 来，问，你来正好，坐，米粒啊，来，你也坐啊。叔还得跟你唠一唠啊。嗯。你说，就刚才这三心二意的，这能行吗？我觉得不如我家笨笨踏实，是不是？你再者说，他开的条件，叔全能满足你啊。哎，我给你买两克拉的钻戒，成不成？房子。给你买车现在就可以给你啊。这么说吧，你到我们家，你还不用工作，你都不用干活，你只要跟我儿子笨笨在一起，想花多少钱你随便花，来呀，老太。
2: 爸，你这干啥呢？你啊，
6: 你这
3: 笨笨，你也是这么想的吗？哎
6: 呀，我是他爹，我咋想他咋想。
2: 爸，
6: 你闭嘴。
3: 叔叔，您觉得爱情就是用这些东西来衡量的吗？
6: 不就这么砸出来的吗？
3: 其实我喜欢笨笨跟这些无关，我想要的就是两个人能够在一起，共同奋斗，一起努力，这样得来的一切我们才能够更加珍惜。其实我觉得只要两个人能够真心相爱，其他的都不重要，即使他什么都没有我都愿意。叔叔，如果没有别的事儿，我先走了。
2: 喂，米粒儿，
7: 小米粒儿，那你选我吧，我啥也没有，我就有一颗和你奋斗的心。
2: 爸，你说你办的这什么事儿啊？小米粒儿不是那样的女孩，你这是属于对她不尊重。
6: 我咋不尊重了吧？
7: 叔。你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你也没拿小米粒当回事儿啊！
6: 你也没拿你叔当回事儿，这家伙半天演的吧？这是，不你一手导演的吗？
7: 看出来了，
6: 早看出来了。我这叔将计就计，我就是想啊，借这个机会，我也试探这小米粒到底是不是看重金钱啊！我也想试探你儿子，是不是真心的喜欢小米粒。
2: 那也没有你这样试探的啊！你说我在他心里的形象，这不都被你毁了吗？
6: 那我就纳闷了，你这么看重他，他追你这么长时间，你咋就不同意呢？
2: 爸，我不是不同意，我是想有了事业之后再谈感情。哎呀，
6: 好，这话说的像我儿子啊，笨笨呐。但是爸跟你说呀，年轻人有目标没有错。你完成了一个目标，你会发现还有一个更高的目标在等着你。爱情不容错过呀，你要珍惜你身边

0: 值得你爱的人，孩子，这还傻愣着干啥？注意呀，
1: 叔，谢谢你啊！
0: 哎呀，你是，他都听明白了，你咋还在这站着？你不是笨，你是傻那边，你这是简直是
1: 小米粒，
0: 你这啥孩子？

0: 媳妇儿，想我了？想我你也别来摇。你看你怎么老问我是干啥的呢？我怎么跟你说呢？你老公我现在是高高在上啊！哎呀，啊，所有人都得仰视我，谁看见我都说我有两把刷子。哎呀！媳妇儿，我一会儿就到上升期了，我就不能跟你说了啊。
1: 嗯，哥，哎呀，你这咋还瞒着家里啊？哎呀，
0: 他们都认为咱这行危险，我要告诉他们，怕家里惦记嘛。大家伙干活也千万注意安全啊！万一起风了，马上躲避，听没听着？
1: 听着了，
0: 兄弟们，开工喽！
1: 好嘞，
2: 好，非常好，漂亮，妹儿啊！你让大伙看看这造型，让你摆的好像麻将里那妖姬蹦出来了，你给我这熊熊都拍压抑了，你知道不？不是，我怎么感觉我现在我一跟你唠嗑，我就这么缺氧呢？我这么跟你说吧，我要再不开开窗户透透气儿啊，我都容易憋过去。妹儿啊，你跟我说说你想啥呢？
3: 我想我老公了呗。
2: 你看咱不都说好了吗？你帮我这个影楼拍照，我帮你找老公，要不然你说这人生地不熟的，你这一个人你能找着啊？
3: 那你找着了？
2: 那我不都是按照你的提示帮你找的吗？是不是你跟我说的你老公高高在上？
3: 那你就领我去故宫啊，他是太子啊，你咋不领我去十三陵呢？你就没按活着的找？
2: 那是不是你跟我说的他挣钱多吧？啊，
3: 印钞厂门口也是咱俩蹲的地方吗？蹲两天呐，把门口那哨兵都蹲毛了。我还说他有两把刷子呢，今儿领我上哪儿啊？
2: 我都已经给你联系好考古队了。哎呀，妹儿啊，你想想那考古队里边何止是两把刷子，那全是套刷啊。
3: 哥呀，哎，你这是当我来旅游来了？
2: 没有啊，
3: 我都听人说了，我老公在城里干的事老危险了，要不然这大老远的我能投奔你吗？我邻居家叔辈嫂子的大表哥呀。
2: 我知道，要不因为你是我大表妹她叔伯哥家的邻居，我能这么用心帮你呀？
3: 那实在亲戚。哥呀，
2: 又咋的了？
3: 你说他能不能学坏了？这要是走下坡路，我这个家可咋整啊？
2: 妹儿啊，啥事儿你可不能老往那坏处想啊，没准他现在已经伏法了呢。
3: 对，
2: 不是那什么，没准他现在，你这话你也太多了，你是不是饿了呀？那什么，你呀先垫吧口吃的，我呢现在就去帮你联系考古队啊、五金店啊、擦鞋铺子、找刷子呗，还能干啥呀？我
3: 哥，哎呀，这都啥时候了，我哪有心情吃啊？抓咋这么干嘛呢？
0: 哎呦我的妈，这是哪儿啊？
3: 你别过来呀，你可千万别伤害我。
0: 大姐呀，我进屋你就给我一面包，咱俩这是谁伤害谁呀？
3: 我不管，你别过来啊。我告诉你，我可克夫，我老公都让我克丢了，到现在都没找着呢。
0: 白哥，
3: 你别叫我。
0: 妈呀，媳妇儿你咋来了？
3: 你别过来。
0: 媳妇儿你啥时候来的？媳妇儿你看我是谁？
3: 老公。
0: 媳妇儿。
3: 老公。
0: 喂，啊，头啊，我进人家了，安全，等这阵风过来再干，放心吧。

0: 我知道。好嘞。
1: 给谁打电话呢？
0: 我们头儿。
2: 头儿
1: 啊，
2: 怪不得一直都不告诉我你是干啥的呢。是啊，就这玩意儿来钱快呀。
0: 嗯，反正玩意儿飞檐走壁的就危险点。
2: 走。
0: 干啥去？
2: 去你该去的地方。
0: 媳妇儿，我都进人家了，我不能这么走啊。
2: 对，干你这行就不能空手走，是吧？
0: 媳妇儿，你说啥？我咋蒙圈了呢？
2: 蒙圈了，自首去。
0: 谁呀？
2: 你。
0: 咋的了？
2: 自首去。
0: 谁呀？
2: 你。
0: 咋的了？
2: 我让你自首去。
0: 谁？
2: 你。
0: 我呀。
2: 啊、
0: 咋的了？咋的了？你让我自首啊？媳妇儿，你是不是误会了？你老公我啥人你不知道吗？
2: 我太知道了，跟老太太玩扑克你还偷大王，你啥人呢？啊，把老太太花镜藏起来，俩溜搭四个溜出，给老太太都炸哭了。
0: 行了行了，媳妇儿，你别说了，我这回我不怕你担心，我也不怕你惦记了。我实话告诉你吧，其实我是蜘蛛人。
2: 啥玩意儿？
0: 蜘蛛人，
2: 你吐个丝儿我看看。
0: 我吐什么丝儿？我吐丝儿啊？我呀，
2: 可能往自己脸上贴金了，还蜘蛛人？蜘蛛人那罪也是你能遭的吗？你知道北京这么干净，这么漂亮，那是多少人在背后默默无闻的玩命啊？新闻上都播了，蜘蛛人见义勇为，进火场救人，他们弘扬了正能量，那都是救火英雄啊！就你这个样的，还搁这冒充蜘蛛人？你瞅瞅你胖的，我踢你屁股，你脸蛋子都哆嗦了。你当我没见过蜘蛛人吗？人家都在大楼外边擦，你都擦人家屋里来了。
0: 为啥我说话你咋就不信呢？我是啥玩意儿？你自己看。
2: 高空作业资格证流量。
0: 哼，
2: 你看。
0: 拉倒吧，我啥蜘蛛人啊，我都不会吐丝儿，跟老太太打扑克还偷大王呢，给老太太都炸哭了，我是个什么玩意儿啊？是不是怀疑我是小偷？
1: 谁呀？
0: 你
1: 咋的了？
0: 怀疑我？
1: 谁呀？
0: 你
1: 我呀？
0: 啊，
1: 咋的了？
0: 你给我上一边去。
1: 行了啊，差不多就得了呗，我还没跟你生气呢。
0: 你跟我生啥气啊？
1: 你瞒我，
0: 我
1: 你瞒我，你瞒我了。
0: 我瞒你咋的？我瞒你怕担心怕家里惦记吗？
1: 喊啥呀？
0: 我喊咋的？我生气。
1: 你别生气了啊！
0: 你就生气。
1: 哎娘，你别生气了。
0: 就生就生。
1: 生吧，反正政策也放开了，想生就生吧。
0: 你
1: 老公。咱俩都一年多没见面，别一见面就生气。哎，你看我这一年多有没有什么变化？
0: 没有。
1: 仔细看一看呐。嗯嗯。
0: 你刮胡子了？
1: 怎么跟你大宝贝说话呢？你忘了当初为了得到我跟五个大小伙子决斗的事儿了？
0: 是，这事儿我能忘吗？最后我输了，定的谁输谁要你吗？
1: 娶我你图啥呀？
0: 我图伤悲，图啥？
1: 行了，别生气了啊！我给你蜘蛛人站、啊、
0: 上一边去。
1: 哎呀！你推我！
0: 我推你咋的啊？
1: 再推我一下子。
0: 推了。
1: 你再推我一下。
0: 我推了。
1: 你再推我一下。
0: 我推了。
1: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男人。笑了。老公、嗯、我好不好看？
0: 说真话说假话？
1: 嗯，先说假话。
0: 不好看。
1: 是真话。
0: 真不好看。
1: 我生气了。
0: 哎呀，哎呀妈呀，
1: 咋的了？
0: 哎呀妈呀，完了、啊、这回想当蜘蛛人都当不了了。
1: 咋的了？
0: 下肢表皮保护层粉碎性脱落，导致血小板大量溢出啊。
1: 说人话。
0: 本来盖卡秃噜皮了，
1: 给我上一边去娘。
0: 完了，本来盖卡秃噜皮都不好使了，这是逼我放大招呢。我们

0: 哎呦我的妈，大哥啊，我跟你说你都不能信，他就是我老公
1: 啊，
0: 怪不得咱俩在地面找不着他，你就上天了。
1: 不是那个大哥，我媳妇蒙圈了，
0: 蒙了。
1: 我呀是高空清洁工，
0: 对，
1: 我在楼上正干活呢，突然起风了，没招了，就爬咱家来了。一进屋，这不我媳妇吗？这玩意儿，
2: 他谁呀？
0: 他是咱邻居家叔伯嫂子大表哥。
1: 对，大表哥呀，我是你大表妹叔伯哥家邻居，他老公
3: 啊，实在亲戚啊。
4: 刚才物业打电话说有人要落到我们家。说的就是你呀、啊！
1: 我这迫不得已才进来的嘛。
4: 哎呀，大兄弟呀、啊，可算找着你了！你是不知道啊，
1: 啊
4: 没找着你的时候哈、啊，就我妹子天天的黏着我呀。
1: 是啊，
4: 这回找着你了吧？你说我妹子也该回去了。
1: 嗯
4: 呐，人这玩意儿可挺有意思哈、啊，就冷不丁的就这么一要分开了。你说就我这心里头，你说你还不好说。
1: 那啥，哥，哎，我知道不好说，你上那边说试试。
0: 啊，
1: 哥在那说是不是得劲多了？
0: 啊。
4: 我多余了是吗？
1: 没有，
4: 这么点儿，一年多都没见面了，你俩先唠，我去定个地儿，咱们好好庆祝一下。
1: 行，
0: 等会儿，老公、
1: 啊、
0: 别让哥哥花呀，哥哥拿500块钱，
1: 多少钱？
0: 500，
1: 400块钱。你要300块钱干啥呀？我兜里就200，我最多给哥拿100，先付10块钱首付。哥，
4: 你可拉倒吧你！吃顿饭还能用了这么大票啊？这都容易找不开。行了，你也别搁这待着了，咱俩呀点菜一下。
1: 哥，拿着，10块钱也是钱呢。你
0: 老公
1: 啊，
0: 你咋那么小气呢？
1: 这是小气吗？这是抠。我不抠点拿啥往家寄钱呢？我就喜欢我媳妇坐在炕头上数钱那种风采。
0: 我宁可不数钱，我也不想让你在这挨累。我都见过一个个风餐露宿的，老辛苦了。
1: 媳妇儿，那你是没看着俺们干活的时候人家给咱做的首饰呢？
0: 啥首饰啊？
5: 就这个呀。
1: 啊，第一次看见这个首饰的时候我蒙圈了，然后我看见屋里的人都在对我笑，我发现他们没把我当清洁工，那种感觉像朋友，像家人，像一个村的。我忽然觉得我干这行挺骄傲的，就凭人家给咱这一个首饰，我认为我值了。
5: 老公，我给你俩，
1: 嗯，
5: 你跟我回家呗。
1: 哎呀，
5: 我跟你开玩笑呢，老公，你看，阳台外面下雪了。真美，你想啥呢？
1: 我在想。

0: 是8月20号之前来大连的话，一定不要错过这场免费的奇幻夏日水城幻戏巡游。现在呢，这里每天晚上都会有花车巡游，我把时间贴在这里了，大家千万别跑空了哦。
1: 巡游每天8点、10点、9点各一场，地点就在圣马可广场，每次半个小时，真的不要太梦幻了。
0: 嗨，今天晚上我已经把我的晚饭的卡路里全都消化了。
1: 8月20号之前还有市集可以逛，本地匠人就地取材，用海岸原料打造贝壳文创、手工雕刻摆件等多种产品，在这里选一份大连专属的伴手礼带给亲友刚刚好。
0: 带你们看一下，这里面超级超级多有意思的小店，特别好逛。你以为它只是一个贝壳吗？错，它是一个贝壳本，一定要把这个拿下，
2: 消费满载而归。
0: 跟你们说啊，来大连贡多拉游船一定是必打卡的夜晚。

0: 动船，氛围感直接拉满了。
1: 2014年落成的大连海昌东方水城，以意大利威尼斯为设计蓝本，水上贡多拉完全复刻当地传统造型。这座藏在东港的浪漫地标，让大连的夏夜拥有了独特的梦幻氛围。
0: 只需要花一顿饭钱就可以穿越时空，你确定不来体验一下吗？走进这条小巷的一瞬间，城市的喧嚣全部都消失了。
1: 这里位于大连东关街28号院，遵循修旧如旧原则，1:1复刻酒馆、当铺、警察署、杂货铺等民国标志性场景，完整还原百年东关街的市井风貌。
0: 老酒馆暑期呢，全天是免费开放的，而且每天晚上都会有大戏出演，还会有 NPC 随时和你互动。
2: 谢谢你，
3: 谢谢我。给我拒绝了。
0: 这是我的队友们，
1: 嗨！演出每晚7点准时开始，想要和演员一起近距离互动，可以额外购买票档，提前1小时入场。
2: 太甜了！
0: 在老酒馆里面了，其实你不仅可以坐着看戏，自己还可以演戏，所以说感兴趣的朋友们真的可以过来亲身体验一下。那走吧，这一时间我们的好戏马上就要开演喽！
4: 各位乡亲，各位父老，好汉今有大事发生，请各位速前往老酒馆一聚。
5: 听听前方的
6: 人们聚在摇摆，身体壮了。
1: 大连老酒馆情景式互动空间，依托电视剧《老酒馆》而改编，以专业演员为班底，演绎红色主题内容，配套抗联任务互动。台上演员过硬的专业功底，牵动着台下观众的情绪。喜怒哀乐都交织在戏剧里，夜色之下，一馆藏岁月，这便是大连夜色最动人的浪漫。
0: 大连的夜晚真的太浪漫了，一条老街，一栋老建筑，一场沉浸式的演绎，把东关街百年的历史风云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唤醒打开。
1: 大连的夜真的太懂浪漫了，既有水城梦幻的童话晚风，也有老街深沉的岁月烟火。如果你也想来一场不赶路只感受的夜游，直接收藏，这就是属于大连独一份的夏夜温柔。
7: 在那遥远有意无意上，共你初次邂逅

0: 一行爱一行，法库县养殖户谢东宁一门心思养鸵鸟，深谙脾气秉性，打造快乐鸵鸟基地。鞍山农户全程选用中石油农资产品，依托国企大品牌，品质保障，助力大面积地块稳产高产。老年摔倒骨折风险极高，教您科学防骨折，正确救治与康复。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一彤。搞养殖的乡亲们都知道，这牲畜粪便处理起来是个麻烦事儿，处理不好的话，环境受污染，自己的买卖也干不长。在沈阳辽中区，当地养牛的乡亲们就不犯愁了，他们的牛粪呀，有人呢是蹦着高的要。咱们来看看他们收集牛粪都要做点啥。
1: 咱搞养殖的乡亲们都知道，养牛是过日子的钱袋子，可这钱袋子旁边还有个大麻烦。就拿沈阳市辽中区来说，全区近50万头牛，一天下来攒出的牛粪让农户们愁得慌。这粪没处倒不说，夏天一到还臭烘烘的。现在倒好，这层让人头疼的牛粪反倒成了

0: 抢着送的香饽饽。
1: 以前清完也是搞那粪池里头在那堆着，得够人一大车人能拉着，我还得给人拿钱。像俺家这少，我这攒几天我乐意送你车，要不一天也就一车 一小车才，这离得近，这多近呢。
2: 要求网车道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这回呢环境省得有味儿了。
0: 把牛粪从麻烦变宝贝的正是这些小小的蚯蚓。几个月前，冷子铺镇黄苦坎村的侯艳海回乡创业，靠着50亩的林地让全村的牛粪有了着落，成了蚯蚓最优质的口粮。
3: 我们在别的地区养殖了3年了，已经回到老家尽一点微薄之力吧，能说解决一点问题解决一点问题，这样的话还能给老百姓了，就是养牛户了，招点福利吧。
4: 羊粪鸡粪，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猪粪，这些粪呢有机质含量很高，但是里面的害虫也很多，比如说叫结根线虫。蚯蚓做完了之后，一旦它回到农田了之后，会给农作物造成伤害，而牛粪当中呢这些有害的这种菌类的和虫类都没有，所以它是最佳的做蚯蚓粪的。繁殖完之后呢，这个蚯蚓会更健康，做成了蚯蚓肥它的品质也会更好。
0: 这蚯蚓浑身都是宝，它身上粗蛋白含量高，饲料厂抢着要，体内的隐基酶是制药的好原料，老值钱了，就连钓鱼的养观赏鱼的都爱买它当鱼饵。现在市面上一斤蚯蚓能卖到8到10块钱，
4: 一趟的话大概是200米，它一查的话呢，平均一个月啊产出一次的话是在500到600斤左右，就是一个床，如果是好的时候的话可以做到2500到3000斤一亩。
0: 要想蚯蚓长得好，环境就得伺候到位。您瞧这林地树荫正好挡住阳光，蚯蚓怕光，在这儿待着才活跃。
4: 蚯蚓的属性是属于避光的品种的，另外一个呢，在避光环境下呢，草长得会非常的少，草会增多我们蚯蚓粪当中的有机质的资源，而草长得少的情况下，我们的蚯蚓粪的质量就会更好。
0: 带小孔的微喷管慢慢往床里洒水，水分匀匀的，蚯蚓繁殖起来才快。
4: 而蚯蚓呢是喜水的，特别有利于蚯蚓，一个是生殖，第二一个有利于它繁殖。
0: 地上铺的养殖床宽度控制在0.8到1.2米，正好让机器干活。您看这大家伙是专门给蚯蚓分家的，效率比人工快多了。
3: 这个蚯蚓长成了之后需要这个跟蚯蚓粪分离。对，需要把那蚯蚓筛出来，是卖呀还是给它移床了。移床就是因为吃完了之后形成蚯蚓粪了，需要给它搬家去别的地方再工作。就是
0: 蚯蚓把牛粪吃遍了，就会变成营养丰富的蚯蚓粪，再加上卖蚯蚓的钱，算下来一亩地一年能挣20000。
4: 综合效益的话，是蚯蚓能创造是12000到15000的经济价值，蚯蚓粪能创造6000到8000的经济价值。
3: 我们村吧有牛大概900到1000头，这个足够这个50亩林地的供应，因为一亩地大概需要20头牛这个牛粪量，又对接了一个那个将近3000亩的一个林地。像别的村之前也来考察过，都觉得这也挺好的，所以说这个养殖户也都是想加入我们。
0: 侯艳海不光想扩大规模，还想进一步研究把蚯蚓粪做成标准的有机肥，延长产业链。
3: 因为这个蚯蚓粪它虽然是有机肥之王，但是想达到标准的有机肥的话，含量我们还得需要提升，它后期可能会掺杂一些秸秆了、木屑了、猪粪了什么的，需要这个研究这个配比，达到真正的有机肥的标准。
0: 基地里还有群特殊员工，几十只大白鹅，它们可是除草将军。林地里的草多，人工拔草又费钱又费劲，让鹅来吃，草没了，鹅还能长肉，卖了又是一笔收入。
3: 如果一旦草长高了，它也产生草籽，那落到这个蚯蚓粪里头，那后期有这个用这蚯蚓粪的，它就怕它长草，这个草还不能打药，必须是人工除或者是用这个鹅。
0: 蚯蚓养殖不光让牛粪有了去处，更把村里的环保难题给解决了。
5: 就是原先咱们也建了这个临时处分点，但是它这个最终的粪肥销还是个挺头疼的事儿。那个引进这个项目以后吧，解决了这个粪的终端处理的问题。就养完蚯蚓以后吧，形成一个蚯蚓肥体积啊，就是总体体积，它能减少到1/5。党委政府非常重视这个事儿，本镇进行推广，相关的那个兄弟村就是有养殖的，也到咱们这个来看了学习来了。
0: 从令人头疼的粪污到循环

0: 环利用的资源，小小蚯蚓不仅破解了养牛业的环保难题，更串联起农户、企业、村集体的多方共赢，也为咱乡村振兴扛起了绿色发展的大旗。
1: 自从2020年鸵鸟可以成为家禽养殖之后，不少农户啊都养起了鸵鸟，规模呢也有大有小。总之啊，有的赚就能养得下去。在沈阳法库有个小伙儿也养了不少鸵鸟，他呢是种蛋鸟苗都卖，一边摸索习性，一边了解每只鸵鸟不一样的个性。整个小院呢就像一个快乐的鸵鸟基地，咱们也一块儿去看一看。
0: 优越的长脖颈，细直的大长腿，迷人的大眼睛，还能时不时的跟你互动，谁能拒绝这样的直播间呢？每天中午12点，谢东宁都要准时开播，和鸵鸟的粉丝朋友们在直播间相见。
2: 他是我家最帅的一个大种工，他也是大公子，最帅的大公子。
0: 每天直播的时候，主播谢东宁还会经常面对一些突发状况，
2: 关注啊，
0: 比如，
2: 哎呀，那鸵鸟下蛋了，咱们去看看那鸵鸟下蛋了，看见没？哎呀，这在正在下蛋，哎呦呦呦呦呦呦，赶紧我去把这个蛋给求了啊！
3: 我得躲他点啊，要不然我怕他蹬我一脚，怎么办？一不留神，蛋就下来了，是不是？是不是老铁们？看着没？看这蛋好不好？
0: 到今年，谢东宁和鸵鸟已经朝夕相处了有6年的时间了，鸵鸟数量也从最初的个位数养到了如今的3位数。每天的工作主题就是围着鸵鸟和鸵鸟蛋打转。
2: 他拿嘴往回勾呢，他意思他要搂着去抱去，那能行吗？因为他这个时候他是他产蛋期啊，他2天一个啊。这个蛋壳啊，就是它的结实程度就达到多少呢？这么说吧，一边一个蛋，你就是光脚去踩着它，然后这个蛋不会坏。
0: 在谢东宁看来，鸵鸟和人十分相似，每只鸵鸟都很聪明，性格也不同。和鸵鸟们相处，有时候还要斗智斗勇。
2: 我一言不合出手就干这玩意儿，所以说我都得一点点的，我。哎呀妈！他都，我躲到这儿来了。我要不躲到这儿，他就要跟我攻击我了。他就这样式的。我。
0: 对谢东宁来说，鸵鸟是朋友，更是家人。他会充分尊重每一只鸵鸟的性格和行为。
2: 今儿挺好的，跟我不发脾气。今天每天给我发脾气，这家伙就让他有这个态度，多有气质啊！这样。
0: 鸵鸟是世界上最大的鸟类，身高可达2.5米。最初谢东宁养它纯属是因为个人喜欢鸵鸟，直到2020年鸵鸟被正式列为家禽后，他一下就抓住了这个商机，准备将鸵鸟养殖规模化。
2: 鸵鸟也真正的给我带来很大的一个效益。一种的话咱们肯定是以精品为主，要是因为精品吧，就是说少量的可能就能给我拿到结果了。
0: 鸵鸟属于杂食性动物，主要是吃植物的茎、叶、根、果实和草、嫩枝等，也会吃一些小昆虫。人工饲养的鸵鸟主要是用合成饲料喂养。
2: 过来，小莺莺，哎呦，它没有牙，而且它的嘴它没有那么尖，吃食也特别猛，所以说鸵鸟这东西非常好养。
0: 有趣的是，鸵鸟属于一夫多妻制。一个雄性会有3到5个老婆。在国内，鸵鸟主要分为3大类，有非洲原始品种蓝颈鸵鸟、红颈鸵鸟和人工培育的黑鸵鸟。其中黑鸵鸟体型较小，便于饲养管理，产蛋性也优于蓝颈和红颈鸵鸟。
2: 像我这个鸵鸟它是红颈的，这个鸵鸟像它是白鸵鸟，搞繁育尽量把这鸵鸟呢让它们互相的交叉，然后就是说让它们杂交一下，杂交一定会出优势，然后让它们产蛋量更好，然后呢长势更快。
0: 鸵鸟蛋也是鸟中最大的，平均一个都重达3斤，可以说一个管饱，两个全家饿不倒。
2: 看看这一个蛋有多重，看它的是3斤2两8。
4: 送给老人呢，送给朋友、孩子啥的，因为这个鸵鸟蛋的营养价值非常高。
0: 谢东宁的鸵鸟蛋除了卖着吃，还有更大的用处，那就是孵化。质量良好的蛋壳表面是淡米黄色，并均匀分布一层透明、光滑、明亮的釉质膜，蛋壳上气孔明显。
2: 这个就是咱们正在孵化的啊，正在孵化的鸵鸟蛋，它们也即将要出快出小宝宝了。

0: 那都已经3多天了，温度一低了它就会马上就会叫。
1: 种蛋孵化到第42天左右，小鸵鸟就会破壳而出了。在谢东宁的孵化室里，刚出生5天的小鸵鸟宝宝已经学会行走了。
0: 来，给你们看看这个小宝贝，特别萌，在它1个月之内吧，能长到5到8斤，等到1个月以上呢，就是第二个月就能长到10多斤了，第3个月可能就是20多斤了。
1: 刚出生的鸵鸟对温度变化极其敏感，7天龄内幼鸟的适宜温度在30度左右，这时幼鸟腹中的卵黄吸收不良，精心饲养才能大大提高成活率。
0: 这温度计现在是30度，我这里全都是智能的，包括这灯，温度低于这都是温控器，它温度要低于28度，它立马它们就会亮，然后它们给补充温度。但是咱们地面上呢也都有加温，这地面上都是地热，低于35度它们立马就加热了地下。所以说呢，小鸵鸟小的时候这个脱温的过程很重要。
1: 随着幼鸟年龄的增长，每周可以减少2到3度，直到降到20度脱温后就可以移到室外饲养。随着这些年鸵鸟特色养殖的发展，谢东宁的钱袋子也是鼓鼓溜溜。
0: 定向培育给它孵崽的话，咱们不按它80%、90%出壳率，咱就说就让它成功率达到就是说50%的成功率，出40个崽，40个崽现在咱们小崽最便宜的500块钱一个，你看它的价值是多少，是不是？咱们每年的小鸵鸟基本上就是大几百到上千只了，就是雏的小鸵鸟，每年都是到最后一个都不剩。
1: 当然，能达到如今这种效益，离不开网络的影响。谢东宁每天的直播能帮助他吸引来不少的客源。
0: 咱们就是通过线上的形式呢，外地都以宠物托运为主，因为宠物托运呢那个比较安全。他们最远的就是哈尔滨，就是他们就开车500多公里，这开车到咱们家自己来装，这就是远的。在蛋就很平常了，因为咱们蛋全走快递，至少运个3天2天的，3天4天的都不怕。
1: 谢东宁说，虽然每天的工作繁琐，但是只要看到鸵鸟们健康成长，那份快乐美好是永远无法替代的。这就是谢东宁和他的鸵鸟朋友们的故事。
2: 在铁岭县腰铺镇汤牛铺子村，农闲时呢，乡亲们聚在一块儿，刻刀一拿，做起了木刻版画。咱们来看看乡亲们的这些版画都卖给谁，销路又如何呢？
3: 这幅版画戴棉帽子一个经典造型，里边还有3幅雷锋的故事，雷锋给小朋友们做校外辅导员。
4: 今天铁岭市铁岭县汤牛铺子村迎来了一群特别的客人，他们是铁岭市正在放暑假的孩子们，来到村里进行参观研学。
5: 版画是刻在木头上的东西，和正常的画画不一样，需要工匠精心雕刻的，很费劲。
6: 我看版画知道了很多名人名物，也知道了很多英雄人物。
7: 小朋友们参观以后，我发现大家很对这个东西很感兴趣。刚才听那个工作人员讲解，一幅画需要制作很长时间，这也可以培养孩子们的耐心啊。而且这些工匠刻画了很多我们铁岭的著名人物，通过这些人物的介绍呢，孩子们也能更了解历史。
4: 大家眼前这些生动鲜活的木刻版画可不是啥名家大作，全是村里的乡亲们一刀一刀刻出来的。
8: 挺亲密的小猫，也挺可爱。我一个农民60岁老太太了，我还能把这个画刻成功，我就相当自豪了。
9: 这是鲁迅，我本身就比较喜欢他，然后这个背景吧是我自己设计。
4: 让乡亲们拿起木刻刀的就是他，曾经在汤牛铺子驻村的第一书记关立群。
10: 去年的时候呢，我就了解到咱们市委组织部有这个叫非遗夜校，就是把各种非遗的剪纸啊，包括这个别有是绘画呀、书法呀，这多种的非遗技艺，在这个村一级和社区党组织开展非遗夜校的活动，我觉得这个事儿挺好。我们村的村民呢，有这个喜欢木刻，这个是一种传承。
4: 想法虽好，可最初乡亲们并没有啥信心，大伙儿连最基本的美术基础都没有，咋能刻出作品呢？
11: 就连我都感觉到有点陌生，村民呢就是更是有点不太接受，完了来了就是说也有的不是太感兴趣，觉得怕这事儿做不起来。
4: 万事开头难，官吏群也没放弃。赶上中秋节，

0: 他专门买了刚出炉的月饼，临到村上，借着跟大伙过节的功夫，就把这事儿给唠开了。
1: 一起吃的月饼，过的中秋节，大家很开心，也是在这种场合下，我们老师也来了，学员也来了，第一次这个木刻版画的非夜校就算办起来了，很艰难的办起来了。我说这样，大家也不用担心，我给你们都想了，你们不会画画，我们就先学复刻版画，不用会画画啊，只要会描就行。
0: 关立群还给乡亲们当起了讲解员，把刻版画的技巧讲得通俗易懂，一来二去，大伙儿的兴趣就被勾起来了。
1: 刻的时候老师讲这个用刀深浅，大家听不懂，我说咱们不都种过地吗，趟地时候那个犁正啊，就跟那个刻刀一样，大家都趟过地，你扶犁的时候就跟你拿刀那手一样，你这犁正要是压得低一点，后边犁正就往前起，它墙土就少，就好走道。哎，农民这就听明白了，这样呢就是调动大家，就把这画第一个作品就完成了。
2: 最大难度就是啥？你就是这个刀法，这刀法。你比如说你刀，你要是用不好了、深了、浅了的，像那俺们老客吧，就是你看这刀就能匀溜的。
0: 从不会下手到熟练创作，十几次培训下来，汤牛铺子村硬是培养出了十几名版画爱好者。农闲的时候，村里的妇女之家可热闹了，乡亲们聚在一起刻版画、唠家常。
3: 我这个连大带小得有100多了吧，得有100多幅了。像这个画，我们都得一天到一天半的时间能刻一幅画，感觉是比以前那是好多了。从他整了他以后，大伙搁家的就是心情比较愉悦。
2: 我们就互相唠，有时候就互相沟通呗。这个地方，就比如说我刻完了，我就问他，你这块儿的刻的行不行？有时候自己老刻吧哈，就瞅不出来哪块儿的好，哪块儿的不好了。反正我天天来。
0: 依托村里的红色文旅产业，每年都有不少游客来汤牛铺子村研学参观，这些版画也成了土特产，非常受欢迎。
4: 最起码哈，你这卖的一幅画，你这今天这一天，你就能挣个几十块钱。
2: 有时间就刻，没时间就干活，就干别的，就是啥也不耽误事儿，也能挣100多块钱呗。
1: 村民们也在尝试，他们也建了这个版画的视频号，也在探索要开直播，把农民的日常生活、刻版画的日常，通过直播的形式，传播出去。未来，大家可能有更大的目标，就是把这个村能不能建设成一个文创村，把这个文创的产业，通过线上线下扩大销售渠道。
0: 一把木刻刀刻出了乡土情，也刻出了致富路。小小版画聚起了乡亲们的热情，也聚起了乡村发展的力量。
5: 合作就能产生大力量。在辽宁新民，有一对叔侄俩跨年龄层搭档合作搞育苗，为了增加竞争力，他们呢引进了水培育苗模式。咱们来看一看水培苗有什么性状优点。
6: 走进沈阳新民市吉星育苗基地，连片恒温大棚整齐划一，棚内各类小菜苗长势茂盛。细看苗盘就能发现门道，这里育苗不靠泥土机制，而是满满的营养液。
7: 咱们这个苗吧，跟传统那个土培是不一样的，咱这个是水培，这水里边有很多营养液、肥料啥的，它缺什么营养随时随地可以加的，包括调酸碱度、一批值啥的，都得是这个调均衡了才能育。
6: 水培苗全程营养液培育，非常适合培育油麦菜、生菜、香菜这些速生叶菜，好处多多，不仅没有土传病害，而且省人工，成活快，
7: 根系特别发达，反正它不是一直在这个营养液里生长嘛，然后这个叶片也比那个正常的要厚实，苗让它以后长得就好，就高产。比如说这个栽到地里3天换苗，土地得5天，成本就节约一个这个人工成本。正常的土苗这一个棚里需要2个打水工，咱们这个是不需要打水，然后它这个苗特别齐。
6: 新民大民屯镇是种菜大镇，周边棚户扎堆儿，菜苗需求量极大。可东北冬天天冷，本地叶菜苗直接断档，农户想买好苗，只能从云南外运，费钱又折腾。
7: 就是这种油麦菜苗是分季节性的，冬天就基本就没有了。这个油麦菜苗在云南那边是一年四季的，因为那边是恒温。咱们就去了，经过一考察，说咱们大棚里边也能就是跟那边温度差不多，因为大棚里边不也恒温嘛。然后回来咱就自己就做的这个东西，因为这东西在咱这块挺有市场，用量非常大。
6: 东北冬天棚内潮气大，温差大，照搬技术行不通。赵宝龙就地改良，把南方水培技术稳稳落地新民。

0: 咱们这个是东北首家，但是咱们通过一些手段，是排湿啊，把这个阻隔这个潮气往外上啊，就是通过一些手段，现在基本上磨合的跟云南那边都差不多了，现在这个品质不输给云南。
1: 水培苗只是整个基地的半壁江山，在园区另一面，土培育苗也做得风风火火，全靠赵宝龙的侄子陈默南负责。陈默南大学刚毕业，有精力有热情，一心跟着叔叔扎根在种苗行业。
0: 水苗这边40个棚，就我自己就勉强能管过来。再一个就土苗那边吧，技术比这个相对来说复杂点，我大侄儿呢接受能力比较快，学习能力比较强，对农村这块有情怀。
2: 育苗这个行业是非常有前景的，而且对于咱们老百姓创收也是非常好的效果。然后我跟我宝龙叔跟我叔，咱们在一起就是全国各地的跑调研一下，把这个育苗这些技术啊这些东西咱们学过来。
1: 叔侄俩分工明确，叔叔管好水培叶菜棚，侄子专攻瓜果土培嫁接，一水种菜，一土育果，双线齐发展。
2: 咱们现在技术肯定是相对来说就是基本达到我和我叔这个要求当中，这个苗咱们就需要这个根系要好，不用说的得有个3到5天周期换苗时间，不用，咱们就立刻到底就换苗，而且这个苗没有病虫害。
1: 为了帮农户种出好瓜，陈默南也引进了新的嫁接方式，用哈密瓜根代替传统的南瓜根，虽然管理上麻烦了点，但是却能有更好的品质。
2: 你像这个就是用哈密瓜嫁接的这个西瓜苗，哈密瓜根接出来西瓜属于甜度高，而且这个香味特别的浓，老百姓嫁接卖的更高。
1: 土培嫁接属于精细活儿，半点儿马虎不得。园区配齐智能设备，控温、浇水全机械化，不靠蛮力，一年四季都能育新苗。
2: 正常水工来打的话，可能这一个棚需要1个小时，但是咱们有这个水车，打完水之后半个小时就可以打下来。咱们所有大棚运转起来之后，这个可以代替80%到90%人力。这个是咱们冬天，咱们有自己的锅炉房，让这个棚内的温度常年保持在这个20度到30度这个之间。
1: 为了方便周边农户选苗看苗，基地专门打造观摩试验棚，新品先试种，合格再推广。
2: 像比如说这个棚，就是咱们刚研发出来这个西红柿的新品种，皮儿厚，耐运输，而且咱们口感特别的好。像新民这个地区特别多，辽中像周边这些地区需要这个品种的，对这品种特别认可。
1: 叔侄二人分工不分家，园区运营随时互帮互助。水培棚育苗饱和，就分流苗子到闲置土培棚培育。俩人抱团把本土苗产业做大做强。
2: 在咱们这地区，对于咱们苗苗评价还是挺高的，因为咱们无论说质量，就是即使有任何问题、售后问题，咱们也是全都做到最好。
0: 销量，咱菜苗这边是1亿颗，那边土苗、大苗那边应该是将近1000万颗吧。最远的就是海拉尔、牡丹江、齐齐哈尔，还有珲春、四平、通化，这咱都发货。下一步市场需求再大，咱们在后边扩建就还是改成苗场。
1: 从远赴云南引进水培技术，填补东北本土空白，到远赴山东研学土培嫁接，做强精品果苗。叔侄二人搭档创业，让本地农户在家门口就能买到4季壮苗，省心省力降成本，稳稳助力大棚种植增收。
3: 咱们接着昨天的大豆中后期管理来说，谷粒的中后期大伙一定要注意补充磷钾肥，长势弱的地块呢添加一点云台素内酯、氨基酸等营养调节剂，增强植株的抗性，提高抵御高温干旱的能力。叶面肥呢，调节剂要选择在阴天或傍晚来喷施。无人机作业啊，一定要加大用水量，降低飞行高度，要确保叶片的正面和反面都能够均匀地喷上药。马上就要秋收了，大伙这段时间一定要盯紧了，产量还能再提一提。好了，接下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变化，进入谈天说地。
4: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甜味糯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七月十一，那今天啊也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处暑节气。处暑当中的处是指着中指的意思，处暑的。

0: 呢，就是夏天暑热正式终止，意味着进入到气象意义上的秋天。处暑之后，气温逐渐下降，气候呈现午后闷热、早晚凉爽的特征，昼夜温差逐渐拉大。那最近呢，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口感好、采收期长的鲜食玉米品种，咱们来看看技术人员怎么说。
1: 我现在给大伙介绍一个韩香甜肉糯，它是第一个，口感特别好，而且是软糯香甜，它的糖度呢可以达到14到16度，比西瓜还要甜的一个口感型玉米品种。还有一个呢，韩香甜肉糯它的采收期特别长，采收期长达20到25天左右。你像其他品种啊，采收期长基本上都是3天5天，最多的也有一个礼拜，但是韩香甜肉糯的采收期呢可以长达20到25天。采收期长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在赶上这个阴天下雨啊，或者是说我们这个价位不合理的时候，我们可以等一等，这样呢对于我们后期这个采收这个经济啊，包括各方面都会有一定的保障。如果我们这个韩香甜肉糯如果是早采呢，它属于是水果型玉米，如果是晚采一点呢，它的糖度能降低2度，但是它的糯性更强了。
0: 还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口感好、受市场欢迎的白菜品种，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2: 贞观九号啊，是最新推出的一个品种，它的优点呢是口感清脆，开锅就烂，没有筋，株型和它的这个颗的大小啊非常适中，它是属于冬装叠包，包叶包的紧，咱们储存的时候呢，它这个损耗啊、掉帮掉叶啊，这个情况呢还非常少，非常耐储存的。咱们这个净菜率呢达到了4到6公斤，也就是说在咱们8斤左右的时候，它已经壮心紧实了，最大可以长到12斤。所以说从咱们这个市场来看呢，前期价格要是比较低迷，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我们呢可以等一等，等一等它的这个产量啊，这个颗呢再大一大，我们用这个每亩的这个产量来找这个差价。贞观九号啊，它对于咱们这个干烧心儿啊这一块呢是抗性是非常强的，耐干烧心儿，很少有干烧心儿。再有一点呢，受咱们这个市民的这个喜欢，不是那种大颗菜，而是这种那个8到12斤的这种菜型，颗小，比如说做辣白菜呀、鸡酸菜呀咱们直接冬储完以后那个炖呢都特别好，而且呢是没有筋，咱们之后呢开锅就烂，口感呢清脆甘甜。
0: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的好技术、好农资送到您身边。
3: 好吃又好卖，贞观二号大白菜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雷阵雨22到30度，大连中雨26到31度，鞍山小雨转中雨24到31度，抚顺阵雨转中雨23到27度，本溪中到大雨23到28度，丹东小雨24到28度，锦州阵雨转多云22到29度，营口大雨25到29度，阜新雷阵雨24到32度，辽阳雷阵雨转中雨24到31度，铁岭小雨转中雨23到32度，朝阳小雨24到33度，盘锦小雨25到31度，葫芦岛晴转阵雨23到31度，沈阳雷阵雨22到30度。
4: 绿邦耐储藏，抗病产量高，贞观十号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5: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生而平凡，可以不光芒万丈，低头赶路，不问前程，相信相信的力量。农资甄选平台，黑土大旗伴你同行。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6: 鞍山农户全程选用中石油农资产品，依托国企大品牌品质保障，助力大面积地块稳产高产。

0: 老年摔倒骨折风险极高，教您科学防骨折，正确救治与康复。欢迎回来，继续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春耕选好种肥，秋收粮食满仓。辽宁鞍山中国石油加油站为农户提供了一系列的惠农服务，让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用上大品牌、高品质、适配性强的农资产品。那接下来咱们一块儿到地头看一看吧。
1: 化肥用的今年感觉效果怎么样？
2: 效果不错，相当好啊，
1: 相当好。
3: 在鞍山市宁远街道的双楼台村，种植户杨文芳家里有40多亩地，往年选农资总要多方挑选，反复对比，费时又费力。而今年他全程选择中石油加油站的种子和化肥，一站式配齐，全程专人服务，种地省心又高效。
2: 那肯定放心了，那是那大厂种石油的，那通过厂子就能看出呗，帮着出。现在的瞅着是挺好啊，当然它叶片发绿啊，那有的那品种那肥不好的，它就没有那么绿。
3: 针对当地多雨、肥力易流失、大风易倒伏的种植痛点，中石油联合种业肥业专家实地测土、地块勘测，为本地大田定制专属种植方案。
4: 化肥厂家和种植厂家对现场进行考察、实际测土啊，然后来制定方案，推荐相应的种植和化肥。我们的化肥有十几种种子呢，我们也会根据当地实际的情况是旱还是涝啊，推荐相应的种子，我们的种子也大概有20几种。
3: 庄稼茎杆粗壮，韧性十足，后期不脱肥不黄叶，核心得益于科学配比的螯合肥料，以及连达5R2品种强大的根系抗逆能力，两种粮肥搭配事半功倍。
1: 如果说水大的话，这个肥供应不上去，它这个肥不就是肥料或者一个营养，就是顺着这个水流都走了吗？然后我们那个呢是扎根到土里，它的根系呢会达到1米的长度。这个是我们前段时间呢，也是我们公司做了一个测产小实验看的。
5: 它的气生根可以达到2到3成，这呢既能说有效的吸收我们地下深层的水分养分来供给我们茎杆生长，所以说它也起到一个良好的一个抗旱和抗倒伏的一个能力，像老虎爪一样牢牢锁住我们这个地表，让当来风的时候来非常的敦实扎实。还有一点呢，就是像今年我们阴雨天非常的多，52品种啊，它甚至达到一粒封顶，它叶片上冲，不会遮挡化粉下落，还有一点呢，它的雄穗的化粉量足，这样即便阴雨呢，它也能更好给我们持穗去授粉。这一个小小不秃尖儿，说给我们一亩地增产个200-300斤还是不成问题的。
3: 农户选购好农资，中石油惠农服务不间断，送货上门，定期巡田，技术答疑，对症管户，把细致入微的服务铺满田间地头。
0: 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新平村有着多年小米种植传统，当地老品牌品种口感出众，但是呢却常年面临着病害多、易倒伏、产量上不去的难题，农户的增收遇到瓶颈。中国中化派驻阿鲁科尔沁旗新平村的第一书记带来了帮扶资金，升级了小米加工厂，注册自有品牌。今年啊，村里又邀请了辽宁省农科院的专家开展技术指导与良种培育试验，要全方位的帮助小米产业提质增效。那接下来咱们就到田里去看一看。
6: 眼下正值谷子拔节运穗的关键期，在阿鲁科尔沁旗新平村，辽宁省农科院的专家正在为当地的种植户授课，教乡亲们如何识别应对谷子的相关病害。
7: 金苗配一是啥呢？就有一种白发病，所以像这样的东西，我们就要求你用药剂半种，药剂半种就是用了1/1000的金额普龙。如果你还有黑穗病的，就加个卫服。假设你这块儿就是树叶甲。就是苗起那个虫子是在心里，假设树叶甲严重，你就加上一个比虫林。
6: 金苗 K1 凭借优良的米质和口感成为村民种植的首选，但白发病、谷瘟病等病害高发，常年困扰着种植户。事实上，阿鲁科尔沁旗坐拥北纬43度种植黄金带，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有得天独厚的种植优势。但长期以来，种植模式传统粗放，品种管理不统一，种植优势无法转化为产业优势，良田难出优米，优品难创高产，成为制约当地小米产业的发展难题。
8: 它种植的品种啊比较杂，基本上都是山。

0: 百米，然后这个品质啊跟产量呢也差异也比较大，哎，就是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好的模式把它的这个好的这个种植基础发挥出来。
1: 咱们种的这种一类的，就像金苗 K 一这种，也就达500左右斤，五六百斤，像六百斤这都已经是高产的了，因为这一类谷子它产量就是低。
2: 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长期对口帮扶新平村。高野是去年被派驻到新平村的第一书记，他的任务就是盘活村里的小米种植资源。他依托村内合作社，统一引进优质一类小米品种，统一管控田间种植，彻底改变以往品种杂乱、管理粗放的问题。今年年初，中国中化投入的60万元专项帮扶资金到位，新平村正式启动小米产业提质增效项目，打造了460亩的试验田，其中400亩做单产提升试验，还请来了辽宁省农科院的专家做技术指导。
1: 就想啥呢？就想在这个一类谷子基础上，能不能突破这个，看看在600斤以上，能不能达到800斤。这是咱们今天的一个那个想法。
3: 6片叶左右，你在农事操作的时候一定要到地里来看。如果有这种症状的，就赶紧喷药，就是还能就是有一些个作用。
4: 这个就这两天得的，就是
3: 对对对，
4: 就是今天。
2: 从苗期管护、除草防虫到水肥调控、病害防治，专家团队全程跟进，实时把脉，这也让乡亲们的心里更有底了。
1: 今年这得超过，就今年看了这样的金苗能750斤是没问题，增加100斤产量。那你金苗 K 一增加100斤产量，那就厉害了。那一亩地就250块钱啊！
2: 除了要让原有的优质品种提产量，另外的60亩试验田还要帮大伙儿探新路，开展2种培优试验。
5: 一共引进了4个品种，一个是杂交种，3个常规品种。杂交种呢是在抗性上说，比较抗骨盆病啊、白发病啊、不倒伏。又引进了2个，就是米质比较算是一粒米的，看看从咱们这块种，它那个田间表现，然后产量。
0: 那么我们今年这块地的目的就是要筛选出来适合我们新平当地种植的，既抗病又抗倒，还有好的产量，还有好的口感的优质的一类小米。
2: 在种植端提质培优的同时，新平村同步补齐产销短板。今年村里成功注册专属小米新品牌，借助帮扶资金完成小米分装厂升级改造，还与沈阳、大连等多地大型商超达成合作，为村里的优质小米找到了好销路。
0: 同时呢，我们要后续呢要对我们这个谷子啊，就是我们这个小米产品啊，进行这个相关的检测啊，玲珑檀的检测呀，有机的检测呀，我们都要做啊，我们要保证，既要提升我们新平村的整体小米产业的这个种植能力和水平，更要增加我们村集体收入，还要让广大的消费者尝到我们阿奇新平我们这个好的小米。
2: 小小一粒米，承载乡村振兴大产业，专家送技术，工作队引资金，合作社管农田，三方合力破解品种难题，待到秋收测产结束，适配本地的优质品种将大面积铺开，让新平小米走出乡村，真正把田间试验成果变成惠及家家户户的增收红利。
6: 主委谈健康，有病咱不慌。咱们今天来说一说老年人骨折的事儿，这可是个大事儿啊！它不像年轻人卧床几个月能恢复得好，这老年人要是一骨折，尤其是髋部骨折，往往就会引发很多并发症。那么老人摔倒了，到底应该怎么救治？平时应该怎么来预防呢？今天我们邀请骨科专家一次性的给大伙儿讲清楚。老年人一旦摔倒，很容易发生骨折，脊柱、四肢、髋关节都是骨折的高发位置，其中髋部骨折危险系数最高。老人骨折暗藏哪些风险？受伤之后又该怎样处置？我们一起来听听辽宁省医学会运动医疗学分会副主任委员李希的讲解。
7: 如果一个老人骨折了之后卧床不能行走，随着长期的卧床有可能就发生了很多并发症，比如说感染、血栓、

0: 肺炎、心脑血管相应的这个意外。当老年人髋部骨折发生了之后，一年的这个死亡率能达到30%，所以这是也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
1: 不过并不是所有老人跌倒风险都相同，有几类人群骨骼脆弱，行动不便，摔倒概率远高于普通人。
0: 一类就是患有心脑血管疾病，肢体行动不便，还有一些老年人呢，就是本身平时缺乏锻炼，腿脚不灵便，或者是有一些视力不是特别好。但是最重要的是骨质疏松的老年人，尤其是女性，摔一下扭一下可能就造成骨折了。
1: 不少老人觉得年纪大了骨量下降是自然规律，无需干预，这其实是误区。骨质疏松可以借助规范筛查、日常调理与药物干预有所改善。
0: 骨质疏松推出了明确的诊断标准，对于日常保健和治疗上也有相应的措施，补充维生素 D 啊、钙剂啊、多运动啊、晒太阳啊、促进成骨的药物啊、抑制破骨的药物啊，或者是日常体检，我们有一个骨密度的评估啊。
1: 应对老年骨折，最好的方式永远是防患于未然。多数跌倒意外都和居家环境隐患、生活习惯息息相关，把细节做到位，就能规避大部分摔倒风险。
0: 还是要加强对自身的锻炼，比如说增强肌肉的力量，增强骨骼的健壮程度，从根本上呢防止这个骨折的发生。第二呢，就是要正确评估自己的能力，在适度的安全的范围内去活动。家里头不要有积水，外出的时候要尽量避免冰雪路面，尤其是半夜起来下地的时候，静止几秒钟，真正精神了我们再去行动，预防的措施这是很关键。
1: 万一老人不慎摔倒，现场处理特别关键，大家一定要掌握正确的处置方法。
0: 一种是周围有人的时候，比如说拿一个担架或一个木板，或者尽量的不要扭转他的这个肢体或者脊柱，这样你可能加重骨折对他的伤害。第二种情况呢，有很多老年人是没有人的情况下摔倒，要保持镇定，就不要自己去乱动，第一时间呢打电话向亲友求助，打120找救护车。
1: 还有一种隐患很容易被忽视，那就是隐匿性骨折。
0: 这就是由于呢老年人骨质疏松，一开始这骨折可能不明显，但是已经造成了损伤，由于没有正确的休息和制动，导致这个没有及时的就医给予固定，甚至有一部分髋部骨折的，他最初几天也是能走路的，家属也以为是软组织的损伤，发现越来越疼，一拍片子发现是一个骨折。所有这些呢，都还是需要摔倒了之后及时就医。
1: 很多家属心里都有疑问，高龄老人骨折到底能不能做手术？过去不少人认为老人年纪大，手术风险高，优先选择卧床静养。但事实上，长期卧床静养带来的风险往往远超手术风险。
0: 股骨颈骨折呢，大多数是没有愈合的可能。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呢，手术治疗往往成为了一种比较优势的选择。我们也经常是治疗一些80-90岁的病人，乃至接近100岁的这个病人。我们手术之后呢，第一天，老人就可以站起来，或者是拿着助行器在这个地下进行走路。
1: 及时接受规范的手术治疗，可以帮助老人尽早恢复行动能力，提高生活质量，这都得益于现代医疗水平的进步。
0: 甚至有一些相对来讲比较容易的手术，10-20分钟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手术做完了。第二呢，也是由于我们的材料的发展，医疗费用也在下降，我们使用的材料已经是由于国家的集采也变得很便宜，这样使大家都能看得起。第三呢，就是我们降低了这个手术的这个一切的并发症，手术的成功率越来越高，病人得到的结果也越来越好，给家庭造成的负担也越来越小。
1: 当然也有特殊情况，部分患者基础疾病较多，存在麻醉和手术禁忌，只能采取保守卧床治疗。这种情况下，科学细致的居家护理必不可少，
0: 就是要卧床制动，不要让腿来进行过多的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作为照护的亲属或者是护理人员呢，要关注几点。第一点呢，就是要防止压疮的发生， 定期给

0: 病人走向翻身，第二是关注老年人的这个气道啊，不要长期卧床产生坠积性肺炎，如果发生了这个咳嗽的情况呢，我们及早进行处理。第三呢，就是注意观察他腿的这个肿胀的程度，吃抗凝药，避免发生这个血栓。
1: 总而言之，老年骨折千万不能大意，日常做好居家防摔，科学养护骨骼，摔倒后规范急救，不盲目静养，不抗拒合理手术，才能守护老年人高质量的晚年生活。
2: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1: 黑小番优质秋菜种子免费试种活动已经开始了，萝卜白菜种子都是咱们黑土地联合专业的育种机构精选出来的，甭管是种地大户还是家里有小菜园的城市居民，都可以免费试种领种子，黑土地全程技术指导教您怎么种。我们的报名电话是024-2397-9668，186-4207-9090，您也可以添加微信来了解详情，关注辽宁卫。
2: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的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大家早上好，我是方亮。
1: 早上好，我是林霄。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
0: 首先来关注天气。暑气散，秋意浓。今天的10点18分，我们将会迎来处暑节气。这个时节，炎热的夏季就要过去了，正是见有新凉，地好秋。
1: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都将被降雨覆盖，部分城市气温有所下滑，但幅度很小，体感比较闷热。大家出门带好雨具的同时，还要做好防暑降温准备。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稍后早间气象站为您带来详细介绍。
0: 下面来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沈大经济走廊被定位为辽宁“十五五”期间区域协调发展的核心主轴，是撑起全省产业发展、对外开放、创新增长的关键黄金带。
1: 眼下，走廊沿线城市正以产业科创深度协同、各类发展要素加速集聚为抓手，加速建设这条贯穿辽宁的振兴大动脉。
2: 这里是沈阳东站的辽宁港口内陆干港，一列装满汽车零配件的沈阳城际货运班列即将从这里发往大连港。通过推广内陆港提空直装模式，将港口功能迁移至内陆，装车的效率也提升了50%。
3: 我们通过跟船公司的这个沟通吧，沈阳的货源情况跟船公司作为充分的一个展示，船公司呢同意把大连的箱源呢留在沈阳，客户呢直接从沈阳提箱呢，能够压缩经济成本，减少客户的这个用箱时间。
4: 今年以来，沈大城际货运班列已累计开行超百列，整体发运量较去年同期翻了一倍。今年前7个月，大连工业外贸双双高增长，成为全省最大增量来源。沈阳则依托超大服务业体量稳住省内内需，双城的引领效能持续释放。通达的现代物流网络深度绑定从沈阳到大连沿线优势产业，形成全省区域发展核心主轴，正是沈大经济走廊的功能定位。在鞍山，紫竹特钢1150耐候特钢全智能生产线今年6月完成热负荷试车，现在正开足马力生产。凭借此次数字化升级，紫竹特钢成功牵手恒力重工，建立了长期供应链战略合作关系。
5: 这条生产线会提高产量大约在

在70万吨左右。是我们的产品质量，以前的生产线老生产线质量提高了几倍以上，产能满足了恒力重工的需求，运输成本上我们比外地运输成本下降

0: 资源在我们北方打造一个高端功能部件的制造基地。
1: 沈大工业母机集群早在2024年就成功进位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此次共建高端功能部件生产基地，将通过搭建长期产学研机制，进一步强化沈大经济走廊科创策源功能，带动辽中南城市群产业高端化水平整体跃升。“十五五”期间，辽宁规划布局的430余个省级重大项目，半数以上布局在沈大经济走廊，产业、技术、数据各类优质资源将加速汇聚于此，成为拉动全域振兴的核心增长极。本台报道。
2: 为期15天的伏季休渔期，鱿鱼专项捕捞近日圆满收官。全省130艘渔船抢抓鱼汛窗口作业期，在9月1号开海之前就捞出了第一桶金，其中部分木改钢新船已经参与作业。
3: 我现在就是在大连湾渔港，最后一批作业渔船陆续靠岸。大家看我身旁这一箱箱鲜鱿鱼，从船上卸下来之后，通过这个传送装置送到我身旁的大连国际水产品交易中心。岸边的这些收购商早早的就准备好了，当场看货、拍卖，当场结账。
4: 他们开了5点钟卸，我们5点半到来看看每一家的货品，因为这是第一手货，品质等我们看得到，价格也是透明的。
3: 今年咱都收了多少了？
4: 7-8十袋嘛。
5: 鱿鱼是典型的一年生海洋生物，8月上中旬回游产卵，错过这半个月窗口期就会自然死亡。与普通海鱼相比，鱿鱼的经济价值更高，每斤的收购价在16到19元之间。用渔民的话说，专项捕捞出海一天的收益能赶上平时的好几天。但是要想吃上这波甜头，渔民要遵守一些硬规矩。
6: 它有一个鉴捕率，就是说你打鱿鱼的过程打到其他鱼种了，不能超过10%。
3: 那我们针对这个能够出海参与这个专项捕捞的渔船有怎么样的要求呢？
6: 我们设定了一定的条件，就是首先不能往年不能有违法的记录，同时呢船政不符的渔船也不能参与，老旧的渔船也不能参与。这样渔民就知道，我们想要干这个专项捕捞增加收益的话，那他就得用比较新的船、合法的船。
5: 记者了解到，这次上岸的鱿鱼主要分为冰鲜和冷冻两种，其中冷冻鱿鱼直接在船上冷冻锁鲜，所以价格更高。船主谢余江就有2艘40多米的钢制冷冻渔船，专项捕捞期间共打捞鱿鱼6万多斤，价值100多万元。
7: 钢壳渔船吧，稳定性好，安全系数高，加上冷冻设备呢，它的空间需求比较大，小船木壳船很难去建造这个冷冻的。
3: 但是加了这个冷冻设备之后，咱效益能更高。
7: 哎，效益更高，鱼品质量有保障，价格卖的也好。
5: 15天的政策窗口让渔民享受到实实在在的红利。与此同时，严格的管理门槛也加速了老旧木质渔船的淘汰进程，让全省渔业朝着现代化、规范化的方向稳步转型。本台报道。
8: 既要守护好祖国的边海防，也让边疆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丹东坚持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工作机制，助力当地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增收致富。
9: 位于黄海北部的丹东东港张岛村，距离海岸线5公里左右，被誉为祖国万里海疆东端第一岛。
10: 我们现在就乘船前往丹东东港的张岛。曾经的张岛呢是一个普通的小渔村，而现在成了国家 C 级的旅游景区。小小的海岛走出了一条守边又致富的好路子。
9: 登岛后沿海而行，游客三五成群，赏美景，品海味。
10: 从哪儿来的？
11: 我是吉林吉安。
10: 从吉林来的。
11: 张岛很美啊，海鲜不错，就是每次来都有新的感觉。
10: 你来过好几次了。
11: 对，非常推荐大家伙一块感受一下张岛这个旅游魅力。
12: 我们是昨天赶了13个小时的车，白天晚上8点多才到，老板特意等着我们，怕我们的饭凉了，等着我们来这吃有热乎的，感觉非常 nice， 非常爽。
13: 真心对待客人，就像对待自己家人一样。我对象每天就是带客人赶海，希望能给就是客人带来就是比较好的体验感。我们也希望就是更多的人，能喜欢上、爱上这个岛。
9: 樟岛油火热的背后也曾经历转型的阵痛。本世纪初，樟岛村还以传统杂色蛤养殖为主要产业，老百姓只能靠天吃饭，收入没有保障。村两委决定

0: 并依托海岛的天然条件发展旅游业，鼓励村民开办渔家乐。
1: 那时候我们一个船位一年能补贴200块钱，刚开始的时候村民呢他不太
2: 什么状态，
1: 什么呢他不太认可，说是哎我们家能接旅游，能接游客，但是通过村里扶持他们来说给一些补贴，大家觉得哎怎么弄我都不会太吃亏的，那大家伙也是处于一种试试的状态，一看哎收入也很好，你一家也搞了，那我家也搞了，受益多了之后，自然而然他就想着更好的去发展他们这个旅游。
0: 如今的张岛村大大小小的民宿酒店渔家乐共有102家，一次性最多可接待游客4800人。靠着旅游，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2600万元，村民人均收入超7万元，小渔村完成了华丽转身。一切的欣欣向荣和井然有序都离不开边海防稳固这个根基。每当天色渐暗，伴着夕阳余晖，张岛村的民兵准时开启一天的巡护工作。由全岛30多名退伍军人组建的应急队伍，积极配合边海防管控单位处置险情，守护渔民游客生命财产安全。
1: 民兵就是一个主要的一个群体，那他要为祖国守这片海疆，守这片海岛，要对我们这个海岛作为是安全的，首先还要保证游客在岛上的安全。我们这民兵每时每刻在路上巡的时候，那我们家村民睡得他也踏实。
0: 近年来，丹东持续织密立体化边境防控网，军警民常态化开展联合巡逻、借江巡航与专项整治，边境矛盾纠纷化解率96.4%。一县三乡镇获评全国平安边境模范创建单位，实现边境安全稳定与民生改善的双向提升。
3: 下一步，我们要发挥好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合理治边的制度优势，努力实现边民富、边关美、边境稳、边防固。
0: 本台报道。
4: 化工行业老旧装置改造具有投入大、周期长、回本慢的特点，资金短缺往往是制约企业技改升级的核心痛点。
5: 今年以来，辽宁整合财政扶持政策，创新专属金融产品，赋能化工行业老旧装置设备加速更新改造，提升行业本质安全水平。截至目前，已完成改造377户。
6: 今年以来，国家部署实施两新行动，统筹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工业设备更新改造。我省的海华科技、米其林轮胎等企业的4个项目已成功获批投资补助，总额达8788万元。眼下，海华科技对润滑之二车间的更新改造已经完成，进入试生产阶段。
7: 主要是用于公司生产中高档润滑油脂的一个产线，用于设备改造是2600万，获得了国债支持，378万，占我们总投入的15%，对我们帮助非常大。
6: 同时，我省也创新推出辽工贷融资模式，通过政府搭台，让银行竞价抢单，帮助企业拿到利率更低、有贴息的贷款。化工老旧装置改造等最高可获得80%的保费补贴。此前在鞍山举办的一场辽工贷引起对接会上，5户优质工业企业共获得了1800万元授信支持。
8: 我们目前是有3户明确的这个意向合作企业，总的这个需求额度大概在1.6亿元。针对老旧设施改造以及这种产能优化这种情况，我们又配置了这个新的这种信贷产品。
6: 依托两新辽工贷双重政策红利，鞍山市已累计淘汰老旧设备127台套，完成149台套设备更新改造，整体工作完成率超90%，位居全省前列。
9: 为企业提供了政策日历，就能让每户企业能够真实的了解到我们每个月可以申报什么样的政策，在资金上有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支持，就解决了企业后顾之忧。
6: 这套多层次全方位的惠企政策，让省内各地化工老旧装置换新项目加速落地。在沈阳，中化新材料多套装置的升级改造工作正有序进行，其中一套水性聚氨酯装置完成升级后，能更好适配高端粘合剂产品的市场需求。
10: 自动化提升正在进行当中，预计在年底完成，每月产能增加10%，增效30万。
11: 目前我们公司已经申请下来贷款1100万元，国家政策和工信部门的支持，我们企业跟银行之间的贷款审批流程非常的便利。

0: 便捷，也非常的高效。
1: 本台报道。
2: 连日来，我省多部门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活动，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
3: 近日，辽阳市工厂岭区消防救援大队走进辖区九小场所进行消防隐患排查，在一家火锅店，执法人员发现两个灭火器超期服役。
4: 你这个灭火器啊，生产日期看见没？2015年，现在都是2026年了。咱这个钢瓶啊，使用年限是10年，就10年就报废。所以说你这两具灭火器啊，现在就得换。
3: 检查中，执法人员还发现部分店面存在电线凌乱、疏散通道被占用等问题，已责令经营者进行整改。长期滞留的僵尸车不仅侵占稀缺的公共停车位，还容易堆积杂物，存在消防安全与道路通行隐患。日前，鞍山市铁西区多部门联动开展僵尸车专项清理整治行动。整治中，工作人员逐路段、逐小区登记长期闲置、车身破损、无人打理的废弃车辆，督促车主自行挪车整改。针对多次告知仍拒不整改的闲置车辆，依法依规开展拖移处置。
5: 老百姓弄个车位下可紧张了，他俩站着不动啊，你早就该行走，这大伙老百姓一致呼声。
3: 围绕燃气安全、交通运输及渔业生产等多领域，丹东东港市统筹开展全领域安全生产专项行动，从源头杜绝安全生产事故发生。本台综合报道。
6: 我们再来关注东北超的消息。历经近3个月、7轮28场鏖战，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于8月15号正式落下帷幕。我们为您精选了常规赛事期间的精彩进球，一起重温这些激情瞬间。
7: 东北超第3轮，延边队主场迎战哈尔滨队。第81分钟，延边队获得任意球，任建雄打出一记圆月弯刀，皮球划过一道优美的弧线，直挂球门死角。东北超第2轮，沈阳队主场迎战延边队。上半场补时阶段，沈阳队马兴波从两人夹缝中突破，面对门将小角度抽射得分，连续2场取得进球的同时，帮助球队拿下胜利。
8: 也是非常开心，为沈阳队首开纪录吧。当然，我进球也离不开队友的支持。
7: 东北超第3轮，鸡西队主场迎战长春队。第62分钟，长春队罗任卓大禁区外一脚远射，皮球经过下坠反弹后直挂死角。东北超第6轮，哈尔滨队主场迎战通辽队。上半场补时阶段，哈尔滨队李大宇禁区内头球攻门未果，随即飞身扫射被扑出，快速爬起后左脚劲射破门。
9: 足球世界里呢，有一个专有的名词叫完美帽子戏法，指的是分别用头、左右脚各进一个球。而哈尔滨队李大宇的这粒进球，整个的过程居然是完美的用到了头、右脚和左脚，展现出了东北超球员可以说非常扎实的技术和出色的临场发挥。
7: 东北超第7轮，延边队客场挑战通辽队。上半场通辽队取得领先，在延边队淘汰的边缘，王奇浩站了出来。第92分钟，他接队友开出的角球头球攻门，完成绝平，帮助球队力挽狂澜晋级4强。
9: 我觉得这就是足球，这就是东北超，精彩的进球，漂亮的庆祝，热烈的现场，动人的故事。正所谓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草根的梦想从不比谁轻。东北超带劲儿，东北超带劲儿。
7: 本台报道。
2: 说完这带劲儿的东北超啊，再来聊聊健康方面的话题。暑期儿科内分泌门诊就诊量有所上升，高血脂、高血糖这类中老年常见代谢问题正呈现低龄化趋势。
6: 临床观察发现，不少孩子查出糖尿病前期血脂异常，却没有明显不适症状，该如何识别防控？一起来了解。
10: 青少年代谢异常高发，首要高危因素是肥胖，尤其是腹型肥胖。过量脂肪堆积会直接扰乱胰岛素分泌和脂质代谢，大幅提升血糖、血脂异常风险。与此同时，长期不良饮食习惯正在成为主要推手。
11: 现在好多的孩子能量密度过高啊，热卡过多啊，这好多的果汁啊、甜饮啊，它那里头的那个单糖，它的吸收非常的快啊，长期的这孩子就是会肥胖啊，肥胖以后呢会出现一系列的 问题，还有一个要不就暴饮暴食，要不就不吃，这对健康的损害还是很大的。
10: 专家表示，高血脂和高血糖并非胖孩子专属，一些体型并

0: 部肥胖的孩子也有高血脂、高血糖的风险，尤其是有家族遗传史的孩子，需要到医院进行筛查。
1: 瘦孩子啊，并不少见，有一些他是有遗传风险的那种的啊，你比如家族性的高胆固醇血症啊，高低密度脂蛋白血症啊，就是高甘油三酯血症，这些孩子啊是基因的啊，就是问题严重的，都会啊引起一些心血管，就是跟那个成人的动脉走样硬化的那个病是一样的。
0: 除此之外，久坐少动、长期熬夜的生活状态直接打乱内分泌与新陈代谢节律，导致胰岛功能、血脂调节能力持续受损。
2: 青少年代谢异常受多重因素的影响，发现孩子指标异常，很多家长难免会很焦虑。好在这类问题是可控、可防、可逆。
3: 专家表示，相较于成年人，青少年身体修复能力更强，早期代谢异常通过科学筛查、生活方式干预、无需用药就有望实现逆转。
1: 三岁以后呢，孩子每年啊，基本检查除了查血红蛋白，还应该筛查一个血糖啊、血脂啊，及时的发现你的孩子偏离了正常的一个啊，就是情况啊，防患于未然。
0: 科学调整饮食结构是逆转代谢异常的核心。已出现代谢异常的青少年，在日常生活中，饮食干预核心是优化膳食、均衡营养，戒掉奶茶、含糖饮料、蛋糕等添加糖的食物，限制油炸、烧烤、膨化零食、加工肉制品等高热量、高脂食物，主食粗细搭配，用杂粮、杂豆替代部分精致米面，保证足量蔬菜，适量优质蛋白摄入，三餐规律，拒绝暴饮暴食，不吃宵夜，晚餐坚持七分饱，从源头减少热量堆积和代谢负担。同时，规律运动也有助于稳定血糖，调节血脂。
1: 一般的来讲啊，就上午有一个小时啊，下午有一个小时的户外活动，这样的相对来说比较合适。
2: 接下来我们再聊聊出行安全。入汛以来，不少地方因为短时强降雨出现了城市积水，积水中可能会有看不到的障碍物，也有可能发生触电的情况。
3: 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先从一个概念跨步电压说起。
4: 进入汛期，户外带电设施受到雨水冲刷或雷暴大风的影响，可能发生接地故障，甚至出现电线断落。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然而，一个致命的威胁是肉眼看不见的跨步电压。也就是说，这种场景下，人体即使不直接接触电线，也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5: 当带电导线落地或设备发生接地故障时，电流会从接地点向周围大地扩散，越靠近接地点，地面电位越高，向外越远，电位逐渐降低。人在地面站立或行走时，两只脚分别踩在不同电位的点上，两脚之间出现的电位差就是跨步电压。如果跨步电压足够大，电流就会从一只脚进入人体，经双腿和躯干，再从另一只脚流出，造成触电伤害。
4: 如果雨天在外出行时不注意，不慎踏入这样的危险区域，应该怎么样安全脱身？专家提示，千万不能撒腿就跑，因为两脚迈开的步子越大，脚下跨过的电位差就越明显，奔跑还容易摔倒。一旦手膝或身体同时接触地面，人体接触范围更大，触电的风险会进一步增加。
2: 驾车驶过涉水路段的时候，同样可能会面临触电的隐患。
3: 当发现前方有电线掉落在路面或积水中，继续往前开会压线，下车又怕被电到。面对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来听专家支招。
4: 专家介绍，如果开车涉水时发现前方有电线掉落在路面或积水中，到底该不该下车？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先理解一个物理原理——法拉第笼。
5: 封闭的金属车身相当于一个导电外壳，电流会沿外壳传导，车内人员与车体电位相同，是安全的。但只要身体同时接触车身和地面，就会形成车体、人体、大地的危险电流通路，所以车辆处在带电环境中时，一定不要贸然下车。
4: 如果车辆还没有接触到掉落的电线时，不要继续向前开，更不要压过电线。确认原路可以安全退离后，要沿着安全路线缓慢退离或绕行。

0: 同时联系供电和应急救援力量，而如果因为车辆抛锚或其他原因不得不下车时，又该怎么办呢？
1: 如果已经身处这种掉落的电线积水区域时，千万不要向落线或积水方向移动，更不要返回车内，用小碎步、双脚并拢跳或单脚跳的方式离开，避免两只脚跨得太开，同时把附近积水、金属护栏、树木、车辆等都按可能带电处理，绝对不用手、脚或任何物体去试探。
2: 有的人看到其他行人触电，出于好心立刻上前施救。专家表示，这样的行为不可取，不仅救不了人，还有可能给自己带来危险。
3: 那么到底应该如何科学施救？汛期积水路段中哪些地方又是应该避开的电气风险高的区域呢？
0: 夏季汛期降雨导致城市内涝时，在外出行要记住四不原则：不盲目涉水，不明积水，默认存在电器和井盖缺失等风险，不靠近电器设施，雨天尽量远离路灯杆、配电箱等设施周边积水，不试探是否带电，不要用手、脚、树枝、金属物去碰落线或测试积水，不因没有火花而放松警惕。落地电线是否带电不能凭肉眼判断，一律按可能带电处理。如果看到路上有别人疑似触电，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科学施救。
1: 对于落地高压线或积水带电场景，不建议市民用木棍等物体自行挑线，尤其是在电源没有被切断前，不要直接接触触电者，更不要贸然进入积水拉救人，应立即呼叫供电、消防、急救等专业力量。只有电源已经可靠切断，现场确认安全后才能接近伤者。
0: 此外，当发现路面有疑似掉落的电线时，要先远离电线掉落的积水区，在不靠近危险源的前提下提醒行人和车辆绕行，同时拨打110、119、120，不要因为线路没有火花或现场暂时没人受伤就自行靠近积水区域确认。
2: 接下来进段广告，稍后主播邢进将详细介绍天气情况。
3: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4: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5: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6: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吊干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吊干，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吊干大枣的，今天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可以领到。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7: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6: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5: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8: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9: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10: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7: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0: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

0: 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0: 大家好，这里是早间气象站，我是邢进。暑气在，秋意浓。今天的10:18，我们将迎来处暑节气。这个时节呢，炎热的夏天就要过去了，正是见有新凉，地好秋。那处暑之后，秋意渐浓，是人们畅游郊野、迎秋赏景的好时节。民间向来有7月8月看巧云之说，指的就是暑气消散之后，就连天上的云彩也变得舒淡自如，不像夏天大暑的时候那样的浓云成块。那处暑时节，妩媚的秋色开始弥漫，到时候小伙伴们可以在徐徐的秋风中畅游郊野，看天高云淡。那在日常的饮食上呢，也要注意多喝水，要多食用具有滋阴润肺作用的食物，像蜂蜜、银耳、百合等，也可以适当吃一些酸涩性的食品，像西红柿、葡萄、雪梨等，有生津润肺、清热通便的功效。少吃辛辣刺激的食物，防止秋燥伤肺。那咱们继续来看天气啊。昨天下午4点，辽宁省气象台发布暴雨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那预计今天到周一的白天，全省基本上都被雨水覆盖，雨带的重点呢会落在东南部区域，部分地区将遭遇暴雨和局部的大暴雨天气。大连东北部、鞍山南部、丹东地区以及黄海北部区域有小到中雨，局部有大雨到暴雨。沈阳、大连中南部、鞍山中北部、抚顺、本溪、营口、辽阳、铁岭和盘锦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上述地区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大部分城市的气温呢，虽然是略有下降，但是幅度还是很小的，最低气温还是能够维持在22度到24度之间，最高气温呢仍然超过30度，有30到33度，只有丹东的气温略低，是24度到27度，体感呢还是会延续桑拿天的闷热，所以建议大家出门要带好雨具的同时，还是得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好，接下来来看我省各城市具体的天气预报。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雷阵雨转大雨，31度到23度。大连雷阵雨转大雨，30度到26度。鞍山小雨转中雨，31度到24度。抚顺雷阵雨转大雨，30度到22度。本溪雷阵雨转大雨，30度到23度。丹东大雨转暴雨，27度到24度。锦州阵雨，32度到25度。营口中雨，30度到25度。阜新雷阵雨，32度到23度。辽阳雷阵雨，31度到24度。铁岭小雨转大雨，31度到23度。朝阳多云，33度到24度。盘锦阵雨，31度到25度。葫芦岛多云，31度到24度。沈阳雷阵雨转大雨，31度到23度。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我们新闻继续。近日，旅客韩女士在乘坐北京前往山西的列车时，不慎遗失了行李箱，箱内装有黄金首饰、笔记本电脑和相机等物品，价值约7万余元。
2: 铁路乘警接到求助后，快速前往现场进行侦查研判，并最终找到了拿错行李的旅客，成功帮助韩女士寻回行李箱及全部财物。
3: 8月12号，北京丰台站开往山西永济北站的高625次列车到达终点后，旅客韩女士向乘警求助，自己携带的黑色行李箱不见了，里面装有黄金首饰、笔记本电脑、相机等贵重物品。
4: 当时接到韩女士求助后，我们第一时间赶到现场。韩女士表示，她存放在6、7车大件行李处的黑色行李箱不见了。但是在5、6车大件行李处还遗留了一个黑色行李箱，我们通过与韩女士现场核实，这个行李箱不是韩女士本人的，然后我们初步判断这个韩女士行李箱是被其他旅客拿错了。
3: 民警经过与韩女士现场核实，这个遗落的行李箱虽然是黑色的，但并不是韩女士自己的行李箱，而且行李箱存放的地方也不一样。通过调取比对列车巡查执法记录仪视频，最终民警确定了是在侯马西站下车的一名旅客错拿了行李箱。经查，该旅客使用的行李箱为亲友帮忙购买，下车时并未认真核查行李箱，最终导致行李箱被错拿。目前韩女士的行李箱已经被顺利归还，行李箱内的贵重物品也完好无损。
1: 行李箱撞山虽然是巧合，但这粗心大意才是隐患。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大伙儿出门的时候啊，给行李箱做一个独特的标记，既方便识别，也给自己一份安心。多一份细心，这旅途才能更顺心。
2: 暑期出行，除了公共交通，自驾游也是很多家庭的选择。眼下虽已立秋，但全国多地午后气温仍居高不下，部分地区甚至达到35度以上。同时，昼夜温差明显增大，局地强对流天气频发，清晨一起雾，午后多阵雨，这些都给自驾出行带来了考验。
1: 交通部门提醒，当前时节自驾出行，既要防暑热，也要防天气突变。接下来的出游攻略，请大家牢记。
3: 一是防开锅与爆胎，午后路面温度依然很高，出发前务必检查冷却液、机油液位，清理水箱散热片，仔细查看胎侧有无鼓包裂纹。行驶中若水温报警，应靠边停车怠速散热，切勿立即打开水箱盖。二是防疲劳驾驶与温差不适，正午至下午3点仍易困倦，连续开车不超过2小时应主动休息，早晚温差大，车内空调不宜调得过低。 避免进出车内外温差过大引发身体不适，影响反应速度。三是防天气突变，立秋后雷阵雨增多，出行前请关注沿途

0: 天气预报，遇强降水应降低车速，拉大车距，开启雾灯。清晨山区路段易起雾，能见度低时务必开启近光灯和视廓灯，必要时驶入服务区等待。四是防车内隐形杀手，打火机、充电宝、老花镜等物品切勿放在仪表台暴晒处，午后阳光直射仍可能引发爆炸。切记不要将儿童或宠物单独留在密闭车内，即使气温略降，车内升温速度依然很快。五是随车备好应急物资，建议携带充足饮用水、遮阳挡、防暑药品，同时备一件薄外套以应对早晚温差。如遇突发状况，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当前时节天气复杂多变，请广大驾驶人合理规划行程，错开午后高温和降雨时段，平安抵达每一段旅程。
1: 方向盘在手中，安全的弦儿一定要在心中。近日，广西贺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在高速服务区查获一辆严重超员且涉嫌非法营运的车辆，本应该合载九人的车硬是坐进去了19人，而且还有没有悬挂车牌。
2: 日前，广东肇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接到乘客举报，一辆跨省行驶的车辆涉嫌严重超员。经核查，交警发现该车正行驶于二广高速，即将进入广西贺州辖区。交警随后联系贺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请求协助查缉。接警后，贺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通过比对车辆特征，梳理行驶轨迹，研判排查，在辖区隧道路段锁定嫌疑车辆，并引导该车前往包茂高速铜鼓服务区停车接受检查。现场民警对车辆号牌、证件、载客人数等情况逐一核查，发现车辆核载9人，实载19人，涉嫌严重超员。同时，该车还存在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经查，该车涉嫌非法营运，车上乘客多为通过网络联系乘车并约定费用，目的地多为贵州毕节、云南昭通等地。
3: 一个收多少钱？
4: 一个是500。
3: 500是吧？
4: 对。
3: 我们没给钱的，
4: 还没给，
3: 到目的地才给是吧？
4: 对对对。
2: 目前，公安机关交管部门分别对刘某未悬挂机动车号牌违法行为处以驾驶证记9分、罚款200元；超员违法行为处以驾驶证记12分、罚款150元的处罚。目前，驾驶人刘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对车辆涉嫌非法营运的情况已移交贺州市交通运输局做进一步处理。
1: 把生命当儿戏，把法律当耳旁风，等待的只能是法律的严惩。
5: 没错，不光出行要守牢安全防线，咱们的钱袋子更要保护好。近日，湖北武汉一位市民遭遇诈骗人员设下的投资骗局，听信了所谓的内部投资渠道，贸然拿出50000元进行所谓的线下充值。就在嫌疑人拿到诈骗款时，民警及时赶到。
6: 停，不动了啊！来，手机下车。
2: 这是不久前发生在武汉市洪山区的一幕。涉诈嫌疑人准备取走被害人50000元被骗资金时，被提前布控的民警当场拦截。当天上午，武汉市狮子山派出所接到上级下发的预警线索，一名有涉诈前科的人员疑似将在该辖区为诈骗团伙取走诈骗资金。
7: 我们掌握了他的交易时间、交易地点以及他的外貌特征，于是我们安排了警力在交易地点进行了提前的部署。
8: 他在胸前还佩戴了一个疑似可以直播的录像设备，我们就跟随他，直到他上了一辆民用轿车，在轿车上他接过主驾递来的一沓现金，并且开始点钱。这个时候，我们就及时上前制止了本次交易行为，并且将该男子控制住。
2: 经审讯，嫌疑人罗某对参与电信诈骗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罗某交代，他受上线指使，从江西南昌赶到武汉，负责接收转移诈骗资金。据警方了解，今年6月初，武汉居民李女士收到一名陌生男子发来的私信，对方以曾经偶遇为由拉近关系，随后对方以掌握内部渠道投资稳赚不赔为诱饵，诱导其参与投资，并要求现金方式充值。
9: 他也展示了他的账号给我看，然后我发现他赚的钱也很多，于是他邀请我一起投资，我也投资了，然后最后发现我被骗。

0: 目前，犯罪嫌疑人罗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依法逮捕，被拦截的50,000元现金已全部返还被害人，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1: 现在我们认识一种美丽的蝴蝶，叫金斑喙凤蝶。国内呢，主要分布在海南、广东、福建、广西等地；国外主要分布在老挝、越南等地的高海拔常绿阔叶林中。
2: 金斑喙凤蝶是一种大型凤蝶，体长3厘米左右，翅展8至9厘米。它翅膀上的鳞粉闪烁着幽幽绿光，前翅上各有一条弧形金绿色的斑带，后翅中央有几块金黄色斑块，后缘有月牙形金黄斑，尾突细长且末端金黄，因为色彩炫美、斑纹瑰丽，被誉为蝶中皇后。
1: 金斑喙凤蝶的野外种群数量极为稀少，是蝴蝶当中唯一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大众对金斑喙凤蝶的认知仅限于寥寥几次邂逅，对它的生活习性、种群分布、起源进化等知之甚少。
2: 位于福建德化的戴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金斑喙凤蝶的重要分布区域，也是我国东南沿海重要的生物多样性基因库。
1: 这些年来，保护区持续开展金斑喙凤蝶的野外监测、人工繁育和种群恢复研究，不仅发现了较为稳定的金斑喙凤蝶栖息地，还首次记录了金斑喙凤蝶卵、幼虫、蛹、成虫的完整生活史。
2: 自然之美令人心生向往，而文化之美却能跨越山海。近期扎根本土生活、承载中国文化的多部国产电影陆续登陆海外影讯，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实细腻的故事内容收获多国观众的认可，目前海外票房已超1亿元。
3: 温情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立足潮汕乡土，讲述南洋华侨的乡愁与亲情。影片在内地票房突破20亿元，跻身年度票房前三。同时，该片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刷新华语片票房成绩。在新加坡，该片累计票房超2000万元人民币，成为2026年新加坡年度华语票房冠军。马来西亚文莱地区总票房近3500万元，位列当地华语片年度票房首位。澳大利亚、新西兰及太平洋群岛市场票房超1100万元，获评2026年澳大利亚华语电影年度票房冠军。此外，影片还在北美、欧洲、韩国、日本等数十个国家上映，反响热烈。除了《给阿嬷的情书》，近期还有多部中国影片在全球热映。根据传统神话故事改编的动画电影《八仙》，日前正式登陆北美、东南亚、澳洲、欧洲等多国海外院线，以极致的东方美学、经典的传统神话内核、精良的动画制作水准，在全球市场收获热烈反响，交出了亮眼的海外票房成绩单，登顶多国同期上映华语影片票房榜首，在北美、澳洲等地区院线排片及上座率稳步攀升，成功跻身当地主流动画影片观影榜单，在欧洲成为近年海外市场热度最高的国产国风动画之一。此外，聚焦女性拼搏与体育热血的国产体育题材电影《功夫女足》在多国开启公映。作为极具特色的本土化体育影片，《功夫女足》将传统功夫文化与现代女足竞技运动巧妙融合，真实刻画了队员们历经磨砺、永不言弃、逐梦赛场的热血历程，展现中国体育精神与青春力量。目前，电影《功夫女足》已在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莱上映，并将陆续登陆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柬埔寨等海外国家。截至8月21号，该片在海外票房已经超过1650万元。最新上映的反战加美食题材影片《欢迎来龙餐馆》以“中东往事”一名登陆海外，凭借跨文化温情故事收获热烈反响。影片用中国视角和全球视野来阐释中东地区战争这样的重大全球地缘政治事件。很多影评人认为，中国电影人建立了一种全新的全球电影叙事讲述逻辑和评判标准。影片在海外路演期间反响热烈，多国院线争相签约引进该片，计划9月开始在北美、欧洲、澳新等地区陆续上映。今年以来，题材丰富的中国影片聚焦真实生活、传统文化与人文善意，以独特

0: 刻的中国故事，清晰的文化内核与正向价值观打动全球观众，海内外口碑与票房持续走高。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中国电影海外票房收入已超过4.5亿元。
1: 走出国门呢，不仅有光影艺术，还有我们的国宝大熊猫。近日，德国柏林动物园为旅德大熊猫双胞胎孟好和孟田庆祝2岁生日。这对大熊猫姐妹于2024年的8月22号出生，是雌性大熊猫孟猛在德国生下的第二对双胞胎。
2: 两年来，孟好和孟田在柏林动物园健康成长，也受到当地游客的喜爱。
3: 当天，柏林动物园为孟好和孟田准备了特别的生日惊喜，用红菜根、胡萝卜等蔬菜汁制作的冰蛋糕和可食用冰蛋珠，为这对双胞胎庆祝2周岁生日。除了日常饲养，柏林动物园也与中方大熊猫科研机构保持密切联系，就大熊猫的健康和成长交流经验。对于园方来说，这也是两只幼年大熊猫能够健康成长的重要保障。两年来，孟好和孟田也成为柏林动物园备受关注的人气担当，不少游客专程来到熊猫馆，只为看看这对双胞胎。
4: Wir haben noch nie Panda-Bären gesehen und sind extra aus München angereist. Die haben ja heute Geburtstag und sind total süß.
5: Ich auch. Ich finde sie auch immer richtig süß und ich freue mich, sie in echt zu sehen.
3: 2017年6月，大熊猫孟猛和雄性大熊猫娇庆从中国成都抵达柏林动物园，开启旅居德国的生活。2019年，他们迎来了首对双胞胎梦想和梦圆。两只雄性幼崽在德国生活4年后，于2023年底返回中国。柏林动物园方面表示，园方将继续做好饲养和照护工作，为孟好和孟田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
1: 我们再来看一组体育方面的消息。国际足联20号公布2027年女足世界杯赛程，确定了全部64场比赛在巴西8座承办城市举行的具体时间和地点。
6: 根据赛程，东道主巴西队将作为 A 组的种子队，于2027年6月24号在里约热内卢马拉卡纳体育场参加揭幕战，之后将于6月29号和7月4号分别在圣保罗伊塔盖拉球场和巴西利亚国家体育场进行另外2场小组赛。马拉卡纳体育场除了举办揭幕战外，还将是决赛场地。2027年女足世界杯将有32支球队参赛，目前已有包括中国队在内的18支队伍锁定参赛席位。国际足联女足首席官员塞莱伊·巴雷曼说，国际足联在制定比赛日程时，仔细权衡了所有32支球队的体育公平性，考虑到了旅行距离、比赛之间的恢复时间和整体比赛体验。2027年女足世界杯小组赛出签仪式将于今年12月在巴西举行。
2: 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21号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32.1万美元，并被限制未来2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涉事球员和教练被处以禁赛和罚款。
6: 国际足联表示，阿根廷足协因违反国际足联纪律准则中多个条款，被处以总额32.1万美元的罚款。违规包括球迷的歧视性言论和手势、球队不当行为、利用体育赛事进行非体育性质表达等。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还决定，罚款中的10万美元需专项投入一项反歧视行动计划。此外，阿根廷足协被责令在接下来的2场主场比赛中限制观众人数，上座率不得超过球场容量的50%。针对世界杯决赛中阿根廷队与西班牙队发生的冲突，双方涉事球员和教练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国际足联表示，当事方已于21号正式收到处罚决定通知。对此，阿根廷足协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说，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
1: 据德国媒体22号消息，当地时间21号晚上，德国杯首轮曼海姆队与凯泽斯劳滕队的比赛发生了球迷骚乱，共造成85人受伤，多名球迷被捕。
6: 当晚，约2.35万名观众在体育场观赛，比赛持续到约90分钟时，双方均未进球。随后，场上球员发生冲突，一些球迷向场内投掷烟花并冲入球场，引发骚乱。随着局势升级，当地骑警开始介入干预。据统计，

0: 共有约1400名安保人员被部署到相关区域应对骚乱，约35名警察和数十名球迷在骚乱中受伤。受此影响，加时赛被推迟。比赛恢复后，局势较为平静，最终凯兹斯劳滕队在加时赛以1-0取胜。据报道，目前已有多名球迷被捕，警方正以涉嫌人身伤害、扰乱治安、袭击警务人员和违反爆炸物法等罪名展开调查。
1: 当地时间21号，第五届地球中心国际热气球节在厄瓜多尔首都基多开幕。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个热气球在赤道纪念碑升空，为市民和游客带来一场空中视觉盛宴。
0: 赤道纪念碑位于基多以北约27公里的赤道线上，有地球中心之称。当天凌晨5点，数十名游客抵达现场，观看热气球的准备和充气过程。热气球在6点至8点之间陆续升空，绚丽多彩的热气球在蓝天映衬下格外壮观。据介绍，该活动将持续3天，期间还将举办音乐会、美食市集、商业展览、四驱车展示，以及夜间灯光秀和音乐表演等活动。
2: 接下来一起浏览天下大事，百秒天下，来梳理一组国际资讯。
0: 当地时间21号，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多地继续受到强降雨和雷暴天气影响，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道路中断等情况，铁路运输也受到影响，目前暂无人员受伤报告。英国气象局21号预测，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将成为现代气象记录中最强的一次，可能加剧全球多地干旱、强降雨和暴风雨等极端天气，并对农业生产造成影响。当地时间21号，美国联邦调查局艺术犯罪小组在洛杉矶正式将48件古埃及文物归还给埃及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批文物包括人物雕像、护身符和墓葬用品等。今年7月，法国首都巴黎附近的枫丹白露森林遭遇大火，近1/10林区被焚毁。据法新社报道，目前火势已被控制，后续工作正在有序推进。枫丹白露森林部分区域定于当地时间22号重新向公众开放。
3: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4: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5: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这份水土条件别的地方没有。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嚼着有韧劲，回味回甘。离家千里，务实枸杞，喜欢日常泡水、煲汤、煮粥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领取。每袋包装都带有溯源标签，相当于枸杞的专属身份证，手机扫码就能查看产地溯源信息。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6: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5: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4: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7: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8: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9: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他就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 都忘了关煤气了，差

0: 点儿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他提醒，出门了我就放心多了。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皆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2: 近日，呼和浩特敕勒川草原格桑花进入了盛花期，恰似繁星铺洒在辽阔草原。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这美丽的草原风韵。
3: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凌霄，
2: 我是方亮，第一时间明天见。
3: 明天见。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5: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今天的特邀嘉宾郭毅，郭主任。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毅。
0: 哎，阮老师啊，今天我怎么感觉你这个心情特别的高兴啊？啊，遇到什么喜事儿了？
1: 喜事儿是肯定有 啊！哎呦，我得拿出来显摆显摆。
0: 这不是人家给你送的结婚请柬吗？
1: 可不是吗？
0: 哎呦，那可真是好事儿哎！
2: 哎呀，现在哈啊，这个结婚的请柬它是真好看。
1: 现在这个请帖确实好看。
2: 对，
1: 这个工艺，这个剪裁，我一看这个图案，我就想我们那个时候的那个请帖，就是一个硬纸板，上面就写着新郎新娘的名字，还写着婚礼的时间地点，还有请宾客谁谁谁，一个个都写上去，写你就给你，写他就给他，就发过去了。
3: 对，
1: 真的是没现在这么好看，
0: 这么精致啊！
1: 对对对，
3: 小时候啊，就盼着家里边人能收到这个喜帖。
2: 谁家谁家要结婚了，
1: 对，
2: 要办事情了，那就乐得不得了。
1: 是啊，
3: 因为这有了这个事儿之后呢，代表啥呢？肯定父母带着我们去
2: 吃喜去了，
0: 吃大喜。
2: 对。

0: 那吃一回跟你说那绝对不容易。
1: 我小时候农村吃大席、嗯、哇，就那席面上的东西好多都是你平时吃不着的，
0: 对对对对，
1: 有时候你过年你都吃不着，
2: 嗯，
1: 那你吃你得怎么办，你得抢，
3: 哎呦，
1: 对，你不抢这东西你是吃不到嘴里的，
0: 对对，
1: 人多肉少啊，你要矜持，好家伙，那你都吃不饱、
0: 对，
4: 哎，对了，阮老师说了这么多、啊、这到底谁家的孩子

0: 的一个转折点就是从一道菜开始的。
1: 哎呦，您这么说，你看吧，我们都懵了。一道菜就能成为人生的转折点？
2: 不过呢，确实是可以的，
1: 可以的。
2: 因为呢，这个药补不如食补嘛。你看，很多时候我们能通过一些饮食来改变自己的健康程度，这就是一个转变，对吧，张老师？哎，
0: 郭主任，您说的一点都没错。这个事儿呢，你们想听，我就从头说起。我这位老友呢，叫刘永军，我平时呢管他叫老哥啊，他跟我老伴儿呢是老乡。有一次呢，我们一起在吃饭，多年没见的这个刘永军呢，拉着我老伴儿的手啊，就说他自己心里的那个苦，心里的那个痛。我当时我就觉得挺奇怪的啊，因为这老哥他是一个很成功的生意人，那个事业做得特别大。
1: 要说这个名利都有了啊，苦从哪儿来呀？
0: 苦从哪儿来？我这么跟你说吧，刘永军跟他老伴儿生的孩子呢，是属于老来得子哦，45岁的时候才生了这么一个女儿。
3: 就是这个请帖上的这位，
0: 哎，对，就是他这个新娘子。当时刘永军和老伴儿对这个孩子宠爱有加，反正人家家里有钱，对不对？这个孩子想买啥那就买啥呗，
1: 娇生惯养
0: 啊。对对对，
3: 那用现在的话来说啊，人家那是妥妥的富二代呀。
0: 没错。可是逐渐的，这个刘永军呢，他就发现这孩子越来越淘气，越来越任性，直到这个孩子13、14岁的时候，在社会上认识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什么抽烟呐、喝酒啊，样样学。这下子把他老爸刘永军呐给激怒了，一气之下就啪狠狠的一巴掌，然后呢这一巴掌把孩子的鼻血给打出来了。可是孩子不服啊，瞪大了眼睛，昂着个脖子，今天你打了我，你就不是我爸，这个家不要你，你也不配当我爸。就这么一句话把刘永军呢给气得半天说不出话来，脸色惨白，突然满脸流汗，喘着粗气，捂着这个胸口，然后双腿发软，两眼一抹黑，然后咣当一声倒地上了。等到再醒来已经在医院的病床上了。
2: 这个情况我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急性心梗，
1: 这么严重？
2: 对啊，太危险了，要命啊。
0: 好在送医院送的及时啊，
2: 那还行，
0: 把这老命给救回来了。那么刘永军住院的这段时间，他的老伴一直陪着他，照顾着他。这个孩子呢也因为把老爸气成这样了，就变得好像收敛了一点儿，
2: 那错了。
0: 对，
3: 可能是这个孩子哈，从小缺少父亲的陪伴。哎，就是老百姓说了哈，这个父女俩呢他不亲。哎，其实这个老父亲住院了是吧，这父女俩应该趁着这段时间呢，两个人交交心，就把这话说开了不就行了吗？哎，
0: 你这话说对了，那段时间女儿一直陪着老爸，接触的时间比平时就多了，渐渐的呢就把中间隔着的那个结给他解开了，然后父女俩关系哎比较好了，这个问题算是解决了。出院以后呢，这个刘永军的心脏呢留下了一个病根儿，就是经常觉得憋
1: 气短，
0: 然后呢年纪们也大了点了，精力呢也不如从前了，有的时候吧快走这么几步，心蹦蹦蹦跳得特别快，手脚呢经常是发酸呐、发软呐。于是呢这刘永军呢有钱呢，花重金去求改善现状的一些方法，最后呢还真就从一个中医世家那儿求来了。
3: 我明白了，就是您刚开始说的那道菜，就转折嘛，
0: 没错，
1: 这么神奇啊。哎
2: 呦，其实立冬哈，还有刚子，这个你呀、有的时候可能就不太懂了。我们说在这个中医的经典《黄帝内经·太素》这本书里边呢，他写到啥呢？说空腹食之为食物，患者呢食之为药物。

0: 懂吧？啊，不一样。也就是说，食物和药物它本身是不分家的。哦，就像是阮老师在节目当中教给大家这个营养菜一样，每一道都是啥呀？色香味俱全。同时呢，也是啥不失营养，对不对？哎嗯、
1: 对
2: 对
1: 对
0: 对，
1: 是这么回事儿。嗯，这个治疗上呢，刘远军平日里呢吃着医院开的那个药，积极的配合治疗，生活上呢就开始少喝酒了，少应酬了，然后呢作息时间呢该睡觉的时间呢睡觉了，不熬夜了，同时呢在家呢。经常就吃着我刚才说的这道菜，这时间是一天又一天，是一年又一年。刘永军对自己严格要求，他这个情况改善得很好，心跳的这个比较结实，比较有力，甚至他自己感觉啊，比年轻的时候还有劲儿。现在他70来岁了，我告诉你们俩，可能你们俩都赶不上他，能跑个3公里，游泳啊。能游个半小时，他这个状态让小区里的那些同龄人呐、好家伙，对他刮目相看呢。哎呦，
2: 甭说同龄人了啊，这听着比我这体格还好呢。
3: 但是我比较关心的啊，就是那道菜。
2: 哎对，
3: 您得赶紧说一说，就到底是什么菜能对刘永军有这么大的帮助？
1: 想知道？
3: 想知道。
1: 好，今天我就告诉你们啊。这道菜呢，我称它为叫护心菜，
2: 护心菜，
1: 哎，护心，什么呢？就是黄芪粉炒猪心，哎，这道菜呀，对于咱们这个有心慌啊、心悸呀、心脏供血不足啊、心跳比较快呀、什么胸闷气短的朋友来说，你时不时的做这道菜吃一吃，真的有很大帮助。
2: 那罗老师还等什么呀？咱们抓紧操练起来吧。
1: 行啊。需要准备的食材：黄芪粉5克，猪心1个，青椒2个，蒜末、料酒、生抽、盐适量。首先呢，把这个青椒去了籽儿，把它切成片儿。这个猪心呢，我们经过浸泡以后，去去血水。然后呢，切薄片儿，

加入点淀粉、料酒，提前呢腌制个十分钟。油热了以后呢，放入蒜末爆香。接下来倒入猪心，炒到猪心呢变颜色，把黄芪粉倒入，再加入青椒、生抽、盐，快速的翻炒几下。这个时候立马关火，出锅装盘儿。

0: 今天的这道护心菜，黄芪粉炒猪心怎么样啊？
1: 哎呦，太神奇了！黄芪能和猪心一起炒啊，而且看着那么诱人呢、啊嗯，
2: 而且它这个名字也挺诱人啊，护心菜。嗯，你对于这个心脏不好的人，嗯、你说它多诱人、嗯、啊？我觉得是不是因为这里头的这个黄芪啊、猪心呢、啊，它对这心脏问题特别友好？才叫的这个名字呀，
3: 这没错啊，这道菜呀、啊啊、尤其是这个你看叫护心菜哈、啊嗯、这个里边的食材尤其是黄芪，你看在一本书叫医学中中参心录当中啊就有所记载，黄芪性温，味儿呢是微甘的啊，而且呢能够补气兼能够生气，善于治我们胸中大气下陷，意思就是说黄芪能够帮我们补气，

0: 也能够帮我们生气，那么也是善于治疗胸口这口气往下沉这个问题，帮你往上拖。
1: 嗯，
0: 那为什么出现胸闷气短，这人说话没有劲儿，
1: 嗯
0: 啊，没有力量呢？
1: 嗯，
0: 包括有些人甚至出现失眠，
2: 嗯，
0: 而且这个睡眠质量都很不踏实哈，
1: 嗯
0: 啊，就容易醒那种情况，包括伴有的心慌啊、烦乱呐、啊、等等这些问题呢，
1: 嗯，
0: 其实都是啥？我们胸口这个气呀、啊。固脱不住，气少了，
2: 不足了。
0: 对，
2: 嗯、
0: 气少了之后，血也上不来，这血不养心，
1: 嗯，
0: 而出现问题、嗯。
3: 对，
0: 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有了这个上好的黄芪的一个帮助，
2: 嗯，
0: 那么把你的气和血都帮你调和了，都给你补足上了、
2: 嗯，
0: 那么有一些因此而产生的种种问题是都能够减轻的。
3: 没错，没错啊。
0: 嗯、
3: 这个同时啊，这个黄芪呢还含有丰富的多糖、黄酮类的一些化合物，那么它具有抗氧化和抗炎的作用，可以清除体内的自由基，预防一些心脏方面的疾病。那么今天的我这道菜呢，另一个食材呢就是猪心。
1: 嗯，
3: 猪心呢是一种营养丰富的食品，它里边富含蛋白质、B 族维生素还有铁。那它的作用是什么呢？能强心，能缓解我们的疲劳。
4: 哟，那这道护心菜绝非是浪得虚名的。
3: 嗯，那我那个老哥刘永军呢，直到现在他还时不时的就做这道菜吃一吃。
1: 嗯，
3: 那么这道菜有一点非常关键，就是刘永军他所用的这个黄芪粉。说到这个黄芪粉呢，这里又有一个小故事了。
4: 你接着给我们讲。
3: 接着讲。
4: 接着讲。
3: 行，当时啊，就是教他做这道菜的那个中医，推荐他用的是甘肃陇西老陈头家的黄芪。但这个老陈头呢，这两天我讲过，倔。哎，一般人呢，你想从他手里买黄芪买不到，
1: 嗯，
3: 哪怕有人出高价买，也得看这个老陈头的心情。
1: 嗯，
3: 一开始老陈头真就没有理刘永军。
4: 有，
3: 哎，最后怎么办了呢？
1: 嗯，
3: 刘永军的女儿给这个老陈头写了一封信。就说了他跟他老爸这么多年的这个误会，哎，老爸呢是因为了这个被他气的，就得了这么一场病，抢救回来了。
2: 对，
3: 他现在呢特别怕失去他爸爸。
1: 嗯，
2: 这么一听哈，就这孩子哈，真的是学好了
3: 啊，对，
2: 知道为老爸着想了。
3: 是啊，
2: 那老陈头他这黄芪卖给他们了吗？
3: 老陈头啊，一看这封信呢，被感动了，他就把这个黄芪呢卖给了刘永军。哎，咱们把这个话再说回来，为什么要老陈头家的黄芪呢？老陈头家的黄芪是精品，个个都是金盏银盘菊花心。首先，甘肃陇西土层深厚，肥沃疏松，孔隙度非常大，通气性特别好，就有利于这个黄芪养分的吸收。那么它这个地方的空气呀、环境啊都特别好，这个地方附近没有什么厂子，所以它没有什么污染。因此呢，老陈头家的陇西黄芪的营养价值要比其他地方的黄芪高出很多倍。
0: 其实在这种环境下生长的这个黄芪啊，功效也非常好，非常大。
3: 是啊，那么从老陈头那边刘永军呢拿来这个黄芪以后，又进行了煮根打粉。一根黄芪呢十几公分，人家就找中间的那几公分最精华的那部分去打粉，去头去尾留中间，所以每一步都是在层层的筛选。
4: 听明白了，一分钱一分货，好东西品质高，效果就好。但是我有个问题啊。
3: 什么问题啊？
4: 为什么这道菜要用这个黄芪粉来炒呢？
3: 啊，
4: 我看好像大部分用黄芪都是那个一片儿一片儿的
3: 啊。
0: 这点我呀替老师告诉你
4: 啊，
0: 黄芪呢市面上有很多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剂型啊，还有这个炮制之后这个形状啊，但是呢其实我更推荐的还是这个黄芪粉。
4: 黄芪粉，
0: 黄芪粉，对。
4: 嗯，
0: 因为经过加工处理后的这个黄芪粉呢，它这个渗透力会更强，就是有效成分溶出会更好，而且呢它与水分的接触面呢，你想一想打成沫了之后它接触面会更大了，对不对？
2: 对对，
0: 所以说呢可以将其中的一些有效成分，尤其是溶水的成分，把它融入其中。 那我们

0: 就更容易吸收到其中的一些有效成分、啊、
1: 对那个片儿里边好东西它有好多出不来啊。
0: 对、嗯、
2: 那么十几年前就是市面上的黄芪粉呢只是用了普通的那种技术，反正只要把它打成粉就行，包括现在市面上这种技术还有。那么这种普通的黄芪粉呢，你如果说咱们用手摸上去就是很粗糙的，颗粒也挺大的，你要用它泡水，哎呦它真的是辣嗓子。这种普通技术打出来的这个黄芪粉呢，咱们也不能说它不好，但是呢还是会损失一部分的营养。
1: 确实哈，你说这个这么好的药材，要是因为这个技术普通，最后呢它不是说加分，它反倒是减分了，那就不好了。
2: 对对对，
1: 那您说现在啥技术最好啊？
2: 据我所知啊，目前最好的技术就是气流破壁技术。为什么说这个技术好呢？首先这个黄芪你是没有去摸过，它那个外皮特别的坚硬，这里边那个纤维含量高，用普通的打粉技术没有办法把那个黄芪里边的能量以及营养全部的给它释放出来，
1: 所以它比较粗糙、啊、
2: 对，打成粉以后你吃的话它会丢失一部分营养成分。那么我说最好的目前最好的技术就是气流破壁技术，你用了它，那么打粉的过程当中它打得很细腻，它就能释放出黄芪里边的全部的营养以及能量。那么黄芪中我经常讲的一个重要的成分，考考你是什么？
1: 黄芪甲肝。
2: 对呀、
1: 啊，考不倒我，
2: 考不倒你。哎，我告诉你，它能抗菌，能消炎，能提高免疫力。就这个黄芪甲肝的成分越高，说明这个黄芪的营养价值也是非常高的。所以说，想要把黄芪里的那仅有的黄芪甲肝，完全我们想要把它利用上。就得靠气流破壁技术，这才行。只有把黄芪细胞壁打破了，把里边的成分全部让它释放出来，这才能提高它的生物利用度啊！
0: 而且这种技术呢，绝对是能够让黄芪它把整个成分都表现出来了啊、也是这个好上加好的一个加分项。
2: 对，这个气流破壁技术能把坚硬的细胞壁打破，把里边的黄芪、甲肝等有效成分呢。最大限度地把它释放出来，而且这种粉，刚子，细腻到什么程度啊？
3: 特别细
2: 啊，就是涂抹在皮肤表面，
3: 能吸收。
2: 对，感觉就是感觉好像都被皮肤吸收了。
3: 哦，这么
2: 你要是说
0: 非常微小，
2: 找一个杯子，你往里头一放，一冲水，这个黄芪粉立马跟水融合在，哎，快速的就溶解。就可惜什么呢？当年刘永军呢，他吃黄芪的时候，就是没有我说的这个技术，
3: 没有这个技术的。
2: 对，不然的话，他用黄芪粉会对他的帮助就更大了。
3: 护心菜，护心菜，保护心脏健康来。好的，不知道观众朋友有没有学会今天阮老师啊教给大家的护心菜——黄芪粉炒猪心？如果大家没有学会，那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咨询。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1: 微友叫爱朦胧，他说：“阮老师、郭主任，你们好，我今年呢是56岁，前两年在这医院啊查出来这个心悸了，说我这个病啊纯粹就是让前夫给气的。今年呢我就搬过来哈、跟孩子一块住了，哎，儿子儿媳妇儿那对我是可好了，然后呢给我买各种各样的这个补品。年初的时候呢，托人给我买的，哎，就是阮老师您说的那个甘肃陇西的那个黄芪粉，就那么一小瓶，还说呢是那主根入药，可贵了。然后用了之后哈，真是很不错。现如今呢，这个心脏跳的呢就特别平稳了，然后呢睡觉时候一觉睡到大天亮，现在皮肤呢气色呀也都特别好。今儿呢就是想跟阮老师您说一说啊，能不能举办一次黄芪粉的团购，价钱好说，主要您推荐的保真。
2: 这位朋友，这个陇西主根打粉的黄芪粉吃上了，感觉到实打实的好处了，希望我举办一次黄芪粉的团购，行。这段时间呢，说实话我已经开始联系相关的厂家了。
1: 您这就对了
2: 啊，
1: 您是不知道啊，最近咱们这个微友啊问这问题的太多了，您真得

0: 替大家想想这办法，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
1: 嗯、
0: 就市面上那黄金粉呢太多了，
1: 嗯，
0: 但是那个品质好的呢，
1: 嗯，
0: 那真是少之又少啊。
1: 确实是这样。那么为什么这位艾蒙龙他吃了黄芪粉以后就爱上了黄芪粉呢？首先，甘肃陇西的这个黄芪道地性很重要啊。陇西是中国黄芪之乡，那边的土壤对于黄芪的生长十分有利，地理位置好，成就了陇西黄芪富含的高价值，这样它的补气的作用就更好了。
2: 对，其实一旦说一个人的气足了，他就能更好的推动血的运行。
0: 对，
2: 推动血运行之后呢，心脏自身也能得到营养。
0: 嗯，
2: 那么心慌心悸等这个问题它自然就会减轻。
1: 关键这位朋友吃的还是主根达的粉，
0: 嗯，
1: 那主根达粉去头去尾就留中间最精华的部分，
0: 嗯，
1: 你说这就属于精华里又取了精华了啊。还有一个呢，咱们说的就是剂型，它是粉剂的。市面上我跟大家讲有黄芪原液，有黄芪片等等，但是我个人推荐的呢就是黄芪粉，
0: 嗯，
1: 特别是通过气流破壁技术打出来的这种黄芪粉，因为这个技术呢能把黄芪坚硬的那个细胞壁把它打破，把黄芪里边的有效成分黄芪甲苷最大限度的释放出来。关键呢它又是通过气流破壁技术打出来的这个黄芪粉，大家要是吃到嘴里就会感觉到口感特别好，很细腻，真的不会拉嗓子。咱们拿上点儿，你在手里一摸，哎呦，怎么没了呢？
0: 嗯，
1: 好像被手吸收了。其实不是，就是它特别的细腻。那么总的来说，这样的黄芪粉，我们要是吃到的话，那真的是非常棒的。好了，这位朋友，您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吧。关于这个团购这个问题啊，你关注我们这个节目就行。
3: 嗯，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发来的问题。
0: 好，这位友叫林老三，他说啊，我是林老三，我想跟阮老师还有郭主任说一说我用这个黄芪粉的改变。他说这个黄芪粉呢太好了，现在呢我已经是离不开它了。原来这个身体呢就不是特别好，尤其那嘴唇啊是发紫，然后呢手脚呢都是发白，没有血色。
1: 嗯，
0: 我一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非常有名的老中医，他呢就让我平时啊就喝点这个黄芪粉泡水。
2: 嗯，
0: 我喝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就发现那个嘴唇啊不紫了，然后脸色呢也好了，
1: 嗯，
0: 手脚呢也有血色了，连我老伴儿都说我又变帅了。
3: 嗯，
0: 啊，现在呢每天呢我都晚上出去跳这广场舞。
1: 嗯，
0: 老伴儿呢天天都跟着我
1: 啊，
0: 生怕我跟别人跑了。
3: 这是自己的老头啊，怎么看怎么好。这阿姨啊有危机感了。
0: 没错哈，这魏友还说哈，他说阮老师看您啊这个讲那个陇西的黄芪粉比较好，还是那个主根达粉，这东西我到那个周围的药店我都问过，没有。
1: 嗯，
0: 您能不能帮我们找一找？
2: 你看本身这个黄芪我们说是补气之王，
0: 对
2: 身体啊这个如果气足了，血就能运行畅通。
0: 嗯
2: 啊，那么就等于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零件都能够，老百姓的话来讲，充满电了。
1: 对
2: 啊，那种种的问题自然就能减轻了。
0: 是是是，嗯，
1: 那至于这位朋友说啊要我帮忙找找陇西的黄芪粉，他要求是主根达粉的，这个呢最近有很多的朋友都在问这件事儿。我在这儿呢跟大家统一的我表个态，我会尽我的所能去帮大家找，但是想要这种极品的黄芪粉价格高不说，也是比较难找的。我这个人呢对于产品的把控那是非常严格的，不管是到底产地还是这个药材的把控方面还是这个技术方面等等，我的要求是很严格的。所以这位朋友你必须得给我点时间。
0: 哎呀，咱们观众朋友
1: 啊
0: 都想要早点用上这个好的黄芪粉，所以说阮老师啊你也别怪我跟刚子哈，
1: 几个意思啊，想要造反呢？
3: 这个就不敢了
1: 啊
3: 我们只是替观众朋友多提醒提醒您，抓紧时间给我们找那个黄芪粉。
1: 行了行了，好了，这事儿我记心上了啊，有消息我会说的，大家放心。
0: 好，来看这位友叫木棉花。
1: 嗯，
0: 他说：“阮老师，最近您说这黄奇粉好啊？哎，我可是为了这个东西啊，我都要跑断腿了，
1: 要命！
0: 对，人家店员说那甘肃陇西的黄芪有啊，

0: 但是像煮跟打粉的这个没有。
1: 嗯
0: 嗯，至于那个加工技术，也不是什么那个气流破壁的技术。
1: 嗯，
0: 人家微友说了，我不管啊，这个今天你一定要答应我，把这个陇西煮跟打粉的黄记粉你给我找到了。
1: 嗯，
0: 哈、啊，我这人吧，就是总感冒。就总来病啊，
1: 嗯，
0: 吃不好也睡不好，那我得赶紧用上才行啊。
1: 行了，立冬这么一说呀，您这个急切的心情我都能感受到了。
0: 而且这微友他不还说吗？
2: 啊，
0: 爱感冒，
2: 哎，
0: 总来病，
1: 嗯，
0: 我觉得这是不是好像这免疫力低的事儿啊？
3: 这种情况呢，确实是他的免疫力低下了。
0: 嗯，
3: 那么人免疫力低下之后呢，肯定是容易生病。
0: 对，
3: 有的人可能平常是小病，可能慢慢就变大病了。
0: 嗯、
3: 原来有些大病隐匿很好，但是免疫一旦低下之后，它又找上门了。
0: 哎，对，
3: 那黄芪当中这个成分，比如说我们经常跟大家谈到的什么黄芪的甲苷呐、就除此之外，像有一些多糖类的物质，这里面都很丰富。它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调节我们身体整个的免疫系统的功能，增强机体的一个抗病能力。你想一想啊，大家也可以想一想，免疫力上来之后，那我们基本上就是无病一身轻。
1: 那么郭主任呐、你看这么多朋友都找我说到帮大家找这个黄芪粉这事儿，
3: 嗯，
1: 就像这位朋友说的，甘肃陇西的黄芪是有的，但是他上药店问、我要煮根打粉的，我要那个气流破壁技术的、这个外面很少啊、这种黄芪粉是属于精华当中的精华了，这个数量在市面上是真的是不多的，那价格高这是肯定的，所以呢我需要一定的时间去落实这些个问题，大家讲的这些事儿我全都记在心里了，我的心里都放满了，都鼓起来了，大家放心吧啊。
4: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大家没有记全刚刚阮老师说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进行咨询。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郭主任，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5: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6: 这大学门下就咱这俩女人，最能折腾，
7: 最动不动的就要和我去争。
8: 雪茹宾馆
9: 干一个比他层次高的，
8: 打败徐慧珍比进货重要，
7: 让我们俩死掐呀，
8: 我让你叫板，
10: 咱俩接着竞争，
8: 事关我们商业主生死攸关的前途，
11: 我的一列车的食品就在边境线上，
12: 这就是最好的平衡，
11: 这回我彻底输给他了。
13: 小酒馆公司合营正式成立，
14: 我就喜欢当第一，
15: 说得好，是咱们大前门底下的人。